天。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立足星河县域，以新闻资讯、音乐、故事等综合节目为纽带，展现星河风采，讲述星河故事，用电波连接每一个热爱生活的你，与你共享美好生活。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在每个清晨和深夜，我们都在这里与你相伴。

沉浸在这片古老而富饶的土地上，很少有人能从一个全新的角度去领略它的芳华。

从驼铃悠扬的茶马古意，到纵贯蒙、晋、冀三省区的立体交通网络，从走俏华夏的优质马铃薯，到备受青睐、营养保健的天然有机蔬菜，从闻名遐迩的石墨基地，到丰富优质的清洁能源，从郁郁葱葱、秀丽多姿的苏木山，到碧波浩渺、波光潋滟的察尔湖，一个探寻美丽与收获的全新视野为您展现。每天有多少个车队从这里启程？有多少果蔬在这里成熟？有多少能源从这里传输？有多少游客在这里流连忘返？

清河县位于内蒙古自治区中南部，距离首都北京240公里，是内蒙古自治区距首都北京最近的旗县，也是内蒙古对外开放的南大门。蜿蜒留存于境内的古长城似乎与北京八达岭长城遥相呼应。鸡鸣文三省的兴和县自古便是兵家必争的交通要塞，时至今日，兴和以更加开放的姿态迎接八方来客。优越的地理位置让大开放、大交流、大融合锦上添花。110国道、京藏高速、京津高速、准新重载高速、呼兴运煤专线和京呼高铁在此纵横交错，形成多层次立体化的交通网络。兴和县气候宜人，四季分明，七条河流在境内穿流而过，优质绿色健康的农牧业产品在这里快乐成长。马铃薯平均年产9亿斤，个体大，群体匀，淀粉含量极高，甘蓝、燕麦等特色农产品也畅销京津冀地区，口碑载道。除了大规模地为京津冀地区提供优质的绿色农产品，独特的地质条件也给予兴和县丰富的矿产和能源。石墨地质储量高达6365万吨，让兴和县成为全国三大石墨生产基地之一。创新驱动绿色新能源，巨大的风车叶片随风旋转，明亮的太阳能电池板整齐排列，清洁能源的大力发展为兴和县工业的崛起注入新的活力。我们将想象中最美好的景色概括为青山绿水，青翠欲滴的苏木山，碧波荡漾的察尔湖，两大国家4A级景区交相辉映，让兴和将这个想象中的词汇展示得淋漓尽致。

金山银山和绿水青山在这里完美融合，全县的林草盖度高达 53.4%， 越来越多的游客走进星河，与星河人民一起体验喧嚣背后的空灵澄澈，共享怡然自得的

当我们以全新视野去审视这片热土时，不难发现，星河正依托优越的区位条件在悄然崛起。

0: 便捷的交通带动工业和农畜业锐意发展，宜人的风景促使旅游业迸发出夺目的光彩，环境经济圈即将诞生一颗璀璨明珠，美丽星河，一鸣惊人。
1: 关注资讯热点，报道最新动态。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新河新闻栏目为您全新呈现。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河新闻。这一次的新河新闻有以下内容：新河县打造家门口就业蓄水池，以前总想外出打工，现在月薪6000多还能照顾家。信和三美绿色发展科技有限公司本地员工曹一凤的感慨，道出了新河县越来越多的群众实现家门口就业的心声。这背后是新河县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打出就业服务组合拳，让就业春风温暖千家万户。2026年，新河县新增就业392人，失业人员再就业338人，就业困难人员实现就业223人，为2家小微企业发放创业担保贷款800万元，全方位筑牢就业基本盘，让群众就业更有底气，更具保障。针对高校毕业生、返乡农民工、就业困难人员等群体，新河县精准搭建供需平台。2026年春风行动专场招聘会上，121家企业提供3570个岗位，现场达成就业意向47人次。不仅帮群众找到饭碗，更助群众端稳饭碗。该县培育本土企业与合作社，打造家门口就业蓄水池。在大同窑乡新盛庄村，新盛木业专业合作社常年稳定用工7人，年发放工资35万元，配套种植基地年度用工900人次，发放工资18万元，村民土地流转年租金56万元，真正实现人人有活干，个个能增收。返乡村民张太平说，以前在外打工日子不踏实，如今在家门口上班，每月挣4500元，日子越过越红火。新河县就业服务中心主任王平表示，将持续优化就业服务，强化政策扶持，让群众的就业路更宽，钱袋子更鼓。今日天气晴，气温9摄氏度到24摄氏度，西南风2级，空气质量优。历史上的今天，1977年5月18日是国际博物馆协会向世界宣布第一个国际博物馆日。1980年5月18日，我国向太平洋预定海域发射的第一枚运载火箭获得圆满成功。5月17日，吉林区和柴油前旗公安局发布通告称，为确保空域及群众安全，即日起对低慢小航空器和空飘物实施临时禁飞，管控对象包括无人机、孔明灯等各类低慢小航空器和空飘物，违规飞行将被采取反制措施，情节严重者将依法追究法律责任，群众可拨打110进行举报。5月16日下午16点，蒙牛2026内蒙古自治区足球超级联赛在乌海市第一中学体育场火热开赛，乌兰察布队客场对阵乌海队，经过90分钟激烈角逐，双方以1-1的比分战平。近日，2026中国品牌价值评价结果正式发布，内蒙古电力集团经专业评定，品牌价值达120.34亿元，品牌强度为861，展现出强劲的品牌实力与发展动力。5月

日，中央宣传部、全国妇联向全社会发布2026年十户最美家庭名单。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喀拉沁旗马鞍山村张国立、赵国霞家庭光荣入选。5月15日，从内蒙古自治区体育局获悉，2026年全国女子拳击锦标赛在河南省漯河市落下帷幕。内蒙古健儿发挥出色，斩获2枚金牌、2枚银牌和1枚铜牌。青城融媒消息，青城反诈发布紧急预警。近日，呼和浩特市发生多起冒充抖音客服的电信网络诈骗案件，提醒广大市民，陌生客服电话不可信，以防个人财产遭受损失。5月16日，从中国南水北调集团了解到，自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通水以来，已累计向北方调水880亿立方米。近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局陆续发布了《家庭病床服务指南（试行）》《家庭病床康复服务标准》。《家庭病床康复服务标准》将于今年9月1日起在全国正式实施。行动不便、长期卧床、术后康复的患者将不用奔波住院，在家就能享受专业的病床康复服务。5月16日，我国自主研发生产的103号赛级汽油在新疆正式投入使用，这是国内首批实现工业化生产的103号高标号赛级汽油，填补了国内高性能赛车燃油的空白，结束了我国顶级赛事用油长期依赖进口的局面。体坛周报16日消息，世界斯诺克巡回赛 WST 官方宣布，2026斯诺克中国公开赛将于8月7日至16日在太原冰河体育中心开赛。日前，斯诺克中国公开赛公布了具体的奖金分配细节，冠军奖金高达25万英镑，成为历史上冠军奖金最高的中国赛事。各位听众，这一次的新和新闻就播送到这里。编辑文雅，主持人小敏，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0: 关注百姓冷暖，倾听社会声音。这里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惠民信息时间，欢迎您的收听。
1: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惠民信息。这一次的惠民信息有以下内容：关于荔枝的消费提示。又到荔枝上市的季节，这几天海南妃子笑作为眼下荔枝界的主力，纷纷出现在水果店的 C 位。近日在浙江杭州，记者在上城区的一家水果店看到海南妃子笑荔枝挂出了 14.9 元一斤的招牌，旁边促销价格的荔枝更是只要 8.9 元一斤。此外店里还有另外两种 19.8 元一斤的妃子笑和48元一斤的火山口荔枝。店员表示，妃子笑荔枝刚上市不久，品质不错，甜度也可以，而且还是小盒的，属于性价比很高的荔枝品种。今年的妃子笑荔枝与往年的相比价格差不多，甚至更便宜一些。在拱墅区，妃子笑荔枝价格也是基本在10元一斤上下浮动，不少水果店都打出了小壶妃子笑的招牌。在湖北武汉，记者实地走访当地大型水果批发市场，发现和初期上市的价格相比，荔枝的价格已大幅回落，海南妃子笑批发价格降至6-7元一斤，门店零售价普遍为12元到19.8元每斤。在湖南，有记者走访长沙街头，发现荔枝正在降价，有水果店店员表示，现阶段荔枝一天一个价，平均每天跌落2-4元每公斤，现在正是吃妃子笑的好时候，汁水足，甜中带点酸，核还特别小。此前有消息说广东当地的荔枝迎来小年，种植户普遍表示今年荔枝将出现减产。为什么刚上市的妃子笑并没有受到影响？其实荔枝界也要看品种和产地的。比如来自海南的妃子笑属于早熟荔枝品种，早熟品种本就比中晚熟的价格低，等到早熟品种的高峰期，妃子笑的价格还会更低。有业内人士分析，广东荔枝今年预计整体减产约 40%， 但品种间的差异大，贵味糯米糍预计产量较去年减产近 80%， 妃子笑、白蜡等品种受影响相对较小，但是也有轻微的减产。如果你喜欢吃的荔枝是贵味糯米糍的话，那今年可能价格就会有一点高了。荔枝甘甜多汁，含水量较高，可刺激唾液分泌，有助于生津止渴，开胃健脾，可增强食欲。荔枝不只是风味好，有两种营养素的含量也尚可。100克的荔枝果肉中含有41毫克维生素 C 和151毫克的钾，这维生素 C 的含量可比我们平时吃的橙子还要高，钾的含量是苹果的近2倍。需要注意的是，荔枝能量相对较高，是天然的小糖包，比我们夏天常吃的西瓜、桃子还要高出不少。夏季健康食用荔枝，注意以下几个禁忌：一、空腹慎食；二、易上火，便秘者不宜多食；三、严格控制总量，儿童每日小于等于5颗，成人每日小于等于15颗。应急科普：汛期避险指南，人人必看。暴雨防御，暴雨是指24小时降水量在50到99.9毫米的降水，24小时降水量在100到249.9毫米的较大暴雨，24小时降水量在250毫米以上的较特大暴雨。防御措施：遇积水车绕行，驾驶员行车过程中突遇暴雨，当心路面或立交桥下积水过深，尽量绕行，切莫强行通过。水中行。

闭井坑。出行遇到暴雨引起的大面积积水，特别是儿童、妇女、老人，要注意观察四周有关警示标志，注意路面，防止跌入硬井、地坑、沟渠等之中。多观察防触电，暴雨袭来猝不及防，切记留心观察，远离电线、电器等设施，以防漏电导致伤亡。砌土坎防内涝，为防止暴雨发生时雨水灌入室内，居民可因地制宜，采取放置挡水板、堆砌土或者其他有效措施，将其拒之门外。大风防御，尽量减少外出，必须外出时少骑自行车，不要在广告牌临时搭建的建筑物下面逗留避风。如果正在开车时，应驶入地下停车场或隐蔽处。在房间里要小心关好窗户，在窗玻璃上贴上米字形胶布，防止玻璃破碎，远离窗口，避免强风席卷沙石击破玻璃伤人。在公共场所应向指定地点疏散，农业生产设施应及时加固，成熟的作物应尽快抢收。雷电防御，雷电是伴有闪电和雷鸣的一种云层放电现象，防御措施应该留在室内，关好门窗。在室外工作的人员应躲入建筑物内，切勿接触天线、水管、铁丝网、金属门窗、建筑物外墙，远离电线等带电设备或其他类似金属装置，避免使用电话和无线电话，切勿游泳或从事其他水上运动，不宜进行户外球类、攀爬、骑架等运动，离开水面以及其他空旷场地，寻找有防雷设施的地方躲避，切勿站立于山顶、楼顶或其他突出物，切勿靠近导电性高的物体。在旷野无法躲入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内时，应远离树木、电线杆、桅杆等尖耸物体。不宜驾驶骑行车辆赶路。洪水防御，一定要保持冷静，迅速判断自己周边环境，尽快向山上或较高地方转移。如果一时避免不了，应选择一个相对安全的地方避洪，认清路标，明确撤离的路线和目的地，避免因惊慌而走错路。备足速食食品或蒸煮够食用几天的食品，准备足够的饮水和日用品。洪水到来时来不及转移的人员，要就近迅速向山坡、结构牢固的楼房上层、高地等地方转移。离配房里的人员在洪水到来时来不及转移的，要迅速找一些门板、桌椅、木床、大块的泡沫塑料等漂浮的材料砸成筏逃生，不宜游泳爬到屋顶。洪水来临前将不便携带的贵重物品做防水捆扎后埋入地下。如果被洪水包围时，要设法尽快地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千万不能游泳逃生，不能攀爬带电的电杆、铁塔，远离倾斜电杆和电线断头。如已被卷入洪水中，一定要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找机会逃生。户外暴雨应对措施，提前观测周边情，遇有隐患切莫前，泥石流来莫恐慌，安全撤离是关键。水有漩涡进不得，以防掉入水坑中，看到积水不趟入，避免可能把电触。家电设备先暂停，以免雷电屋内风。雷电暴雨交加时，手机屏波危险至。河边钓鱼很危险，鱼竿过长引雷电。不在大树下避雨，大型广告要躲避。如遇暴雨加冰雹，手拿物品把头保，带电设备在室外，禁止靠近通过快。如果异常电频段，请勿立即再送电，应请专业人来检，确定恢复后保安。收听天气和预报，如有暴雨早知道，少则手电救生衣，家中避险品种齐。大雨来前要安检，抓紧抢修排隐患。如果发现新问题，告知政府快处理。迪洼路段住宅区汛期常备早留意，汛期预警一发布，备好沙袋抓紧铺，门口放置挡水板，小型水泵配齐全，出现险情不要慌，听从安排速转移。电动自行车安全使用七不原则，拒绝三无电动车和配件，劣质电池、充电器会增加火灾风险，是危险的隐形炸弹。不要加装音响、改装电池、照明等，一旦造成线路超负荷，可能会发火的哦。不要在未落实防火分隔、监护等防范措施的住房、楼道、地下车库和地下室、半地下室

0: 是停放电动自行车，别让爱车变导火索。不要在人员密集场所和住宅建筑物的公共门厅、疏散通道、楼梯间架空层、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充电，不能将电池带回家充电，以上行为都是在给火灾开后门。不要采用撕拉电线、乱装插座等不符合消防技术标准和管理规定的方式为电动自行车充电，撕拉电线像蜘蛛网，小心电路短路，火花四溅。不要为火势加油助威，电动车充电要远离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的电动自行车停放场所和易燃易爆物品。车辆应避免充电时间过长，整夜充电且无人看管，一旦电池、电线等半夜闹脾气，极易引发火灾。各位听众，这一期的惠民信息就播送到这里，编辑文雅，主持人小敏，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新和县地处蒙晋冀三省交界处，地理位置独特，交通区位优越，是呼包鄂乌经济辐射区和乌大张经济协作区的交汇点和项目建设核心区，具有广阔的经济发展前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推出人文新和栏目，以新和县厚重的人文历史为背景，为您讲述新和历史文化、风土人情、建筑、文物遗址、文化旅游等故事。人文新和，欢迎大家的收听。
2: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新和。淮安柴沟堡与察哈尔蒙古族的一段渊源情结。察哈尔与鄂尔多斯科尔沁一样，是蒙古族的一个部落。察哈尔部起源于成吉思汗时代的护卫军雀薛和元朝的宫廷宿卫，形成于北元时期1368至1438年间，曾经一度为蒙古大汗驻帐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中心。察哈尔为蒙古语，是大汗身边及宫廷近边的意思。达延汗1473至1517年时期，察哈尔居于现乌兰察布市与锡林郭勒盟南部大同边外的威宁海以北。1547年，察哈尔东迁至新安岭以东的希拉木伦河流域一带。此间东北女真满族崛起，1616年建立后金，形成了当时后金、蒙古、明朝三足鼎立的局势。蒙古大汗林丹汗采取了联名抗清后金的战略，由于明朝的不坚定性和后金利用联姻等手段瓦解蒙古各部落，林丹汗虽奋力抗争，无奈独木难支，不得不于1628年西撤归化。到1633年还曾游牧和驻守于今星河大青山一带。在后金大兵压境的情况下，于1634年退到青海。是年林丹汗不幸病逝。1635年由林丹汗夫人及子额哲带领下，携传国玉玺和麻哈嘎拉佛像归降后金，自此蒙元历史结束。察哈尔部归附后，由后金于崇德元年1636年设立察哈尔扎萨克旗，封地辽东益州边外，尊察哈尔于蒙古外57旗内49旗之首，额哲为首任扎萨克。崇德元年正月，娶清太宗皇太极次女马喀塔格格。四月，受封和硕亲王。马喀塔格格亦受封固伦公主。崇德五年，清太宗夫妇还曾亲至察哈尔封地看望公主和额哲。崇德六年，额哲病逝，时年20岁。吴四，弟阿布奈年幼，由固伦公主设置。

第二任扎萨克和硕亲王阿布奈俄哲义母帝，顺治二年1645年固伦公主再嫁阿布奈，顺治五年袭爵。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星河栏目，欢迎您继续收听。顺治二年，清世祖又把宣府、柴沟堡、河北淮安赐给了公主，增设了一处府邸以示关怀。宣府巡抚冯圣肇书言，柴沟堡以赐察哈尔国公主，其府地则用岭生岩允地等居宅，但无他宅长允等等，亦令入监，得旨因常房屋，当听户部拨给，若令入监，殊非正体。清世祖实录卷十六。1675年，林丹汗之孙孔果尔俄哲之侄布尔尼罗布藏等举兵起义抗清，结果失败。康熙取消察哈尔王公札萨克旗帜，改为总管八旗，官不得世袭，士不得自专，收回益州驻墓地，安置到宣化大同边外。从此西自沙湖口东至独石口，沿长城边外依次为镶蓝旗、镶红旗、正红旗、正黄旗和镶黄旗、正白旗、镶白旗、正蓝旗八旗察哈尔。柴沟堡边外60里内为察哈尔太普寺右翼牧场。正黄旗一部于光绪29年（1903年）至兴和厅，1912年即为今兴和县，属内蒙古自治区。兴和与淮安虽为两省区，但地理位置相连，一直睦邻友好。淮安是兴和通往祖国内地的主要道路之一，淮安便利的交通曾为兴和乃至边疆的经济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愿两地携手共进，在现代化建设中再创新的辉煌。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人文星河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书香为伴，尽享阅读时光，感受文字的魅力。阅读是时间的馈赠，让我们在岁月的长河中品味人生的百态。阅读时光与你相伴。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兴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阅读时光。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发表于人民日报2023年2月13日第一版的一篇文章《青春之歌》。青春是一团燃烧的火，是一段奔涌的河，是最美的奋斗季节，是璀璨的人生诗篇。美好是青春的别名，奋斗是青春的底色，追逐梦想是青春的精神。2012年，在电视上看到习近平总书记来富平考察，年轻的顾禄红万分激动，他觉得自己的梦想要实现了。顾禄红的家乡在富平县平石头村，又偏僻又落后。平时他就想，什么时候才能把家乡建设好啊，把日子过得也跟城里人一样舒坦。可是家乡除了山还是山，实在找不到发展门路。无奈之下，他去了山西做工程。现在不一样了，这是历史性的发展。

也想当一个状元，一个为乡亲们服务的状元。那时候平时头村很穷，乡亲们给玉米地施肥要靠扁担挑，靠小车推。顾禄洪见了，开着自家的三轮车帮乡亲们把肥料一趟一趟往地里送。收玉米的时候，他又一车一车把玉米拉到乡亲们家里来。平时头村盖了新楼房，有的村民用不惯抽水马桶，废纸也往里面扔，马桶很快就堵了。顾禄洪听说后带着工具上了门，忙碌一个多小时才把马桶疏通了。村民惭愧地说，顾书记，给你添麻烦了。顾禄洪说，乡里乡亲的，客气啥，但是废纸不能扔里面，不然很快又堵了。村民听了连连点头。一次平时头村开支部会，有个年轻干部抱怨，好心给村里办事，乡亲们却不领情不配合。顾禄洪听了耐心地说，要想管理好乡村，先要服务好乡亲，咱们还得多往乡亲们家里跑。那年轻干部问，老跑别人家里干什么？顾禄洪说，三年不登门，事轻也不轻，咱基层干部就得勤跑腿，常登门，才能掌握情况，才好开展工作。顾禄洪带着支部委员一起常串门勤走动，主动给乡亲们排忧解难。渐渐的，那位年轻干部发现，再要给村里办个什么事，不仅阻力小多了，乡亲们还帮着出谋划策。在顾禄洪的带领下，平时头村的老房子被翻修一新，清水瓦、木挑梁、小皮檐、花格窗，典型的太行民居风格，看上去清清爽爽、漂漂亮亮。一到夏天旅游旺季，这些民居早早就被游客们预定一空，村里的古寺庙、自然林、风情街等景点被开发出来，为村子的旅游经济赋能增值。如今平时头村已经成为一个旅游度假的景点村。孙志雪比顾禄洪小不少，是马兰村第一个考上研究生的90后。小时候他跟着邓小兰老师学音乐，考研时选了音乐教育专业。家人问他为啥选这个专业，孙志雪回答，我早想好了，要把音乐教育作为一生的事业，邓老师就是我学习的榜样。去年暑假，孙志雪回到马兰村，接棒邓小兰老师教村里的孩子唱歌，为新一届马兰儿童音乐节做准备。孙志雪说，在小山村里，邓老师就像一束光，带着我们去追逐梦想。邓老师虽然走了，我们这些孩子却长大了。心境火传，我就是邓老师撒下的一颗火种，我要像他那样把根扎在大地上，扎在乡土中，让音乐伴着孩子们成长。奋斗的青春最幸福，富平的山乡巨变让年轻人地阔天宽。不光像顾禄洪、孙志雪这样的富平儿女，就连外地青年也加入这气象一新的青春大合唱。牛童90后小伙子，北京人，几年前从国外留学归来，在富平干工程的父亲带他到大道村玩，村里新楼相连，风景如画。村子旁边有一大片山地，上面覆盖着新土，父亲指着那片山地说，这里要建一个大型果园。牛童手搭凉棚望了望，说这果园的面积还真不小。为了脱贫，富平人可真是想尽了办法，父亲说道，这几年他们引进技术，改良品种，进行公司化运作，种出了不少好水果，苹果、樱桃、黄桃、梨子，从这片土壤里长出来，都好吃得很。靠着种果树，村民们挣了不少钱。

牛童听了浮想联翩，这些年他读书求学，接触了很多生态农业的知识，回国后一直想找一块试验田，把生态农业做起来。听到父亲说，富平对这一块很支持，政策上也照顾，牛童顿时跃跃欲试。牛童对父亲说，我想来富平租块山地做生态农业，在富平县带个头，这个想法很好，我大力支持。不过夜里想了千条路，早起还是卖豆腐。事业不是说出来的，而是干出来的，有了好想法还得靠实干。很快牛童把几个好朋友拉了过来，组成一个创业小团队，住进富平的大山里。他们把学到的专业知识应用到农业生产管理中来，在大山里打造了一个智慧果园。这个智慧果园种了3000亩黄桃，3000亩苹果。牛童用自己设计的智能系统全天候观测果园的温度、湿度、风力等各项数据，自动进行水肥浇灌与虫禽防治。去年智慧果园喜获丰收，产出的黄桃在北京某超市上架，5小时内销售一空。牛童的创业故事在富平传开了，鼓舞着更多富平青年用奋斗来实现青春梦想。当脱贫攻坚的阳光照耀在富平大地，多少人的命运因此而改变，多少人的梦想因此而实现，多少人的未来因此而开启。无论多久，你都在我们身旁，相依相恋，情深意长。江山就是人民，汇成你胸中景象。新春的一个清晨，顾家台村圆梦广场，优美的歌声随风飘扬，深情中蕴含信心和力量。新的画卷徐徐展开，新的奋斗接踵而来。富贫不富已成往事，乡村振兴正起新篇。新时代新征程，太行歌声续写华章。各位听众，这一期的阅读时光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夜晚的星空下，或是清晨的第一缕阳光中，总有一首歌能触动你心底最柔软的部分。在这里，每一期节目都是一次心灵的旅行，每一首歌背后都藏着一个故事，一段情感，等待与你共鸣。现在就让我们按下播放键，让第一首旋律缓缓流淌，开启今天的音乐旅程。音乐之声与你同行。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欢迎您的收听。

几道闪电，看到一堆光圈，不确定是不是这里。我看到几个人站在一起，他们拿着剪刀摘走我的行李，擦拭我

0: 唐诗宋词是千年风华的邀请函，此刻让我们循着两岸猿声啼不住的长江浩渺，踏过烟柳画桥的西湖柔波，在晨雾氤氲时登上岳阳楼，看气蒸云梦泽的壮阔。那些镌刻在山水间的诗行是时光封存的旅行，翻开泛黄的诗卷，每一首都是通往盛世山河的通关文牒。且让我们以月光为舟，以墨香为籍，在平仄间重走那些被诗意浸润的土地。欢迎收听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
1: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雁门太守行，雄关换新装，旧鼓仍铮铮。千百年来，雁门流过情，流过血，昭君的打打马蹄声回荡山谷，杨令公的金刀撕破苍穹。斗转星移，时间快进，雁门依旧是雁门。如今高速隧道已打通，雁门关景区也已开发出来，从山脚下逐步上区，经过满目旅游商品的小集市，一转弯，雁门关城楼便映入眼帘，穿过厚重朴实的城门，便进入了瓮城。从瓮城向四周看，左右两侧长城相连，山峰处烽火台已经修复。雁门关由关城、瓮城和围城三部分组成，登上关城城楼一眺远方，远处崇山护卫却乱中有

去，渐次向雁门关隘靠拢，如同一个锥字形汇聚到不能再窄之处，雁门关正坐落于此。雁门关的围城随山势而建，周长5公里多，城墙与关城的东西两翼相连，向北则沿着山脊延伸到谷底合围，合围处建有城门，西门为地利门，上方楼台名曰宁边楼，东门则为天险门，楼台为雁楼，天险中的天字异于寻常，上面为草字头，中间为田，下方为歌。相传这个字是武则天所创，取名粮草充足，动兵歌，才为天时。十多年前，这里还破败不堪，只有一座城楼在萧瑟的北风中坚守。现在这里游人如织，一睹雁门雄风，景区内摆渡车基础设施一应俱全。进入新世纪，更多守卫者。离开长城，雁门便是一座孤关。随着军事作用的逐渐退去，雁门关周边的长城也受到损毁。就在这雁门关脚下，有一群守护者会共享长城的信息，他们定期组织巡长城活动，举办雁门碑长城摄影比赛、长城论坛，用行动守卫着这不朽的文明。雁门关所处的新州市是长城大市，据介绍，新州境内长城加起来有1000多公里，这里面有很多闪闪发光的历史标签，比如可兰县的宋长城是全国唯一发现的宋代长城，宁武关是中国明长城段唯一的水关，宁武县东寨镇坝沟湾的赵长城，那是我国修筑最早的长城之一。从小生长在长城脚下的杨俊峰，对长城有着特殊的情感。2003年正月初四，杨俊峰从雁门关出发，开始新一轮寻长城之旅。他乘着火车去了神池县，一路考察了野猪口、南堡等长城旧关，随后又租了一辆车，赶到偏关县鸭脚山考察内外长城交汇点。在此过程中，他写下数十万字的文字资料，拍摄了数万张资料照片。2008年，在首届中国长城论坛上，杨俊峰做了近西北长城保护调查的专题发言，大量破坏长城的事实让与会者深受震撼。从研究到保护，一个人的战斗力量还是有限。2009年，杨俊峰组织的新州市长城协会正式成立，到目前已发展为300多人的团体。一水多慷慨，金台一古今，马尘黄金台前追慕昭王，千金求财。一水河边游文壮士，慷慨悲歌。唐代诗人李贺描绘了一幅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那种慷慨赴死的精神让人们有了共鸣，对贤君猛士的渴求，对国家深切的情感都混杂在易水河的滚滚涛声之中。易县位于河北省中部太行山东麓金金堡三角地带之中，易县历史悠久，隋开皇元年至益州，开皇16年至县，迄今已有1400多年。易县因易水而得名，易水河是易县人当之无愧的母亲河，发源于古益州五回岭南麓，易水穿易县过定兴，再与拒马河交汇，下白沟达金沽，一路浩荡奔流入海，素有林立约万里，威仪过千城的美誉。公元前227年，荆轲喝着高渐离奏出的祝声，在易水河边慷慨悲歌。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这一千古绝唱，至今为后人感叹。在抗日战争时期，易水南岸的狼牙山，5位八路军战士在弹尽粮绝后英勇跳崖，全市

0: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宁死不屈、血战到底的战斗精神。易水河见证了一幕幕历史画卷，千百年来流淌不息，昭示着以慷慨悲歌为主要内容的阉文化的形成和发展，激励着一代代义县儿女为建设强大的祖国而义无反顾、奋发有为。纵观燕国八百年春秋，燕昭王应该是最有作为的一代君王，黄金台招贤纳士之举被广为传颂。燕夏都建成后，燕昭王卑身厚壁以招贤者，从而出现了士绅凑燕的局面。燕夏都遗址是燕文化标志性遗存之一，是战国时期燕国的都城，为我国目前保存比较完整、文化遗存非常丰富的一座大型都城遗址，是目前发现战国都城中最大的一座。燕昭王招贤纳士，秦开北伐东湖，乐毅伐齐，荆轲刺秦等重大历史事件均发生在燕夏都时期。根据考古发现，遗址东西长约8公里，南北宽约4至6公里，总面积约40平方公里。现如今，当年恢宏的宫殿建筑群已隐没于易县高磨乡田野和村庄间，只剩下一座座高大夯土台基。在五阳台村能够看到当时最宏大的宫殿建筑五阳台的遗址。五阳台是燕王处理政务、行使权力的主要场所，现存夯土台基还高出地面约11米，东西长约140米，南北宽约110米，可以想见当年的宫殿该是何等的高大宏伟。在踏访五阳台、张公台、老母台这些高台宫殿遗址后，在五阳台周边还可以看到陆家台、老爷庙台等多个宫殿建筑台基。这种高低错落、排列有序的高台建筑组群，呈现战国时期特有的风格。一座座宏伟豪华的宫殿巍然竖立，应是十分雄伟壮观。除了高大的夯土台基历经2000多年自然侵蚀和人为破坏之后依然高出地面数米，长达2000多米的夯土城墙成为另一个奇观。从燕子村往西能够看到保存较好的一段，一眼望不到头的夯土古城墙仿佛一条黄龙伸向远方。走近可以看到裸露的黄土上还有当年夯土时固定两侧甲板留下的绳孔，穿梭于历史和现实的时空，燕夏都这一方风土之下孕育出来的尊贤重义精神已融入燕赵儿女的血液，成为令人引以为豪的宝贵财富。今天的易水河畔已成为一片发展全域旅游、建设全景一周的热土，易水文化早已融进这里的山魂水韵，成为这里的一张名片，以一种新的方式融合着历史和未来。各位听众，这一次的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展信如晤，家书再报。此刻，让我们轻启泛黄信笺，聆听跨越时空的叮咛。祖父以仕宦清廉、勿染贪墨为戒尺，字迹间犹见包拯巨砚、海瑞台官的风骨。母亲在粗茶淡饭最安心的絮语里，藏着范仲淹先忧后乐的襟怀。灯下缝补时落下的真言，灶台蒸腾起的训诫，化作千年清风拂过竹简帛书。这冰心玉壶般的嘱托，原是华夏儿女代代相传的修身秘药，在岁月长河中如星辰闪烁，照亮

几个月不见，十分想念。你看，仅仅24天，我就写成了几个月。紧张的学习中，身体好吗？你给弟弟的信，他早已收到。我虽没看到信的内容，但你的问候和对弟弟学习的关心，弟弟已向我转达，谢谢。听弟弟说，你打算这个星期回来，我认为快放假了，可以等放假后再回来，请你酌定。如果这个星期回来，最好先到麻城，因为我和弟弟可能到你妈那里去。如果放假时回来，请来信告知放假时间，我来接你。如果带的钱不够用，请来信说明，我给你送过来。弟弟这段时间学习比较用功，妈妈和我工作，身体都好，请不要分心。慧慧，七一党的生日就要到了，作为一个中国共产党的普通党员，我还想说几句话。中国共产党以解放全人类为最终奋斗目标，以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为近期目标，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宗旨。你现在对党的认识有哪些提高？你是否愿意为党的目标奋斗终身？你觉得你与党员的标准，这里指的不是现实生活中某些并不合格的党员个人，有多大差距？你是否应该向党组织递交申请书，向党组织提出申请，并按党员标准严格要求自己？不是一次可以完成的，应该是经常的、实时的。作为一个思想上、政治上正在走向成熟的你，应该考虑这些问题了，你说是吗？人不可能生活在真空，总有一定的理想、信念、人生观。当前，人们的思想比较活跃，各种思潮、各种主义都在影响着你们。你如何在这些思潮主义面前不迷失方向呢？我认为关键在于加强政治理论学习，提高把握自我、管理自我、尊重自我、战胜自我的能力，你说对吗？你从小要求上进，5岁入队，12岁入团，我是信得过你的。我不会把我的信念强加于你，抉择权属于你自己。但作为有着多年党龄的我和你妈，衷心希望你做出正确的抉择，树立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的崇高理想，早日成为中共的忠诚战士。最后告诉你一个信息，你上次编写的迈向现代企业制度的实践，已作为建立现代企业制度248问的第8部分，通过终审送出版社公开出版去了。祝学习愉快，全面进步。复试，1994年6月21日。背后故事：何显兵，1953年生，1972年应征入伍，1977年复员回乡，198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84年考上招聘干部，先后任荆门市沈集区马集乡乡长、麻城乡党委书记、东宝区委宣传部副部长、东宝区教委主任等职，2024年8月10日因病去世。收信人何金慧，1979年出生于湖北省荆门市沙洋县沈集镇彭彦村的一个普通农民家庭，就读于沈集中心小学、麻城中心小学、麻城中学，年年被评为3好学生，是荆门市优秀学生干部。1993年入沙洋师范普师班就读，是沙洋师范十佳学生。1996年保送到湖北师范学院物理系就读，是黄石市3好学生，湖北师院2000年优秀毕业生，2000年考取南京大学哲学系硕士研究生。何金慧是一个没学过高中数理化和英语的中师生，大学4年里在历任系学生会宣传股长、主席、院报记者、院台编辑、学通社社长等多种职务的情况下，实现了他入学初的目标，中文强于中。

文专业，自修完汉语言文学本科课程，经常发表文章、通讯且多次获奖。外语强于外语专业，英语六级高分通过，研究生入学考试获83分，德语业已入门。物理出类拔萃，是胡师物理系2000年唯一的优秀毕业生，成为一名共产党员，考上名牌大学的研究生。令人痛惜的是，2001年1月24日农历大年初一，年仅22岁的何金慧在家中洗浴时不幸煤气中毒，安静而美丽地离去了。2月6日，南京大学哲学系追授何金慧为优秀研究生。这是何显冰写给女儿何金慧的一封信。当时女儿就读沙洋师范学校，在七一党的生日即将到来之际，父亲作为一个党员谈了自己对党的认识，认为一个人要有思想追求，提示他应该考虑入党问题了。1997年2月19日，邓小平逝世，对何金慧震动特别大。悲痛之中，他感到了一种责任，一种使命。2月23日，他写下了入党申请书。第二天，他把入党申请书郑重地交给了辅导员。当天的日记，他以小说的形式真实地记录了这个过程，标题就是《入党申请》。他将仅剩的50元钱回来买了一本30元的尼采文集和张承志的心灵史，看完了，他疯狂地寻找信仰。也许是受家庭的影响，他父母是有多年党龄的党员，解放前爷爷是长工，奶奶是女佣，他首先想到的是为人民服务。他的激动让他苍白的脸上有了血色，他真正想到了好多，想到每次他那老爸脸红脖子粗地将厚颜无耻的礼品扔到门外，想起他那被别人骗过一次，第二次再受骗也想帮人的老妈，想抗洪救灾冲在抢险第一线的共产党员。在他脑中一幕幕，他立马掏出笔写了一份洋洋洒洒的入党申请书。他用激越的声音把它读了一遍，送进信封。第二天，他忐忑不安地将信封递给辅导员后，在下楼时，泪水居然大团大团地模糊了双眼。摘自1997年2月24日何金慧日记。1998年7月1日，何金慧站在党旗下庄严宣誓，成为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在他的建议下，家里三个党员组成了一个家庭党支部。在金慧去世后，父母连续4年坚持每年为他交纳1000元的党费，以此来延续他的政治生命。何金慧的事迹经媒体报道后震撼了千百万人。2001年4月，湖北教育、湖北青年报、校园青春月刊记者合写的长篇通讯《哲学女孩青春是飞扬的》，听说了何金慧离开人世的消息，并了解了她的事迹后，心情由沉重和惋惜变得激动起来。在她家采访时，我们很难相信桌上那厚厚的两叠日记本，厚厚一叠发表的文字作品，一大捆信件，几十份荣誉证书和作品获奖证明，会是全部出自相片上那位文静可爱的女孩。很多人说这是一个追逐名利和物质的时代，更多的人说我们年轻的一代是只知享乐的垮掉的一代。但是伫立在何金慧面前，我们一行人深深地被震撼了，被一股发自内心的精神动力所震撼。读书杂志编辑在2001年第四期发表何金慧最后的书信，这封字迹娟秀的信笺实实在在地震撼了每一位编辑同仁的心，大家一致同意把这封信原封不动地发出来。我们无力跨越生与死的界限，只能以这种方式表达对一个生命的纪念。

何显兵认为，女儿所留下的这些文字可以带给青少年及其家长有益的启示，是研究青少年成长规律的最原始、最真实的个案资料。研究传播爱女的精神，也是对金惠最好的纪念。金惠去世后，何显兵主动从荆门市东堡区教委主任的岗位上退了下来，到何金惠工作过的象山小学担任党支部书记。闲暇时潜心研究爱女的遗稿，他还发起成立了以女儿名字命名的还本助学基金和何金惠青少年教育促进会。几十年来，何显兵致力于敬老帮残、助学济困，先后获得湖北省志愿服务事业贡献奖、感动荆门时代楷模、荆门市道德模范、荆门市青少年爱心大使、杰出志愿者、抗震救灾对口援建先进个人、荆楚最美家庭、厚道荆门人等荣誉称号。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作风无小事家书里的连结故事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来到历史长廊，这里是时光的回廊，我们将穿梭古今，探寻历史长河中的璀璨明珠。从王朝兴衰到英雄传奇，一同领略历史的厚重与魅力，开启这场跨越时空的知识之旅。下面请收听《中国通史》。

公元624年二月的一个清晨，唐都长安的国学气氛显得庄严肃穆，一场隆重的试殿礼仪正在这里举行。试殿本是朝廷祭祀先圣孔子的大典，但这次仪式却显得非同寻常。因为参加这次礼仪的不仅有当朝一代大儒国子博士徐文远与太学博士陆德明，唐高祖还特意邀请了佛教界和道教界的代表人物，长安圣光寺沙门慧成和普光寺沙门道月、清溪观道士刘进喜和李仲清。期间，刘进喜、徐文远和慧成三位大师相继升座讲经，之后相互辩难，气氛极为热烈。起挫、斗争、融合，道教、儒教、佛教等各种宗教在唐代获得空前繁荣与发展。这是一个讲究排序的国度，从各种场合的排序可以看出不同人物及其所

0: 代表的集团和势力在主人心中的主次轻重。从这次三教讲论的顺序，人们预见本土的道教将获得李唐王朝更多的支持。事实正是如此。虽然道教在佛教面前一直处于弱势，但它却成为唐朝的国教。
1: 佛都很重视的，为什么他把道要推到国教来呢？因为都是本土本校而本色的文化，所以是把道教就用了一个这个国教，就以老子思想。还有一个具体些就很微观了，老子心里是我想住下。你看事实上是李渊为了抬个门第，只能老子是住下，所以把道教称成国教。
0: 起因可以追溯到隋末农民起义兴起之际，当时民间流传老子杜氏李氏当王的歌谣。李渊称帝后一再宣称李氏将兴，天作有应，意为李家主宰天下是上天的旨意。武德八年下诏排定三教先后，令老先赐孔，末后世宗。一道诏令确定了道教的优先位置，在整个唐朝道教发展中起了极大的政策导向作用。这是位于西安市周至县终南山北麓的楼观台。楼观台是道教圣地，道教创始人老子在此著下《道德经》，也是老子传道讲经的地方，素有天下第一福地的美誉。楼观台保存着许多珍贵的石碑，其中就有唐高祖李渊下诏欧阳询撰序并书写的《大唐宗圣观祭碑》。李世民继承其父的说法，更加明确宣称自己是老子李耳的后裔。贞观十一年，唐太宗下令诏书继续置道教于佛教之上，用政权手段进一步巩固了道教作为唐朝国教的位置。乾封元年正月，唐高宗在泰山举行了自东汉光武帝之后的第一次封禅大典，这次大典笼罩着一层淡淡的道教色彩。就在大典之后，高宗命令全国各州置观寺各一所，这是历史上道教首次在全国范围内有了国家支持的公观网络。从泰山下来的唐高宗特意绕道赴老子故里亳州古阳县，并将其改名为真元县，他正式追尊老子为太上玄元皇帝，建立寺庙并派官员进行日常管理。从此以后，道教在唐代宗教中的位置更加特殊。唐玄宗同样尊崇道教。天宝十三载二月，唐玄宗在长安亲自朝见太清宗，并主老子为。
2: 北京时间十点整，这里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欢迎您的收听。
0: 八清宫也受到国家的重视，据说当时占地8072亩，周围40里，规模达到鼎盛，琼楼玉宇，金碧辉煌，可与皇家的殿堂相媲美。

0: 如今复建后的太清宫规模已经无法与盛唐时相比，但并不影响他在道教中的崇高地位。黄世珍道长是太清宫的现任住持，每年他都要接待很多来自世界各地的同道中人，瞻仰历经1300年而留存下来的唐碑是最令人期待的。
1: 很快就要看到这一块很难得一见的这个唐玄宗注解道德经的这一块石碑了，全世界唯一的一块啊。
0: 在中国历史上，唐玄宗、宋徽宗、明太祖、清世祖等几位皇帝都注释过。

道德经，但只有玄宗皇帝两次亲自注释并立碑，如今成为太清宫最珍贵的文物。纵观唐朝200多年的历史，多数皇帝基本按照道教优先这个既定方针大力扶持道教。与此同时，道教的组织形式也发生了重大变化，道士本身开始从在家向出家转变。此前各具传统的道派，如上清、灵宝、天师道等，开始整合成为一个有序的体系，各派的经书、戒律、符箓与不同等级的法位逐渐形成对应关系。这种发展无疑与大一统帝国重建的政治局面是紧密相关的。

0: 唐代涌现出一大批高道，有两个人不能不提，一个是唐初的孙思邈，一个是紧随其后的叶法善。很多人知道孙思邈是中国乃至世界史上伟大的医学家和药物学家，但可能并不知道他是著名的道士。孙思邈一生勤于著书，达80多种，写成了我国医学发展史上具有重要学术价值的两部医学巨著《千金药方》和《千金异方》。两部巨著60卷，《药方论》6500首，合称为《千金方》。它是唐代以前医药学成就的系统总结，被誉为我国最早的一部临床医学百科全书。他通晓养生术，在食疗、养生、养老、养性方面都有很大贡献。另外，擅长阴阳、推步、妙解术数，兼通佛典。唐太宗曾召义京师，以其有道授以爵位，他却隐于山林，终身不仕。孙思邈长期在山中炼丹，研究益寿延年之术。他亲自采药、制药，搜集民间验方、秘方，为人治病。他对内、外、妇儿、五官、针灸各科都很精通，有24项成果，开创了我国医学史上的先河。孙思邈把道教内修理论与医学、卫生学结合起来，为中医发展做出巨大贡献，被后人誉为药王，许多华人奉之为医神。
1: 尤其是他在里面讲到，作为一个医生应该具备哪些方面的根本的品德，要具备哪些方面的知识才能够当一个医生。就比如说他讲到一个医生的品德，就应该对病人的生命看到跟自己的生命一样然后要不分贵贱，还讲了大医的习业，大医应该读些什么东西，应该学习什么东西，那是非常全面的，可以说是整个的中国文化所以中国的中医它不是一个单纯的治疗它是一个整体的中国文化的各方面的精神的一个综合性的运用那我想孙思邈是可以最突出的一个代表。
0: 跟孙思邈游于江湖、隐于山林不同，同样活过100岁的叶法善，身居庙堂，经常出现在李唐王朝最高权力者身边。自高宗、武则天、中宗、睿宗历时50年，叶法善始终得到皇帝尊崇，唐玄宗更加信任他，称他在自己夺取皇位的斗争中有明柱之力，于是叶法善常常被招入禁中，

0: 尽力问道。在民间传说中，叶法善的法术高深。有一年的正月十五之夜，他带着唐玄宗从长安城里腾空而起，飞入云霄，领着唐玄宗去月宫游览，从而聆听到天上的音乐。玄宗本来通晓音律，便默记天乐曲谱回来予以创作，于是有了唐歌舞的集大成之作《霓裳羽衣曲》。如今在西安，我们还能看到这场根据历史记载而编排的大型歌舞，但当时的曲谱早已失传。唐王朝将道教居首，压制佛教，引起了佛教徒的不满，为此双方就位次孰先孰后展开了激烈的论战。佛道之争至高宗时达到白热化。显庆五年和龙朔三年，佛道之间均出现激烈争论。论战中，皇权往往扮演道教庇护者的角色。唐王朝对道教的扶持并非偏执于一端，对佛教也给予相当大的支持。李渊早年即信奉佛法，隋末李世民消灭王世充势力时，也曾借助少林寺武僧。江湖上此后少林十三棍僧救唐王的故事在民间广为流传。李世民继位之后，开始反省战争的残酷，于是在各地战场上建造寺庙以安慰亡灵。唐太宗为求内心平衡，却客观上促进了佛教的繁荣与发达。
1: 佛教在唐代的时候，应该说它是汉传佛教成熟的时期。当时唐玄宗的时候，寺院定数就是这个5358所寺，这是经典里面确定的。这就说明佛教发展到唐代，它遍布全国。
0: 唐朝一代高僧大德辈出，他们成为中国2000多年佛教辽阔长空中最闪亮的星辰。唐太宗时代对佛教最隆重推崇并深深影响中国佛教发展的，就是玄奘西天取经的故事。玄奘，洛阳偃师人，13岁出家。贞观三年，玄奘为求得佛教真理，决心西行求法。他从长安出发，赴西域，经秦州、兰州、凉州、瓜州，从玉门关偷渡出境。舍流沙，越丛山，饱尝艰苦，生死辗转，到达天竺。玄奘赴天竺求法，孤征17年，独行5万里，足迹遍及西域、印度100余国。一个中国人，最后俨然成为印度佛学发展到最高峰的首屈一指的集大成者。当时著名的天竺国戒日王，特意在641年于首都曲女城为玄奘举行各教派的宗教辩论大会，召集天竺20多个王公和5000多名大小乘佛教学者及婆罗门教徒数万人辩法大会，整整开了18天。玄奘宣讲大乘佛教教义，与会高僧无人能驳倒他。众高僧深刻感悟到玄奘大师唯识思想的真谛。玄奘受到万人敬仰，被大乘僧人尊为大乘天，小乘僧人尊为解脱天，获得了巨大荣誉。这也标志着中国佛学已经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了。贞观19年正月，46岁的玄奘回到长安。在宽广的朱雀街上，唐王朝举行了盛大的欢迎仪式。朱雀街至弘福寺数十里间，烧香散花者不断，道旁瞻仰者多达数十万之众。

0: 玄奘法师从天竺带回来的佛祖舍利150颗、金坛佛像7躯和657部经典被隆重安置在弘福寺。2月，玄奘受到唐太宗隆重接见。贞观22年12月，长安皇家大慈恩寺落成，皇太子李治恭请玄奘任该寺首任住持。玄奘在这里专心译经，并创立了著名的唯识宗。大慈恩寺一直保留至今，成为举世闻名的佛教寺院。
1: 他自己回到唐朝以后，又亲自翻译了74部，1700多卷。这个内容包括了佛典的经、律、论三大章，所以唐太宗当时就给他这个译经写了个序，名字叫《大唐三藏圣教序》，也就标志着汉传佛教开始有了自己完整的佛经佛典系统。特别是他的翻译，在佛经翻译史上是划时代的。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第一句话，内容多丰富！过去的汉文本里面见到过这种表达吗？什么叫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啊？是吧？这里边的含义很深，准确精辟，又纯粹是汉文的表达。所以我们说，玄奘他这个大翻译家呀，开辟了汉译佛经的一个新译时代。
0: 唐高宗麟德元年2月5日夜半，一代高僧玄奘圆寂于玉华寺。高宗悲叹：“朕失国宝。”举行玄奘的葬礼时，高宗还特意叫长安僧尼制作方盖送到墓地。4月14日，玄奘被安葬于白鹿原。据说当时都城长安周围500里内前来为他送行者达到100万余人。玄奘法师一生都在追求真理，弘扬佛教，其爱国精神和巨大贡献被鲁迅先生誉为中华民族的脊梁。武则天即位后，佛教得到更为广泛的传播，为利用佛教经义为其登上皇位进行合法性论证，武则天推倒此前道先佛后的排序，将佛教置于道教之前。因此佛教在武则天一朝得到很大发展，开宗立派，争风竞秀，影响最为深远的就是南北禅宗的诞生和定型。这是闻名天下的少林寺，相传为禅宗初祖菩提达摩修禅的地方。据北宋《景德传灯录》等书记载，北魏孝文帝太和年间，达摩大师从南朝梁国北来，面壁于此，历时9年，首创禅宗。达摩告诉信众，修行首要的是安心，安心的方法是修闭关，就是要心静的像墙壁那样坚定。达摩自称其禅学是教外别传，从释迦牟尼起，历代师徒以心传心，不立文字，到他已经是第28代。
2: 你没有修行，没有见地，没有感悟，不能解脱，这都不是佛教，这都不是佛教的根本。禅宗就找到了这一点，直接从修行入手。所以我们不管是参禅还是练武，我们每天的生活都是一种修行，生活中离不开修行，修行中离不开生活，就是。

0: 达摩祖师到少林寺时，带来一件木棉袈裟，据说这件袈裟是禅宗法脉传承人的传法信物。达摩传慧可，慧可传僧璨，僧璨传道信，道信传弘忍，到了弘忍已经传承了五代。这是位于湖北省黄梅县东12公里的东山上的五祖寺，曾经是五祖弘忍大师的弘法道场，当时被称为东山寺。如今在寺庙的真身殿中供奉着弘忍大师的雕像，然而五祖寺最引人注目的却不是在这里，而是真身殿东侧的偏房。五祖在世时，这里是寺庙冲米的杂役房，正是在这个杂役房中发生的故事对中国佛教产生了重大影响。龙朔元年，60岁的弘忍大师将要做出一个重大决定，他令众弟子各抒一计，表达自己的佛法悟境，从中选出禅宗的法脉传人。弘忍的大弟子神秀很快在墙壁上写下遗迹：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莫使有尘埃。神秀在弘忍的所有门徒中最为优秀，也备受推崇，大家不敢再作记。但一直在寺庙里冲米做杂役的慧能却认为神秀记没有见性，于是也就做了一记：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染尘埃。因为慧能不识文字，他请人代写在墙壁上。如今五祖寺的墙壁上那两首偈子早已消失，后人把他俩的偈子悬挂在慧能冲米的房间，让世人来感受这两位禅宗大师的悟境。弘忍最终选择的是慧能，开始为慧能秘密传法。慧能大悟后，弘忍遂将木棉袈裟秘传给他，为了慧能的安全，并命他连夜启程返乡。神秀的师弟们眼见大师兄应得的木棉袈裟突然失去，认为是慧能骗走袈裟，便结伴追杀慧能。慧能一直隐伏在以杀生为业的猎户中躲避追踪，达5年之久。这是位于广东韶州的南华禅寺，是岭南地区最为著名的寺院，每年来自世界各地的信众游客多达100万人。1000多年来，这里一直供奉着六祖慧能的真身。
1: 这个是六祖的真身，就是养来的身强的形体，所以他就竟用功修行，就称为肉身。到今年刚好1300周年了。
0: 公元667年正月，慧能结束了5年的隐遁生活，前辈印宗法师在广州法性寺亲自为其落发，随后又为他受具足戒。这一年，慧能30岁，从此开始了他的弘法之旅。今日的南华禅寺，就是他昔日弘法37年的道场。当年慧能在这里登坛讲法，以直指人心、见性成佛的宗旨，悉心弘扬顿教，提倡不立文字，一扫僧徒繁琐章句之学。他提倡，一切行住坐卧动作里也。

0: 体会禅的境界。他以传统文化的精髓，结合禅宗教义的秘籍，形成中国佛教禅宗的南宗。此时，神秀在北方传授剑教，剑教的修行方式注重循序渐进，被称为北宗。自此，禅宗形成南北两宗，南北两宗都自称禅的正宗。因慧能传得木棉袈裟，徒众又盛，南宗禅学的影响逐渐遍及全国。武则天曾两次下诏恭请慧能北上京都，均被慧能婉言谢绝。慧能禅师圆寂于唐玄宗先天元年，享年76岁。他生前的主要讲法由弟子法海整理成书，这就是著名的坛经。
1: 最成功的
0: 在佛教史上，只有释迦牟尼佛的言行记录被称作经，而一个宗派祖师言行录也被称作经的，慧能是绝无仅有的一位。仅从这一点就可以看出慧能在中国佛教史上的崇高地位。慧能为禅宗的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作为在中国历史上有重大影响的思想家之一，慧能的思想智慧至今仍启示着世人。

0: 大乘佛教的发展呢，是有把佛菩萨神格化的这个过程，但是到了慧能这儿，把它重新恢复了。佛菩萨不是神，啊，佛菩萨就在每个人的心中，啊，你觉悟了，你就是佛，啊，你迷失了，你就是普通的老众生。
1: 同时，更重要是修行方法的创新，适合了普罗草根的需要。哎，你踏踏实实的投入到你的生活里边，你就可以见性了，见性就成佛了。所以他这个顿教修行法，使得这个禅宗以后啊，大大的兴盛起来了。
2: 盛世的到来，使唐朝社会出现了一种包容的心态。开元天宝年间，唐朝社会对于宗教的态度和政策，已经由此前的利用转变为促进融合。唐玄宗作为一位掌握帝国命运的统治者，他希望各种宗教共同发展。开元二十三年，唐玄宗同时做了两件事，禹制《道德经注》，并预注了佛教的《金刚经》。还不止于此，早在开元十年六月二日，唐玄宗就将预注的《孝经》颁于天下。玄宗要求百姓每家都必须藏一本《孝经》，勤加研习。这不仅反映了他对儒家伦理道德规范的重视，也表明他希望利用《孝经》来巩固尊卑长幼、各安其位的社会秩序。珍藏在西安碑林的石台《孝经碑》，被誉为碑林第一迎客碑。他由唐玄宗亲自作序、注解、书写。由唐肃宗题写碑额，碑下有三层石台阶，被称为石台孝经。唐玄宗遍注三教，具有非常重要的象征意义。开元二十三年八月初五，朝廷特意举行了一次三教讲论活动。在讲论中，唐玄宗明确提出会三归一的主张。皇权的态度不断消弭儒、佛、道三者之间的对立，促成了三教的融洽相处，共同繁荣。期间，文人士大夫的努力功不可没。唐代诗人普遍怀有宗教情怀，李白崇道，却有宴作寂。

0: 不动，大千入毫发，这样参禅打坐的诗句。杜甫崇儒，也有身许庄风寺，门求七祖禅之咏。白居易佛道兼修，晚年以香山居士自诩。唐代诗人中，王维被称为诗佛，他崇佛最甚，其诗作瑶气难宗，禅意扑面。禅意画其开创者就是王维，王维既工诗又善画。苏东坡评价王维，为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唐代佛教绘画盛极一时，其中以吴道子名声最著，他所作壁画多达300余间，其笔势恢宏磊落，雄峻飘逸，有吴代当风之感。唐代书法和绘画领域是传播佛教艺术的主阵地。怀素本姓钱，怀素是他的法名，他好写草书，常酒后狂书，有狂僧之名，与唐代另一位著名的书法家张旭齐名，人称张颠素狂。只有懂得佛教，才能了解体会唐代书画。
1: 我也觉得为什么唐代有那么多的人，那么多的文学家、诗人，他们去欣赏佛教，其实在某个意义上面就是说，想要把自己胸中的污浊啊，都给它扫掉，扫掉以后可以见到更多的。也就可以去欣赏更多的自然界的美景。
0: 三教不断走向融合是事实，佛教一枝独秀也是事实。安史之乱后，唐帝国走向衰落，社会矛盾加剧，在动乱中求生存的广大民众大量涌入佛门，于是问题再次出现。唐文宗曾对宰相说，古时三人共食一农人，今加兵佛，一农人乃为五人所食，其中五民犹困于佛。佛寺增多一个僧徒，显然就是朝廷损失一个男丁的赋役。果然，在武宗皇帝在位的6年里，一道接着一道的反佛诏令从宫中发出。会昌2年3月，武宗要求各寺院开始驱赶那些没有证明其合法身份的渡牒的僧人，并禁止寺院剃度沙弥，稍后就开始淘汰僧尼，并没收一些寺院的财产。会昌4年，武宗下令禁止长安各寺院供奉佛牙，禁止信徒前往五台山、终南山等佛教圣地。会昌5年，灭佛进入高潮。当年7月，武宗下令将全国绝大多数寺院拆毁，僧尼还俗，

0: 经过这次灭佛法难，全国共毁佛寺4600余所，招提兰若等40000余所，没收寺院良田数千万亩，共有超过26万僧尼还俗，15万寺院奴婢成为国家纳税人口。佛教势力受到极为沉重的打击，这就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会昌灭佛，在佛教徒那里则被称之为会昌法难。
1: 由唐初特别是武则天以来，崇佛造成的佛教膨胀，特别是它经济力量的膨胀，形成了皇权与教权的激烈矛盾，不可调和了，不解决不行了，国家穷了，佛教富了，佛教贵族富了，所以他就从他的会昌元年开始。

0: 采取献佛，最后毁佛。
1: 物极必反，历史上三武一宗共四次灭佛运动，起因惊人相似，事后的强烈反弹也类似。公元846年三月，武宗皇帝因追求长生不老，吃丹药中毒去世。李忱即位，是为宣宗。宣宗上台，立即宣布复兴佛法，一些被毁的寺院重新建立，许多被迫还俗的僧尼又重新获得出家修行的机会。到了一宗时期，他对佛教的崇奉登峰造极。公元873年，他不顾朝臣的规劝，派僧人前往法门寺迎请释迦牟尼佛执骨舍利入长安。这是唐朝皇帝中最后一次迎请佛骨舍利，也是最为隆重的一次。这是法门寺文物展厅里展出的一幅长卷，表现了大唐王朝迎请佛骨舍利的盛况。钟磬奏响，在宫中禁军的护送下，佛骨舍利进入长安城，长安百姓观者如潮，如醉如痴。义宗皇帝亲自来到安福门迎接，他拜伏于舍利之前，泪流满面说：“生得见舍利，死而无憾。”八个月后，舍利被送回法门寺，当时义宗已经驾崩，其子熙宗按照佛教密宗的仪轨，将佛之舍利及数千件稀世珍宝一同封入法门寺塔下地宫，直到公元1981年宝塔倒塌，神秘地宫才重见天日。数千件大唐皇室供佛珍宝，簇拥着举世无双的佛执骨舍利横空出世。这一重大发现使国人振奋，世界震惊。法门寺地宫文物中，国宝级文物多达27组40件，其中10件文物堪称世界之最。包括等级最高、最为精美的佛祖真身舍利宝函，世间罕见的唐皇室供奉佛指舍利的121件金银器，首次发现的唐皇室专用秘色瓷系列。秘色瓷在中国已经失传了1000多年，它的制作方法是属于千古之谜。世界绝无仅有的秘制古罗马等地的琉璃器群，其中最珍贵的文物就是这件鎏金双拢四股12环的锡杖。这枚锡杖全长1.96米，重2390克，用了2两黄金和58两银子制成，是佛教世界最高的法器锡杖，属于世界锡杖之王。面对法门寺琳琅满目的珍宝，仿佛走进一座荟萃大唐旷世奇珍的丰富宝库。在唐代，除儒教、佛教、道教获得长足发展，其他外来宗教如景教、摩尼教、仙教、伊斯兰教等也在唐朝这个伟大的时代传入中国，各自找到了播种开花的丰壤沃土。在唐代，从宫廷到乡村，从高高在上的帝王将相到贫穷卑贱的村社小民，无不浸染在各种宗教的影响之下。各种宗教的自由竞争、良性发展，使唐代文化呈现出多元局面。这不仅是中国的传统文化呈现出与此前许多不同的特质，也深深影响着中国思想文化后来的发展走向。宗教和谐是唐代社会和谐的一个重要因素。

0: 公元884年，汴州驿馆上元驿正在举办一场盛大的宴会。这场晚唐的宴会犹如秦汉之际的鸿门宴，揭开了五代时期朱温、李克用两大军事集团的军事争霸，而这场争霸也将左右五代时期的政治格局。公元908年，李克用在与朱温的征战中暴病而亡，临终前取出三支箭，为儿子李存勖指出一条成就霸业之路。公元913年，李存勖的军队攻陷幽州，完成了第一支箭的任务。公元922年，李存勖军队大战契丹，将其驱逐出境，完成第二支箭的使命。公元923年，李存勖又一举推翻了宿敌朱温建立的后梁，终于完成了父亲李克用交给的三支箭的任务。此时的李存勖志得圆满，一统中原，成就了自己的霸业之路。也许唯一遗憾的是，朱温已不在人世，李存勖无法亲手将朱温杀掉。然而，这位登上帝王的武士却开启了他更富有传奇色彩的戏剧人生。
1: 历史的长河奔流不息，文明的火种代代相传。这里有尘封的往事，有智者的箴言，有千年的智慧，有不朽的经典。百家讲坛邀您穿越时空，对话先贤，听名师解读历史风云，品文化传承千年韵味。每期节目为您打开一扇通往过去的门，让历史照亮当下，让智慧启迪未来。百家讲坛现在开始。
2: 欧阳修是举世公认的北宋文学大家，可是在他担任科举考试主考官的时候，却因为改变了考试的方向，而在科举考生中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那么考生们究竟闹出了怎样的波折？欧阳修推崇的科举文章到底应该怎么写呢？敬请关注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汤震教授主讲的《唐宋八大家之欧阳修》第八集，科举文章怎么写。

0: 举世公认的北宋文学大家，在诗词文赋等各方面都有极高的造诣，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领袖北宋文坛达30年。而这样一位文坛领袖，在青年时代参加科举考试时，却曾经2次名落孙山。那么这其中究竟有什么特殊的原因呢？欧阳修科举之路的坎坷不平，对他后来的文学主张将会产生怎样的影响呢？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康震老师继续精彩解读系列节目《唐宋八大家之欧阳修》第八集《科举文章怎么写》，敬请关注。
1: 上一集我们说啊，讲欧阳修讲了这么长时间了，我们始终了解的比较多的是欧阳修的政治上的一些事迹、一些做派、一些言论。但是我们知道，毕竟我们讲唐宋八大家，重心在文学，对不对？我们讲的是文学人物，特别是欧阳修，在宋代的这六大家里边，他排名居首，啊，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所以我们也很想。

所以在宋仁宗嘉佑二年，也就是公元1057年，欧阳修担任了知贡举，礼部知贡举。所谓礼部知贡举，就是高考的第一主考官，负责主持这一年的全部的科举考试。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为什么呢？他主持科举考试，他就可以确定今年的科举考试或者未来的几年的科举考试写文章的方向是什么。我们知道古代的科举考试跟现在的高考毕竟不一样，现在的高考语文只是其中的一科，对不对？而作文呢，在里边又占了一小部分。那么在古代，在宋代，参加科举考试的人写文章就是主体，写诗这就是主体。我科举考试我考你什么？我就看你的诗写的好不好，我看你的文章写的好不好。所以一个主考官他会影响一代人的诗风和文风，因为他倡导什么样的方向，这些参加考试的士子们他就会朝着这个方向努力。那么欧阳修主持科举考试，他会倡导一种什么样的为文之道呢？就是说简单点，他会规定这个高考作文怎么写。你要想了解这个，你得先看看这欧阳修小时候吃过什么苦，年轻的时候吃过什么亏，跌过什么跟斗，参加过什么样的考试，他现在才会有什么样的想法。欧阳修和韩愈一样，科举考试不顺利，考了两次都没考中，你知道为什么？这欧阳修小的时候读文章啊，他家里没钱，他从另外一个有钱人家的这个书楼里啊，发现了一本书，就是韩愈的一部文集，但是不全了，比较残缺的。哎，他一看这个文集，他喜欢，他觉得这样的文章比当时流行的那种浮泛的浅薄的文章要好得多，从此也就下定决心要学习韩愈的文，当然也包括韩愈文里边所包含的道理。他就拿着这韩愈的文，写着这韩愈的文去参加考试，一考就考不中，一考就考不中。他后来就发现这规律，说韩愈的文章固然好，但是他的文章不合于现在人的标准，或者说不适合于现在人考试的标准。那怎么办啊？我们都知道他还学韩愈的文章呢，天哪，韩愈自个儿当年就是写这种文章，考了四回，到第四回才考上，要不是那主考官是陆贽认同他这种文风，那他也考不上。后来不就是又考了三回那博学鸿字科，死活是考不过了。韩愈自己都说他写这种实文，也就是所谓的骈文，他学不来，他就是学了他心里得别扭好几个月。那你说现在欧阳修该怎么办呢？欧阳修比他会变通，欧阳修觉得这样不成，就先放下韩文来写这骈文。所谓骈文，就是特别的讲究词藻，讲究对仗，讲究对偶。比方说初唐的王勃写的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这就是骈文。你要每句都写成这样，那很困难。所以有的人写着写着就只顾了文章的文采，忘记了文章的内容。韩愈、欧阳修反对的就是这个，因为文章的核心还是在于有思想、有内容。那怎么办呢？先放下韩文，先来对付考试。你还别说哈，这个欧阳修这样的人，那都是聪明人，只要一改弦更张，这种文章学的也很快。他先考了一个广文馆考试，这个广文馆考试是什么呢？广文馆是当时国家学校的一种，进了这学校专门针对科举考试中的进士科，他考了个第一名，考进了广文馆。考完广文馆之后，又要参加国学解释这个考试。这个考试是选拔那些可以推荐到礼部参加科举考试的人。他参加这个选拔考试，又考了个第一名，你看很灵，是吧？只要你改过来了，改了就好嘛，啊，改了你就能考上，他就可以参加礼部的考试，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这种高考。他去参加考试啊，主考官是当时著名的

0: 词人晏殊，出了个什么题呢？司空长欲，地图赋。什么意思啊？就是题面上来说，司空这种官职如何履行他管理地图的职责，你要为他写一篇赋。这题目一拿到，欧阳修就发现有问题。为什么呢？据他所知，司空这个官周代有，汉代也有，但是周代的司空不是只掌管地图的，汉代的是只掌管地图，所以他弄不明白这个题到底是要为周代的这司空写赋呢，还是为汉代的司空写赋。他就把这个问题问了主考官晏殊。晏殊后来说，他就看见一个年轻人很瘦弱，眼睛啊眯里马虎的，不是特别的有神，看上去身体不太好，到他跟前来问这问题。晏殊说，我等了溜溜的一整天了，没有一个考生问我一个正经问题，有水平的问题，只有你问到点子上了，我这道题就想考这个，我看你们知道不知道这里边的微妙的知识的差别。这回啊又考了个第一，你看百通百顺。接着往下走，就参加皇帝亲自主持的殿试进士科，这回啊不是第一，考了个第14，那也挺好的，是吧？凡事哪有那么完美呢，能考上就不错嘛。
1: 科举考试自隋代创立以来，经过唐代的完善发展，到北宋时期已经日臻成熟。北宋时期的科举考试分为解试、省试和殿试三级，考试的内容以注重文采、讲究辞藻的骈文为主，能够在基于苛刻的层层选拔，特别是在最终的殿试中取得名次，对于科举考生来说是莫大的荣耀。可是对于欧阳修来说，已经金榜题名的他，却对当时科举考试通用的骈文深恶痛绝。那么欧阳修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呢？
0: 他对骈文是非常厌恶，厌恶到什么程度？我们上次说过，他跟范仲淹都属于革新派，范仲淹后来被贬了之后，又回到了朝廷，做了陕西经略副使，负责对西夏作战。我前面曾经说过，范仲淹一到台上来，就把欧阳修怎么样的想召回来，做他自己的掌书记，负责文书的。他不是不愿意吗？我前面说了，他曾经有一个理由，为什么不愿意？他说，我当年支持你不是要跟你同进的，我可以跟你同退，但我不一定要跟你同进，省得人家说我好像是图你什么似的。这是一个原因，还有一个原因非常关键，就是说我不愿意做掌书记，不愿意给你负责文书工作。为什么呢？我不喜欢写骈文，因为当时北宋朝廷凡是官家的文书公务文件全部都是骈体文，四六文对偶文，我不愿意，我不想写这个。我当年考科举为的是换文凭，没办法，我考过了之后从此我不想再写这些东西，所以我不去当这个官。他对这个骈文的态度是这样，为什么呢？因为当时的骈文的风气很坏，只注重辞藻，只注重华美的外表，一点都不注重这文章的内在的实质的内容。你知道当时人也不光是欧阳修一个人讨厌这骈文，很多人都讨厌，因为风气很重，很多人都想揪这个篇。谁还讨厌？司马光。宋神宗继位以后，请司马光出来做翰林学士，这个差事就是专门写骈文的。为什么呢？他得不停地给皇上起草诏书，那全都是一水的骈文，司马光是死活不愿意干。宋神宗就纳了闷了，说古往今来，有人能为文不能为学，有人能为学不能为文，是吧？能兼有学和文章的不多呀，您这是什么都有，你凭什么不爱干呢？他说，那我不愿意写那种骈体文。说皇上说，没事，你就写两汉的制诏就可以，就是汉代的时候那些诏书，那都不是，那是散体文。说那不行啊，司马光说，本朝的这个规定是必须写骈体。说你是考过进士的，对不对？这么大的学问，写个骈体有什么了不起啊？没什么大不了，你就写吧。你就担任这职务吧，你就接受我给你的任命。

0: 个书吧？不行，死活都不愿意，是吧？皇上命塞给他都不愿意。后来呢，派了一个宦官跟着他屁股后头跑到办公室，让他接受，他还是不接受。坐在椅子上，说：“把这个任命书我给你，你接受吧？”这个不接受。宦官说：“那这样吧，你再回去，那皇上还等你着呢。”他又回去，皇上这回简单给那怀里医生：“你爱接受不接受，反正都是你的。”实在没办法了，接受了。你看，这例子很生动，说明形式主义的文风啊，让大家都讨厌。
1: 通过改革科举考试的文风来推行自己的文学主张，是欧阳修由来已久的夙愿。在北宋时期，科场文风与整个文坛风气息息相合，联系密切。此时担任科举考试主考官的欧阳修，决心利用手中的行政权力，痛革科场积弊，刷新文风，推动文学革新的进程。可是就在他准备大刀阔斧纠错纠偏的时候，一种奇怪的文风却蔓延在准备应考的读书人中。欧阳修认为这种文风的危害比骈体文还要大，必须打掉。那么这个奇怪的文风究竟是什么？它到底是由谁来发起的呢？
0: 我们知道唐代和宋代有一个很相似的地方，就是科举考试的时候啊，特别重视写诗。哎，这诗呢写出来之后能看出一个人的才华，是吧？看出一个人的文采。但是不重视什么呀？不重视策论。什么叫策论？现在的话说，就是写一些有关时事的议论，有关时事的文章。比方你写一篇啊，论目前的房地产市场的问题，这就叫策论。论目前的房地产的政策问题，这就是典型的策论，就切于时事的，不是发那个空的议论。那么最开始的都是重诗赋，不重策论。欧阳修主持了这个科举之后，他大力的倡导应该重视策论。为什么呢？重视策论就能看出一个人的真才实学。可是你要知道，这策论要写得好，有个前提，得博通儒家的经典，你的经典就非常的熟悉。所以要重视策论，你就要用散体的文来写这些策论，你就不能拿骈体来写。而要重视策论，你就必须要熟悉儒家的经典的著作，这是连在一起的。大家可能会想说，那这挺好啊，这事儿就结束了，是吧？原来是骈体你多么不喜欢，现在你主持了科举考试，你不就可以把文风纠偏了吗？大家都开始写那种实用的、有内容的、言之有物的那种散体文，用散体文来写策论。我告诉你，事情要是那么简单的话，咱今儿也不在这讲这么复杂了。因为要重视儒家的经典著作的学习，所以当时范仲淹等人就开办太学，专门邀请那个著名的十诫。大家应该对这个人的印象已经很深了，这个十诫就来做这个太学里边的老师，他是个非常负责任的老师，讲课讲得也很好。可就是有一样，有哪一样呢？这个十诫啊，他是很重视儒家经典的学习，但他重视儒家经典的方向跟欧阳修有很大的不同。十诫重在讲述上古三代尧舜禹先世之王的那种伟大的功德。哎，他重视讲道理，特别重视讲什么呢？就是特别遥远而崇高的道理。啊，上古三代的时候，民风淳朴，道德高尚，啊，先王是如何治理天下的？你见过先王治理天下吗？他就高头讲章，哎，他讲的就是非常的多，非常的丰富，但是跟现在的现实离得怎么样呢？非常远。就是他的那个理论很醇厚，也很深厚，但是呢很遥远。这是他所讲的儒学的方向。因为他讲这儒学的方向，所以他要写文的时候他也写散体文，但他写文的时候啊，这文就变得非常怪了。 为什么会变得非常

0: 怪呢？欧阳修当时啊说过这么一段话。欧阳修说，如果一个人只是老老实实的做事，他看到这件事情他去做，他顺着这个事情的规律去做，按道理去做，他这个事儿啊会做得普普通通，平平常常，没什么了不起的。可是如果想要与众不同，语出惊人，那做事情的方式就完全不一样了。怎么完全不一样呢？我要讲道德，那必须是特别的奇高的道德。我要写出的文章来，那必定是不同流俗的文章。总而言之，反正就是我们这一片跟你就都不一样，就透着表现出他特别的高尚的道德，特别与现在不同的文风。你知道欧阳修的儒家的道德和思想的方向是什么？欧阳修就四个字，切于事实，实事求是。欧阳修讲一个很重要的话，说你现在甭说那么多了，什么上古三代尧舜禹是吧，皇帝那时候开始的，我告诉你，就是尧舜禹他们的政治，他们的道德也很具体，无非是我想要选一个大臣到底选什么样的，我想要平息这个水灾我怎么平息，都是非常具体的事儿。他甚至举例子说，孔子是最能讲周礼的，离孔子最近的就是孟子，孟子讲到先王之道的时候也只不过是怎么种树啊，怎么样开发经济，怎么样能够实行仁义之道，那都是落实在非常具体的生活当中的，没有绝对的非常玄的非常虚的摸不着头脑的那种先王之道。所以他认为一个年轻人写文章的根本的目的不在于为文而文，而在于什么呢？你要通过你的文章要干预社会，你得让社会上的人知道你为什么写文章，你文章里头的内容对人家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这是最重要的。你看欧阳修的政治观、道德观、儒家的观念以及他的文章的观念都是什么样的？非常实在的，非常实际的，要求切于事实，但是在实际的倡导下就不一样了。实际在道德上、在政治上他取法乎高啊，取得很高，在唯文上特别提倡要跟别人不一样。苏轼后来对这有一句话说得好，苏轼说什么呢？说皇上强调要学先王之道，要学儒家的经典著作，但是呢，迂腐的文人们求得过深。
1: 北京时间11点整，这里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欢迎您的收听。
0: 砸过界，砸过界之后呢，那还不如骈文了，不知道写的是什么。
2: 欧阳修始终认为，科举文章一定要言之有物，平易自然，也就是以他为代表的宋代古文运动的发展方向。而实际所倡导的太学体，由于追求奇绝的文风，所以导致文章艰涩怪僻，深奥难懂，成为宋代古文运动健康发展的新障碍。那么太学体究竟会是怎样的一种文风？欧阳修将会如何对待太学体呢？
0: 大家可能说，你这说了半天，说这个实际在太学里边倡导这样一种思想，提倡这样一种文风，那我们就想问问他到底写成什么样了。我告诉大家，他这文写的太奇怪了，以至于都没流传下来多少。因为什么呢？因为没法看，谁也看不懂，看了之后也不赏心悦目，只留下来一些片段的句式。我们可以在这举几个例子，比如说当时太学里边有一个很有名的学生叫刘几，这个在当时十届的那些学生里头被公认是将来肯定是要夺状元的人，学得最好的。这次不是他主持科举考试吗？欧阳修主持科举考试的时候啊，这个刘几也参加了。刘几名气太大了，欧阳修知道他，结果欧阳修就看到一份卷子，上面写了这么几句话，说天地诈，
3: 万物浊。

0: 圣人发。
1: 其实说白了什么意思呢？用咱们的自己的普通的能听懂的话来说，就是天地运行，万物生长，圣人出现。就这么个话。这个欧阳修一看这几句话就知道这肯定留级，但是我们知道宋代的卷子是什么，是呼起来的，你看不见他名字，但是一看这种腔调就知道又来了，就这太学的这帮人写的这种怪文章，是吧？好好的人话不说，就非说些奇怪的话，他就没客气，就在后边续了一段话，续的什么呢？说秀才辣，试管刷，什么意思？就是你写的这些太奇怪，太荒谬，我对你这种句子只有一个字儿，就是刷。用什么刷呢？用朱笔给它刷掉。欧阳修改这份卷子，用朱笔把这句子刷掉以后，他把它叫做什么呢？叫洪乐伯。洪乐伯用我们现代话说就是什么呢？就是红色的标语，红色的袖箍。总而言之，就是一大笔把它全都勾掉。勾掉之后，在后边又批了三个大字，叫大批谬，就是你这实在是太离谱。把那卷子一揭开，果不其然，就这位刘吉。那当然他就考不中了。当时不光是刘吉，还有好几位学生，在一般的人看来，他们可能都要取名高第的，但是在欧阳修的坚持下，这些人全部都没有获得考中的资格。大家可能说，您这个例子举的觉得还是好像不是特别的清晰。不光是刘吉，我再给你举几个例子，你一听就全明白了。欧阳修写《新唐书》，他的合作者是宋祁，也是当时一个很著名的人物。这个宋祁啊，也有这毛病，他这毛病还挺深。欧阳修实在是有一天忍不住了，他们俩上班的时候，欧阳修先到一步，在门口上就写了八个字。什么字呢？说萧媚非真，扎达洪修。听不明白吧？挺奇怪的。过了一会儿，宋祁来了，哎，到门口一看，这什么呀？看了一会儿就笑了，说：“哎呦喂，老兄啊，你写的这不就是夜梦不祥，提门大吉吗？晚上做了一个梦，梦见不祥的征兆，早上起来赶紧给门上写了几句吉祥话，就这意思。”欧阳修说：“是啊，你觉得你能看懂吗？你老兄写的就是这东西。”还有一首诗也是这么写的，学海波中老龙，圣人门前大虫。这就是看着就是不太一样，很新颖，但是呢不成话。还有一段话写的更奇怪，写的什么呢？写的叫周公崩图，玉操本差，傅说铸板，来铸太平之基。直接翻译是什么呢？周公啊亲自来规划，大禹扛着铁锹来参加建设，那个傅说著名的大臣呢，他是什么呢？他是胡泥墙的。总之就是这些圣人规划的规划，抡铁锹的抡铁锹，是吧？给你刷泥墙的刷泥墙，一起来建设我们伟大祖国的太平的基础。根本用不着这么费劲的说，这都是故意的，就是要跟别人不一样。所以对这样的文风，欧阳修是非常反感。他本来反骈体，反了半天骈体，冒出来现在的太学体，但他必须得纠偏，如果不纠偏，这就会影响整个一代人和两代人甚至更多人的什么呢？未来的文章的发展的方向。
2: 欧阳修在他主持的这次贡举中，凡是险怪奇色之文一律不予录取，因此极大地打击了以骈体、太学体为代表的不良文风，并在某种程度上实现了庆历新政提出的科举改革任务。不过如此顺应时代

0: 要求的改革，却在科举考生中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那么，考生们究竟闹出了怎样的波折？欧阳修又会如何面对这样的艰难险阻呢？
1: 好了，你知道科举考试啊，那是规模很大的。你把方向变了，人家用功用了好几年就白用功了，是吧？他这红刷子一刷，那下去的不光是留级一个人，那是留级们，好多个留级就被刷没影了。那些人能干吗？当然不能干，他们就开始鼓噪，就开始造反啊！有的人呢就写一篇祭欧阳修文啊，给他写篇祭文，然后呢咻给他扔到他那院子里头，是吧？有的人呢，这个他骑马走在街上，有人拦住他的马头，跟他争辩啊。还有的人呢，这个在外头传一些他不好的名声，说一些他的谣言。总而言之，当时的这场科场上的风波是很大的。欧阳修处置泰然，见得多了。而且欧阳修早有思想准备，他说什么呢？他说我早就知道，如果我这儿牵一发，就会动全局。来参加科举考试的有好多都是东京汴梁本地的富家子弟，我这儿一动，他们肯定全都得动。但是我不为所动，我岿然不动啊！我现在只要稍稍一放松，我的努力就前功尽弃。我只要能够坚持的挺住，改革文风甚至改革学风的任务我就能够达到。那他力挺，但是你知道这样做毕竟代价很大。为什么呢？为什么这么多的科场的考试的这些举子要闹事儿？因为当时的科举考试四年一次，有很多人如果这一次没考中的话，那说不定以后两次考不中，这就八年，那以后这跟功名利禄就毫无关系了。所以这一次科场的闹事儿，很多人闹事儿啊，也给了朝廷一个教训，最后立了两条规矩。第一，隔年考一次，这样就不会把大量的人都聚集在京城。第二，进一步加大策论的力度，那就是说以后你要参加科举考试可以，你重在策论。你的策论这回你看清楚了啊，不能再写成刘几那样了，以后要用散体写质朴的文章。什么叫质朴的文章？就是切于实事，解决实际问题，不要谈玄，不要空说理，而要结合实际的问题来解决现实中存在的各种各样的事情。所以刚才我们前面一开始就说了，你说欧阳修他是一个文章家啊，他也是个政治家，他作为政治家，他参与政治革新，参与人才选拔，参与官员的这个考核，他能做出很多的事情。那他作为一个文章家啊，他作为宋代的这个散文的一个重要的奠基者，他怎么样子来影响整个文坛的风气？那就是科场考试。所以在他的主持之下呀，这种风气得到了很大的改变。过了几年之后啊，又发生了一件事儿，还是欧阳修主持的这个科举考试。看卷子，翻开一看，又是那种熟悉的文风啊，太学体的那种文风。我知道今年这刘几又来了啊，马上毫不客气的就给他刷掉了。结果把那面一揭开，发现不是，是另外一个人的名字。哎，这觉得挺奇怪的，然后这看着这挺眼熟的，怎么不是呢？接着看了很多的卷子，其中有一份卷子写得特别好啊，就是跟欧阳修倡导的这种文风非常的贴近，言之有物啊，也很有文采，标一很高的分儿。揭开一看，叫刘辉啊，这人不认识，旁边有知道的说，这就是那刘几。 啊，把名儿给改了，害怕您一瞅他名字就给他刷掉了，您见他就刷，他都给刷怕了。但是这个来的时候，欧阳修完全不知道他的名字，就是揭开来看他也不认识。那就是说，经过欧阳修的整顿文风，连刘几这样的当年在太学体的这文体上面，在这种文风方面都是非常出名的人，现在也改弦更张。当然有人说，那逼的没办法呀，他不改弦更张他考不上。对啊，他是就考不上，但是问题在于欧阳修所倡导的这种文章风气，所倡导的科场的文字的风格，那是正确的，就是用散体的写自己真诚的心里头的话，写自己的心里面所想的事情，要对社会的方方面面，要关心社会的事物，要把儒家的道德、伦理、政治的思想切切实实的写入到对日常生活的关注当中，而不是要故意出奇、故意出新，那不是他们要追求的目标。所以我们说，通过这样几次科场考试的这样子体制性的转变，欧阳修不仅自己创作古文，自己创作散体文，自己创作那些切于时事的文章，而且真正开始推动整个宋代文章的改变。我们说欧阳修啊，是北宋文章的宗师，大家要理解这个宗师的概念，可不是轻而易举谁都能当得上的。什么叫宗师？就是不仅自己的文章风气要变，而且要引导时代的风气也要变。可是时代的风气要变，你只是一个文人，只是一个文学家行不行呢？那不行。一个文学家，一个文人，你只有道啊，你自己手里只有道。什么道呢？就是我自己所要行的理想。但是我的理想怎么能够付诸为行动？我的行动又怎么样能影响社会？我影响社会之后呢，不只是短期的影响，还能影响到长远。这就需要什么呢？这就需要事。一个人不但要拥有道，而且要拥有事。有了道，有了事，还要有什么呢？还要有术。所以一个知识分子，一个思想家，一个文学家，一个文化工作者，他自己不仅仅是要拥有自己的道，你只要有，只拥有道不行了，那就只能独善其身了。自己天天在家里文章，一会儿写骈文，一会儿写太学体，一会儿写散体，是吧？一会儿写各种体，你写的再多，跟人家垒的一尺多高，两米多高，没有用。你要谋求事，获得现实的政治平台和运行平台。你站到了这个平台上，这叫居高声自远啊。欧阳修有他的道，他要推行这样一种宣扬儒家的思想的散体文，质朴的切于事实的散体文，他又占据了事，他掌握了科举的权利。同时他的术也非常重要。他的术是什么呢？他的术是不但要反对原来的骈体，更要反对同处一个阵营之内的但是剑走了偏锋的那种太学体。因为他主持科举，号令天下，所以凡是考中的都是他的学生。这些学生将来写文章，将来做学问，将来为人，都会跟着做主的风格来走。所以你想，一个道，一个士，一个术，这就是欧阳修作为一个文学家的角色影响社会的很重要的几个元素。那大家说，你这天花乱坠的哈，说了大半天了，我你跟念了很多反面的教材，是不是？那我们就想知道，像欧阳修这样的一种改变了文风之后，他要再录取人，那人的文章得写成什么样的才能入了他的法眼啊？那样的人写出来的范文，你能不能给我们看一看？就是他所倡导的那种革新以后的高考作文，

0: 什么样的，您给我举出一篇来，我们下集再接着讲。
1: 宋仁宗嘉佑二年，即公元1057年，51岁的文坛宗师欧阳修受命担任礼部科举考试的主考官，负责为国选才。利用科举改革实现自己的文学主张，是欧阳修由来已久的夙愿。对于这次科举考试的命题，欧阳修力主以关系国计民生的现实问题为主题，以平实自然的文风作为评判标准，从而选拔出一大批国之栋梁。那么这次科举考试的考题究竟是什么？到底会有哪些考生在这次科举考试中脱颖而出呢？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康震老师继续精彩解读系列节目《唐宋八大家之欧阳修》第九集《后浪如何推前浪》，敬请关注。
2: 笑一笑十年少，愁一愁白了头。这里是欢乐的海洋，小品、相声、曲艺类节目应有尽有，欢乐剧场与你共享每一刻欢乐时光。
3: 找那同学找着了，就这家，去吧。
4: 爹爹，儿子，还是你先去吧。爹这紧张，心疯了，直跳。
3: 你看你爹，你咋这么完蛋呢？见个同学怕啥的？去，去。
4: 你听爹说啊，你去吧，敲门去。除了老头呢，你就问桂琴阿姨在家没。要是除了老太太，你就问你是桂琴阿姨不？要是的话，儿子，把这封信给他。别让老头看着啊！
3: 啊，
4: 去去去，快！
3: 欧了，
4: 去！
3: 你老头在家没？
4: 哎呀，哪有那么喊的？你看出来是谁呀？
3: 去去去！家里有老头没？
4: 有人没？
5: 人
4: 哈？有人没？
3: 有人没？嗯。你找谁呀？你猜。哎呀妈呀，这孩子，我上哪猜去啊？
6: 当你提个人。
3: 谁呀？
6: 你同桌。
3: 同桌？
6: 你同学大橙子。
3: 哎呀妈呀，大橙子我知道啊。你是他啥人呢？
6: 我是他爹
3: 啊。
6: 不是，他是我儿子。
5: 不对，
6: 你猜我是谁？
3: 你是他儿子吧？
6: 猜对了。
3: 你找我有事吗？
6: 那个，我爹给你一封匿名信。
3: 啥？
6: 别让你老头看着啊！
3: 不是，那你爹人呢？他来没？
6: 他妈搁那蹲着呢吗？看着你了，快点的吧！这完蛋，快点！
3: 大橙子，
6: 桂琴，
3: 老同学，
4: 桂琴，
3: 你咋来了呢？
4: 我这不来看你来了吗？
3: 哎呦我去！
4: 挺好吧？
3: 挺好的。变样了呢？
4: 都20多年没见了，
3: 是吧？哎
4: 呀，你是呢，你变了，
5: 难过
3: 了。是啊，你也变了。
6: 大爷，帮个忙，
4: 老了，
6: 给我照一张全
4: 家。哎呀呀呀！
6: 给我照一张全家福啊！
3: 是
6: 啊，福了。
3: 哎呀，
6: 哎呀妈！我大傻瓜，你给我摔掉地下了。
3: 老头，你回来了。
7: 照全家福的家长没回来，跟谁照呢？
6: 那算你一个呗，大爷。
7: 算一个，我是这屋的户主，算一个。
3: 哦、老头啊，来，我给你介绍一下，我同学大橙子，我家老赵。
4: 你好，
8: 你好，大哥。啊，
7: 这是谁呀、
4: 啊？这是我儿子。
8: 啊，
6: 主人翁回来了。
7: 来，进来吧，来。
3: 快进屋，进屋，孩子来。
7: 哎呀，我上前院老王家。跟他玩会儿，喝点酒，斗会儿地主。
3: 哎呀，我说你脸咋透红呢？来，坐着坐着。
7: 哎呀，
4: 坐
7: 坐。
3: 嗯，孩子坐那儿。
7: 哎，
6: 我坐，我挨着我爹。
9: 刚来的是吧？
4: 刚到。整个事呢，我们爷俩在铁岭新城过年。
9: 啊，
4: 听说这老同学呀，给。

0: 这块住，我顺便来看看。这大哥也回来了哈，桂琴呐，那个我们就走了啊。
1: 啊，走了，是不是有事啊？
2: 别着急，
0: 来哥，待会儿。没有事。
1: 这啥呀？
2: 啊，这信。
1: 谁的？
3: 我爹写的匿名信。
1: 匿名信啥？有事找咱们吧。
0: 没有事。
1: 能看不？
3: 偷看别人信犯法。
0: 我是给桂琴写的。
1: 那你看让我看不？哎
2: 呀，犯啥法呀？
1: 还是有事求咱们。有啥事儿，这同学关系你就找我，左了我也啥都办不了。我给你看看这信啊。朝思暮想的琴，你要买钢琴呢？
0: 是啊，不买。
1: 买啥琴呢？
2: 哎呀，那啥，我小名不叫小琴吗？
1: 你不叫桂琴吗？这个琴你买不起，太贵了。
3: 还得多少钱呢？
1: 多钱都不卖，这孩子咋有点彪呢？
0: 等我惯呀，
1: 你惯孩子。请允许我斗胆叫你一声亲爱的。
3: 我爹真猛，爹你真给劲儿。
0: 大哥，别介意啊，这个词儿搁现在，充其量就是你好意思。
2: 哎呀，上学的时候就好跟我闹。
1: 上学的时候就这么称呼你啊？哎呀，
2: 那时候哪有这词儿啊？
1: 我都没这么叫过。在那个情圈初开的年龄，
0: 情窦初开的年龄，你那窦字不会写，画个圈。
3: 爹呀，爹，哎，你咋这么笨呢？斗地主的斗你都不会写呀？
0: 太笨了，
1: 你俩一个学校的吧？
0: 我经常辅导他，
1: 我看出来了。这都你辅导的结果啊，是你给了我信心和希望，帮我读了七年书，一天见不到你，我就像丢了圈一样，
0: 丢了魂一样，那魂不会写，画圈，
1: 你这都啥水平？放假的时候，为了看你一眼，上你家干了不少圈活。
0: 干了不少零活，那零字不会写。
1: 你这是
3: 铃铛的铃。
0: 哎呀妈呀，
3: 来，哎呀，
1: 你说你这七年书咋念呢？你这画这些圈写的戏，
0: 多亏桂琴对我的帮助啊，真的借我铅笔，给我橡皮，考试时候让我抄题。
1: 抄题？哎呀，你又把人坑了。
0: 有时候也帮倒忙。有一次嘛，期末考试嘛，让我抄他题，我就抄了，完了得个零分。
1: 那咋抄呢？咋得零呢？
2: 还好意思说呢？你问他吧。
0: 我抄得太全了，把名也抄下来了。
1: 啥玩意儿你？
0: 后来吧，后来出来俩桂琴，我一分没有。
1: 那能有吗？你得多少分啊？
2: 我得90呗。
1: 算错了，俩桂琴应该得180呀。
3: 大爷，你当我们校长得了呗。
1: 真当不起。这信我没法念了，这大会儿念出仨圈了，再弄一个圈凑合一炸，把我炸上了。你念吧。
3: 我念。
2: 行，
3: 我不怕放。
2: 孩子念吧。
3: 我爹不会用炸，有一回斗地主四个二把两王带出去了。我念啊，小爹，这么
1: 哎呀，小琴，还有什么呢？
3: 大爷，你瞅这爹写的像琴不？
1: 拉倒吧，没给你写个小圈就照顾你了。
3: 小琴，这么多年我都在找你，我一直都想找个机会对你说一句，此处略去三个字儿。为什么呢？
0: 节能减排，省点墨水。
1: 那此处略去仨字儿，这都七个字儿了，你仨写不了。
0: 不是，
1: 你想说啥？
3: 我爱你呗。

0: 要感谢你，感谢你啊！
1: 哎呀，那你就写感谢你呗。
2: 那还不得写个感谢圈啊？
1: 那
3: 亲，我退学以后，咱俩就没见过面儿。可每一年我的梦里都有你。有一次，咱俩走在放学的路上，路过一片小树林，此处略去27个字儿。
2: 不是，你说说你这到小树林怎么了？这是啊，
0: 大哥，那是我做的梦，
2: 梦丢27个字儿。
0: 不是，就是我俩做梦嘛，做梦我俩就走到小树林了。就这功夫，这孩子睡觉打把式，一脚就给我踢醒了，再想接梦就接不上了。
1: 赖我干啥呀？
2: 多亏有你，要不然接到梦说不上梦着啥了。
1: 问你，
2: 哎呀，
3: 亲，你是我心里唯一的女人。那年去乡里参加完汇演，回家的时候天已经黑了，当时就我们俩。路过一片苞米地的时候，此处略去78个字儿。
2: 你说说，这个也是梦啊？
0: 这不是梦，
2: 那这78个字是干啥了都啊？
1: 不是，那个我哪知道啊？
2: 你装啥糊涂啊？怎么黑天路过苞米地，这怎么的了？又整那些字都没了？
1: 大橙子，你咋啥都往上写呢？哪有这事儿啊？有这事儿吗你？
0: 不行，你忘了，那年咱俩上公社汇演去，回来前不天就黑了吗？咱俩就往家走，走着走着路过一片苞米地，完了一抬头。面前站头驴，
2: 你上哪儿去？
0: 这驴吧，瞪咱俩一眼，他就走了。你看，
3: 爷，你说啥呢？我大爷这长脸儿，
0: 当时给我给桂琴吓得妈呀一声，就扑在我的怀里。大哥，你说我咋整？我能走吗？我能不管吗？你说？
1: 哎呀，我想起来了。我确实有这么回事儿。
2: 你不昏了吗？你还能想起来吗？
1: 对呀，当时我确实吓昏了。
2: 你咋倒人怀里了呢？
1: 不是我昏了，我哪知道倒哪儿了？我咋回的家我都不知道。后来
2: 你驮回去的呗？
0: 是我驮回去的，啊不不，是我背回去的，
2: 背光背了，
0: 背累的也抱一会儿。
2: 你没做点抢救措施啥的？
0: 大哥，我没做人工呼吸啊。
2: 不是桂琴，你说你这同学哪的？我咋就没见过呢？你哪个婆子？
0: 胜义村老余家的。
2: 你叫啥名？
0: 余则成。
2: 这能潜伏到咱家多少年了？这是
0: 大哥，我这个和电视里那不一样，我这成是成不足败事有余的败。
2: 别别别，
0: 不是，是败事有余的成啊。
2: 成不了。
1: 你别着急，你看你咋还失败了呢？你有完没完了？
2: 谁没完呢？这是干啥？
1: 写个信你干啥玩意儿？
3: 亲，没什么可以报答你的，什么也不说了，请你留下这张卡，这是我对你的心意。
2: 什么卡？
0: 银行卡。我小钱家里穷嘛，都是桂琴帮我交的学费，我寻得好了回报一下，给他存了3万块钱。
2: 钱呢？搁哪呢？卡？
0: 卡给他了。
1: 啊？你啥时候给我了？
2: 哎呀，对好，
0: 我不给你了吗？
1: 不是，
2: 别装了，掏出来吧。
0: 我搁那信封里装着呢。
1: 不，哎妈呀！你说你咋不早说呢？
2: 太吵！
1: 哎妈呀，我能要你这卡吗？快快快，拿回去！
2: 凭啥不要啊？
1: 干啥呀你？你给拿回去！
2: 还给拿回？画这些圈儿，拿个卡还不要？我还觉得不够呢。宾馆302房。
0: 咋了？
2: 你行啊你！去吧。
1: 我去哪呀？
2: 这不开房了吗？还去哪呀？
1: 不，你说啥话呢？
2: 说啥话？房卡揣你兜了，我今晚上搁外边兜一宿地主，这就完了。去吧。
1: 你拿我当啥人了你呀？
2: 去。
1: 大橙子咋回事啊？你这咋还整出房卡来了呢？
0: 谁让你说我这紧张的拿差了？
3: 你让我上哪去住去？
0: 你别添乱了，你这孩子。
1: 不行，你说我找找。
0: 这整哪去了？你这
1: 是不拿错了呢？
0: 哎呀，你这孩子。
1: 你
0: 看这我俩拿串了，你瞅瞅，快给大哥看看。
1: 你快看看，这不是吗？
3: 一场虚惊，
1: 冲你大惊小怪的。
2: 你，
3: 亲，没有你就没有这个儿子，我一定把这个孩子带大。爹，他不是我妈吗？
0: 啊？
4: 你不是说我妈没了吗？
1: 不是，妈不是呀，孩子，我
0: 你啥钱又生个孩子呢？你、啊？哎，
1: 我啥时生孩子了？
0: 这没有你就没有这个孩子，你让我过年不？
4: 你不是我妈？
1: 你说啥呢你呀、
0: 啊？什么事儿啊？这你给我上点去！
1: 我大橙子咋回事？
4: 不是
1: 你能说清楚不？
0: 谁的人呢、啊？这是？
4: 这咋事？你整出孩子你
0: 这？
4: 大爷呀，咱俩咋吃命啊？
0: 你说这咋的？你说这是什么事儿啊？
4: 大爷啊，你说这孩子是我不？
0: 你猜呢？
4: 是，
0: 猜对了。
4: 大爷呀，
2: 别管我叫大爷了，叫叔吧。你爹下手逼我走。
1: 我谁呀？
4: 我不是咋的。
2: 好了，
4: 大哥，
2: 啥也别说了啊。你们在这过吧，我给你到地方，好不好？魏先，
1: 不，你要干啥你呀？
2: 我走。
1: 你过两天好日子，你做啥呀你呀？
2: 我走。
4: 儿子，你回来。
2: 你管谁叫儿子呢？
4: 不是，
2: 这什么玩意儿你？
4: 大哥，
1: 没呀？
2: 什么玩意儿你？
0: 大爷，你听我说，大爷，
2: 谁是你大爷呀？
0: 不，大哥，我叫他呢。
2: 你跟我解释明白，你
0: 大哥，你听我说，你听我解释行吗？
2: 来，把这句话解释开。没有你就没有这个儿子，我一定把这孩子养好，你放心。这啥意思？
1: 这孩子到底咋回事？
4: 给我个交代。
0: 大哥，你俩过来。你听我说，大哥啊，我小钱吧是个孤儿，多亏了桂琴对我很大的帮助，在她的影响下吧，我寻思我应该回报社会，就这么点，我收养一个孩子，这个孩子是个孤儿，你千万别告诉他，我求你了，行吗？我求你了，
1: 是真的，
0: 真的，
2: 真的，你爹说你是孤儿，你这，哎呀，他也是孤儿，
4: 报告，我也是孤儿，
2: 谁信呢？
4: 爹，你说啥呢？
0: 你这个
4: 谁是孤儿啊？
0: 能孩子，爹没骗你，你确实是个孤儿，是我从孤儿院抱回来的。儿子，这个领养证在爹身上缝了18年了。对，你看看是不是？
4: 我是孤儿，大爷，这是我吗？
2: 小沈阳。
0: 在沈阳孤儿院抱回来的，现在叫于沈阳。
4: 我是多余的，我是多余的。哎，
2: 这是真的。
0: 你干啥呢你？你回来！大过年你给人家哭啥呀你？我跟你说，你18天的时候我把你抱回来的，我养了你18年。这18年我不敢说对得起你。但是我对得起我的良心。你现在你也长大了，你要想找你的亲生父母，爹不拦你，你去找去吧，我知道搁哪块儿，早晚也是这么回事。
2: 哎，对不起啊、哦，孩子，你起来，起来，起来，起来。你憋屈啥呀？咱大伙误会你爹了，你爹养你18年，屎一把尿一把的，这18年又当爹又当妈，为了你连老伴都没找啊，不就怕你受委屈吗？是不是啊？孩子，你要报答他，你不要找妈妈，桂琴阿姨就是你亲妈，今后这个家呢就是你的家，是吧？你得好好学习，长大成人，报答你爹，回报社会才对，好好念书，是吧？
5: 念多少年了？
0: 不念了。
2: 你看我一看就是，那是情窦初开，斗哪是斗地主的斗啊？多让人笑话呢。
0: 不是吗？
2: 那是土豆的斗。
1: 哎呀，拉倒吧！啊、别瞎教人家，你说那更不对。
2: 你看这没文化多可怕呀、啊！念书报答社会，报答你爹，听着吗？赶紧跟你爹说。
4: 爹，对不起，儿子别哭啊，别哭别哭。爹，谢谢你。爹，我不找他们了，他们都不要我了，我找他们干啥呀？你就是我亲爹，你就是我亲妈。我缓过来了，我也长大。

0: 了。今天大过年你不提那些不开心的事儿、
1: 好不好？
0: 我给你们拜年，你们都坐。
2: 哎，来坐，
3: 快来，孩子，
0: 我给你们拜年啊！
4: 好，
0: 爹，
5: 哎，
0: 妈，
5: 哎，
0: 爸，
3: 啥叫你？
4: 还有我事呢。
0: 我给你们磕头，过年好！
3: 哎，
4: 孩子，
3: 好孩子，
4: 行了，
3: 行。
4: 哎呀，孩子拜年了，你有红包没呀？哎、
6: 这我没准呢，也
4: 我给准备了，俺三个一人一万，给你。
7: 不是大哥，这事给桂琴的，
4: 你给他干啥呀？咱都一家人了，孩子，我们俩也没孩子。拿吧，
3: 给孩子，
4: 好好读书去啊，不能去那么就不上学，不上学没出息。
3: 拿着吧，孩子，
0: 谢谢大爸。
4: 大爸，你谢谢三峡吧你。
6: 没用。
0: 今天你们同学聚会，我想起一首歌来，我唱给你们听哟。
4: 行，太好了，
0: 这孩子别唱的。
4: 我给你会捅吗？
0: 我会。
4: 那你捅去，你去整俩菜，咱俩喝点酒。
3: 好了。
4: 哎呀。

明天你是否还惦记曾经最爱哭的你，从前的日子都远去，我也将有我的情。

0: 头子啊，你拿纸和笔干啥呀？
1: 我也想给我那同桌女同学写封信。
0: 你可拉倒吧，你不怕写出啥事儿来呀？
1: 我就写个名，此处列去一万字，让他想吧。
2: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乐剧场，欢乐与你相伴。
3: 亲家，
1: 咋的？这还撂我家门口等着来了呢？
3: 这不着急吗？等着你给我取钱呢，给取回来卖我那一万五。
1: 明天取。哎呀，今天办了一件比给你取钱还要重要百倍的事情。
3: 是啥事啊？
1: 我刚到银行门口，看着我一帮人，我就挤进去了。你说啥玩意儿？
3: 是咋的了？
1: 捐款现场。一个孩子上大学没钱了，大家给捐款呢。我挤进，我问我说这没现金。刷卡行不？
3: 他说可以呀、啊。
1: 我刷三千。
3: 你别说，你这事办的挺敞亮啊。
1: 那还说啥了、哎、
3: 平时吃一串羊肉串都得喝八瓶啤酒。后来把签子撸的滋滋冒火星子。你能干出这么大事来，我真服你了。
1: 后来捐完款之后就，哎呦我的妈呀，全把我围上了。唰家来一帮人，这咋照相的台上这啊，我把五个脸我就回来，咱不为了出名啊，咱干啥踩啥反呢、啊、我就回来了吗？
3: 是吗？
1: 明天再给你取。
4: 你好，是钱卖家吧？
1: 来吧，跟来了。刚才就是这伙人。你
4: 是
1: 谁？
4: 是吗？你是钱大爷吧？哎，你走得太快了，没撵上。自我介绍一下，我们是搜狐视频刨根问底栏目组的。我叫洋洋，准备采访大长脸。
1: 你这孩子说话也得有点礼貌，我都这么大岁数了，你还怎么还管我叫外号呢？啊，还大长脸，大长脸，我这三十多年都没人叫了。
5: 我叫大长脸。
4: 对。
5: 哦。
1: 这真是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更比一代长啊！这。

0: 网上咱咋看呢？啊，
1: 很简单，在电脑上打搜狗，完你俩就出来了。
2: 搜搜，小能啥意思？搜狗把我们俩搜出来了？
1: 不是，就是用搜狗的方式搜你们俩。
2: 你不还是
1: 哪些？你这
0: 是。不是，你什么玩意儿在那说？不是大爷，你整岔劈了。是这么回事，搜狗啊是个输入法，
1: 对，
0: 只要在这输入法上打上二位的名字，那马上就出来了。
2: 这回听明白了，就是搜狗。
1: 对，
2: 完事他先出来，后来我牵个绳出来的，
1: 是不是？大爷，
2: 不管咋搜，搜了就行，全球的啊。
1: 那大爷，你用换身衣服不？中间停不了了。哎呀，
2: 没事，就穿这身捐的。
3: 你别的穿我这个，我这个比较好点。
2: 我去，穿你那以为你捐的呢？
1: 那您准备一下，大爷啊。
2: 嗯，好。
1: 都不行。
0: 全球啊，不是小事啊，出大名了。
3: 谢谢。
0: 坐到家就去全球了。
2: 不行啊啊！大爷，这屋这光线有点暗，不行，咱开个灯吧。
1: 你那镜头盖开了吗，三炮？
2: 你这啥队伍啊？我说我们这灯，这今天还特意加个炮呢。
0: 庆喜大爷，我实习呢，
1: 准称的啊。欧没有，
0: 习不了。来，一边坐。
1: 亲爱的网友，大家好，您现在收看的是搜狐视频正在为您直播的刨根问底栏目，我是主持人洋洋。我们现在铁岭钱家屯钱大爷家里，刚刚发生了一件非常感人的事情，一位农民大爷用他的积蓄捐助了一位上不起学的孩子，我身后就是钱大爷，来认识一下。钱大爷你好。
4: 好，
1: 你是刚从捐款现场回来的吧？
4: 刚回来，脚前脚后
1: 啊。那您在现场为什么不接受我们采访呢？
4: 我这个学雷锋做好事从来不留姓名。
1: 好，大爷，您当时怎么想到捐款的呢？
4: 当时吧，他寻思捐款的。
2: 我捐的。
4: 踩他，
1: 那您怎么想的，大爷？
2: 一方有难，八方支援，是不是？
4: 对，
2: 人遇到困难了，在这时候伸出双手帮他一把。说实话，咱们也在困难时候度过过，是不？
4: 对对，
2: 咱孩子上学时不也困难吗？
4: 那
2: 是不是拿两钱不算什么？谁都难说这一辈子老富裕，
1: 谁敢说老有钱？你说的太好了，大爷，
2: 这不是吗？
1: 那我想了解一下，大爷，您家是几口人呢？
2: 两口，就爷俩。
4: 对，哦，就俩。
1: 啊，看来您儿子岁数不小了。
4: 啊？你这什么眼神呀，啊？你？我是他亲家。
2: 你这孩子闹你们，这都是多大岁人了，比我还老呢，怎么还是我儿子？你怎么的？
1: 我寻思看他一眼，寻思你儿子呢？
2: 还我看他一眼，我还看你两眼了，那么白，你还是我孙子了？闹，闹笑话，还真就闹不过我们。
1: 对不起，大爷，
2: 他不是咋的？
1: 这位大爷，您贵姓啊？
4: 我姓白，叫白闹。
1: 哦，原来是庆人呢，我想误会了，大爷。
2: 我们呢俩呀，老伴走的都早，应该说是算命硬。
4: 我比他远乎点。我又相个老伴儿，明天见面。
1: 哦，恭喜恭喜，陈大爷，我想了解一下您的生活来源是靠什么呢？
2: 种地，我们两家合伙包一片地。
1: 种地，
2: 嗯，收入不可好了。
4: 是一起种地，两家合伙，除了老伴儿不分你我。
2: 哦，处的特别好，
1: 是吧？
2: 他特别相信我。哦，他把钱都放心的存在我卡里。
1: 是啊。您是一个农民，而且靠种地，那您捐了3万块钱，可真不是个小数目啊！
2: 嗨，三万，多少？
1: 3万吗？
2: 3万？
1: 啊，
4: 不，那你踩错了，那不是他呀！我就说你捐3000块钱，不至于大车小辆上家采访了，你这都不够油钱呢，你这。
1: 亲爱的网友。多么朴实的一位农民大爷，即使我们追到了家里，他也不肯透露出真实的数字。明明捐了3万，硬说3000，太低调了。大爷，您叫钱锦吧？
2: 我是叫钱锦呐。
1: 那你不用太低调，就是您捐的。
2: 那个，你们这个数字是搁哪出来的？
1: 刚才您不刷卡了吗？
2: 嗯。
1: 您一刷卡，那账面就显出3万，现在您的卡里边就剩点利息了啊。

0: 您的境界是太高了。
1: 不行，现在血压有点高了。你那啥，这个具体数字啊，我们没想往出报。你这样，我先合计合计，行不行？
0: 好好好，亲爱的网友不要走开，广告之后更加精彩。
2: 你到底欠多少钱呢？
1: 3000嘛，他就告我是四位数嘛，我按4个0嘛，个十百千。妈呀，前面还一个三呢。
2: 3万都捐了？
1: 那可不是吗？
2: 那我那15000呢？
1: 没你那15000也不够3万呢。
2: 那你这不是把我钱给捐上了吗？
1: 你说咋整啊？
2: 你我明天等着相老伴呢，你这啥事儿办的你？
1: 咋整？
2: 你是不是自愿呢？
1: 嗯。
2: 那你赶紧跟他说，就说捐错了，把钱拿回来，快快快！
1: 净扯淡，那还能活不啊？这都全球都知道这点事儿了，还捐错了，要钱要脸。
2: 我要老伴。
1: 叫老伴儿行，你去回家等着去，我想法给你借钱行不行？
2: 我回啥家呀？刚要有个家，就让你给我整个无家可归呀！
1: 那你等着，钱我保证还你，这事儿不能漏，好不好？
2: 你告啥还我？
1: 我就砸锅卖铁，我把房子押给你，行吗？
2: 这房子比我岁数都大，谁要啊？
1: 那你说现在咋整？这采访直播呢，都等着咱们呢。
2: 你等着，你不拿我钱呢？你这……
1: 你别了，你那啥乐呵了啊！完过完年我领你去三亚，完那空气老好了，我旅游去啊，转圈都是大海啊！
2: 行吧，你可拉倒吧，我才不跟你一起去呢，我连个狗刨都不会，在海边上我不想下水，你都得一脚给我踹进去，我感
1: 觉。那你说，好好调整一下子，好吧？
2: 我咋漂亮啊？
1: 你那什么乐呵的啊？
2: 我还乐呵的，我保证不哭行吗？
0: 欢迎回到直播现场，钱大爷。
1: 嗯，
0: 那个我们想采访您清理几句，你看可以吗？
1: 不行，他说话不伶俐，我替他说，你就我是他发言人，行吗？
0: 没事，我不会难为他，几句就行。大爷，
1: 哎，采访你了。注意一下情绪，调整一下啊！
0: 老大爷，您是怎么看您清洁捐款这件事情的呢？
2: 怎么看？大义灭亲呗！
1: 啥？用词不当！大义灭亲，那叫大公无私。
2: 什么大
1: 爱无疆？
2: 我这
1: 大大无无
2: 大什么
1: 大觉悟？
2: 我那是大
1: 大大脑袋正亮，行吧？
3: 你怎么还打不住了你？
0: 白大爷，您感觉您青年现在是不是很伟大？
2: 伟的太大了，把我都伟进去了。
1: 那他意思是说我伟大的形象也有他的阴影。
2: 呀，你
1: 那什么，我亲戚也很伟大。他呀，听说我捐这些钱，他心里一直激动。他有话说不出来。
2: 我那
1: 现场直播，全球。
0: 不啊。老大爷，您是怎么评价您亲家这个人的呢？
2: 他这个人就好比当年的三毛，哪吒、金刚、葫芦娃。
0: 为什么都是小孩呢？
2: 大人谁能干出这事儿来？
1: 他意思。他就说我有一颗童心，是童心是有，我有时候是确实像老小孩似的。他也有同情心，同情心谁都有。这个人我不是说他就没赶上，赶上他啥都能喝出来。
2: 你
1: 现场直播，
0: 钱大爷，那您了解您的捐款对象吗？
1: 就是孩子上不去学了吗？就拿了吗？
0: 是，我告诉您吧，是一位单身的母亲，含辛茹苦供他的孩子上学，捡破烂儿。现在孩子都考上大学了，但是没有钱念。
1: 寡妇，你说话注点意行吧？那叫单身女人上电视
2: 了。你呀，你
1: 网上
2: 就好整这事儿，在村里给寡妇挑水，在外面给寡妇捐钱，这辈子就跟寡妇有缘。
0: 钱大爷，被捐助孩子的母亲非常受感动，已经跟随剧组来到您的家里。
1: 不行，我不见面行不行？
0: 来了来了，
1: 我求你们，
0: 来走吧。

0: 姨上场来
1: 来了。大哥，谢谢你。这错了，你哥在那儿呢。大哥，你看我手上好。
2: 你这样啊，那个有难处了帮一把，应该的，这不算什么哦。你别往心里去，孩子上学钱够不够？不够，我亲戚还有呢。
1: 谢谢您，
2: 你这下稳稳当当的啊。
1: 对不起，我一激动好好。
2: 不好，好。
1: 对不起，
0: 没事啊，
1: 大哥，对不起。对不起啊，
3: 我是不是有点多余了？
2: 你先回去吧。
3: 我才不回去。
2: 那不回去你就别说话行吗？
3: 凭什么不让我说话？我是股东。
0: 股东？
2: 他呀，他那意思说是这个行为啊，全都是他鼓动我的。
3: 我啥事说？
2: 没有他鼓动我，就没有我今天的进步。
3: 我不是
2: 就这个人呢，经常跟我说：“亲家，咱们好好报地，多赚钱，完事捐款，我不捐，自己别花。
3: 我那个
2: 现场直播，
3: 这叫现场直逼呀、啊！
0: 田阿姨，你想对钱大爷说点什么？
1: 我也不会说啥，你就说声好呢。我就是挺感谢我大哥，你看我大哥给我捐的这些钱，还有不少像我大哥这样的好心人都挺关心我的。我想跟大家说两句话，表达一下我的心情。
2: 那个，我这手麻了。你呀、啊，用不着感谢我。说实话，你得感谢人家这个栏目，知道吗？这是没有他们，我不知道这回事啊，是不是？冲镜头感谢吧，
1: 说两句话。
2: 那你说几句。
1: 感谢中央气象台，因为我是。
0: 哎呀，是搜狐啊。
1: 感谢搜狐气象台。
2: 不是，你咋老跟气象干上了？跟天气没关系。那个刨根，
0: 你别紧张。
1: 感谢刨根问底拦不住，给了我这次。
0: 拦不住。
2: 拦不住就拦不住，别拦了呗。来说吧，你别都给整紧张了。
1: 栏目组
2: 、
1: 感谢他，感谢政府，感谢所有关心我的人，最应该感谢的就是我大哥。
2: 哎，你二哥。
3: 你俩
2: 二哥，你调整一下情绪，快，
3: 你拉拉拉，
2: 你
3: 有
1: 事。大哥呀，从今往后我跟我儿子后半生就全交给你了。等我儿子大学毕业以后，让我儿子上你跟前养老去，你当我儿子就当你亲爹。还有
2: 什么？不是，怎么这我捐款咋还捐了个爹呢？这
1: 大哥，我一着急说走嘴了。
2: 不用，我明白你啥意思，你孩子就给你养老，我有儿子，好不好？
1: 那你是你的，这也算咱俩的。大哥不是，他要是不拿你当亲爹，我都不让他。到时候我也来，我指定把你送走了。
2: 这怎么越听越吓人了？你
3: 我明白了。你这是一箭三雕啊。
2: 什么雕啊？
3: 把名雕来了，把人雕来了，把我雕进去了。
2: 你说啥玩意儿呢？
3: 是这不都明了吗？
2: 啥明了？
3: 这喜酒都送来了吗？这不都
2: 什么喜酒啊？那给你。
3: 我不要，拉倒吧，我得把我的事跟他挑明了啊。你怎么回事？
2: 这什么？你们在播报？
0: 亲爱的朋友，不要走开，广告之后更加精彩。
3: 干啥呀？
2: 你想咋的？
3: 你想咋的？
2: 你干啥你？
3: 你这办的啥事啊？你明知道我明天相老伴急等着用钱，你这可倒好，抢先一步把人领回来了
2: 啊！什么领回？不是那种关系，你瞎说啥呀？
3: 咱俩就像两堆干柴火似的，你说你把你那边了的挺旺，回身一泼尿把我那浇灭了，你这啥意思？
2: 你啥事儿啊？他不是那种关系，
3: 你不能程序一下坑了一家吧你？
2: 你回家行吗？
3: 我这个节骨眼我能回去吗？我得看我那钱到底这整哪去了。
2: 你那
3: 我看看。
2: 你说明白了。
3: 我啥不说。
0: 欢迎回到直播现场。大爷，这回您知道是一位母亲领着一个儿子了吧？
2: 是。
3: 那可不，要爹领儿子他还不一定捐呢。
2: 你说啥玩意
4: 哎呦，
1: 不就这回事吗？
3: 啥事儿啊？
1: 这不都带人来伺候你了吗？
3: 这就他说说，这就是说说那种心思。妹子，你现在你当大伙说说，他们都误会了。你说咱俩认识不认识？
1: 认识。
3: 啊？
1: 你看，
3: 咱俩啥叫认识的？
1: 咱俩不刚认识吗？
3: 刚认识，你说刚认识的，你这都整不明白了，你误会了。
1: 啊，那我俩以前不认识，兄弟，不认识啊。
3: 编，
1: 不认识。
3: 接着往下编。你说啥玩意儿？你不管你咋编，我得把我的事跟他说明白。我这事
2: 儿，观众朋友们，大家老上
3: 我
2: 让人家等着，或者广告回来更精彩。
3: 上去，
2: 对吧？你咋的？打不住了咋的？
1: 我就想把我那钱要回来。
2: 你要钱行，一万五呢，给你退回来行，你自己要3000块钱。摁错这事不能说，行不行？
1: 那你别管我咋说了，我这回我采访采访他。
2: 你采访啥？有刨根问底呢？
1: 他刨的不深，我得往祖坟上刨。
0: 欢迎回到吃，
1: 给我使一下。
3: 这怎么回事呢？我和我亲家包地有3万块钱都存他卡里去了。我明天准备相个老伴，我急等着用钱。我说你给我取去，他取钱就遇见他家这事儿。
2: 对，这钱是俺俩捐的，有他一万。
1: 那得你听我把话说完啊。
3: 他当时呢就想捐3000块钱，完了一激动手一嘚瑟，多摁个零，3万都捐去了。
1: 不就这回事吗？
3: 干为了。我跟你说，我嘛明天确实有急用，我也不是没有爱心，知道？实在不行，我也捐3000，你返我12000都行，行
2: 不？好汉做事好汉当，是不？3万块钱呢，就是我捐的，亲家，我给你借钱去，今天马上就去，是不是？我不想跟你处了，你这人没法。
1: 你这样。
5: 是这么事儿啊？
1: 那啥，大哥，那3000块钱我留下，那一万给你退回去，你不用借钱了，不用了。
3: 那个大妹子，那个你俩要真能成的话，那就当我随礼了，行吗？
1: 哎，大妹子，你看看，哎，大妹子，
0: 网友朋友们，刨根问底，刨根起来，知道结果，明年再见。
6: 北京时间12点整。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欢迎您的收听。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为你充电续航。午间时光，愿你享受片刻宁静，忙碌中也要照顾好自己，中午好。

沉浸在这片古老而富饶的土地上，很少有人能从一个全新的角度去领略它的芳华。从驼铃悠扬的茶马古驿，到纵贯蒙、晋、冀三省区的立体交通网络，从走俏华夏的优质马铃薯，到备受青睐、营养保健的天然有机蔬菜，从闻名遐迩的石磨基地，到丰富优质的清洁能源，从郁郁葱葱、秀丽多姿的苏木山，到碧波浩渺、波光潋滟的察尔湖，一个探寻美丽与收获的全新视野为您展现。每天有多少个车队从这里启程？有多少果蔬在这里成熟？有多少能源从这里传输？有多少游客在这里流连忘返？

清河县位于内蒙古自治区中南部，距离首都北京240公里，是内蒙古自治区距首都北京最近的旗县，也是内蒙古对外开放的南大门。蜿蜒留存于境内的古长城似乎与北京八达岭长城遥相呼应。西明文三省的兴和县自古便是兵家必争的交通要塞，时至今日，兴和以更加开放的姿态迎接八

方来客。优越的地理位置让大开放、大交流、大融合锦上添花。110国道、京藏高速、京新高速、准新重载高速、呼兴运煤专线和京呼高铁在此纵横交错，形成多层次立体化的交通网络。星河县气候宜人，四季分明，七条河流在境内穿流而过，优质绿色健康的农牧业产品在这里快乐成长。马铃薯平均年产9亿斤，个体大，群体匀，淀粉含量极高，甘蓝、燕麦等特色农产品也畅销京津冀地区，口碑载道。除了大规模的为京津冀地区提供优质的绿色农产品，独特的地质条件也给予星河县丰富的矿产和能源。石墨地质储量高达6365万吨，让星河县成为全国三大石墨生产基地之一。创新驱动绿色新能源，巨大的风车叶片随风旋转，明亮的太阳能电池板整齐排列，清洁能源的大力发展为星河县工业的崛起注入新的活力。我们将想象中最美好的景色概括为青山绿水、青翠欲滴的苏木山、碧波荡漾的查尔湖，两大国家4A级景区交相辉映，让星河将这个想象中的词汇展示得淋漓尽致。

金山银山和绿水青山在这里完美融合，全县的林草盖度高达 53.4%， 越来越多的游客走进星河，与星河人民一起体验喧嚣背后的空灵澄澈，共享怡然自得的幸福生活。

当我们以全新视野去审视这片热土时，不难发现，星河正依托优越的区位条件，在悄然崛起。

0: 便捷的交通带动工业和农畜业锐意发展，宜人的风景促使旅游业迸发出夺目的光彩，环境经济圈即将诞生一颗璀璨明珠，美丽星河，一鸣惊人。
1: 关注资讯热点，报道最新动态。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新河新闻栏目为您全新呈现。
2: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河新闻。这一次的新河新闻有以下内容：新河县打造家门口就业蓄水池，以前总想外出打工，现在月薪6000多还能照顾家，信和三美绿色发展科技有限公司本地员工曹一凤的感慨，道出了新河县越来越多的群众实现家门口就业的心声。这背后是新河县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打出就业服务组合拳，让就业春风温暖千家万户。2026年，新河县新增就业392人，失业人员再就业338人，就业困难人员实现就业223人，为2家小微企业发。

网创业担保贷款800万元，全方位筑牢就业基本盘，让群众就业更有底气，更具保障。针对高校毕业生、返乡农民工、就业困难人员等群体，新河县精准搭建供需平台。2026年春风行动专场招聘会上，121家企业提供3570个岗位，现场达成就业意向47人次。不仅帮群众找到饭碗，更助群众端稳饭碗。该县培育本土企业与合作社，打造家门口就业蓄水池。在大同窑乡新盛庄村，新盛木业专业合作社常年稳定用工7人，年发放工资35万元，配套种植基地年度用工900人次，发放工资18万元，村民土地流转年租金56万元，真正实现人人有活干，个个能增收。返乡村民张太平说，已经在外打工日子不踏实，如今在家门口上班，每月挣4500元，日子越过越红火。新河县就业服务中心主任王平表示，将持续优化就业服务，强化政策扶持，让群众的就业路更宽，钱袋子更鼓。今日天气晴，气温9摄氏度到24摄氏度，西南风2级，空气质量优。历史上的今天，1977年5月18日是国际博物馆协会向世界宣布第一个国际博物馆日。1980年5月18日，我国向太平洋预定海域发射的第一枚运载火箭获得圆满成功。5月17日，吉林区和察隅前旗公安局发布通告称，为确保空域及群众安全，即日起对低慢小航空器和空飘物实施临时禁飞，管控对象包括无人机、孔明灯等各类低慢小航空器和空飘物，违规飞行将被采取反制措施，情节严重者将依法追究法律责任，群众可拨打110进行举报。5月16日下午16点，蒙牛2026内蒙古自治区足球超级联赛在乌海市第一中学体育场火热开赛，乌兰察布队客场对阵乌海队，经过90分钟激烈角逐，双方以1-1的比分战平。近日，2026中国品牌价值评价结果正式发布，内蒙古电力集团经专业评定，品牌价值达120.34亿元，品牌强度为861，展现出强劲的品牌实力与发展动力。5月15日，中央宣传部、全国妇联向全社会发布2026年十户最美家庭名单，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喀拉沁旗马鞍山村张国立、赵国霞家庭光荣入选。5月15日，从内蒙古自治区体育局获悉，2026年全国女子拳击锦标赛在河南省漯河市落下帷幕。内蒙古健儿发挥出色，斩获2枚金牌、2枚银牌和1枚铜牌。青城融媒消息，青城反诈发布紧急预警，近日呼和浩特市发生多起冒充抖音客服的电信网络诈骗案件，提醒广大市民，陌生客服电话不可信，以防个人财产遭受损失。5月16日，从中国南水北调集团了解到，自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通水以来，已累计向北方调水880亿立方米。近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局陆续发布了《家庭病床服务指南（试行）》《家庭病床康复服务标准》。《家庭病床康复服务标准》将于今年9月1日起在全国正式实施。行动不便、长期卧床、术后康复的患者将不用奔波住院，在家就能享受专业的病床康复服务。5月16日，我国自主研发生产的103号赛级汽油在新疆正式投入使用，这是国内首批实现工业化生产的103号高标号赛级汽油，填补了国内高性能赛车燃油的空白，结束了我国顶级赛事用油长期依赖进口的局面。体坛周报16日消息，世界斯诺克巡回赛 WST 官方宣布，2026斯诺克中国公开赛将于8月7日至16日在太原滨河体育中心开赛。日前，斯诺克中国公开赛公布了具体的奖金分配细节，冠军奖金高达25万英镑，成为历史上冠军奖金最高的中国赛事。各位听众，这一次的新河新闻就播送到这里。编辑文雅，主持人小敏，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0: 关注百姓冷暖，倾听社会声音。这里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惠民信息时间，欢迎您的收听。
1: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惠民信息。这一次的惠民信息有以下内容：关于荔枝的消费提示。又到荔枝上市的季节，这几天海南妃子笑作为眼下荔枝界的主力，纷纷出现在水果店的 C 位。近日在浙江杭州，记者在上城区的一家水果店看到海南妃子笑荔枝挂出了 14.9 元一斤的招牌，旁边促销价格的荔枝更是只要 8.9 元一斤。此外店里还有另外两种 19.8 元一斤的妃子笑和48元一斤的火山口荔枝。店员表示，妃子笑荔枝刚上市不久，品质不错，甜度也可以，而且还是小盒的，属于性价比很高的荔枝品种。今年的妃子笑荔枝与往年的相比价格差不多，甚至更便宜一些。在拱墅区，妃子笑荔枝价格也是基本在10元一斤上下浮动，不少水果店都打出了小壶妃子笑的招牌。在湖北武汉，记者实地走访当地大型水果批发市场，发现和初期上市的价格相比，荔枝的价格已大幅回落，海南妃子笑批发价格降至6到7元一斤，门店零售价普遍为12元到 19.8 元每斤。在湖南，有记者走访长沙街头，发现荔枝正在降价，有水果店店员表示，现阶段荔枝一天一个价，平均每天跌落2到4元每公斤，现在正是吃妃子笑的好时候，汁水足，甜中带点酸，核还特别小。此前有消息说广东当地的荔枝迎来小年，种植户普遍表示今年荔枝将出现减产。为什么刚上市的妃子笑并没有受到影响？其实荔枝界也要看品种和产地的。比如来自海南的妃子笑属于早熟荔枝品种，早熟品种本就比中晚熟的价格低，等到早熟品种的高峰期，妃子笑的价格还会更低。有业内人士分析，广东荔枝今年预计整体减产约 40%， 但品种间的差异大，贵味糯米糍预计产量较去年减产近 80%， 妃子笑、白蜡等品种受影响相对较小，但是也有轻微的减产。如果你喜欢吃的荔枝是贵味糯米糍的话，那今年可能价格就会有一点高了。荔枝甘甜多汁，含水量较高，可刺激唾液分泌，有助于生津止渴，开胃健脾，可增强食欲。荔枝不只是风味好，有两种营养素的含量也尚可。100克的荔枝果肉中含有41毫克维生素 C 和151毫克的钾，这维生素 C 的含量可比我们平时吃的橙子还要高，钾的含量是苹果的近2倍。需要注意的是，荔枝能量相对较高，是天然的小糖包，比我们夏天常吃的西瓜、桃子还要高出不少。夏季健康食用荔枝，注意以下几个禁忌：一、空腹慎食；二、易上火，便秘者不宜多食；三、严格控制总量，儿童每日小于等于5颗，成人每日小于等于15颗。应急科普：汛期避险指南，人人必看。暴雨防御，暴雨是指24小时降水量在50到99.9毫米的降水，24小时降水量在100到249.9毫米的较大暴雨，24小时降水量在250毫米以上的较特大暴雨。防御措施：遇积水车绕行，驾驶员行车过程中突遇暴雨，当心路面或立交桥下积水过深，尽量绕行，切莫强行通过。水中行避井坑，出行遇到暴雨引起的大面积积水，特别是儿童、妇女、老人要注意观察四周有关警示标志，注意路面，防止跌入窨井、避坑、沟渠等之中，多观察防触电，暴雨袭来猝不及防，切记留心观察，远离电线、电器等设施，以防漏电导致伤亡。砌土坎防内涝，为防止暴雨发生时雨水灌入室内，居民可因地制宜，采取放置挡水板、堆砌土或者其他有效措施。

0: 其拒之门外。大风防御，尽量减少外出，必须外出时少骑自行车，不要在广告牌临时搭建的建筑物下面逗留避风。如果正在开车时，应驶入地下停车场或隐蔽处。在房间里要小心关好窗户，在窗玻璃上贴上米字形胶布，防止玻璃破碎，远离窗口，避免强风席卷沙石击破玻璃伤人。在公共场所应向指定地点疏散，农业生产设施应及时加固，成熟的作物应尽快抢收。雷电防御，雷电是伴有闪电和雷鸣的一种云层放电现象，防御措施应该留在室内，关好门窗。在室外工作的人员应躲入建筑物内，切勿接触天线、水管、铁丝网、金属门窗、建筑物外墙，远离电线等带电设备或其他类似金属装置，避免使用电话和无线电话，切勿游泳或从事其他水上运动，不宜进行户外球类、攀爬、骑架等运动，离开水面以及其他空旷场地，寻找有防雷设施的地方躲避，切勿站立于山顶、楼顶或其他突出物，切勿靠近导电性高的物体。在旷野无法躲入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内时，应远离树木、电线杆、桅杆等尖损物体。不宜驾驶骑行车辆赶路。洪水防御，一定要保持冷静，迅速判断自己周边环境，尽快向山上或较高地方转移。如果一时避免不了，应选择一个相对安全的地方避洪，认清路标，明确撤离的路线和目的地，避免因惊慌而走错路。备足速食食品或蒸煮够食用几天的食品，准备足够的饮水和日用品。洪水到来时来不及转移的人员，要就近迅速向山坡、结构牢固的楼房上层、高地等地方转移。泥坯房里的人员在洪水到来时来不及转移的，要迅速找一些门板、桌椅、木床、大块的泡沫塑料等漂浮的材料砸成筏逃生，不宜游泳爬到屋顶。洪水来临前将不便携带的贵重物品做防水捆扎后埋入地下。如果被洪水包围时，要设法尽快地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千万不能游泳逃生，不能攀爬带电的电杆、铁塔，远离倾斜电杆和电线断头。如已被卷入洪水中，一定要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找机会逃生。户外暴雨应对措施，提前观测周边情，遇有隐患切莫前，泥石流来莫恐慌，安全撤离是关键。水有漩涡进不得，以防掉入水坑中，看到积水不趟入，避免可能把电触。
1: 家电设备先暂停，以免雷电屋内风。雷电暴雨交加时，手机屏波危险至。河边钓鱼很危险，鱼竿过长引雷电。不在大树下避雨，大型广告要躲避。如遇暴雨加冰雹，手拿物品把头保，带电设备在室外禁止靠近通过快。如果异常电频段，请勿立即再送电，应请专业人来检，确定恢复后保安。收听天气和预报，如有暴雨早知道，少则手电救生衣，家中避险品种齐。大雨来前要安检，抓紧抢修排隐患。如果发现新问题，告知政府快处理。迪洼路段住宅区汛期常备早留意，汛期预警一发布，备好沙袋抓紧铺，门口放置挡水板，小型水泵配齐全，出现险情不要慌，听从安排速转移。电动自行车安全使用七不原则，拒绝三无电动车和配件，劣质电池、充电器会增加火灾风险，是危险的隐形炸弹。不要加装音响、改装电池、照明等，一旦造成线路超负荷，可能会发火的哦。不要在未落实防火分隔、监护等防范措施的住房、楼道、地下车库和地下室、半地下室停放电动自行车，别让爱车变导火索。不要在人员密集场所和住宅建筑物的公共门厅、疏散通道、楼梯间、架空层、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充电，不能将电池带回家充电，以上行为都是在给火灾开后门。不要采用撕拉电线、乱装插座等不符合消防技术标准和管理规定的方式为电动自行车充电，撕拉电线像蜘蛛网，小心电路短路，火花四溅。 不要为火势加油助威，电动车充

0: 点要远离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的电动自行车停放场所和易燃易爆物品。车辆应避免充电时间过长，整夜充电且无人看管，一旦电池、电线等半夜闹脾气，极易引发火灾。各位听众，这一期的惠民信息就播送到这里，编辑文雅，主持人小敏，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书香为伴，尽享阅读时光，感受文字的魅力。阅读是时间的馈赠，让我们在岁月的长河中品味人生的百态。阅读时光与你相伴。
2: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阅读时光。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发表于《人民日报》2023年2月13日第一版的一篇文章《青春之歌》。青春是一团燃烧的火，是一段奔涌的河，是最美的奋斗季节，是璀璨的人生诗篇。美好是青春的别名，奋斗是青春的底色，追逐梦想是青春的精神。2012年，在电视上看到习近平总书记来富平考察，年轻的顾禄红万分激动，他觉得自己的梦想要实现了。顾禄红的家乡在富平县平石头村，又偏僻又落后。平时他就想，什么时候才能把家乡建设好啊，把日子过得也跟城里人一样舒坦。可是家乡除了山还是山，实在找不到发展门路。无奈之下，他去了山西做工程。现在不一样了，这是历史性的发展机遇。顾禄红对身边的朋友讲，我要回平石头村去，把家乡的建设搞起来。话是这么说，事儿也这么做。顾禄红丢下山西的工程，回到了平石头村。当选村党支部书记那一年，他正好30岁。浑身都是使不完的劲儿，上任后，顾禄红对乡亲们说，这世上有文状元，有武状元，我顾禄红也想当一个状元，一个为乡亲们服务的状元。那时候平石头村很穷，乡亲们给玉米地施肥要靠扁担挑，靠小车推。顾禄红见了，开着自家的三轮车帮乡亲们把肥料一趟一趟往地里送。收玉米的时候，他又一车一车把玉米拉到乡亲们家里来。平时头村盖了新楼房，有的村民用不惯抽水马桶，废纸也往里面扔，马桶很快就堵了。顾禄红听说后，带着工具上了门，忙碌一个多小时才把马桶疏通了。村民惭愧地说，顾书记，给你添麻烦了。顾禄红说，乡里乡亲的客气啥，但是废纸不能扔里面，不然很快又堵了。村民听了连连点头。一次平石头村开支部会，有个年轻干部抱怨，好心给村里办事，乡亲们却不领情不配合。顾禄红听了耐心地说，要想管理好乡村，先要服务好乡亲，咱们还得多往乡亲们家里跑。那年轻干部问，老跑别人家里干什么？顾禄红说，3年不登门，事清也不清。咱基层干部就得勤跑腿，常登门，才能掌握情况，才好开展工作。顾禄红带着支部委员一起常串门勤走动，主动给乡亲们排忧解难。渐渐的，那位年轻干部发现，再要给村里办个什么事，不仅阻力小多了，乡亲们还帮着出谋划策。在顾禄红的带领下，平石头村的老房子被翻修一新，清水瓦

木挑梁，小皮檐，花格窗，典型的太行民居风格，看上去清清爽爽，漂漂亮亮。一到夏天旅游旺季，这些民居早早就被游客们预定一空，村里的古寺庙、自然林、风情街等景点被开发出来，为村子的旅游经济赋能增值。如今平石头村已经成为一个旅游度假的景点村。孙志雪比顾露红小不少，是马兰村第一个考上研究生的90后。小时候他跟着邓小兰老师学音乐，考研时选了音乐教育专业。家人问他为啥选这个专业，孙志雪回答，我早想好了，要把音乐教育作为一生的事业，邓老师就是我学习的榜样。去年暑假，孙志雪回到马兰村，接棒邓小兰老师教村里的孩子唱歌，为新一届马兰儿童音乐节做准备。孙志雪说，在小山村里，邓老师就像一束光，带着我们去追逐梦想。邓老师虽然走了，我们这些孩子却长大了。心境火传，我就是邓老师撒下的一颗火种，我要像他那样把根扎在大地上，扎在乡土中，让音乐伴着孩子们成长。奋斗的青春最幸福，富平的山乡巨变让年轻人地阔天宽。不光像顾露红、孙志雪这样的富平儿女，就连外地青年也加入这气象一新的青春大合唱。牛童90后小伙子，北京人，几年前从国外留学归来，在富平干工程的父亲带他到大道村玩，村里新楼相连，风景如画。村子旁边有一大片山地，上面覆盖着新土，父亲指着那片山地说，这里要建一个大型果园。牛童手搭凉棚望了望，说这果园的面积还真不小。为了脱贫，富平人可真是想尽了办法，父亲说道，这几年他们引进技术，改良品种，进行公司化运作，种出了不少好水果，苹果、樱桃、黄桃、梨子，从这片土壤里长出来，都好吃得很。靠着种果树，村民们挣了不少钱。牛童听了浮想联翩，这些年他读书求学，接触了很多生态农业的知识，回国后一直想找一块试验田，把生态农业做起来。听到父亲说富平对这一块很支持，政策上也照顾，牛童顿时跃跃欲试。牛童对父亲说，我想来富平租块山地做生态农业，在富平县带个头，这个想法很好，我大力支持。不过夜里想了千条路，早起还是卖豆腐。事业不是说出来的，而是干出来的，有了好想法还得靠实干。很快牛童把几个好朋友拉了过来，组成一个创业小团队，住进富平的大山里。他们把学到的专业知识应用到农业生产管理中来，在大山里打造了一个智慧果园。这个智慧果园种了3000亩黄桃、3000亩苹果。牛童用自己设计的智能系统全天候观测果园的温度、湿度、风力等各项数据，自动进行水肥浇灌与虫禽防治。去年智慧果园喜获丰收，产出的黄桃在北京某超市上架，5小时内销售一空。牛童的创业故事在富平传开了，鼓舞着更多富平青年用奋斗来实现青春梦想。当脱贫攻坚的阳光照耀在富平大地，多少人的命运因此而改变，多少人的梦想因此而实现，多少人的未来因此而开启。无论多久，你都在我们身旁，相依相恋，情深意长。江山就是人民，汇成你胸中景象。新春的一个清晨，顾家台村圆梦广场，优美的歌声随

清河县地处蒙晋冀三省交界处，地理位置独特，交通区位优越，是呼包鄂乌经济辐射区和乌大张经济协作区的交汇点和项目建设核心区，具有广阔的经济发展前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推出人文星河栏目，以星河县厚重的人文历史为背景，为您讲述星河历史文化、风土人情、建筑、文物遗址、文化旅游等故事。人文星河，欢迎大家的收听。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星河》。淮安柴沟堡与察哈尔蒙古族的一段渊源情节。察哈尔与鄂尔多斯科尔沁一样，是蒙古族的一个部落。察哈尔部起源于成吉思汗时代的护卫军阙薛和元朝的宫廷宿卫，形成于北元时期1368至1438年间，曾经一度为蒙古大汗驻帐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中心。察哈尔为蒙古语，是大汗身边及宫廷近边的意思。达延汗1473至1517年时期，察哈尔居于现乌兰察布市与锡林郭勒盟南部大同边外的威宁海以北。1547年，察哈尔东迁至兴安岭以东的希拉木伦河流域一带。此间东北女真满族崛起，1616年建立后金，形成了当时后金、蒙古、明朝三足鼎立的局势。蒙古大汗林丹汗采取了联名抗清后金的战略，由于明朝的不坚定性和后金利用联姻等手段瓦解蒙古各部落，林丹汗虽奋力抗争，无奈独木难支，不得不于1628年西撤归化。到1633年还曾游牧和驻守于今星河大青山一带。在后金大兵压境的情况下，于1634年退到青海。是年林丹汗不幸病逝。1635年由林丹汗夫人及子额哲带领下，携传国玉玺和麻哈嘎拉佛像归降后金，自此蒙元历史结束。察哈尔部归附后，由后金于崇德元年1636年设立察哈尔扎萨克旗，封地辽东益州边外，尊察哈尔于蒙古外57旗内49旗之首，额哲为首任扎萨克。崇德元年正月，娶清太宗皇太极次女马喀塔格格。四月受封和硕亲王，马喀塔格格亦受封固伦公主。崇德五年，清太宗夫妇还曾亲至察哈尔封地看望公主和额哲。崇德六年，额哲病逝，时年20岁。吴四，弟阿布奈年幼，由固伦公主摄政。第二任扎萨克和硕亲王阿布奈，额哲义母弟。顺治二年1645年，固伦公主再嫁阿布奈，顺治五年袭爵。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星河栏目，欢迎您继续收听。顺治二年，清世祖又把宣府、柴沟堡、河北淮安赐给了公主，增设了一处府邸以示关怀。宣府巡抚冯圣照书言，柴沟堡已赐察哈尔国公主，其府地则用岭生岩允地等居宅，但无他宅长允等等，亦令入监，得旨应偿房屋

0: 当听户部拨己，若令入监，殊非正体。清世祖实录卷十六。1675年，林丹汗之孙孔果尔俄哲之侄布尔尼罗布藏等举兵起义抗清，结果失败。康熙取消察哈尔王公札萨克旗帜，改为总管八旗，官不得世袭，士不得自专，收回益州驻墓地，安置到宣化大同边外。从此西自沙湖口东至独石口，沿长城边外依次为镶蓝旗、镶红旗、正红旗、正黄旗和镶黄旗、正白旗、镶白旗、正蓝旗八旗察哈尔。柴沟堡边外60里内为察哈尔太普寺右翼牧场。正黄旗一部于光绪29年（1903年）至新和厅，1912年即为今新和县，属内蒙古自治区。新和与淮安虽为两省区，但地理位置相连，一直睦邻友好。淮安是新和通往祖国内地的主要道路之一，淮安便利的交通曾为新和乃至边疆的经济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愿两地携手共进，在现代化建设中再创新的辉煌。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人文新和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当半坡遗址的陶罐第一次煮沸宿州，农耕文明就带着炊烟的温度。北斗七星旋转的轨迹曾是先民最准的农耕时钟。那些刻在汉代画像砖上的春耕图，今天正在无人农场里续写新篇。科技与古老智慧本就是同一棵禾苗上的两片叶子。这里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让我们一同走进农耕智慧5000年，读懂这本写给土地的情书。
0: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5000年农耕的智慧。张师五彩印花仿染传统印染技术。我国的传统手工印染工艺历史悠久，技术高超，凝聚了我国几千年深厚的文化底蕴和很高的艺术造诣，长期以来深受人们喜爱，在世界上也享有声誉。将传统印染工艺和传统图案巧妙结合，也成为我国纺织印染技术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很早就开始利用植物对织物进行染色，最初直接将植物的枝叶拿来染色，后来大量栽培种植原料，并对原料进行处理，将其中的有效成分加以提取纯制，做成染料成品。由此出现了古代的植物染色工艺，通常被称为草染。在纺织织造水平不高的殷商时期，人们只能在织物上手绘图案花纹来获得绚丽的纺织品。战国时期，印花仿染技术出现，主要包括凸版印花技术和染鞋技术等。凸版印花技术就是按设计好的图案雕版型，在凸起的地方上色，然后在织物上像印图章一样印制出图案。秦汉时期出现的夹鞋是一种镂空版印花，是用两块镂雕成相同花纹的木板或油纸板，将布帛置于两块花板之间夹紧，然后在雕空处注以染液待干后解去夹板，现出花纹。

0: 据说北魏孝明帝时，河南荥阳有个人叫郑云，曾用紫色花纹的夹挟丝绸之物400匹向官府行贿，弄到一个安州刺史的官衔。由此可见，夹挟在当时也是贵重之物。蜡挟又称蜡染，因用蜂蜡做防染剂而得名。传说蜡染之乡石头寨有一位布依族姑娘，偶然发现一只蜜蜂停在染过的白布上，飞走后留下了一个小白点。这个姑娘受此启发，发明了蜡染。蜡染的做法是用蜡刀蘸取蜡液，在经处理的织物上描绘各种图案纹样，蜡绘干燥后即可投入靛蓝溶液中进行染色，染后用沸水去蜡，即已呈现蓝底白花的蜡染之物。特别是蜡液凝固后自然产生微妙的裂纹，浸染时蜡液顺裂纹渗透下去，形成妙趣天成的冰纹，这是蜡染独具的艺术效果。食不厌精，粮食加工技术。谷物是中国饮食结构中能量的主要来源，隋唐以前北方以粟为主，小麦也有种植，但不是主要的。唐代以后，小麦开始大规模种植，北方开始小麦与粟并种，继而转向以小麦为主。南方地区从汉代以后已逐渐偏重水稻种植，宋朝特别是南宋时期，江南农业大发展，大米成为南方地区的主要食物。粮食加工的制成品主要有酒、醋、饴、主食等四类。酒出现于原始社会末期，到明代，普通酒和药酒的制法已有约70种。我国至少在春秋战国时已能将粮食加工成醋。齐民要术所述做醋的方法达23种之多，所用的粮食有麦、粟、黍、豆等，大多是用麦作为糖化和发酵的催化剂酿造而成。饴是用麦芽或谷芽制成的一种糖类，到明代用来加工造饴的粮食除麦稻外还有黍和粟等。不过从古至今，粮食最主要的用途还是整粒或研磨成的粉末，通过蒸煮等方法加工熟食。我国古代的主食可分为粒食类和粉食类，粒食类主要为饭和粥。世说新语素会第12中记载了这样一个典故，东汉陈实在家与宾客讲论学问，命二子烧饭待客。二子因偷听大人讨论而忘记放屁，结果饭落甑中，煮成了粥。以粥这种薄膳待客显然有些失礼，陈实质问，二子道出原委，并复述了刚刚偷听到的讨论。陈实大喜，认为这样的话用粥待客即可，不必非要饭了。这反映出饭食和粥食是当时两种主要的粒食加工方法。饭食的主要原料为米或麦，麦饭在东汉时已被看作粗粒之食。粥食出现得更早，因糜烂便于消化，被古人视作养生养老之食。粉食类的发展得益于粮食加工工具的出现，我国古代发明了许多粮食加工工具，如磨、碾、兑、风扇车等。后来又发明了水动力的水兑和水磨等。这些工具效率高，应用广，是我国粮食加工方面的重要发明。战国以前，麦类主要是粒食，战国时发明了食圆磨， 才开始加工成面粉。石磨的出现和推广，以及后来畜力磨、水力磨甚至风力磨的使用，使古代粮食加工效率大大提高，不仅促进了小麦、大豆和谷物的大面积推广种植，还使北方的饮食由粒食为主变为面食为主，主食也日益精细化和多样化，对我国农业文明和饮食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粮食类因加工方法的不同，又可分为汤煮、笼蒸、焙烤、油煎。汉唐时面食皆称为饼，饼字最早见于墨子耕柱篇。磨面制饼在战国时逐渐推广，西汉时城镇里卖面饼的已经很常见。汉宣帝在民间每到一家饼店买饼，这家饼店就会生意兴隆。东汉时已经出现酒馊饼，是以酒曲发酵的饼，说明当时的人们已经掌握了发面饼的制作技术。馒头是在秦汉时期出现的，河南密县打虎亭汉墓的画像石中就刻画出一个由数层矮屉叠合而成的大蒸笼。敦煌文献中的烧饼、和饼都是将肉或者蔬菜做成馅儿，包在面皮内，或烤熟或煎熟，类似于今天的馅儿饼、包子。饺子是地道的中国传统食品。
1: 北京时间13点整，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欢迎您的收听。
0: 江湖里翻阿斯塔纳哈拉和卓堂墓，距今已有1300多年的历史了。各位听众，这一期的5000年农耕的智慧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2: 5000年文明长河奔涌不息，24史笔墨未干。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中国文化。以生为舟，载您溯游华夏智慧的源头，让您在获得中国文化知识的同时，感受到中国文化的内在精神，感受到中华民族的伟大生命力和创造力。
0: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中国文化》。紫禁城的灿烂和威严。北京最辉煌的古代建筑是紫禁城，自15世纪以来，先后有24位君王在这里行使权威。这个地方是中国近500年明清王朝的权力中心，也是目前世界上保存最完好、体量最大的皇室宫殿。它的建筑艺术举世称奇，它有数不尽的收藏，使得无数人为之流连忘返。它所包含的历史内涵，使人们阅读它时深深感受到这个国家的岁月沧桑。一条看不见的龙脉，北京旧城是人类建筑史上的杰作。虽然历史上这座奇妙的城池受到过各种各样的破坏，但今天以紫禁城为中心的旧城仍然保留着基本面貌。中国人在这座城市经营了数千年，大致从公元11世纪的辽代开始，就在这里建都，元明清三代都以北京为都城。近千年以来，北京几乎一直是中国的行政中心，只是在明代初年和民国时期以南京为首都。这个近千年以来中国人的国都，是最高权力机关所在的地方，所以能倾全国之力进行大规模的建设，留下了如此壮丽的城市景观。为了迎接奥运会，北京城

城又一次进行了大规模的建设。在这次建设过程中，人们不断提到一个词，就是中轴线。北京的中轴线，这条被建筑学家梁思成称为伟大的秩序的中轴线，将会被恢复，而且被延长，一直延长到奥运村。稍微了解北京历史的人都知道，恢复和延长中轴线对于北京有不寻常的意义。北京城的面貌在明朝永乐皇帝定都北京时就基本确定，它之所以显得如此壮丽而有气势，就在于它有整体的规划。北京古城建筑是从全体来考虑的，旧城中所有的建筑几乎都被纳入到一个统一的脉络中。永乐皇帝决定以北京为首都，吸收了元代大都中轴线设计，但做了大规模的调整。经过数十年近百万人的辛勤劳作，一座恢宏的都城浮出地面。这座新城由一条长8公里的南北中轴线贯穿，建筑和景观布置沿着这条中轴线有秩序地铺开，前后起伏，左右对称，北京独有的壮美秩序也因这条中轴线而得以形成。这条中轴线是以南城的永定门为开端，自此从容地向北行。在中轴线的两侧是天坛和先农坛两个基本对称的大型祭坛，二者一是祭天的，一是祭农的，为这座庄严的城池确立了一个庄严的起点。经过一条笔直而有气势的大街，就到了雄伟的正阳门。正阳门前原来有一个巨大的牌楼，一个大石桥烘托着这座不凡的城南要冲，它是南城的第一个高潮。由此再向北便是中华门，中华门过后经过一个空旷地带，那便是后来所建天安门广场的地方。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中国文化，欢迎您继续收听。在天安门名时叫承天门的两边对称的建有太庙和社稷庙，太庙在东侧是祭祀祖先的，社稷坛在西侧，那是祭祀农业的，它与这个国家以农业文明为主的历史有关，这合乎中国古代体制的左祖右社的构制。由端门到午门进入紫禁城的内城之中，最后由紫禁城的神武门出来，向北有一座景山作为紫禁城的背景，景山中峰的最高处有一个亭子，这个亭子正在北京古城的中轴线上。从那儿向北望去，出皇城北门地安门，一条大道一直到鼓楼钟楼，便是这条中轴线的收尾之处。紫禁城就在这条中轴线上，紫禁城按外朝和内廷来构造，前为皇权机构中心，后为皇室起居区。在外朝部分，先是由紫禁城最重要的主体建筑三大殿，太和殿、中和殿和保和殿，太和殿的顶端是这座宫殿的中心。在三大殿的东侧有文华殿，西侧有武英殿，一文一武显示文治武功的治国思想。内廷部分沿中轴线上建有乾清、交泰和坤宁三宫，在这三宫两侧则分别是东六宫和西六宫。紫禁城的近万间建筑就是这样以一条中轴线统领，虽体量巨大，但井然有序。这条中轴线是北京古城的龙脉，是一条像龙一样起伏的地脉。如果没有起伏和呼应，没有内在的节奏变化，只是沿着一条直线向前，两边布置建筑，这样的方式必然单调而乏味。北京古城的中轴线布置左右呼应，前后起伏，建筑在重复中富有变化。午门建筑群有一座正楼，两侧有四座方

庭，形成凹字形结构，初看起来显得压抑，但远远看去如同一只凤凰在飞舞，在封闭中又显出灵动，而在紫禁城的北部，有如一条金龙由神武门跃出，腾空高举，景山就是它跃起的身段。八公里的中轴线第一段最长，从南城的永定门到正阳门，节奏舒缓。第二段较短，从正阳门经过紫禁城到景山，这是它的高潮。第三段最短，从景山至钟鼓二楼，是高潮后的收摄。品味北京古城，就像欣赏音乐的三个乐章。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中国文化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二人台是流传于晋冀某地区的一种民间艺术形式，距今已有300多年的历史。它的生命力所在就是那高亢委婉的曲调美，淳朴真挚憨厚的表演美。如今二人台艺术已成为北方地区这块沃土上一束艳丽的花朵，它已根深叶茂，是北方地区的一道亮丽风景。2006年，二人台被列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推出二人台联播栏目，欢迎收听。

哦，

奔我高。

0: 哎呦，我会来呀！我的宝姐来了，宝宝别笑，这个夜景往后吹得老绿飞。
1: 你看看墙上，上这么大的夜景啊，你爸不叫，
2: 宝宝
1: 怎么娶了个小娃娃？
2: Yeah.

0: 的啊。
1: 行
0: 呀，当当当当当，读那老婆也有，这可行不？

0: 妈，多难受啊！
1: 咱又回来了，咱立马坐下，说话说话啊，快说。
0: 妈，我找不到你的高脚。

0: 说不错，就我呀，我也不说了。
1: 啊，你有你妈做啥呢？冒犯工人了？
2: 哎呀，好好，那你先把回来，懂一声，
1: 那他也不懂行的话。
0: 妈，我不可留在家了。
2: 嗯，谁家人能得事儿？
1: 那你留下留在也好，别在那想。
0: 妈，咱们俩家俩都别说话，我回屋不说话了。
2: 嗯，对对，你别忙小声点，那老他听见，又不是咱们房也住得起。

谢谢。

0: 妈，你要这样休息去，我说把我崴了了脚过来帮我好好好大姐大姐、
1: 哎、你崴了了他崴了啊
0: 崴、哦、了他们拉了
1: 现在没妈的路大姐腿走了哇
0: 妈能不去谁啊
1: 哎妹对对你崴了了一直找了你一个人啊都有雷了一直聊着谁也玩了但你是玩不了那么细的河啊那河不了谁聊着也会死了吗
0: 妈你看他折弯了更不会来白说我也折了
1: 哦你看我怕晕倒我了你玩不了那次猪肉皮马卖了报告电线一折的马上去去的啊你折的啊

0: 的话，
1: 那等着啊。
0: 妈，你跑过去招他去啊。
1: 哎，

0: 去了。你骂你来了，都是我买烈酒和香，别听话了。呀，
1: 妈，
0: 走，买烈酒和香的气呀、啊！
2: 哦，别有事。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二人台戏曲欣赏，让你爱上二人台，欢迎您继续收听。
1: 你到了，你瞧我这操场。
2: 你骂不我来，这个我就气啊！你骂。
1: 我气啊！我倒气啊！
2: Yeah.

我给他。

0: 买了鞋子不洗，不洗水，不洗脚，不洗水啊！把我爸爸水都弄麻麻呀，把他这个怪怪怪呀！
1: 哎呀，我的妈！我天，又中奖了！

我就该找我呀！

Thank you.

非常感谢。

0: 吗？
1: 咱写的什么对象？
2: 好好好，
1: 写的好好的。
2: 姐姐，这就是姓李啊，你看怎么样？
0: 只要你意思，咱好好相处我嘛。我意思，该叫你的。
2: 来趟酒，好笑的。
3: 二人台是我国西北地区的一种民间的表演艺术形式，作品通俗易懂，百姓喜闻乐见。接下来呢，您将欣赏到的这段乐曲《五梆子》，就是根据我国西北地区内蒙古的二人台的音调创作而成的。这段乐曲呢，可以说是咱们天津国乐艺术团经典不衰保留曲目，可以说是炉火纯青。其中的几件主奏乐器，像四胡、玉板、小三弦的演奏，可以说是表现得淋漓尽致，十分的出彩。下面我们一起来欣赏国乐团的几位老艺术家们为我们演奏的《五梆子》。四胡演奏，国家一级演员陈佑增先生。

一团演奏，国家一级演员李振东先生。小三弦演奏，国家一级演员李耀杰先生。扬琴演奏，国家一级演员天津阳春民族乐团艺术总监卢振炎先生。请欣赏。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欢迎您的收听。

0: 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下面请听评书联播。
1: 听众朋友，现在是空中书场节目时间。如果您想反复收听，请拨打收费电话266-54321，266-54321。好，下面请您继续收听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乱世枭雄》。
2: 俗话说，人怕鼻，马怕骑，这话一点都不假。拿张作霖目前的处境来讲，身逢绝壁。还没想到张世飞有特殊的办法，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张作霖问他，你有什么好主意？张世飞呀，还没跟大伙说，拉着张作霖的手到了外边，往后转，找了没人的地方，把唐二虎气的在后头直骂，把鬼头鬼脑的，你说出来大伙听听多好的，这他多叫人闷的慌。张志飞听见假装没听见，等认为这病保险了，张志飞才说，师长，我这么告诉你吧，我手下有个弟兄，就是我的贴身保镖啊，这个人姓纪，他叫纪海芳，他是海城人。这纪海芳长得跟你那才一样啊。方才我一看你急成那模样，我突然想到这主意了，咱来个移花接木，让我手下这个卫兵穿上你的服装，就装你进海丰县去受死，不就把你替换下来了吗？张作霖一听这个泄气，心说我心什么好主意呢，是个损招。张作霖把脑袋一拨，不行，世上的人一人一个模样，就即使长得像我，也恐怕难以骗过那些猛匪呀。再者一说了，让人家替我去死，我能缺那八辈五的损德吗？明知是死，非叫人去死，我不能干这事儿。哎呀，我的三哥耶，你脑筋灵活点吧，

0: 这是非常时期就得办非常的事儿，你先憋风口，我把这季海芳找来，你先看看像不像，好不好？然后再说，时间紧迫，你别犹豫了。张作霖听到这儿，点了点头，好吧。但是你需要跟他小以大义，人家稍微有点为难，我们不要强迫。
1: 我明白。
0: 张世飞转身走了。他现在是副官处处长，陆军少将，能没有贴身保镖吗？带着一个班的保镖，其中有一个人就叫季海芳，小个不高。回去之后，他把季海芳也拉到旁边去了。海芳，我对你怎么样？处长，您对我天高地厚之恩，我打算用用你，行不
1: 行？
0: 赴汤蹈火，万死不辞。好样的，好样的，我好兄弟。现在是怎么回事？张世飞没隐瞒，把蒙匪那代表巴土吉特嘎热说的那番话，下的那封书信的内容，全跟季海芳说了。我兄弟，我实在没招了，把师长都急坏了，现在就得舍卒保居呀、啊，你就是那个卒子。我说你能不能穿上师长的衣裳，装师长，把你献给蒙匪，好把总督大人给换回来。你可立了大功了，名标青史，是万世流芳啊，这才叫死的光荣，死得其所呢。咱不常说吗，人这一生有的轻如鹅毛，有的重于泰山，你就是泰山。真没想到，季海芳听完了，连嘣都没打，鞋后跟一碰，啪，站了个笔管跳直。报告处座，您不用往下说了，我明白，我愿意替师长去死，我找这机会我都找不着呢。再说处长对我太好了，我无以为报，只要他们看不出破绽来，我愿意替师长去死。哎呀，张世飞不放心呢，还给他相相面，看老半天。海芳啊，你是说的心里话？
1: 是，处长别犹豫了，您说了三小时的时间，转眼就到，别耽搁了，好吧，走走走。
0: 领着他来见张作霖，张作霖没回屋，就在方才跟张世飞唠嗑那地方站着等着呢。一看张世飞回来，领了个人，连张作霖呢好像都没乐了，这阵乐是乐不出来呀。不过那张作霖一瞅，哎呀，世界之大无奇不有，哎，这是我的魂灵，莫非我会分身法不成吗？连我都看不出来谁是真的谁是假的，站在一块个头一般高。当然了，你要拿那标准尺量怎么也得差点，但是你用肉眼看不出来，胖瘦一样，眼睛不大，瘦么窄骨高颧骨，呵，显着一团精气神，这玩意儿再穿上张作霖的衣裳真就看不出来。张志飞用手一指，海芳，你傻了，还不赶紧见过师长。
1: 师长，
0: 季海芳跪下了，说话之间眼泪掉下来。师长，我知道您为难，我要舍小我全大我呀。师长别犹豫了，赶紧把衣服脱下来， 我换上，我替您去死。张作霖是颇受感动，心里一酸，眼泪掉下来了。我的好兄弟，我对不起你啊，但有一线的余地，我不能损阴丧德干这种缺德事儿，实在是太为难了。本来我想去死，大家苦苦相劝不让我去，都翻了脸了，也没办法呀。你说怎么办？明知去了就是死，
1: 不让你去，我这心实在有些不忍呐。将来我每当回忆起这段事情，我死不瞑目啊。
2: 师长，别往下说了。我纪海芳虽然读书不多，但是我听人讲过呀，这叫权大义呀。我是个普通大兵，师长、处长对我恩重如山，在我走投无路的时候收留我入营当兵，我吃上一口饱饭。我之所以能活到今天，都是师长和处长赏赐给我的，不然我早就命丧荒郊了。我这也是为了报恩，您就答应了吧。张作霖不得问问吗？我师飞啊，你怎么认识这兄弟的？他刚才说怎么要命丧荒郊，说的什么玩意我不明白。啊，张志飞一听乐了，他要提这事儿还有点缘由呢。不过呢，你不必详细追问了，现在也没那时间。总而言之呢，他入伍从军的时候，招兵处长张作相不收他，后来正好让我给赶上。我一看他长得像你，就这么的，我就答应了。入伍当大兵不合格，他给我当个保镖还可以吧，所以我就把他留到身边，在副官处挂了个名，就这么回事，你不必详细问了。但是张世飞啊，抹不开说实情，隐瞒了很大一部分。怎么回事呢？张作霖野心勃勃，被任命27师师长之后，张作霖是扩充兵员呢，四外招募新兵，但是有严格的规定，身高得在1.65米以上，1.65米以下的多好也不要，这是个头，身体得非常健康的，有病的不要，那有10不要。张作相为人老成，最认真不过，所以委张作相招兵处的处长临时负责，不管从哪儿招来的兵得经过他的恩准。那说事情也巧，这纪海芳是海城温乡的人，过去是温乡公社，现在是温乡乡，就是那儿的人。哥俩那个年月穷苦人太多了，他们连饭都吃不上，逃荒啊，带着兄弟苦挖苦业的，就是花儿乞丐。后来一看张作霖招兵，他早有耳闻了，张作霖的兵不缺饷钱，到月就发饷，而且那伙食还相当棒呢，动不动就是猪肉粉条子，冬天冻豆腐，熬白菜酸菜，可劲儿造高粱米饭，管够吃。听说有时候还炒黄豆煎黄花鱼，说这几样要搞现在来说极平常，要在那阵儿那过了年了，谁不乐意上这报名当兵啊？就这么的，纪海芳啊跟兄弟二虎子商量说，哥哥我要当兵去，我吃口饭，剩下兄弟你，我实在放心不下，我呢把你寄放到一个亲属家里，你呢再找点闲活干，给人当个半喇子什么的。哎，哥哥也实在没招了，我当兵所挣的钱不错花一个，到时候给你寄来，等你长大之后呢也就好了。二胡子也哭了，一听哥哥走投无路了，自由当兵了。那人还有那句话呢，好人不当兵，好铁不撵兵啊，这也是饿的没办法了。商量做出决定之后，二虎子寄放到本家叔叔家里头，纪海芳这才报名。当时报名招兵处在新民，他就去了，正好张作相那天赶上。报名哪儿的？多大岁数？检查身体没病，一量个头不合格，体重也太轻，他吃不饱，因此不要。纪海芳如同冷水泼头一般，本来抱着一盆热火来的，扑通就给张作相跪

0: 说好话，你就赏我一口饭吃。我没病，我就是饿的，只要我吃饱了，叫我干什么都行，说什么张作相也不批准。个头不够，不行，我没法向师长交代。正在这么时候，张世飞来了，他这副官处啊，是个闲散的衙门，有什么事儿，到时候关着想，他可地方溜达。哎，正好他从后影一看，这不是我三哥张作霖吗？哟，三哥犯什么错了？给张作相磕头？这张大木匠，你瞅那样，还扬着鼻子、扬着脸的，不理不睬的，你装什么大瓣蒜？他就过来了，一质问张作相：“怎么了？我三哥什么事犯到你手里的？”张作相一听就明白了，张世飞呀，弄错了。他乐了：“世飞，你看像你三哥吗？你仔细瞅着，是他吗？”“
1: 我怎么不是？”“
0: 呀呀，仔细一看不是。”大冷眼看是。哎呀，张世飞就问：“这为什么呢？”张作相一说：“他要当兵，不合格。”“哪不合格？”“个头不够，个小，体重也太轻，这属于病号一类的，不能收。”哎呀，张世飞怪可怜他的。“得了，你看他哭的这么难过，就赏给他一口饭吃得了，你就给他让开一条生路。”“哦，不不不不。”张作相非常认真：“那不行，我得负责任，我得对全师负责呀，那在我这儿通不过。”后来张世飞跟张作相急了，说：“这么办行不？你这不收，我把他领走。”哎，张作相说：“那行，你走你负责，我是不收。”就这么样，张世飞把这季海芳领到副官处，他是陆军少将，说给补个大兵的名字，那不是跟花根火柴差不多吗？洗个澡，换了一身军衣，得了，你算副官处的人了，给你补个名字，挣钱比大兵还多。季海芳没想到，哎，从祸中还得福，感激这位张世飞，感激的无可无可的。打那之后，他入伍了，先多开了点钱给兄弟寄去了。他心放下了，工作起来非常卖力呀，恐怕把饭碗砸了。哎，只有在这个情况下有危机感，这人工作才认真。铁饭碗不行，不行啊！反正我干不干也有饭吃，到头来他绝对不干，把人就养坏了。像季海芳这不行啊，不干。不干人家不用你了，一脚蹬开回家，饭门没了，不干行吗？哎呀，张世飞一看，这季海芳这小伙挺好，哎，怎么看怎么像张作霖。忽然的坏水冒上来了，他告诉季海芳，别的活你都别干，有时候召开全师大会或者师长上这检查的时候，我看你小子挺鬼头，你模仿模仿咱们师长的音容笑貌、举止动作，再加上你这模样，活脱是师长的再现，是他的化身。我那有什么用？有用啊！你那想好不想好？我告诉你，不要你啊！季海芳害怕了，打那之后就留心了。张作霖哪儿都出溜，经常见面，只是季海芳不敢沾师长的边儿。但是张世飞告诉他得学呀，他一看张作霖讲话什么样，经常使哪只手，那动作什么样，回去就演习。世上无难事，就怕有心人呢。时间长了，还真像。有时候张世飞高兴，把他叫到眼前进行表演，张世飞乐的眼泪都出来了。哎呀，这这这这行，行小子，小子行行行行，有两下，这回你算初步毕业了，还要继续学啊。处长，我学这干嘛？干嘛？这就有用了。毕业了，我给你找个新活，晚上我给你找套衣裳，你穿上，跟着我去查岗。查岗啊，你就跟我去吧，你就装咱们师长，我是副官处长，我陪着你。哪儿查去？你跟我走吧。我告诉你啊，

现在全兵营里的净耍钱的，这帮当大兵的当官的只要关了饷，通宵达旦的耍钱。虽然上边三令五申是屡禁不止，咱俩去抓赌去，抓来的赌钱全没收了，别往上报，咱俩分一九下账，九归我，一归你，多好啊！你给你兄弟寄去点，你不也挺肥吗？这行吗？哎，你发行，咱不行，由我负责呢。您说这张世飞这招损不？打那之后，他就领着季海芳，动不动去查岗，查什么岗？一堵堵成一大堆。当兵的一看，可吓坏了，副官处长陪着师长来了，谁敢上跟前来啊？那张世飞毕恭毕敬的，师长到，一喊你都懵了都。张世飞还得训话，妈巴子的，哎，当军人的赌博聚众，哎，你们想死吧？这帮人吓得骨头都酥了，把赌具没收销毁，赌博的钱上缴入库，拿口袋全划了里头去了。这一晚上转这一圈啊，收获颇丰啊，最高记录这一宿没收过1000多块钱，那是钱呢。回来一酒下账，季海芳这个乐，心说这张处长可真有点意思，既然给我我就要呗，他把钱就给他兄弟寄去了。这些年净干这事儿，像这种事儿张作霖怎么会知道呢？没想到歪打正着，今儿个在关键的时刻派上用场了。嗯，这些事他敢跟张作霖说吗？所以他胡了八度的，哎，你不用问了，反正就是他是当兵的，我就把他收了就得了。张作霖在这个时候也不便深问，然后领着他回来跟众人见面。可张世飞洋洋得意，把嘴撇得跟瓢一样。张作霖当众宣布是怎么回事，大伙一听啊，眼睛全亮了，脸上的愁云顿消。好主意，高，好主意，难得有季海芳这么个替身，你这事怎么这么巧啊？哎，对季海芳都是另眼看待。你看这个人呢，就是个大头兵，但是他的品德高于其他的人。张作霖告诉季海芳，你放心大胆的去，家里还有什么人，还有什么事儿，你全都留下。师长，我父母早死，使我最不放心的，我还有个兄弟叫二虎子，现在在我一个叔叔家里头，住在什么地方什么地方，我死之后，一是师长能找着我的尸骨，挖个坑给我埋了，二对我兄弟多加关照，我总死九泉，我也忘不了师长的大恩。张作霖也哭了，说吧，你兄弟在哪？记下来，记下来了。到了后文书，季海芳果然为国捐躯，替张作霖死了。张作霖能忘了这个事儿吗？派人把他兄弟二虎子接来，一问叫什么名儿。他就叫二虎子，没大名，张作霖给起的名，因为这个事儿发生在海丰县，所以给他起个名字叫季海峰。季海峰是当代历史名人呢，后来升的军长啊。那为张作霖也是立下汗马战功的，当然这些是后文，咱现在先不提，遗嘱全留下了。全都记详细了之后，时间有限呢，张作霖叫张世飞、孙烈臣把他领下去，简单的化化妆，更换衣服，另外派人赶紧把八寸金子嘎热那个全权代表叫来。这阵时间已经过去2小时零15分了，八寸金子嘎热还乐呢，心说张作霖呢，都说你狡诈多端，

0: 比泥鳅还滑，这回我看你怎么滑。要么你就不要那些人质，要么张作霖你不是投降你就得去死，到了我们海丰县把你剐了，把你放在油锅里头炸了。呀，不知道怎么遗恨了。他正胡思乱想，有人来叫他了，出来走。就这样二次进会议室面见张作霖。张作霖这次心里头有底了。你叫什么玩意儿一大堆？巴图急着干热。哦，对对对，巴图什么热吧，我说话你懂吗？懂。回去告诉你们总头领，你就说他的信本师长看清楚了，经过我们商议之后已然做出决定，现在就给你个答复。我答应第二个条件，我进城去替换人质。
1: 呀，巴土叽里嘎热心中暗想，这张小鄂他妈真有种啊。我临来之时大伙反复掂量，张作霖即使降他也不敢进海丰县，只不过是叫他这一呼，没想到这小子真横。
0: 师长，这是真的，废话，君无戏言，现在就放你回城，20分钟之后在海丰县北门外那个中心地带我们不见不散，你们释放人质，我进城，你们随便收拾。
1: 好嘞。
0: 巴土叽里嘎热像阵风一样回去见了蒙匪的各位头领。那个大头子耶律恒通也在这儿呢。耶律恒通一听，什么？
1: 张作霖愿意进海丰县来受死？不可能吧。
0: 你听清了，哪能错得了？我问了他好几遍了。有人说背不住，这小个子可横了，经常顶烟上。好，那就把油锅给我准备好了，等小个子一到把它挑入油锅。
2: 听众朋友，如果您想反复收听空中书场，请拨打收费电话266-54321，266-54321。
3: 康杰独具开设的专卖店又有新产品上市了，
4: 怎么样啊？
3: 厂家直销，品种多，样式新，耐磨版花色由客户选择，常规不合适啊，还可以上门定做，超过2000元还享受优惠呢。
4: 要不怎么说买橱柜找康杰呢？
3: 并且9597年两次被中国消费者基金会推荐为信得过产品。
4: 是吗？快告诉我康杰公司的电话：
3: 6382-7945，6382-7945。
2: 长篇评书《乱世枭雄》。
5: 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下面请听评书联播。
2: 听众朋友，现在是空中书场节目时间。如果您想反复收听，请拨打收费电话266-54321，266-54321。好，下面请您继续收听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乱世枭雄》。
0: 匪首耶律恒通，这个家伙生性奸狡，心黑手毒啊！他听了巴土叽里嘎热的报告，有点怀疑，心说张作霖那么狡猾，他愿意替换张锡銮，肯定不能，这是跟我耍鬼八卦呢。张小个子，你糊弄旁人行，你糊弄我耶律恒通啊，不好使。他再三问巴土，你把详细的经过讲一讲。巴土说我都说了好几遍了，我看。

看的是真的。张作霖的眼珠子都急红了。首领，你想，这没有办法了，把张作霖逼到死路上去了。你想，他不这么做，张锡銮就得死。张锡銮是奉天总督，他要死了，袁世凯能答应张作霖吗？也得把他处死。左六也是个死呗，他不就得豁出去吗？要这么死呢，名声还好听，什么落一个为国捐躯呀，什么惨遭毒手啊，还以身替换了张锡銮，那比那么受处分死，那不强的太多了吗？您不必怀疑了，这是真的。嗯，也有你这么一说。现在什么时间了？有人向他报告，离三小时现在还相差20分钟，那咱们也不能大意了。来人，哟，把奉天总督张锡銮还有抓的那些俘虏，所谓奉天的名人，都给我推到城头上的，把刀斧手都给我准备好了。到了时间，张小个子要敢胆敢耍花活，我就砍下张锡銮众人的脑壳。扎实。这个野绿恒通啊，特别遭民恨，所以内地的老百姓给他送个绰号叫野驴横行。他说得出来就办得出来，一声令下如山倒，小匪徒从土牢里头把张锡銮这30多人给提上来了。张锡銮今年呢70挂零了，经过这次打击就老了能有10年，现在他感觉有80-90岁那个样的，双背倒剪，推推拥拥，非打即骂。你算凭他这个尊贵的身份落得这步田地，哪能承受得了呢？老头的脸都绿了，都走不了路了，让人拖着，拖到土城上了。张锡銮往两旁一看，都是奉天各界的代表，心里这个后悔呀。如果手要不是被捆着，张锡銮得狠狠撤自己一顿嘴巴子，世界上就是没有后悔的样。你说我一时高兴别出心裁，弄什么前线慰问团，也不跟张作霖事先打个招呼，还想什么出其不意攻其不备，这个好，把我自个儿炫进深潭呢。完喽，完了完了完了完了，恐怕今天这帮匪徒对我们要下毒手了，看这茶价可像。走走，快到了土城城头了，两旁边全站好了，每个人身后站着2名刽子手，一个提着枪，狗头都张着，顶门子儿顶着，一个手里抱着光闪闪的马刀，就等着一声令下了。张锡銮勉强抬起头来往土城外观瞧，哎，他眼神还好使，他一瞅外边，这是我的军队，张作霖的队伍，离这不太远，可惜见不了面了，这才叫咫尺天涯。完了，爱怎么地怎么地吧。野绿恒通领着大小头目也上了土城，他的贴身保镖拎着一块特大号的沙恶制造的大

怀表，钢壳的，钢钢钢钢钢钢钢钢钢钢钢钢钢钢钢钢钢秒针在不停地转动，离三小时只有五分钟了。他往城外看了看，还没什么动静，伸手把望远镜拿过来，往张作霖扎营的那个地方仔细观察。你瞅那人呢，好像出来了，离得远看不太清，都穿着军服，也奔海丰县城门这儿来。哦，时间不大，看见了，到了玉会那个地点，土地庙，这回看清楚了。还没等他放下望远镜，就听底下有人拿着那个大喇叭筒，那阵还不像现在这么先进呢，喊话得拿喇叭筒，里边既没有电池，也没有什么东西，全靠人的嗓音。一开始听不清，后来听清了，意思是说，按照我们原先的计划，双方交换人质，请你们遵守诺言，把张总督以及被俘众人送到土地庙，我们张师长要替换众人。呀，是真的，恐怕发生万一，耶律恒通马上做了部署，加强戒备，轻重机枪、重炮、平射炮都装上了炮弹了，弓上弦，刀出鞘，做好了战时的一切准备。耶律恒通一回头，把他叔叔耶律先先叫过来了。这个耶律先先咱们说过，被张作霖生擒活拿了，但是没要他的命，把他放回来了。按照张作霖的说法，放走一个争取一片，但这个小子根本不受感动，回来仍然为非作歹呀！一提到张作霖这仨字，恨得牙根都痒痒。耶律恒通让他叔叔您负责压着这些人赶奔土地庙，这事儿你千万要谨慎慎重，看准了是张作霖把他给勒上，才能放这些人。妥了，你交给我吧。耶律先先一招手，带了500名彪悍的蒙古骑兵，把张锡銮众人从土城的城头上拉下来，开城门，越壕沟，直奔土地庙。两方面的人越凑越近，越凑越近，最后相距不到300米，都站住了。300米虽然不算太近，但是看五官貌相，那看得挺清，说话大声喊点也都能听见。耶律先先提着双枪，500骑兵雁翅排摆在两旁。这时候海丰县城里城外完全把枪口和炮口对准了张作霖的27师，但是27师也没闲着，也全都准备好了。张作霖通过望远镜看清了一切，就那张锡銮被押上土城的城头啊，张作霖都看见了，心如刀绞一般。他倒不是疼张锡銮，张锡銮真有个3长2短，自己承担不起呀。后来一看，通过喊话，城门开放了，蒙匪已经出现在面前不远的地方。张作霖另换了一身普通的衣服，他那身衣服全身戎装给季海芳穿上，季海芳啊在人群里头蹲着呢。张作霖扭回头问他：“海芳，千斤重担都压在你的身上了，你都做好了准备了吗？”市长放心。

0: 来到土地庙的前边，他们双方相距300米，张作霖就这假的又跑出了有200米，也就是说离这猛匪不到100米了，那看得太清楚。耶律仙仙那也是非常狡猾的，一看是张作霖，我跟他打过交道，他还亲自审问过我，还打算拉拢我呢，是他。但是怕上当，揉揉眼睛看了几遍不放心，把巴土吉勒嘎热叫过来了，就是那位下书的全权代表。巴土，你再替我好好看看是他吗？没错，就是他，刚才我还跟他谈话来的呢。没错，好吧，
1: 赶紧叫人请示了耶律亨通。
0: 耶律亨通一想说话得算数，张作霖呐、整住你一个兵100个张锡鸾，那个老糟头子有名无实有个屁用啊、通过他把你给抓住，这是最大最大的胜利，拔掉了我们这些人心头上的一颗毒钉啊！马上行动。
1: 行动干什么呢？交换人质，把张锡鸾以及被俘那20-30人全给放了。
2: 又张锡鸾做梦也没想到，就说这怎么回事，在土城上拉下来，出了城到了旷野荒郊，一会儿绑绳给解开了，滚吧滚，
0: 呼噜呼噜呼噜呼噜，
1: 他们就往本队跑。孙烈臣、唐二虎、张世飞也喊
0: 总督大人到这边来，总督大人您得救了，到这边来，各位都到这边来。
1: 张锡鸾如在梦中，跑2步摔个跟头，都站不起来了都。有人架着他的膀子回归本队。与此同时，这个假张作霖被人家猛匪拉下马来，五花大绑就给捆上了，已经拖进海丰县。真不错，交换人质进行的相当顺利，
0: 一枪都没放，双方就收了兵了。
1: 单说张锡鸾进了27师临时的总指挥部，大家围拢上来给他道经。哎呀，总督大人呢、您可受了罪了。
2: 张锡鸾都傻了，各位，这是真的，这不是做梦吧？
1: 二虎也乐了，这哪来的做梦？你掐起你大腿里子、疼不疼？
2: 哎呀，各位呀、老朽无能，
1: 连累了诸公，我于心不安。
0: 怎么我似乎听说这张师长把我换回来的
1: 啊？不然人家能放你回来吗？这大伙都回来了，就把张师长舍出去。
0: 哎呀，张锡鸾一跺脚，张师长啊，于婷，坑苦了你了，老朽无能，连累了那么多人，我是死有余辜啊，你们怎么能这么办呢？为什么讲有用的大将换我这无能之辈？这何苦的？
1: 其实张锡鸾心里也挺受感动，受感动是受感动，在内心深处他也感觉到挺高兴，心说张作霖呐、你可别怪我，这个就叫天意，老天爷事先给定好的。张作霖真要死了，袁大总统也得高兴，无形之中我立了个特大的功劳啊，也给袁大总统解了疑了，也给他去掉了精神负担和东北最大的威胁。那袁大总统能白了我吗？

0: 升官晋级那是骑马的了。但是他又一想，那张作霖这人还真行啊，不像大伙说的那样在关键的时刻挺身而出，是条汉子。但是不行，我得装着难过，这都是他的哥们弟兄，要看出我内心深处要高兴，就得把我撕碎了。张锡鸾不愧是老奸巨猾呀，捶胸顿足，声泪俱下，于听啊，张师长，全是我害的你呀、啊！我活着还有什么用啊？我不如死了，拿脑袋要撞墙。大伙说这干什么？总督大人自重，总督大人保重，把他拉到椅子上。正在这时，张锡鸾身后有人一笑，总督大人。何必难过呢？张某在此。张锡鸾大吃一惊，扭回头一看，张作霖穿身便装出现在面前，心说这没黑天怎么鬼出来了？你张作霖过来见过总督之后，笑着跟他说：“大人，您放心吧。”卑职根本就没进海丰县，那个这叫移花接木。那么那个人是，那个人叫季海芳，他长得酷似作霖，他愿意替我进城去死，因此我们演出了一出戏，骗住了猛匪。哎呀，作霖呐、啊、哎呀这戏演的太真了，连我都被骗了。你真高啊，你，我服了你了，都把我吓死了。张作霖心说话，老东西，哼，少在我面前继续演戏，你的内心深处怎么想的我看得一清二楚。还是那句话，咱们是互相利用，铁管里拔眼挤，你糊弄我，我糊弄你，拉长线看活，怎么往后走着瞧。张作霖比他会演戏，哎呦，那说的比唱的都好听啊。说总督大人呐、啊，您呐、啊、受了苦了，我这心呐、啊、真好像乱箭穿心那么难受。您是国家的大臣，民国的栋梁，有您只要存在的东三省那就平安无事，您要有个三长两短，东北就完了。您是我们的主心骨啊，我们想什么办法也得把您给救出来。可这顿米汤给灌的，张锡鸾自鸣得意。哎呀，雨婷严重了，人老了不值钱，如今我老迈昏庸，七十挂零了，往后就看你们这些人的了。双方客套了一顿，张作霖吩咐设摆宴席款待总督和那些被俘的人。可吃完喝完之后了，事儿没完呢。季海芳怎么办？下一步怎么办？一切这一切都得按着具体行动一步一步实现。那么下一步就攻打海丰县，要全部把猛匪杀光斩绝，一个也不剩。这回张作霖是下了狠心了，正面穆怀义，左翼孙烈臣，右翼唐二虎，外围吉金存、坎朝起、张世飞全都参加了，里八层外八层，把海丰包了个水泄不通，就等着张作霖最后的一声令下了，马上就开火。但是张作霖考虑到猛匪罪在不赦，那么海丰县里的还不少老百姓呢，老百姓惹着谁了？这要大炮一击都响了，往里头一进攻，那老百姓也剩不下几个啊。因此张作霖 让前方的军队都通过那个大铁喇叭向海丰县喊话，意思是说告诉老百姓马上就要开火了，你们都躲避躲避，尽量分散开，不要集中，找个保险地，别把你们打着伤着。现在国家的27师要对海丰展开全面进攻。其实告诉告诉啊，也有好处，有的那事先有个准备，那就尽量避免伤亡。要说打仗老百姓不死，哪有那事儿？他不是生活在深山老林，生活到人口聚居区，那自然有不少倒霉的。一开始城上和城里的人听不清，后来听明白了，因为他不停地喊话，有人就报告了耶律亨通。耶律亨通把纪海芳抓住之后，暂时押进土牢，马上开了个会，乐的嘴丫子都来了耳根台子上去了，心说张作霖落到咱手了，咱下一步怎么办？是把他交给咱的总头领扎布巴布啊，还是就地把他处决？有人主张就地处决，别节外生枝他再跑了。有人主张张作霖不是一般的人，不能处决呀。你看活着怎么都好办，要死了咱们等于两手空空，那就被动了。咱们应当请示最高领导，最后再下决定。哎，他们正商量着呢，有哨兵进来禀报：不对劲儿，咱们27师的人调动所有的军队，同时还向城里喊话，叫老百姓躲一躲，说一会儿对海丰县进攻了。莫非他们不要张作霖了，把他豁出去了？嗯，你们听清了，一点不差，现在还喊呢，不信您听一听。耶律亨通就觉着这里边有点事儿，二次登上土城，仔细倾听，明白了，他对汉语太懂了，是这么回事。拿着望远镜往远处看了一看，哎呀，27师做好了一切准备，这可不是假的，眼看要进攻海丰县了。真的？难道这张作霖其中有诈？我上当了，来人，快进。
1: 唐诗宋词是千年风华的邀请函，此刻让我们寻着两岸猿声啼不住的长江浩渺，踏过烟柳画桥的西湖柔波，在晨雾氤氲时登上岳阳楼，看气蒸云梦泽的壮阔。那些镌刻在山水间的诗行，是时光封存的旅行。翻开泛黄的诗卷，每一首都是通往盛世山河的通关文牒。且让我们以月光为舟，以墨香为籍，在平仄间重走那些被诗意浸润的土地。欢迎收听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雁门太守行，雄关换新装，旧鼓仍铮铮。千百年来，雁门流过情，流过血，昭君的打打马蹄声回荡山谷，杨令公的金刀撕破苍穹。斗转星移，时间快进，雁门依旧是雁门。如今高速隧道已打通，雁门关景区也已开发出来，从山脚下逐步上区，经过满目旅游商品的小集市，一转弯，雁门关城楼便映入眼帘，穿过厚重朴实的城门，便进入了瓮城。从瓮城向四周看，左右两侧长城相连，山峰处烽火台已经修复， 雁门关由关城、瓮城和围城三部分组成，登上关城城楼一眺远方，远处崇山护卫却乱中有序，渐次向雁门关隘靠拢，如同一个锥字形汇聚到不能再窄之处，雁门关正坐落于此。雁门关的围城山势而建，周长5公里多，城墙与关城东西。
2: 北京时间15点整，
3: 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欢迎您的收听。
1: 显中的天字异于寻常，上面为草字头，中间为田，下方为歌。相传这个字是武则天所创，取名粮草充足，动兵歌，才为天时。十多年前，这里还破败不堪，只有一座城楼在萧瑟的北风中坚守。现在这里游人如织，一睹雁门雄风，景区内摆渡车、基础设施一应俱全。进入新世纪，更多守卫者。离开长城，雁门便是一座孤关。随着军事作用的逐渐退去，雁门关周边的长城也受到损毁。就在这雁门关脚下，有一群守护者会共享长城的信息，他们定期组织巡长城活动，举办雁门杯长城摄影比赛、长城论坛，用行动守卫着这不朽的文明。雁门关所处的新州市是长城大市，据介绍，新州境内长城加起来有1000多公里，这里面有很多闪闪发光的历史标签，比如可兰县的宋长城是全国唯一发现的宋代长城，宁武关是中国明长城段唯一的水关，宁武县东寨镇坝沟湾的赵长城，那是我国修筑最早的长城之一。从小生长在长城脚下的杨俊峰，对长城有着特殊的情感。2003年正月初四，杨俊峰从雁门关出发，开始新一轮寻长城之旅。他乘着火车去了神池县，一路考察了野猪口、南堡等长城旧关，随后又租了一辆车赶到偏关县鸭脚山，考察内外长城交汇点。在此过程中，他写下数十万字的文字资料，拍摄了数万张资料照片。2008年，在首届中国长城论坛上，杨俊峰做了晋西北长城保护调查的专题发言，大量破坏长城的事实让与会者深受震撼。从研究到保护，一个人的战斗力量还是有限。2009年，杨俊峰组织的新州市长城协会正式成立，到目前已发展为300多人的团体。一水多慷慨，金台一古今，马尘黄金台前追慕昭王，千金求财；易水河边游文壮士慷慨悲歌。唐代诗人李贺描绘了一幅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那种慷慨赴死的精神让人们有了共鸣，对贤君猛士的渴求，对国家深切的情感都混杂在易水河的滚滚涛声之中。易县位于河北省中部太行山东麓金金堡三角地带之中，易县历史悠久，隋开皇元年至益州，开皇16年至县，迄今已有1400多年。易县因易水而得名，易水河是易县人当之无愧的母亲河，发源于古益州五回岭南麓，易水穿易县，过定心，再与拒马河交汇，下白沟达金沽，一路浩荡，奔流入海，素有林立约万里，逶迤过千城的美誉。公元前227年，荆轲和着高渐离奏出的祝声，在易水河边慷慨悲歌。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这一千古绝

0: 绝唱至今为后人感叹。在抗日战争时期，易水难岸的狼牙山，五位八路军战士在弹尽粮绝后英勇跳崖，诠释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宁死不屈、血战到底的战斗精神。易水河见证了一幕幕历史画卷，千百年来流淌不息，昭示着以慷慨悲歌为主要内容的燕文化的形成和发展，激励着一代代易县儿女为建设强大的祖国而义无反顾奋发有为。纵观燕国八百年春秋，燕昭王应该是最有作为的一代君王，黄金台招贤纳士之举被广为传颂。燕夏都建成后，燕昭王卑身厚壁以招贤者，从而出现了世真凑燕的局面。燕夏都遗址是燕文化标志性遗存之一，是战国时期燕国的都城，为我国目前保存比较完整、文化遗存非常丰富的一座大型都城遗址，是目前发现战国都城中最大的一座。燕昭王招贤纳士，秦开北伐东湖，乐毅伐齐，荆轲刺秦等重大历史事件均发生在燕夏都时期。根据考古发现，遗址东西长约8公里，南北宽约4至6公里，总面积约40平方公里。现如今，当年恢宏的宫殿建筑群已隐没于易县高磨乡田野和村庄间，只剩下一座座高大夯土台基。在五阳台村能够看到当时最宏大的宫殿建筑五阳台的遗址。五阳台是燕王处理政务、行使权力的主要场所，现存夯土台基还高出地面约11米，东西长约140米，南北宽约110米，可以想见当年的宫殿该是何等的高大宏伟。在踏访五阳台、张公台、老母台这些高台宫殿遗址后，在五阳台周边还可以看到陆家台、老爷庙台等多个宫殿建筑台基。这种高低错落、排列有序的高台建筑组群，呈现战国时期特有的风格。一座座宏伟豪华的宫殿巍然竖立，应是十分雄伟壮观。除了高大的夯土台基历经2000多年自然侵蚀和人为破坏之后依然高出地面数米，长达2000多米的夯土城墙成为另一个奇观。从燕子村往西能够看到保存较好的一段一眼望不到头的夯土古城墙，仿佛一条黄龙伸向远方。走近可以看到裸露的黄土上还有当年夯土时固定两侧甲板留下的绳孔。穿梭于历史和现实的时空，燕夏都这一方风土之下孕育出来的尊贤重义精神已融入燕赵儿女的血液，成为令人引以为豪的宝贵财富。今天的易水河畔已成为一片发展全域旅游、建设全景一周的热土，易水文化早已融进这里的山魂水韵，成为这里的一张名片，以一种新的方式融合着历史和未来。各位听众，这一次的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展性如晤，家书再道，此刻让我们轻启泛黄信笺，聆听跨越时空的叮咛。祖父以仕宦清廉、勿染贪墨为戒尺，字迹间犹见包拯巨砚、海瑞台官的风骨。母亲在粗茶淡饭最安心的絮语里，藏着范仲淹先忧后乐的襟怀。灯下缝补时落下的真言，灶台蒸腾起的训诫，化作千年清风拂过竹简帛书。这冰心玉壶。

0: 山的主坡，原是华夏儿女代代相传的修身秘药，在岁月长河中如星辰闪烁，照亮修身齐家的永恒航程。欢迎收听作风无小事，家书里的连结故事。
1: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兴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作风无小事，家书里的连结故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何显兵致女儿何金慧，1994年6月21日家书原文。慧慧你好，几个月不见，十分想念。你看仅仅24天我就写成了几个月，紧张的学习中身体好吗？你给弟弟的信他早已收到，我虽没看到信的内容，但你的问候和对弟弟学习的关心，弟弟已向我转达，谢谢。听弟弟说你打算这个星期回来，我认为快放假了，可以等放假后再回来，请你酌定。如果这个星期回来，最好先到麻城，因为我和弟弟可能到你妈那里去。如果放假时回来，请来信告知放假时间，我来接你。如果带的钱不够用，请来信说明，我给你送过来。弟弟这段时间学习比较用功，妈妈和我工作，身体都好，请不要分心。慧慧，七一党的生日就要到了，作为一个中国共产党的普通党员，我还想说几句话。中国共产党以解放全人类为最终奋斗目标，以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为近期目标，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宗旨。你现在对党的认识有哪些提高？你是否愿意为党的目标奋斗终身？你觉得你与党员的标准，这里指的不是现实生活中某些并不合格的党员个人，有多大差距？你是否应该向党组织递交申请书，向党组织提出申请，并按党员标准严格要求自己？不是一次可以完成的，应该是经常的、实时的。作为一个思想上、政治上正在走向成熟的你，应该考虑这些问题了，你说是吗？人不可能生活在真空，总有一定的理想、信念、人生观。当前人们的思想比较活跃，各种思潮、各种主义都在影响着你们，你如何在这些思潮主义面前不迷失方向呢？我认为关键在于加强政治理论学习，提高把握自我、管理自我、尊重自我、战胜自我的能力，你说对吗？你从小要求上进，5岁入队，12岁入团，我是信得过你的。我不会把我的信念强加于你，抉择权属于你自己，但作为有着多年党龄的我和你妈，衷心希望你做出正确的抉择，树立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的崇高理想，早日成为中共的忠诚战士。最后告诉你一个信息，你上次编写的迈向现代企业制度的实践，已作为建立现代企业制度248问的第8部分，通过终审送出版社公开出版去了。祝学习愉快，全面进步。复试，1994年6月21日。背后故事，何显兵1953年生，1972年应征入伍，1977年复员回乡，198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84年考上招聘干部，先后任荆门市沈集区马集乡乡长、麻城乡党委书记、东宝区委宣传部副部长、东宝区教委主任等职。2024年8月10日因病去世。收信人何金慧，1979年出生于湖北省荆门市沙洋县沈集镇彭彦村的一个普通农民家庭，就读于沈集中心小学、麻城中心小学、麻城中

学，年年被评为三好学生，是荆门市优秀学生干部。1993年入沙洋师范普师班就读，是沙洋师范十佳学生。1996年保送到湖北师范学院物理系就读，是黄石市三好学生，湖北师院2000年优秀毕业生，2000年考取南京大学哲学系硕士研究生。何金慧是一个没学过高中数理化和英语的中师生，大学四年里在历任系学生会宣传股长、主席、院报记者、院台编辑、学通社社长等多种职务的情况下，实现了他入学初的目标。中文强于中文专业，自修完汉语言文学本科课程，经常发表文章、通讯且多次获奖。外语强于外语专业，英语六级高分通过，研究生入学考试获83分，德语业已入门。物理出类拔萃，是湖师物理系2000年唯一的优秀毕业生，成为一名共产党员，考上名牌大学的研究生。令人痛惜的是，2001年1月24日农历大年初一，年仅22岁的何金慧在家中洗浴时不幸煤气中毒，安静而美丽地离去了。2月6日，南京大学哲学系追授何金慧为优秀研究生。这是何显兵写给女儿何金慧的一封信。当时女儿就读沙洋师范学校，在七一党的生日即将到来之际，父亲作为一个党员谈了自己对党的认识，认为一个人要有思想追求，提示他应该考虑入党问题了。1997年2月19日，邓小平逝世，对何金慧震动特别大。悲痛之中，他感到了一种责任，一种使命。2月23日，他写下了入党申请书。第二天，他把入党申请书郑重地交给了辅导员。当天的日记，他以小说的形式真实地记录了这个过程，标题就是《入党申请》。他将仅剩的50元钱回来买了一本30元的尼采文集和张承志的心灵史，看完了他疯狂地寻找信仰。也许是受家庭的影响，他父母是有多年党龄的党员，解放前爷爷是长工，奶奶是女佣，他首先想到的是为人民服务，他的激动让他苍白的脸上有了血色。他真正想到了好多，想到每次他那老爸脸红脖子粗地将厚颜无耻的礼品扔到门外，想起他那被别人骗过一次，第二次再受骗也想帮人的老妈，想抗洪救灾冲在抢险第一线的共产党员。在他脑中一幕幕，他立马掏出笔写了一份洋洋洒洒的入党申请书。他用激越的声音把它读了一遍，送进信封。第二天，他忐忑不安地将信封递给辅导员后，在下楼时，泪水居然大团大团地模糊了双眼。摘自1997年2月24日何金慧日记。1998年7月1日，何金慧站在党旗下庄严宣誓，成为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在他的建议下，家里三个党员组成了一个家庭党支部。在金慧去世后，父母连续四年坚持每年为他交纳1000元的党费，以此来延续他的政治生命。何金慧的事迹经媒体报道后震撼了千百万人。2001年4月，湖北教育、湖北青年报、校园青春月刊记者合写的长篇通讯《哲学女孩青春是飞扬的》，听说了何金慧离开人世的消息，并了解了她的事迹后，心情由沉重和惋惜变得激动起来。在她家采访时，我们很难相信桌上那厚厚的两叠日记本，厚厚一叠发表的文字作品，
一大捆信件、几十份荣誉证书和作品获奖证明，会是全部出自相片上那位文静可爱的女孩。很多人说这是一个追逐名利和物质的时代，更多的人说我们年轻的一代是只知享乐的垮掉的一代。但是伫立在合金会面前，我们一行人深深地被震撼了，被一股发自内心的精神动力所震撼。读书杂志编辑在2001年第四期发表合金会最后的书信，这封字迹娟秀的信笺实实在在地震撼了每一位编辑同仁的心，大家一致同意把这封信原封不动地发出来。我们无力跨越生与死的界限，只能以这种方式表达对一个生命的纪念。何显兵认为，女儿所留下的这些文字可以带给青少年及其家长有益的启示，是研究青少年成长规律的最原始、最真实的个案资料。研究传播爱女的精神，也是对金惠最好的纪念。金惠去世后，何显兵主动从荆门市东堡区教委主任的岗位上退了下来，到何金惠工作过的象山小学担任党支部书记。闲暇时潜心研究爱女的遗稿，他还发起成立了以女儿名字命名的还本助学基金和何金惠青少年教育促进会。几十年来，何显兵致力于敬老帮残、助学济困，先后获得湖北省志愿服务事业贡献奖、感动荆门时代楷模、荆门市道德模范、荆门市青少年爱心大使、杰出志愿者、抗震救灾对口援建先进个人、荆楚最美家庭、厚道荆门人等荣誉称号。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作风无小事家书里的连结故事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夜晚的星空下，或是清晨的第一缕阳光中，总有一首歌能触动你心底最柔软的部分。在这里，每一期节目都是一次心灵的旅行，每一首歌背后都藏着一个故事，一段情感，等待与你共鸣。现在，就让我们按下播放键，让第一首旋律缓缓流淌，开启今天的音乐旅程。音乐之声，与你同行。

本来就不应该怀念，可是已习惯夜里回忆重演，无法解释也无法改变，刚好经

谢谢，谢谢大家，谢谢。谢谢。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音乐之声栏目，音乐不间断，陪你享受音乐旅程。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欢迎您的收听。

健康是福，平安是经，健康是人生最大的财富，运动是良医，健康靠自己。欢迎收听健生堂。

0: 各位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健身堂节目。很多人热爱旅行，但繁忙的工作和生活往往阻碍了他们的脚步。人们对旅途的向往催生了很多金句，有人说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还有人说我要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可即使退了休，真正能够做到说走就走的人也并不多见。今天我们要带大家认识一对夫妻，他们的生活可以用三个字来概括：在路上。聂江伟和曲昭辉是一对恩爱的60后夫妻，育有三个子女，孩子们慢慢长大成人，夫妻二人的生活也逐渐清闲下来。2010年，夫妻俩开始结伴户外旅行，随着他们的脚步越走越远，旅途越来越长，渐渐的，这对潇洒的夫妻在户外旅行圈变得越来越有名气，大家都亲切地称他们为鬼哥鬼嫂。
1: 我叫聂江伟，退役军人，在我们这个旅游圈和越野圈内，这个管我叫老鬼，要不他们都统称我为鬼哥啊。
2: 我叫曲昭辉，聂江伟的爱人，我们俩就是走南闯北，
1: 这些年闲着呢，旅游的时间比较多，然后我们俩夫妻俩就经常驾车出去走遍全国各地，然后又玩了很多国家。2009年的时候就开始在外面走，但走的比较多呢，2010年以后大概去了有10几个国家。
2: 对，
1: 十几个，因为我们走的比较频繁，每年走出去非常久，然后最后我们的朋友圈形成什么的，不管怎么约我们说都问在不在北京，然后我们再回北京的时候，我的朋友就问又回来出差，不认为我们是定居北京，包括我们的孩子都说，你如果我们这个有一阶段不出去的话，是吧？
2: 对，有2个星期不出去就觉得不对。
1: 我们家小孩就说你们怎么还不走呢，很习惯了的。我们很多时候就有说走就走的旅行，不做任何准备说走就走了，然后包括晚上去超市买东西，买完东西一看最近1个星期没有事情，那我们就开车，第二天早上到的什么地点我们就不太清楚。
2: 哎，说走就走的旅行。
1: 哎呀，走了，出发啊，
2: 出发。去哪儿呢？
1: 看心情。
2: 看心情。
1: 对，
2: 你的心情，我的心情，
1: 一个心情就少走点，2个心情就多走点。路有多长你脚就得走得多长，这个走得多远。
2: 今天天气真好，看外面
1: 不错。是我们的旅行是和常规不太一样，因为我们喜欢走一些没有人去的地方。我们同等去一个地方的时候和别人所看到的东西就是不一样。我们去喀纳斯吧，

0: 可能大家很走的都是这种，就是
1: 常规的线，
0: 景区人们看看什么什么，月亮湾啊什么的，而我们就要到山上去，从山上就是别人不上的地方，我们去看看很多的风景，然后我们甚至自己找了一个很好的一个点去观赏这些东西。我们俩的习惯嘛是这个，并不是说非去没人的地方。我们不太喜欢看到那种嘈杂的这种人呢、啊、还有这个喧嚣的这个，因为毕竟我们生活在这个大的城市里边已经很久了，另外到了大自然当中，就说那种我们更喜欢体验那种空旷的旷野当中很自然的环境，然后给带我们的心灵上这个冲击力上都给我们也不一样的感受，
1: 就是看别人看不到的风景。
2: 与平常人走马观花式的旅游不同，老鬼夫妇的旅行不在乎走过多少国家，也不在乎到访过多少名胜，而是执着地追求极致的风景。他们去过无人的可可西里，去过深邃的贝加尔湖畔，还去过孟加拉追寻老虎的足迹。越是惊险刺激的旅程，越让两人兴奋不已。这可能是和鬼哥体内的侦察兵血液有关。
0: 小的时候我们在一个偏远的一个厂区里边，都是山里边嘛，那个时候都是属于三线备战场，然后我们就天天在山里走，所以说自己觉得很野。然后另外因为我当兵以后呢，做的是一个侦察兵有一点关联，我想我夫人呢又是属于一种也是那种粗犷的人是吧，就是对外界很粗犷，但是那很细的心里面，常年的就是在外面，如果看到这些大自然的景色以后，我就觉得苍天赋予我们的就是说让我们欣赏，因为它创造很奇迹般的自然界，所以就是让我们去观赏去，然后享受去，这其实一种享受，
1: 是就是走不一样的路看不同的风景、
2: 走不一样的路看不同的风景，这句话仿佛成了老鬼夫妇的座右铭，能够看到极致的风景，自然而然会想要记录下来。正因如此，他们喜欢上了用相机来记录足迹。
0: 我们俩对于拍片子的这个认为啊，就是是一种享受，而不是一种成就。我现在看到每一张片子，我都知道是在每个地点拍的，什么时间拍的，所以说这种享受的过程只有你自己能体验到。等我真在70岁、80岁走不动的时候，我每天坐在电脑前把所有的片子拿出来看，哎，就能看出来自己一生走的这个过程啊，
1: 反正
0: 每张片子背后的故事啊，
1: 对，
0: 能看着片子讲一个故事。
2: 每次旅行，夫妇二人都会带好自己的摄影器材，也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研究摄影技术。时间久了，两个人的摄影技艺越来越高超，成为了国际摄影协会的会员。他们的作品也多次被报刊杂志选用，甚至获得奖项。
0: 这上面这都是自己使用过的，那是最原始使用的120，当兵的时候使用的呢。就是我们照相那个器材这块，我打小就喜欢，因为我在那个小时候看的人无锡人拿一个彩色的机器照完之后，哎，我说这么神奇，还带颜色。不是那个时候一小时候当兵的时候使用那个海鸥，那个属于双反相机，120的，哎，后来就使用这些，然后就是逐渐的，这都是胶片机一类的，然后这到这个就是这个小机器很经典 ，Pro One， 只有一个成像，那个时候只。数码时代刚刚开始是最好的，当然现在是全是别的数码的了。然后这个摄影机一般这个8.75摄影机别人都不知道了，很少，但我这个知道，因为我原是生活在这个厂子里边。这台机器其实是很有名的，从冰岛我一看了之后背回来的，最后跟人家讨价还价，最后买回来。这个买回来之后很珍惜的，我说这个的我要一直留着，有时候能放的还放一放。这个就是啥呢？在那个朗县达拉干布深山，你看这山的气势，整个就是天空当中就那么一条光线，就一点点一条光线。回来这个你要这种东西是机遇，如果是你不要，所以说你要不旅行的话，不路过这个地点，不没有这个时间段，没有这么停留，你随你想去拍你也拍不到。这都是获奖的证书。然后让我自己最荣幸的，路边这个我。

0: 化部和这个外交部呢，美丽中国，美丽俄罗斯，就去东宫的时候偶然之间拍到这张了。他们是不让拍照的，不让拍照，这刚好窗帘飞起来了，哎，我看外面皮里边壮观，回头我就拍了，一共拍了两张，然后窗帘落下去就没再拍，没成想回来之后被入选了。这个奖项还是比较重要，这个每年都在有，后来没再投。经常出去，我跟我夫人出去的时候啊，都携带一些器材，就是这样的，每个人都带着这样。其实我们俩有个照片，一人拿一部就在那边拍，这很过瘾，你知道。然后带一些小的，这样镜头箱，所有的定焦的，阿童木的，这可以拍摄纯 4K 的，指标线非常高。这个就这个录播器，你看。你看到有一点吧，所有的东西我的上面全都有自己的这个 logo。 这个就是我去西部的时候一个照片，自己也很好，然后我跟别人说，他就直接就是在那块给我做出画像来了。做出画像以后呢，哎，我看这挺好，我自己索性做我自己的 logo。
1: 夫妻二人在旅途中见证了大自然的美景，因此爱上自然，崇尚自然。将近十年的旅行经历也让他们看到了人类对大自然的破坏，每每想起这些，老鬼心里总是免不了感慨、遗憾。
0: 这是，应该是2010年到了香格里拉，下雨下了三天，开车走，刚出去10多公里，一回头，你看，这小景风景多漂亮。这是用了9张片子接的，然后每一张片单独拿都是一个小片，最后接到一起成大片。然后2年以后又过这个地点的时候，我说在这个地点一定要停车再重新拍。到那一看，面目全非了。这种大自然，你再想恢复，重新恢复那是不可能的，回不去原来。说很可惜，特别可惜这样的地点。这张片子也是2010年从西藏下来，最后到了东川拍成片子。但这个地点好在是什么呢？大自然就是这样的。而我去的时候，那时候很原始化。没有成为商业开发。我后来我又去了2次这个红土地，到了那我都没有拍片子。为什么呢？环境已经就是面目全非了，然后商业化的味儿都太浓了，完去的人也特别特别多。所以像类这是这样的，就是关于大自然的这种大自然赋予你的这个美妙的这种环境的时候，在我的内心当中，我是希望什么呢？保持原汁原味的，不要去动它，去不要去破坏去。所有东西你想改很容易的事情，但你想还原那是永远回不去了。所以我们一定要走出去，要感受大自然的东西。人为的力量还是破坏性太大，所以我们感觉到还是热爱自然，保护自然，就实际每个人都能从自我做起。我一回身的时候，后面有3匹狼就悄悄在这往上围，最后离我最近的时候有20多米远吧。当我转过身以后，他不动，我也不动，我就拿着相机接着拍他，持续了几，那不有那么3-5分钟。
1: 为了拍摄到美丽的风景，老鬼夫妇时常出没于人迹罕至的严酷环境之中，也常常会陷入危险的境地。在别人看来，他们的旅行是危险重重，但他们却乐在其中。
0: 我们的旅途经常会遇到有惊，应该说是有惊无险，然后我们在别人看来好时候都不太理解，然后为什么你们两个人就是冒这样的险呢？但是我们说是冒险，但对于我们来讲就是有备而无后患吧，是吧？
2: 对，惊险和危险肯定会有，就是出现问题解决问题呗。
0: 有一次我们相约了几个人，两辆车，然后从西宁启程，出了曲麻赖以后，然后我们在忽然间我看到这个右侧的山上有一匹狼，非常威武，哎，又特别漂亮，我就停车拍，我往左侧的山上拍，然后呢，他们后车就离我很远就过来了，就向我招手，然后说招手拍狼，我说上面有狼，但是上面那个狼是哨兵，我一回身的时候，后面有3匹狼。就悄悄在这往上围，最后离我最近的时候有20多米远吧。当我转过身以后，他不动，我也不动，我就拿着相机接着拍他，持续了几，那么有那么3-5分钟，然后我也没动，他们也没动，最后狼自己就退下去了。但这个倒是在我们眼里倒不是什么惊险，只是一个过程。
1: 虽然旅行中遇到的危险都能化解。

0: 为宜，但回想起2016年的一次旅行，夫妻二人还是有些后怕。2016年，夫妻二人接到信息，在素有雪豹母亲之地的青海索家，有人发现了雪豹的踪迹。雪豹是亚洲高山高原地区最具代表性的物种，长栖于海拔2500至5000米高山上，全世界仅有4000至7000只。中国的青藏高原和帕米尔高原是雪豹的主要分布区。在2016年上映的纪录电影《我们诞生在中国》当中，雪豹美丽的身影征服了众多观众的心。老鬼夫妇很早就开始关注雪豹，除了关心雪豹的保护，作为摄影爱好者的他们也将拍到雪豹作为自己的梦想。急切想拍到雪豹的两人，在得知雪豹出没的消息后，二话没说，立即订了当天下午的机票前往索家。而地处青藏高原腹地的索家，最高海拔4850米，平均海拔4700米，被称为天边的索家。这样的海拔高度对普通人来说极易出现高原反应，如果处理不慎还会有生命危险。
1: 就是雪豹之乡嘛，索家县雪豹之乡，然后我们就去追雪豹去，下午就也是很兴奋，到那个点的时候环境也特别漂亮，然后我们就下午就进山里去追去，最后远远的看到棕熊，也拍到棕熊了，然后最后也看到雪豹，但没拍到雪豹，因为准备的很不是充足，因为那一天下午我们俩尤其是我
2: 没想到那么幸运就能看见雪豹，所以就是没有准备的，
1: 看到之后特别兴奋，
2: 对，
1: 但是运动量又很大，
2: 对，体力，
1: 下午4点多从山上往下撤的时候，自己感觉到哎呦不行了，最后5点多到达一个小寺院，然后我们在那休息的时候，就我就是不知觉了，已经说话什么我都能感觉到，但是一点反应都没有，眼睛也睁不开，
2: 除了呼吸没有别的，
1: 呼吸很微弱吧，
2: 对，很微弱的呼吸，然后身上是不能动的，那是最可怕的一次。
1: 就这次有了高反之后，我心里的意识很清楚，但是还说不出来话，因为你所有的你想表述嘴都张不开，眼睛也睁不开，但是周边我就能眼睛一条缝隙里边能看到所有人在动，然后所有人在说什么，他们在说我的事情我都知道，但是我就自己一点反应没有，手也动不了，眼睛也睁不开，嘴也张不开，但心里就明白，心里明白，我说那我就如果真在那里走不出来的时候，我也没办法，话也都不能说，交代不了事情，但知道我就心里边祝福你一定你要走出去，你不要再高反，是这样。那后半夜第二天醒了以后，哎，又反应了，我说心里挺过意不去的，我说一旦我要是真毁在那里了，也把我夫人也毁了。
2: 那不行，我不是这么想的呀。
1: 但我不知道你的心里怎么想。
2: 我想的是跟那个向导说，我说你们去休息，如果他真的不行了，把车钥匙给我，我要把他拉出去，死也死在外边。
1: 对于我们来讲，因为去进西藏进了很多次西藏都没有高反。
2: 对。
1: 就是这次这么出现高反，说明我们
2: 走的行动太快，
1: 就是行动太快。另外一个能休息完就缓过来了，应该是底子还是好的，
2: 对，
1: 是吧？底子还好。要一般的要高反到这种程度，应该是车应该送到西宁才能够有知觉的。但我第二天后半夜2点就醒了，
2: 对，醒了第二天就出来了，
1: 但是没有力气，没有力气，
2: 真没劲
1: 儿。然后我们就连夜出来了，直接到西宁，到了西宁就好了。到西宁，我们就吃了很嗨的，吃了2顿大山羊肉，专吃羊肉，下山了。
0: 鬼哥与鬼嫂相恋20多年，两个人的感情始终恩爱如初。每次出行，鬼哥负责掌控全局，鬼嫂负责旅行细节。默契的配合让两人平安度过一次次的旅行。虽然旅行中两人分工合作，但是鬼嫂还是更依赖鬼哥，她觉得只要有丈夫在身边就什么都不怕。
3: 那我们是每年一个主题，然后这是15年的，就是整个全是西部的，这个你看是西部足迹嘛，15年全西部的，然后这个你看这里边全以西部为主，你看这珠峰啊，啊，一会儿我看看，一会儿看看，我问问他，问问鬼嫂，看能你还记得不？这是哪？
4: 这个是什么？东宫还是夏宫？

0: 马了，
1: 也卡杰的马，也卡杰的马。每次开车之前或者到一个地点，我口述，他记载，记载完了之后，我认为他是已经全部都记牢了。回来之后，完我说什么事儿，他居然说什么：“咱们去过吗？”
0: 然后我翻翻那个本，我去过没？
1: 后来有时候我都气的，我说是幸亏有笔记上记载，要没记载的话，你全都反悔了，都说没去。
0: 我没去过。
1: 你说没去是为了
0: 去过的意思、就是？
1: 不是你是为了下次
0: 再带我去
1: 啊？那 OK 了，那 OK 了。
2: 我们每次出去，就是比如说去高原也好，去这个就是无人区也好，有他在身边就特别。有安全感，所以说有他在身边我不怕。
1: 为什么呀？为什么见到我不怕呢？
2: 适应能力强，应变能力很厉害，然后还是跟他当兵可能有关系吧。这个辨别方向啊，这真是太强。我就是那种享受生活的，享受跟他在一起的时间。
1: 我每次出去旅游的时候，实际上他确实很轻松，因为携带物品哪些都是我来做。另外一个我做这些事情的时候，我就觉得更应该是男人来做，但是我要真不在的时候，他还又是一个女汉子，我说我还相信他，就每次出去，然后带有很多不确定性。我夫人在这个出行的时候，她提示我，哎，有没有危险性？先问我说没有危险性，但这就没事了。但是他就特别相信我，小的事情不用我操心。我把这个大的方向抓住之后呢，然后我夫人协助我做一些很细小的工作，包括第二天你要做什么事情，他会提示我，我会提前定好的时间，准确的时间。然后沿途的路上呢，所有的记载，所有的这种我从来不问，我这骑车的时间还有其他时间，由我夫人来做行程的记载，然后包括事件的记载，我们做了很多日记，容易去整理，但需要的时候我们会整理出来。但是这些事情包括图片来讲，以前还送一些评奖的东西，然后录书什么都没整理，我这下的等我们真老了不动的时候，翻着这些文字的东西再看着图片，我们俩慢慢的做另一件事情，就是回忆这个旅途当中的这种享受的这种旅途当中的快乐，感觉他在我身边。但是啥呢，也感谢我给他做了很多劳动。
2: 那我感谢你，你感
1: 谢
2: 我。
1: 对，你有什么心愿？
2: 我的心愿
1: 啊，
2: 走到哪儿我跟着哪儿。
1: 我不走了。
2: 你不走，那我拉着你走。
1: 还是要走，还是要走啊。
3: 旅行对于老鬼夫妇来说，不仅仅是一种兴趣，更是生活的方式。在旅行中，两个人见过了美好的风景，结交到更多的朋友，也改变了对待人生的态度。虽然旅程常常与危险擦肩而过，但是他们却并没有想放慢脚步，在他们眼里还有更美好的风景等待着他们。
1: 我的目标就是啥，在我这能走之前，能去的地方一定要去，然后该走的地方一定要走，该看的一定要看。我最大的一个心愿，走那个就是在澳洲和那个咱们亚洲之间那个那一排那个小
2: 小
1: 的岛屿小国家，
2: 对啊，
1: 就是他可能都没列入名单的小国家，那种小海岛，如果有机会的话，会用半年的时间，或者是一年的时间，只要有时间，就是说，然后把这些事情准备很充足的前置下，会在那走一趟那种小海岛。你有什么心愿？
2: 我的心愿
1: 啊，
2: 走到哪儿我跟着哪儿。
1: 我不走了。
2: 你不走，那我拉着你走。
1: 还是要走，还是要走啊！我和夫人之间。对人生的感悟就是啊，我比较感激我这一生，就是其实这一生挺好。然后我们得到的这种就是经验就是什么呢？不要等，朋友们，就是说你们要是说想向往这种生活，一定要说有一个说走就走的旅行。你说等我有时间，等你有钱，然后这些事情等你都有以后，你的身体是不允许的，你走不了了。
2: 对对对，
1: 是不是
2: 向往我们的生活、
1: 哎、只要你生活安排开，然后呢你一定要说走就走。
2: 对, 对，
1: 有时候钱不是最有主要的问题。
2: 对，
1: 然后实际上是你的内心的决断，你才是最主要的。而你走的时间久了以后，你不是说什么不顾及了，反而你处理问题上，处理事情上更轻松了，然后还你得到了很多你得不到的东西，是不是？一定要等你需要想走的时候，朋友们，你一定要说走就走，不要耽误时间。

0: 当半坡遗址的陶罐第一次煮沸宿粥，农耕文明就带着炊烟的温度。北斗七星旋转的轨迹曾是先民最准的农耕时钟，那些刻在汉代画像砖上的春耕图，今天正在无人农场里续写新篇。科技与古老智慧本就是同一棵禾苗上的两片叶子。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让我们一同走进农耕智慧5000年，读懂这本写给土地的情书。
1: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5000年农耕的智慧。张师五彩印花仿染传统印染技术。我国的传统手工印染工艺历史悠久，技术高超，凝聚了我国几千年深厚的文化底蕴和很高的艺术造诣，长期以来深受人们喜爱，在世界上也享有声誉。将传统印染工艺和传统图案巧妙结合，也成为我国纺织印染技术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很早就开始利用植物对织物进行染色，最初直接将植物的枝叶拿来染色，后来大量栽培种植原料，并对原料进行处理，将其中的有效成分加以提取纯制，做成染料成品。由此出现了古代的植物染色工艺，通常被称为草染。在纺织织造水平不高的殷商时期，人们只能在织物上手绘图案花纹来获得绚丽的纺织品。战国时期，印花仿染技术出现，主要包括凸版印花技术和染鞋技术等。凸版印花技术就是按设计好的图案雕版型，在凸起的地方上色，然后在织物上像印图章一样印制出图案。秦汉时期出现的夹鞋是一种镂空版印花，是用两块镂雕成相同花纹的木板或油纸板，将布帛置于两块花板之间夹紧，然后在雕空处注以染液，待干后解去夹板，现出花纹。据说北魏孝明帝时，河南荥阳有个人叫郑云，曾用紫色花纹的夹鞋丝绸织物400匹向官府行贿，弄到一个安州刺史的官鞋。由此可见，夹鞋在当时也是贵重之物。蜡鞋又称蜡染，因用蜂蜡做仿染剂而得名。传说蜡染之乡石头寨有一位布依族姑娘，偶然发现一只蜜蜂停在染过的白布上，飞走后留下了一个小白点。这个姑娘受此启发，发明了蜡染。蜡染的做法是用蜡刀蘸取蜡液，在经处理的织物上描绘各种图案纹样，蜡绘干燥后即可投入靛蓝溶液中进行染色，染后用沸水去蜡，即呈现蓝底白花的蜡染织物。特别是蜡液凝固后自然产生微妙的裂纹，浸染时蜡液顺裂纹渗透下去，形成妙趣天成的冰纹，这是蜡染独具的艺术效果。食不厌精，粮食加工技术。谷物是中国饮食结构中能量的主要来源，隋唐以前北方以粟为主，小麦也有种植，但不是主要的。唐代以后，小麦开始大规模种植，北方开始小麦与粟并种，继而转向以小麦为主。南方地区从汉代以后已逐渐偏重水稻种植，宋朝特别是南宋时期江南农业大发展，

米成为南方地区的主要食物。粮食加工的制成品主要有酒、醋、饴、主食等四类。酒出现于原始社会末期，到明代，普通酒和药酒的制法已有约70种。我国至少在春秋战国时已能将粮食加工成醋。齐民要术所述做醋的方法达23种之多，所用的粮食有麦、粟、黍、豆等，大多是用麦作为糖化和发酵的催化剂酿造而成。饴是用麦芽或谷芽制成的一种糖类，到明代用来加工造饴的粮食除麦稻外还有黍和粟等。不过从古至今，粮食最主要的用途还是整粒或研磨成的粉末，通过蒸煮等方法加工熟食。我国古代的主食可分为粒食类和粉食类，粒食类主要为饭和粥。世说新语素会第12中记载了这样一个典故，东汉陈实在家与宾客讲论学问，命二子烧饭待客。二子因偷听大人讨论而忘记放屁，结果饭落甑中，煮成了粥。以粥这种薄膳待客显然有些失礼，陈实质问，二子道出原委，并复述了刚刚偷听到的讨论。陈实大喜，认为这样的话用粥待客即可，不必非要饭了。这反映出饭食和粥食是当时两种主要的粒食加工方法。饭食的主要原料为米或麦，麦饭在东汉时已被看作粗粒之食。粥食出现得更早，因糜烂便于消化，被古人视作养生养老之食。粉食类的发展得益于粮食加工工具的出现，我国古代发明了许多粮食加工工具，如磨、碾、兑、风扇车等。后来又发明了水动力的水兑和水磨等。这些工具效率高，应用广，是我国粮食加工方面的重要发明。战国以前，麦类主要是粒食，战国时发明了食圆磨，才开始加工成面粉。石磨的出现和推广，以及后来醋粒磨、水粒磨甚至风粒磨的使用，使古代粮食加工效率大大提高，不仅促进了小麦、大豆和谷物的大面积推广种植，还使北方的饮食由粒食为主变为面食为主，主食也日益精细化和多样化，对我国农业文明和饮食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粮食类因加工方法的不同，又可分为汤煮、笼蒸、焙烤、油煎。汉唐时面食皆称为饼，饼字最早见于墨子耕柱篇。磨面制饼在战国时逐渐推广，西汉时城镇里卖面饼的已经很常见。汉宣帝在民间每到一家饼店买饼，这家饼店就会生意兴隆。东汉时已经出现酒馊饼，是以酒曲发酵的饼，说明当时的人们已经掌握了发面饼的制作技术。馒头是在秦汉时期出现的，河南密县打虎亭汉墓的画像石中就刻画出一个由数层矮屉叠合而成的大蒸笼。敦煌文献中的烧饼、和饼都是将肉或者蔬菜做成馅儿，包在面皮内，或烤熟或煎熟，类似于今天的馅儿饼和包子。饺子是地道的中国传统食品，最早见于重庆市忠县土井5号蜀汉墓所出庖厨俑的陶案上。最早的食物饺子发现

0: 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中国文化，以声为舟，载您溯游华夏智慧的源头，让您在获得中国文化知识的同时，感受到中国文化的内在精神，感受到中华民族的伟大生命力和创造力。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中国文化》。紫禁城的灿烂和威严。北京最辉煌的古代建筑是紫禁城，自15世纪以来，先后有24位君王在这里行使权威。这个地方是中国近500年明清王朝的权力中心，也是目前世界上保存最完好、体量最大的皇室宫殿。它的建筑艺术举世称奇，它有数不尽的收藏，使得无数人为之流连忘返。它所包含的历史内涵，使人们阅读它时深深感受到这个国家的岁月沧桑。一条看不见的龙脉，北京旧城是人类建筑史上的杰作，虽然历史上这座奇妙的城池受到过各种各样的破坏，但今天以紫禁城为中心的旧城仍然保留着基本面貌。中国人在这座城市经营了数千年，大致从公元11世纪的辽代开始，就在这里建都，元明清三代都以北京为都城。近千年以来，北京几乎一直是中国的行政中心，只是在明代初年和民国时期以南京为首都。这个近千年以来中国人的国都，是最高权力机关所在的地方，所以能倾全国之力进行大规模的建设，留下了如此壮丽的城市景观。为了迎接奥运会，北京城又一次进行了大规模的建设。在这次建设过程中，人们不断提到一个词，就是中轴线。北京的中轴线，这条被建筑学家梁思成称为伟大的秩序的中轴线，将会被恢复，而且被延长，一直延长到奥运村。稍微了解北京历史的人都知道，恢复和延长中轴线对于北京有不寻常的意义。北京城的面貌在明朝永乐皇帝定都北京时就基本确定，它之所以显得如此壮丽而有气势，就在于它有整体的规划。北京古城建筑是从全体来考虑的，旧城中所有的建筑几乎都被纳入到一个统一的脉络中。永乐皇帝决定以北京为首都，吸收了元代大都中轴线设计，但做了大规模的调整。经过数十年近百万人的辛勤劳作，一座恢宏的都城浮出地面。这座新城由一条长8公里的南北中轴线贯穿，建筑和景观布置沿着这条中轴线有秩序地铺开，前后起伏，左右对称，北京独有的壮美秩序也因这条中轴线而得以形成。这条中轴线是以南城的永定门为开端，自此从容地向北行。在中轴线的两侧是天坛和先农坛两个基本对称的大型祭坛，二者一是祭天的，一是祭农的，为这座庄严的城池确立了一个庄严的起点。经过一条笔直而有气势的大街，就到了雄伟的正阳门。正阳门前原来有一个巨大的牌楼，一个大石桥烘托着这座不凡的城南要冲，它是南城的第一个高潮。由此再向北便是中华门，中华门过后经过一个空旷地带，那便是后来所建天安门广场的地方。
1: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中国文化》，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在天安门名时叫成。

0: 门的两边，对称的建有太庙和社稷庙。太庙在东侧是祭祀祖先的，社稷坛在西侧，那是祭祀农业的，它与这个国家以农业文明为主的历史有关，这合乎中国古代体制的左祖右社的构制。由端门到午门进入紫禁城的内城之中，最后由紫禁城的神武门出来，向北有一座景山作为紫禁城的背景。景山中峰的最高处有一个亭子，这个亭子正在北京古城的中轴线上。从那儿向北望去，出皇城北门、地安门，一条大道一直到鼓楼、钟楼，便是这条中轴线的收尾之处。紫禁城就在这条中轴线上。紫禁城按外朝和内廷来构造，前为皇权机构中心，后为皇室起居区。在外朝部分，先是由紫禁城最重要的主体建筑三大殿，太和殿、中和殿和保和殿。太和殿的顶端是这座宫殿的中心。在三大殿的东侧有文华殿，西侧有武英殿，一文一武，显示文治武功的治国思想。内廷部分沿中轴线上建有乾清、交泰和坤宁三宫，在这三宫两侧则分别是东六宫和西六宫。紫禁城的近万间建筑就是这样以一条中轴线统领，虽体量巨大，但井然有序。这条中轴线是北京古城的龙脉，是一条像龙一样起伏的地脉。如果没有起伏和呼应，没有内在的节奏变化，只是沿着一条直线向前，两边布置建筑，这样的方式必然单调而乏味。北京古城的中轴线布置左右呼应，前后起伏，建筑在重复中富有变化。午门建筑群有一座正楼，两侧有四座方亭，形成凹字形结构，初看起来显得压抑，但远远看去如同一只凤凰在飞舞，在封闭中又显出灵动。而在紫禁城的北部，有如一条金龙由神武门跃出，腾空高举，景山就是它跃起的身段。八公里的中轴线第一段最长，从南城的永定门到正阳门，节奏舒缓。第二段较短，从正阳门经过紫禁城到景山，这是它的高潮。第三段最短，从景山至钟鼓二楼，是高潮后的收摄。品味北京古城，就像欣赏音乐的三个乐章。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中国文化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寻文脉风骨，听唐宋余韵，追光央视宗师列传，走进大唐诗人的豪情壮志，细品大宋词人的婉约悠长，感悟唐宋八大家的笔墨情怀，一字一句藏岁月，一诗一词润人心，穿越千年时光，邂逅文坛宗师，重拾经典力量，传承中华文脉。这里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邀您共赴一场诗意之约，在声声诵读里遇见千古风流，感受文化传承的温度。
1: 访一代宗师，寻千年文脉，让我们一块儿踏上寻访欧阳修之路。
2: 千古龙虎第一把啊！
3: 我愿意用我这一点私心来改变天下的文风。
4: 我已经从他们的身上看到了文化昌明，
5: 国泰民安，百姓安居乐。

0: 这注定将是中国文化史上不可思议的一个时间节点。1057年春天，几位璀璨千古的文坛巨星历史性的相遇了。在此一年前，苏轼、苏辙兄弟随父亲苏洵从四川眉山出发，过剑门、越秦岭，历时2个多月抵达了汴京。而江西南丰的曾巩也终于结束了耕读的生涯，北上应考。一代大儒张载此刻正忙着和程颢、程颐兄弟辩论易经。苏轼、苏辙、曾巩、张载、程颢，他们共同相遇于一张黄榜，而让他们相遇的那个人正是主考官欧阳修。
1: 我所谓文必与道俱，这是因为洞见了文和道之间密切的关系。欧阳修始终对北宋文风的变革怀着坚定的信念和高涨的热情。嘉佑2年的那一场科举考试就是一次非常成功的尝试。
2: 这一年的进士里，唐宋八大家就占了3位，官至宰相者多达9位，宋史有传者更有24位。欧阳修也因此被誉为千古伯乐。
0: 访一代宗师，寻千年文脉。欢迎各位收看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全新推出的大型文化纪播节目《宗师列传·唐宋八大家》。在上一集，我们见证了欧阳修跌宕起伏的人生经历。你想，他小的时候是以韩愈为偶像，一直追随韩愈的文和道。做官之后呢，面对北宋的内忧外患，他又积极地参与了庆历新政，但是被贬滁州。但是我们从他身上能够看到有一种刚直敢谏的君子之德。那么今天我们将继续探访北宋诗文革新领袖欧阳修的一生。但是在启程之前，还是有请两位跟随我一块儿去进入一个非常特别的空间。大家看，现在我们置身于欧阳修的朋友圈里，用星光熠熠来形容绝不为过。有写《资治通鉴》的司马光，还有著名的词人晏殊，这简直就是一部北宋的历史教科书。
1: 我特别想向大家介绍的是梅尧臣，因为他们俩并称欧梅嘛，他是宋氏的开山之祖，也是欧阳修一辈子最好的朋友。他们两人一生的唱和的诗篇一共有148首，真的是情意深重啊。欧阳修啊认为文章必须要承担载道的功能，而梅尧臣呢是将韩愈倡导的以文为诗发扬光大了，让诗歌发出了更大的现实功能。正是这样的志同道合，让他们成为了一生的挚友，共同推动了北宋的诗文革新运动。
0: 当时经济的发展，再加上国策对于文官的重视，带来了北宋。
3: 北京时间17点整，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欢迎您的收听。
1: 是人才井喷的直接原因。根据史料的记载，当年放榜之后，那举子们是群情激愤啊，欧阳修一度被围攻被咒骂，日子很不好过。
0: 在今天看来，一份名垂青史的榜单，但是在当时为什么会引发那么大的争议？两位想不想到公元1057年去看一看放榜的现场？
1: 迫不及待。
4: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公元1057年科举放榜之日，见证历史吧。今天这放榜的日子确实是比较热闹哈，
1: 就相当于我们高考查分数。
0: 对啊，
1: 多少人紧张啊，兴奋啊，焦虑啊，好像还没到放榜的时间，要不我们先
0: 坐会儿，坐会儿，喝点茶。
2: 店家，来壶茶。
3: 哎，来了。
0: 好，谢谢。
4: 客人请慢用。
5: 谢谢。
0: 谁？萨官人。
6: 哎呀，
0: 果然是你，天下之学者皆为才且良，
2: 知我者子固也。
0: 子固先生，嘿呀，
7: 滁州一别已过十几年，不曾想在今日巧遇三位先生。
1: 子固先生今天也是来看榜的吧？
7: 正是正是。
2: 来来来，坐，喝点茶。来，
0: 其实本不该提这些事儿，但是我真好奇子固先生考了多少分。
7: 说，我参加过两次科考，结果都未中第。不过还好，欧公多番勉励，让我时刻说，我参加过两次科考，结果都未中第。不过还好，欧公多番勉励，让我时刻谨记，广其学而兼其守。这次我同家中兄弟们一同进京赶考，途中得知欧公被任为知贡举，心中还是有些期待的。
2: 我有一个预测。您今年必定高中。
0: 嘿，预测加一，
1: 预测加二，
7: 成你吉言。
1: 您刚才提到欧公，在您心目当中，您的老师欧公是什么样子的呀？哦，
7: 欧公呢，自小受母亲的教诲，要做君子，内正其心，外正其容。在十岁的时候，
8: 偶然期间读得昌黎先生文集，
7: 从此啊，立志要走韩文之道。立振斯文，后来欧公科举得中，在洛阳做了推官，结识了一大批俊才，砥砺之下，欧公的文章一日千里啊。欧公的文章不仅继承了韩愈
8: 论义争煌煌的风范，
7: 为此啊得罪了不少人，但却对我们这些后辈来说树立了君子风范。
8: 后来他参与了范仲淹范公主持的庆历新政，他们一起向冗官弊政开刀，损害了不少人的利益，被人攻讦为朋党。
9: 君子以君子，以同道为朋；小人与小人，以同利为朋。同心而共济，这就是君子之朋。
7: 真是快哉，妙哉啊！只是可惜了，欧公最终还是被外放滁州。
0: 记得咱们上一次见面，不就是在滁州吗？
1: 对，在醉翁亭，
0: 共同还吟诵着欧公的名句，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
7: 没错，欧公那时啊，改革失意，境遇也跌落至谷底，但还好一直没有为此消沉。进不为喜，退不为惧，不为个人之不幸而哀鸣。欧公君子风范实在令人佩服，老夫人乐观豁达，也令欧公十分宽心。只不过，老夫人几年前也已现世。
0: 老夫人虽然过世了，但是仿佛还在时时刻刻提醒着欧公为人之道，所以我在想，欧公一定也不会辜负老夫人的期望。
7: 大官人所言甚是。
1: 嘿，这是放榜了吗？哎，子固先生，赶紧去看一下。
0: 好像是。那好
1: 好好，你赶紧，我们随后就
0: 来。必定高中啊！咱们要不也过去看看？
1: 赶紧去吧！
0: 走。千古龙虎第一榜啊！
1: 这个又紧张又激动哎！
0: 有幸能看到。

0: 这榜真是不容易啊！对，我的天，您都看看，这都什么名字？
1: 李石、苏轼、张敦、苏辙、王宽、曾巩，
0: 恭喜恭喜恭喜恭喜！
2: 全是大家。
3: 李慧卿。
4: 对，
1: 我本以为这榜首肯定是刘基雄，可现在看遍了整个榜单，竟然没有他的名字。
4: 刘基是谁？
5: 欧阁文章写的好诗人皆知，他不应该分不出好坏呀。这欧阳修真的会如此胆大包天？
6: 我之前对他还有几分敬重，现在看来啊，这个老匹夫小人一个。
7: 走，我们去欧阳修家，当他面问个清楚。
0: 后宫看来有麻烦哎，
8: 阻力不小啊。
0: 这应该都是落榜的，愤愤不平，觉得这里面有猫腻，他们估计要去闹事儿。
9: 我们也看一看，
6: 去看看去。
10: 欧阳修公报私仇。欧阳修这个老匹夫竟然当起了缩头乌龟，不敢出来了。
7: 我们就在此处等着他，我不信他不会出来。
10: 欧阳匹夫出来！
11: 出来！
10: 出来！
11: 出来！
10: 出来！
12: 出来！
11: 出来！
8: 但这回阻力太大了。
0: 我觉得现在这个情况，咱们估计是见不到欧公了。你说咱们现在去敲门，那不是雪上加霜吗？给他添麻烦。
8: 欧公也不一定在。
9: 还有一个办法，我们可以去找梅公。哎，因为梅公呢是这是省市的点检试卷官，
8: 对，阅卷的，
9: 对，哎，他和欧公是挚友，那知欧公者非梅公莫属。我们看看，
0: 咱们可以去找梅公了解一下情况。
10: 欧阳匹夫出来！

0: 上书
1: 上，那就是这儿。
0: 对，到了。
1: 但不知道湄公在不在里面。这位大官人，我们几位是欧阳永叔欧公的好朋友，特地拜访梅圣于梅公，不知道他在不在。
2: 在下正是梅尧臣，几位前来寻我何事啊？
1: 今天放榜，我们也在现场，好多人议论纷纷，甚至有一些质疑是针对欧公的，所以想来问一问这个中缘由，不知道您是否方便为我们透露一些事情。
2: 那就请几位随我进去详谈。
0: 谢谢谢谢谢谢。
2: 所谓的公结之词啊，实在是无稽之谈。科考制度是我朝最重要的选官制度，整个过程啊都非常严格，你们可以先看一下，这里就是考生们考试的座位。
3: 是这样的，我还以为是小隔间呢。
4: 北宋时还没有专门用于省试的那个考场，一般呢都是临时搭建的，到南宋以后才有相互隔开的那个小房间。
0: 我们就这么挨着坐，这不容易偷看吗？
1: 要看我的。
2: 考生的座位呢，实际上都是提前规定好的，而且提前一天才会公布，考场上也会有多名的巡视官去监督，
1: 所以基本上形式跟我们今天差不多。
0: 对，
2: 来，委员请。这里呢，就是考官们批阅试卷的地方了。我朝的主考官选定是全知共举，这个职位啊不是固定的，而是科考之前由官家和大臣们临时决定的，决定之后就会进行所愿，也就是说把与考试相关的人员都封锁起来，断绝与外界的联系，直至科考结束。
5: 试卷收上来后，由封谜官去掉考生籍贯、姓名等信息，另行编号，再交给誊录官誊录、对读官校对，最后才交给考官进行阅卷。阅卷时又有初评和复评，若两次评定等地不同，则进行第三次评定。最后由编排官依据中评等地决定名次。
1: 这一套操作下来，连我这种学渣都不想作弊。
0: 所以你要直接保送吗？
1: 根本没有作弊的可能。那为什么外面的学子还在叫嚷着这当中有舞弊的情况？
2: 请随我出来吧。原因啊，就在这里了。这文章是一个叫刘基的考生的，你们可以来读读看。
1: 天地杂，万物浊，圣人发。
6: 这文章用词啊，一味的追求奇特，读来声色辟谣。
0: 所以他这种形式上的追求，可能就盖过了他的内容的一种抒发，
1: 有点卖弄。
0: 对，所以这是欧阳公想要纠正的。这好像是学生，对对对，是吵到这儿来了吗？
2: 可能是学生们把永叔啊堵在了门口，我得去看一看去了。
1: 哎，梅公，这学生们情绪激动，我跟您一块儿去，有个照应。外面可能有点危险，你们就别过去了。
0: 好，行，那你们注意安全。
2: 好，先走了。
5: 公元1057年，欧阳修知礼部共举，成为当年科举考试的主考官，梅尧臣任副考官。欧阳修决心以此次科举考试为契机，力究文弊，为大宋选拔一批言之有物的贤才。然而此举却激怒了数千太学生。
7: 新草，我刚收到一篇寄欧阳修文，烦劳你来给大家念念。
1: 我
7: 对
1: 寄欧阳修文，欧阳修以手中之笔漫舞天地，背道逆理，使吾辈太学生前途尽丧，致使江河道泄，星辰黯然。历官载籍，未尝有此无道之臣，巫国辱世，五毒备至，今日之文，祭汝之亡。
7: 说得好，如果这篇文章是在科场上写出的，那必被点中。这篇文章说，我欧阳修
8: 徇私舞弊，
7: 该当一死，可是他文通字顺，气势磅礴，这难道不是一篇好文章吗？
2: 这些句子啊，都是从你们的考卷上抄下来，你们谁来念一念啊？
1: 还是我来吧。
9: 来，谢谢先生。
1: 吟情振经绝勋，乐泰山禅邹毅，多知福

0: 安会稽，
1: 这乐禅多堪是什么意思啊？
2: 堪字当然是客的意思，
3: 乐字也是客的意思。
0: 那这禅呀、多呀，
1: 这些啊都是客的意思。通俗的客字不用，太学院写文章心思都花在了这上嘛。
3: 只不过是用了几个生僻字罢了，就要触落这么多太学生吗？
4: 请问阁下怎么称呼你？
3: 在下刘基。
1: 天地札，
3: 万物浊，圣人发。
1: 这是你写的了？
3: 是我写的。请问有什么问题？
1: 一共才九个字啊，你竟然连续押韵，我是不是应该再给你加两个呀？
4: 秀才拉，
1: 士官刷，你觉得这样有意思吗？好听吗？会不会有什么问题啊？
3: 这考场上的文章向来不都是这么写的吗？
5: 对啊，向来都是这么写的，
6: 这几年来都是这么写的。
1: 向来这么写的难道就是对的吗？刘基，多亏乡邻们帮助啊，你才能得以机会读书写字。为了不辜负他们，你发愤忘食，苦读多年，最终你才考上了太学院，对不对？
3: 确实如此。难道你欧阳公取士还要看出身不成？
1: 我只想问问你，还有你们，你们当年苦读圣贤书是为了什么？是为了功名利禄、锦衣玉食，还是为了经世济民、报效乡里呀？
3: 当然是为了经世济民、造福乡里。
1: 好，既然你这么说的话，那你想想你写的那几句词句，
4: 锦曲鳌牙，
1: 文理不通啊，那些东西除了用去求得功名，他还能干什么用啊？
4: 刘基，
1: 我们这么写文章，对得起你穿的百家衣、吃的百家饭吗？
7: 刘基兄，你倒是说话呀！
8: 对呀，说话呀，
9: 说话呀！
8: 对呀，
1: 我所未闻，必与道具，你们都是国家的良才，当以手中之笔去写出心中之道。
4: 道圣者，文不难而资质终日
1: 雕琢于词章韵脚，那浪费的不仅仅是你们的才智，更是大宋的栋梁。孝敬父母之道，报效乡里之道，礼义廉耻之道，四时交替更是道，而且世界万物皆有其道。我知道你们会说我欧阳修有私心，
4: 那我愿意用我这一点私心来鉴于当今的科举，来改变天下的文风。
3: 道圣者，文不难而自知，说得好。欧阳公，我早晚有重榜的那天。
4: 刘基，我盼着你早日能高中。

0: 欧阳公，欧阳公，学生苏轼拜见。
1: 啊，你就是眉山的苏轼？
0: 正是。
1: 果然文如其人，一表人才呀。

0: 你写的那篇欣赏忠厚之治论写得好啊。
1: 务工方才所言才真正令人叹服。哦，对了，欧公，这是我的答谢书，多谢欧阳公赏识。
2: 老夫当为你毕露。
1: 不敢不敢，学生惶恐。
2: 好，你的文章他日必独步天下，30年后啊，天下会争说你苏轼的美名啊。
3: 公元1057年的科举考试虽然遭到了太学生的强烈反对，却得到了宋仁宗坚定的支持。这一榜的进士有3位名列唐宋八大家：苏轼、苏辙、曾巩；北宋五子占了2位：张载、程颢，并有9人后来官至宰相。
4: 欧公，在下实在是太佩服了，我要是有您口才的1/10，我的工作能做得比现在更好。
2: 你这过奖了。哦，原来杨娘子和欧官人也在此地。
5: 对，刚才听到外面有人吵，有学子吵，仨官说怕我们有危险，赶紧出去迎接你们二位。现在都处理好了吧？
4: 全部搞定了。
6: 有书这张嘴啊，如果是自称第二，那没人敢称第一了。
5: 还是有底气啊。
6: 有书啊，
7: 他们得知学子们因科考的事情曾去你府上闹事，甚是担忧，就来寻我。
6: 那你们继续聊吧，我去处理一些事宜，就先告辞了。谢谢
5: 梅公。
8: 欧公来这边坐好了。
2: 请入座。
8: 刚才啊，梅公告诉我说欧公料事如神，其实欧公早就知道放榜之后会有风波，但是您完全不怕现身于风波之中，这番执着太让人钦佩了。
2: 我所未闻必于道具，而时我偶得一本韩昌黎的文集，从那以后我便将韩公视为我习文的榜样。40多年来我始终追随着他，知古明道。我认为士大夫理当将最好的文章用于关注现实，所谓好文章应当平易自然，言之有物，
9: 忠于实，病而不为空言。
2: 唯有这样，所学所思才能为世所用。
5: 对，其实此前的科举可能很难选拔出您理想当中的这样的人才呀。
2: 可以这么说吧，我的学生曾巩，他文章的好处天下都可以看得见，但他却是屡考屡败啊，无有没胜于他的学识和才华我都望尘莫及，可是他在科考的道路上一再受挫呀，这不得不让我对科考的合理性和标准产生了怀疑。而科举考试事关每个学子的前途和命运，一旦这个标准有了偏差和失误，则往往会失多而得少。
3: 公元1030年，24岁的欧阳修进士及第后，前往洛阳担任留守推官。在洛阳，他认识了一批可以相互切磋文章的人。相逢伊水畔，一见已开颜。这其中他最为敬重的是长他5岁时任河南主簿的诗人梅尧臣。梅尧臣自幼苦读，却始终未能中举。此后多年，梅尧臣一直

0: 仕途坎坷，未能及第。
1: 圣愚兄，你进京多日，却不见登门。我若不是以买书为名相约，只怕还见不到。
2: 我这微末小吏，每次想敲你的高牙，
3: 走开门，
2: 都撬不去手啊。
4: 你这是什么话呀？你我二人的交情，还在乎这名位高低啊？怎么，这次入京，是否准备再续科场？
5: 科举用的墨翼诗赋，我要一册，给我一册。哎，对对对，
6: 我也要，我也要。
7: 二位先生，要佛经画本还是诗词集？啊，这本吧，买佛经画本就送。
8: 哼，这书啊，还是你从破筐里头发现的，
2: 如今出现在这书房里，你功不可没呀。哎，可惜。咱们的革新文风又有什么用了？
1: 读书何用？读书何用啊！
6: 你别拿我的书！你别拿我的书！
1: 你起来！
6: 你这疯子，别来了！
1: 三分纸，读书何用啊！
2: 我考了二十几年。二十几年呀，你考了几年呀？你考了多少年呀？没考上还和人家一起在这里逛书铺，
1: 一文不值！
2: 别胡说，你一定考不上的，
1: 以为跟我一样的，
2: 你们都考不上的，
1: 都可考试上。
8: 我不懂骈丝俪缭，
2: 我不懂诗赋，那是爷爷不乐意写。
9: 疯了他，疯了，疯了。
1: 哎，圣爷兄，
10: 圣爷兄，
1: 如果我再考的话，我就跟那个疯子一样。
10: 宋兄，如果你不再科考，想我做什么？
1: 其实这么些年，我一直在为这孙子兵法做主，可是他们嫌弃我没有功名，可我还是想前往一试。
10: 你想去边关施展抱负？
1: 难道我这辈子就困死在这东京吗？

0: 正云兄，永叔，跟我回去。永叔，你要是劝我回去的话，就不必了。我将你的孙子柱呈给了官家，官家说这是实战之策。
1: 永叔，我向来不登权门，这靠的是你的真才实学。欧阳秀。
2: 难道我们要臣，这辈子就只能靠你吗？盛云兄，我还不明白你的志气吗？你看，这份奏章，
3: 详定贡举条状，
1: 我与范龙啊，筹划了两载。
2: 清师傅，重策问，促浮华，选贤能。
1: 我的门生。

曾巩亦是才华绝绝，也是屡试不中。我呈上你的文章也不仅仅是为了你梅尧臣，而是想让朝廷知道，如今国家内忧外患正是用人之际，而有多少真知灼见之人被阻遏在这科考之外。

0: 庆历新政期间，朝廷推行了清师傅重策论的科举改革措施。然而随着庆历新政的失败，科举考试很快又恢复了旧制。欧阳修期待通过科举改革来修正文风的愿望也未能实现。公元1051年，梅尧臣才受到宋仁宗的诏示，赐同进士出身。
1: 可惜那次进贡举不太成功啊，剩余想要从军的愿望也未实现。但正是因为剩余屡次不中，才让我更加坚定了心中当尽力于斯文的想法。
2: 先生想要革新文风这种迫切的愿望我们感受到
3: 了，对，
2: 但是如此的大刀阔斧，您就不担心门口那上千个群情激愤的太学生里有下一个被耽误的曾巩或者是梅尧臣？
1: 萨官人诘问的好啊，在老夫看来，这件事不是几千个太学生命运的事，而是大宋世风的大问题。不论是剩余还是刘基，唯有更合理的科举制度，才能不负天下学子，不负国家的前途吧。
3: 欧公，那这一科已经放榜了，您对这一次的选拔结果还满意吗？
1: 啊，天下之治，必与众贤共治也。我已经从他们的身上看到了大宋将来的文化昌明。
4: 多谢欧公的由衷之言，时间自会证明一切。
2: 就不打扰欧公休息了。
5: 告辞了，
2: 谢欧公。范仲淹也好，欧阳修也好，其实都是通过科举考试，
3: 对，
2: 才有了自己施展抱负才华的舞台和机会。他们特别清楚科举对于国家选拔人才的重要性，
3: 对，
2: 也正因为如此，所以欧阳修才不惜得罪上千名的太学生，他也一定要把这种文风和这种选拔人才的方式和标准改变过来。
3: 对，
4: 欧阳修啊，刚刚说的叫不负天下学子，那诚哉失言啊。那两年后，嘉佑四年，就是1059年，刘基他改名叫刘辉，他又参加了科举考试。这一次
2: 天地闸
4: 的，哎，对了，天地闸的。那这一次呢，他是一改之前的太学体这个文风，文章呢见解深刻，风格朴实，一举夺魁。之后呢，别人才告诉欧阳修，刘辉者，刘基字佚名也，改变了名字啊。欧阳修听后愕然良久，抓嘉许说，此文慈善道明。
3: 所以其实刘基的这个转变也是文风和世风改变的一个缩影，一个见证。慢慢的，他们就能够理解欧阳修的良苦用心了。
4: 对对对，
3: 你看这次千古第一榜，第一个慧眼识人的伯乐，首先是梅尧臣啊，他先看到卷子，
2: 苏轼的卷
3: 这个好，然后推荐给主考官欧阳修，所以他是第一个伯乐。
4: 嗯，
3: 欧阳修在很多场合里面都是盛赞梅尧臣的诗的功夫，甚至要胜过自己。他说离骚遇香草，诗人识鸟兽，认为梅尧臣的诗是可以上乘离骚，
4: 上乘离骚
3: 诗经，继承了这种风骚之旨的，这样一个让他心服口服的实力派的诗人文学家，居然能够屡试

0: 无咒，嗯，这是何等让人感到惋惜痛惜的事情，嗯，
1: 对，
0: 对，
1: 也是科举的一种尴尬，嗯，
0: 是。
1: 而且因为他出身贫寒，他在做官的时候真的是非常关注百姓的民生，所以他写了很多诗都是很接地气的。你比如像《伤桑》《钱家四十》
0: 四十，
1: 还有《新简》等等。
0: 对，
1: 所以欧阳修在《梅尧臣诗集序》当中有一个有名的观点，就
0: 是是是，
1: 诗穷而后功。就一个人在经历困顿苦难的时候，
2: 对对对对，
1: 越能激发他的真实情感，而诗恰恰需要这样的真实情感。
0: 对。
2: 1057年呀，欧阳修知贡举之后，便开启了他的仕途的高光十年。他一路是高升到参知政事，参知政事就是副宰相。嗯，
0: 对对对对。
2: 这段时间，他写下了大量的优秀的诗文。嗯，那其中大家最熟悉就是《秋声赋》。嗯嗯，这个《秋声赋》呢，它是以悲秋为主题，抒发了人生的一些苦闷和感慨。
1: 后世也有很多学者在学习这篇文章的时候，就感觉到这当中的这种悲凉之情，在他仕途如此顺畅的阶段，为什么会生发出这样的情感？恰恰在他人生最困顿的时候，他是醉翁亭记。
0: 对，
1: 但是在大家看上去哎呦仕途一片大好的时候，他又写下了《秋声赋》。所以我觉得关于这个疑问，咱们最好也让欧公自己来跟我们
0: 讲。对，我们不能够只是迷惑于所谓仕途顺利的一个表象，我们要深入他的真正的心境的变化，
2: 他的内心世界。
0: 对对对。
1: 那咱们就到公元1061年，也就是写下《秋声赋》前后的那段岁月，咱们去看看
0: 欧公回东京了，
1: 好不好？
0: 好，好的，
2: 好
0: 的，没错。

0: 还是我去叩门吧。这欧宫官越做越大，门环越来越高。
1: 有脚步声。
0: 有人吗？
1: 有人在。哦。
0: 我们是欧宫的好友，多年未见，此番特来拜访，还劳烦您通传一声。
2: 原来诸位是家父的好友，欧阳发有礼了。
3: 哦，您是欧宫的长公子。
0: 是。
1: 果然有乃父之风，气度不凡呐。
4: 多谢夸奖，快快请进。
3: 谢谢谢谢
1: 谢谢谢谢。
0: 请。
5: 尊前你把归期说，欲与春荣先惨业。
6: 人生自是有情痴，此恨不关风雨月。
0: 离歌且莫翻新阙，一曲能叫长寸节。在下拜见欧公。
6: 请入座。
0: 谢谢谢谢，欧公请。其实不瞒先生说，这次前来啊，我们还是有一个问题想向您请教。
6: 谈不上请教，说吧。
0: 我们读了先生写的《秋声赋》，但是从中能读出一股浓浓的悲凉之意。
1: 对，
0: 当然我们知道先生是在借悲秋描述自己和自然和人生之间的这种沉浮的感慨，但是这个阶段先生身居高位，而且仕途一片大好，我们想知道这种悲凉之意从何而来。
6: 我欧阳修虽身处高位，但其实我并没有做出什么能让众人称赞的好成绩啊。再加上近些年来我这身体时常是被病痛缠身，身体大不如从前了。再说朝廷里的事务我也力不从心，我曾多次向朝廷提出辞呈，但并未批准。特别是近几年来，我的许多好友都

0: 相继离世，我感觉到了一种草木无情，有时飘零。
1: 公元1054年，欧阳修以翰林学士兼史馆修撰，与宋祁等人同修唐书。公元1056年，梅尧臣被任命为国子监执讲。同年，他向朝廷奏献个人所撰《唐载记》26卷，多补正旧史缺谬，朝廷惜其才，命其同修唐书。

0: 哎呀，圣医兄，这大唐方阵的表你已经梳理出六卷了，而且详情备至啊，你是怎么做到的啊？
1: 这旧版唐书啊，
2: 无表实在是一大憾事，后人欲知前朝之事，查起来实在是不方便啊。
3: 是啊，咱们这新修的唐书啊，一定要查补前人的漏缺才可以啊。
0: 是啊，漏缺越少，我们对前朝人物的褒贬便越中肯，而且对后人也是大有益处啊。对了，圣宇兄，此书若成，你可是功不可没呀。
2: 能与诸公同言主书，圣宇啊，实在是心满意足了。
4: 待我们修订完唐书，我和诸位一同奏禀圣上，为圣宇请功，大家觉得如何呀？
5: 好，
6: 好，好，好。
2: 诸位啊，就别拿我取笑了，要不然啊，这唐书就修不完了。这旧版唐书200卷，仍显有不足。这新唐书要补齐这鱼漏，
0: 哎，你说的这个难题呀、啊，我也在想怎么解决。今晨我就见到了一匹骏马飞驰在街上，忽然见他脚下踩死了一条狗。你们说，像这样一件事，如果写在史书之上，该如何描述啊？嗯，
7: 有犬卧于通衢，一马蹄而杀之，
0: 12个字。还有呢？
3: 有马异于街衢，卧犬遭之而毙，
0: 这也是12个字。若如此撰写唐书的话，怕是1000卷也写不完喽。
2: 是啊，是啊。那愿闻永叔高见呀。
8: 哦，我不可不可不可不可不可。
0: 哎，别别别，
9: 你
0: 我
9: 你知道你就说。
0: 那我试试。一马杀犬于道，
10: 6个字。
11: 好啊，
10: 进步。
2: 好，永叔你又进步了。
3: 哎，咱们啊，要是都按照永叔这样，还怕咱们新修的唐书修不完吗？
11: 是啊。哎哎哎，
0: 那我们能不能抓紧时间修书啊？好，抓紧时间。

0: 身染重病，不能来馆了。外面是什么声音？快到门外去看看，为何有金铁兵马之声？
1: 是。

0: 先生，星月皎洁，明和在天，四下并无人声，是树的声音。
1: 啊，是秋声啊。

欧阳子方夜读书，闻有声自西南来者，悚然而听之，曰异哉。近日来每当门外传来奇怪的声音，我就担心又有人离去。

盖夫秋之为壮也，其色惨淡，烟飞云敛，其容清明，天高日精，其气历历，鞭人击鼓，其意萧条，山川寂寥，其所以摧败零落者，乃其一气之余烈。

结乎我，草木无情，幼时飘零，人为动物，为物之灵，百忧感其心，万事劳其行，奈何以非金石之质与草木而争荣，念谁为之枪贼，以何恨乎？

0: 公元1060年，梅尧臣因病去世，终年59岁。同年，唐书修成。
1: 臣欧阳修奏禀圣上，新修唐书，自庆历4年始修，历时17载，终已成书，成本计10卷，至50卷，表15卷，列传150卷。

0: 225卷，
1: 堪修之臣有翰林侍读学士欧阳修、龙图阁学士宋琦，
0: 编修官范振、国子监执讲。
2: 没有臣

0: 聚散无匆匆，此恨无穷。今年花胜，去年红。可惜明年花更好，知与谁同。
1: 欧阳修、宋祁、梅尧臣等人同修的唐书被历史上称为新唐书，全书共225卷，前后修撰17年。新唐书在体例上多有突破，又以清新质朴的语言特点为后世所称道。其中梅尧臣主要分修的部分为百官制、方阵表。
2: 其实碑丘应该是中国古代文人一个永恒的主题，但是像他写的这么动人的，而且又上升到这个人生哲理的这样一个高度，其实不是那么常见。草木无情，有时飘零，他真的是从听到秋天的声音，感受到秋天的气息，然后这样一种萧瑟的声音让他联想到自己内心深处的一种孤独和衰老，
3: 也是对生命规律的一种无奈。
2: 对对对，但是你看他最后会提炼出这样的观点，其实是出乎很多人意料的。奈何以非金石之志，欲与草木而争荣，念谁为之枪贼，亦何恨乎秋声。这不要去恨秋天，这是自然的规律，而我们的生老病死不也是自然的一种规律吗？
4: 对，这个秋声赋妙在什么地方呢？它通篇都是感伤啊，他最后说念谁为之枪贼，亦何恨乎秋声，最后他来个否定。
2: 对对，
4: 谁枪害自己感情呢？都是自己，你怎么怨恨秋声呢？他最后是一个开拓，
3: 对自己最后要战胜这样的
4: 东西，哎，战胜自己。那么秋声赋呢，他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非常高，他就创立了一种散文笔法融入到赋当中的一种新的赋体，在宋代叫做文赋。
2: 其实我们就可以把它理解为是散体赋，
4: 而且呢它还非常明显的影响到了他的弟子，就苏轼的前赤壁赋。应该这样说，在赋的发展史上，秋声赋和前赤壁赋可以说叫做双璧，交相辉映。
3: 但是我想，如果没有奈何以非金石之志，欲与草木而争荣这样的珠玉在前，可能也很难有既浮游于天地，妙沧海之一粟这样的千古佳句的诞生。
5: 对对对，
3: 这一定是有一个传承和影响。
4: 这个梅尧臣和欧阳修啊，他们之间的友情是非常令我感动的。我们可以从那个浪淘沙、哭剩余这些这个诗词当中能够感受到他们的深情厚谊。
2: 对，我读《浪淘沙》的时候就特别动容，因为《浪淘沙》应该是写在欧阳修和梅尧臣在洛阳时期交往还比较密切的时候。你看这个“把酒祝东风，且共从容”，就是把他们两个人在一起携手同游那种相聚的畅快描写的，就是让人就特别的向往
3: 意气风发的感觉。
2: 但是就是在他们特别畅快的时候，我觉得人生就是这样，当你特别珍惜一种感情的时候，你特别享受这份感情的时候，你最恐惧的是什么呢？是失去它。聚散苦匆匆，此恨无穷。那个时候他们还聚着呢，他就已经在恐惧着我们分别时候的那种悠悠的离恨了，所以他才会在最后其实好像是荡开一笔，用写景来说，可惜明年花更好，知与谁同，好像是一个反问，它其实是一种期待，明年花会更好，我多么希望我还能够跟你每一年都是那个和我一起的赏花人。
4: 他与梅尧臣当年的这个叫饮舟之约了，虽然因为梅尧臣的去世没有实现，但是欧阳修呢，他最终还是如愿来到了颍州来安度晚年，就是熙宁4年，也就是公元1071年，这个欧阳修呢终于以关文殿学士、太子少师这个身份就退居这个 颍州。
3: 但我想这个时候欧阳修一定心里还有他的愿望，
2: 他还没有到退休的年龄，那么坚决的想退休是为了干什么？
3: 所以这样一个一代文宗到了颍州之后，他的状态如何，他这会儿的心愿又会怎么去实现，我想这个时间节点也是我们去探访的一个好时机。
2: 好，
3: 好，我们去见见这个时候的欧公。
2: 好。
5: 轻舟短棹西湖好，绿水逶迤，芳草长堤，隐隐笙歌处处随啊。我们到了，走走走。
2: 哎呀，好美啊，心旷神怡。
5: 真是个好地方，难怪欧公会选择到颍州西湖来退休养老。嗯，
4: 1049年，欧阳修就曾担任颍州知州。哦，他在工作之余呢，遍游颍州山水。他被这个颍州的秀美的山水和淳朴的民风所吸引。
2: 我记得他在《思颍诗后序》里面有这样说过：“爱其明纯宋简而物禅美，土厚水干而风气和，于是慨然有终焉之意也。”就想在这里终老。刚才你一下子情不自禁吟诵的《采桑子》，他一连写了10首。
5: 10首啊！
2: 所以他真的是爱颍州，爱到骨子里去了。
6: 哎，到居心堂了。
7: 这聚心堂啊，是欧阳修当年在颍州做知州的时候建的，
6: 是他在这里接纳四方文人雅士一起赋诗论文的地方。
8: 我们今天照例啊，还是咏雪诗一首，注意不能用絮粉等这些寻常的意象。
9: 哎，也不能用节号素等来形容。
5: 好
10: 好，
6: 他们应该是在玩一种叫静体物语的游戏，有点相当于我们现在的命题作文，但是要提高难度。在咏雪的诗里面常见的意象一概不准用，提高难度，但是又要出绝妙好句来以此判断输赢。
2: 嘿，这不是伯和吗？
11: 傻官人，多年未见。
3: 哎呀，上次见面还是10年前了，您看看。
11: 是啊，请坐。
6: 刚才诸位就是在用雪为题来赋诗，是吧？
3: 以雪为题，
2: 我也来凑个趣儿啊。
6: 落石沉雀岸，鸡处夜骇鸣。
12: 北京时间18点整，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欢迎您的收听。
3: 想到一个，肯定能过关。一片两片三四片，五片六片七八片，九片十片千万片，落入水中都不见。喝，都给我喝。
9: 此诗确实让人料想不到。无一字写雪，却让人感觉眼前的雪花在飘落，足下高才啊。
11: 此次洒官人也是来寻找家父的。
3: 是，十年未见，我们也
2: 特别牵挂。
3: 对，
11: 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我来带路，
2: 好，
11: 同你们一起回去。
3: 有劳了。
11: 这里便是了，诸位请。
3: 谢谢。
2: 我已经听到琴声了。
3: 琴声绕梁，动人心弦，
13: 晚辈拜见欧公。

0: 奖了。诸君许久不见呐。
1: 欧公近来身体可好？
0: 无妨，都是些木足方面的小毛病啊，一把老骨头了。
2: 欧公还是要保重身体啊。刚才我们三个进来看见您这堂前的匾额上写着
1: 六一堂，
2: 我刚才还在想欧公退休之后是开了个幼儿园吗？后来我一想，才疏学浅，一定是我理解错了。请教欧公，何为六一啊？
0: 这是我家藏书一万卷，收入了金石遗文一千卷，一张琴，一盘棋，每天还要必须备好一壶酒。
2: 那这酒、琴、棋、书还有金石，这才五个亿啊！还有一个亿呢？
0: 还有一个老夫在这儿啊！嗨，
2: 先生太风趣，
0: 我每天被这五物簇拥着老去呀、啊，所以才叫六一嘛。另外我还给自己起了个新名号，叫六一居士。
3: 醉翁六一，名春虽换，乐趣依然。
0: 怎么样，想不想看看我的新乐趣啊？
1: 迫不及待了。
0: 主君，这边请。

0: 这是那个言情李贝的看本吗？
1: 怎么，你们也喜欢颜真卿？
2: 何止喜欢，我们是崇拜呀、
1: 每次欣赏他，都能够感觉到颜真卿的书法是那样的刚劲独立呀、就像他的为人一样忠义凛然。
2: 这金石在后世能成一门学问，先
3: 不修笔耕不辍啊！您看您这个在手稿上涂涂抹抹的这个习惯，到现在不修笔耕不辍啊！您看您这个在手稿上涂涂抹抹的这个习惯，到现在也没有变过呀。
4: 这是在改是吧？
3: 对啊，这应该是您正在撰写的五代史吧？
1: 是的，我呢写文章有一个毛病，凡是要写的东西都会是反反复复琢磨修改，有时候从提笔写下初稿到最后定稿，删删改改，往往是十不存五六，甚至最后连一个字都留不下，
5: 彻底否定了。
1: 哎，诸位请坐，咱们
5: 谢先生
1: 慢慢的续。
3: 好好好，请。
6: 您都是享誉文坛的大师了，还需要如此字斟句酌吗？
1: 不瞒你们说呀，我内人也时常劝阻我说，你为何如此自讨苦吃啊？难道现在你还怕被先生骂吗？
7: 我回答道，我不怕被先生骂，就怕被后人笑。
3: 这就是真正的学者的严谨之风啊。所以我们大家都喜爱您的文章，说您的文章明白晓畅，不知道背后其实倾注了这么深的功夫。
5: 其实天下事儿都这样，只要你不停地琢磨，不断地磨练，都能达到出神入化的境地，这叫无他为手熟耳。哦，
1: 萨官人难道还记得老夫卖油翁的这句？
5: 从小到大不知道考多少回了，
3: 背得很熟了已经。您培养选拔了那么多出色的学生，您有没有觉得最能够继承您的衣钵，您最喜爱的是哪一位呀？
1: 子固、子瞻都是我非常喜欢的得意门生啊。子固到现在还与我时常有信来往，前些日子

0: 啊，子然子由他们兄弟俩还专程来拜会我。
1: 公元1071年，苏轼在赴任杭州通判的途中，假到颍州拜访已经告老归田的六一居士欧阳修，师徒相聚20余天。

0: 哎呀，看看这美景，哎，好，这景色真美啊，看着它就比我过寿的地方要舒心的多呀。
1: 欧公虽不喜拜寿，
2: 但我岂可无礼呀、啊。
0: 你这是
1: 花为君子配，不如聊一此花，
2: 各空千秋。
0: 好好好，白发戴花，君莫笑啊。哎，
1: 欧公虽已白发，但仍有少年天真，我看当用花开未老，人年少一句更适合。
0: 我看你呀、啊、风华正茂，更适合簪花。
2: 谢谢欧公。
0: 来，让我看看。哎，好。嗯，哎，我来银州不久，便听人说你是自请出京。你告诉我，当时你为什么要放着京城的大好前程不要，偏要去杭州做小小的通判呢？
1: 我若不去做这小小通判，何来偷闲至此陪欧公您喝酒呢？
0: 还是自战懂我呀。
1: 欧公，这朝堂之上吵吵嚷嚷，
3: 我不愿意去算计利害。
1: 天下那么大，总有更畅快的地方，更要紧的是值得一赴。就像欧公您在这颍水湖畔潜心著述平生所学，岂不更是遗泽后世？欧公，
3: 我这么做
1: 可是有何不妥？
0: 我最欣赏和钦佩的就是你身上的天真。想我浮沉宦海四十载，一生忧患损天真呢、啊、老夫不及你也。
1: 天下谁人不知欧公您进不为喜，退不为惧，
3: 我这些都是跟您学的。
0: 子战，吾辈人也，与子莫群呢、啊、老夫此生能与你子瞻结缘，全凭这支笔。14年前，我就是用它在考场批卷。
1: 家有一把，百花齐放，欧公识人之力，令世人叹服。
0: 你还曾记得老夫对你说过的话吗？30年后不会有人记得我欧阳修，但是他们会争说你苏子瞻的美名。
3: 岂会，不单我苏轼不会忘记欧公，
1: 天下学子不会忘记欧公，这史书上不会忘记欧公，就连这颍水西湖，堂前垂柳，行云空水，还有那几度春风，我想都不会忘记欧公的。
0: 我有4个字要送你。

0: 文与道具。
1: 我所未闻，必与道具。
0: 先生教诲，学生不敢忘怀。
1: 如今我老将休，父子斯文，
0: 学生才疏学浅，何堪当此重任？
1: 怎么担不得？此笔赠与你，去写清风明月、宇宙浮游，去写金戈铁马、来往古今，这天下的斯文正气、大道和人心，都在等着你苏子瞻放眼去看，挥毫去写。

0: 欧阳修一生崇尚气节，振作世风，他继承韩柳，领导北宋诗文革新走向成功，蒋业后进，发掘了苏轼、苏辙、曾巩、张载、程颢等一批北宋文化巨匠，宋神宗称其功名事业三朝相，道德文章万世师，后世则尊他为千古伯乐，一代文宗。
1: 我觉得颍州时期是成就了一个百科全书式的欧阳修，他写了这个非常典型的宋人笔记归田录、我们大家都很熟悉的卖油翁、无他为首熟尔，就出自这个归田录当中。还有他也开创了一种新的论诗的文体，六一诗话。还有他将毕生的这个金石碑刻集为集古录，应该也说是完成了这样一部金石考古学的这样一个创举。对，
2: 史学、文学、金石学，所有这些事情，他是既开先河又为师。
1: 对，
3: 所以欧阳修他是一个百科全书啊，
2: 时间真多。很有意思的是，这个欧公在说他写文章的这些习惯的时候，说大部分他的文章是在马上、枕上、侧上完成。我一看这个，我说你这不跟我很像吗？我们现在玩手机都是在车上、枕上、侧上，
1: 对，
2: 很会用碎片时间。
1: 是的，是的，
2: 这个今天年轻人真应该好好
1: 学，不浪费一点时间。对，
2: 千古科考第一榜，那个榜单上的那些人物，在后世看来，每一个都是分量十足，所以千古伯乐，他是真的堪当其首。你像《宋史》里面说他蒋颖后进，无孔不及。
1: 对对对。
2: 包括那些伤害过他的学生，他都说是罪在我，非其过也，就是都是我的错。
3: 苏轼说欧阳修叫好事为天下第一，那他就不仅呢有提携后进的这个热情，还有伯乐识才的敏锐眼光。他推荐过苏雄啊、刘希守啊这些布衣啊，他还在朝堂上推荐过像司马光呀、像包拯呀、吕公著啦、王安石啦这些非常优秀，叫优秀之士。
1: 所以这些被他先后发掘的千里马，其实他们也是对欧阳修始终怀着敬佩之情的。后来曾巩说，欧阳修若公之贤，韩子莫数百年而时有之。王安石这样总结他，果敢之气，刚正之节，至婉而不衰，是一以贯之的。那苏轼就更不用说了，评价他的恩师是事业三朝之望，文章百世之师。
2: 而且苏轼和他的恩师之间确实这段师生情谊也是历史佳话。你想欧阳修在差不多去世快20年的时候，苏轼也到颍州当知州了。有一天他在这个颍州西湖上面泛舟嘛，远远听见有歌声，仔细一听是欧阳修的词，哎呦，当时那个
1: 还在传唱，
2: 百

0: 焦急啊。遇掉文章太守，仍歌杨柳春风，休言万事转头空，未转头时皆梦。
1: 这个北宋啊，出现了像欧阳修、苏轼，应该说是中国文学史上一个光荣。
2: 对，
1: 那么他们一个叫先后辉映，哎，共同铸造了宋代灿烂的文学图景。
0: 冷雨涨交杯，人去悲寂寞，唯有双前花，纤纤对高阁。
3: 毕竟还有双前花在对着高阁盛放，不知先生的诗句里为何如此悲凉。
0: 人生在世，转瞬即空，就如同那秋花一般。
3: 先生还记得梅公当年曾经送您的那句诗吗？安求一时玉，当期千载之。实不相瞒，晚辈正是来自后世千载，不知先生可愿随我到千年之后去看看后世的万紫千红。
0: 千年之后那会是什么个样子？
3: 先生还记得当年子固曾经写过一段宫之乐，吾君悠游而无为于上，无名几足而无憾于下，天下之学者皆唯才且良，鸟兽草木之生者皆得其功乐也。晚辈想告诉先生，千年之后比这番描述还要好，先生想去看看吗？
0: 那千年之后我真如此有酒喝吧？
3: 必须的。
0: 那我就去。
3: 先生请。

0: 老公，哎，快来看这一片花的海洋。
1: 哎呀，这是哪里啊？
0: 这遍地的牡丹，您猜猜？
1: 不会是洛阳吧？
0: 就是洛阳。
1: 哎呀，洛阳地脉花最宜，牡丹尤为天下奇。嗯，
0: 您写的那本《洛阳牡丹记》啊，流传到了今天。
1: 不会吧？
0: 而且成为了中国现存最早的关于牡丹的专著。我们后世研究牡丹花的历史，您那本书可是提供了太大的帮助。哎，现在牡丹花是洛阳的市花。
1: 真的？我呀，在洛阳那是度过了我人生中最美好的一段时光啊，我都迫不及待了，快带我出去看看这一千多年之后的洛阳吧。
0: 欧公，这边请。哎呀，这就是洛阳啊，
1: 洛阳。五民几族而无汉于下，吾之乐也。
2: 这是什么？哎，

0: 阳的牡丹鲜花饼，
1: 可以来尝一下。
2: 牡丹鲜花饼，
0: 证明你们实力的时候到了啊！如果这位老先生吃完要是觉得地道，那就算是官方认证了。谢谢谢谢。怎么样？
2: 嗯，这美味真是只增不减呐、啊，妙哉！
0: 行了，好。
2: 那些人围着那儿，他看的东西是什么？
0: 这个叫电视啊。我跟您说啊，它就相当于呢，把您想看的画面给您传送到这个屏幕上。
2: 这就算是你们现在的跟我们从前一样的那个玩耍的游戏呗。
0: 哎，对，现在您看到的，这就是一场大的，可以说是游戏的盛会，这叫亚运会。
3: 亚运会呢，就有点像是咱们中国作为东道主，把这些兄弟姐妹都请到家里来一场体育盛事。哦，哎，这一届亚运会就在中国举办，杭州。您现在看到的这个叫乒乓球啊，因为它打起来的声音乒乒乓啷、乒乒乓啷的啊。我告诉您，乒乓球现在中国，在全世界是这个。
0: 好球，好。

0: 啊，龙门翠玉玉，一水清潺潺。自我仅幼元年离开了洛阳，我怎么也没想到，一千多年之后，我能够再次回到我心中深念的这个地方啊，龙门山、香山和这一河。
1: 这一水啊，就是黄河的一个支流。当年您对于治理黄河有着非常敏锐的观察和独到的见解，当年您担心的那些难题现在都迎刃而解了。
0: 其实我们都知道，治水本无其策，向地势紧地方，顺水性之所趋耳。哎呀，这真是国泰民安，足矣。

0: 这个石窟，您还记得这儿吗？当然，太记得了。龙门石窟，
1: 对呀，龙门石窟，金石碑刻，1000多年了，哎呀，还保留了这么多下来，真是后生用心啊。
2: 保护文化遗产，延续文化血脉，这也是我们这一代人的责任啊！哎，现在龙门石窟可是世界级的文化遗产了，而且也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1: 我想起来了，
0: 我还曾记录过唐朝书法家褚遂良的一阙佛龛碑，
1: 就在那幅的左脚下边。哎，
2: 您说的那个石碑啊，就收录在您撰写的《集古录》十卷中。《集古录》流传至今，成为了中国现存最早的经史学的著作。而且，您撰写的《唐书》《五代史记》《洛阳牡丹记》这些都传下来了。您写的许多的文章诗词，流传到了今天，直到今天，学子们还在学习。您还记得梅公当年对您说：“安求一时玉，当期千载之。”现在已然兑现了。

今天看到这一切，真是幸也。是你带我跨越了千年，见得盛世，幸甚至哉。

0: 君子当内正其心，外正其容，安求一时欲，当惜千载之。谢谢先生给后世留下的这笔宝贵的精神财富。
1: 谢谢洒官人。

讲述人生百态，用声音传递人间美好故事。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推出有声剧场栏目，欢迎您的收听。

0: 按你这么难，为什么要坚持？
1: 就是为了让老百姓心都热着。
2: 咱们这个职业跟其他职业不一样，都是拿命拼出来的。
3: 我们当警察为了什么？不就是为了能破案吗？

0: 我们是刑警啊，关键时刻得顶得上去啊。
1: 那么多无辜的生命被枪杀，
2: 几千号民警日夜奋战，
1: 掘地三尺挖把它扒出来，

0: 有精气神，气色好，精力好，扛得住，有善存，有精气神，邀您观看我是刑警。
1: 轻松追剧，轻松剧，毛铺草本酒邀您观看我是刑警，
2: 更受年轻人喜欢的战马能量饮料邀您观看我是刑警。
3: 人脱衣服啊，无非有几种方法，一种是揪着这领子往上拽，还有一种啊，就是从下面卷边脱下来的。你看啊，你根据他脱衣服的习惯，就很容易找到那个什么部位容易留下 DNA。你看，
4: 你现在啊，马上去检查一下，在现场发现那个带血 T 恤，重点呢是查一下他这个脱衣服的时候拽的那些地方啊。
3: 明白了吗？
5: 明白，
3: 快去。
6: 秦队，
3: 哎，
6: 省厅来电话了
3: 啊，
6: 在那件衣服上啊检验出了那个祖阳的 DNA
3: 啊，
6: 可以充分的证明啊那件衣服就是祖阳的了，再加上证词、血迹还有

0: 这案子铁血的破了，好，万无一失了。这细节决定成败啊，秦队，我跟你这些天呢，我真是终身受益啊，这不服不行啊。
1: 秦队，其实我挺惭愧的，就在整个案件破获当中呢，我有很多失职的地方，所以说呢，结案了以后，我想申请调离刑警队。
2: 你调离也不一定。但是估计这个处分是难免了啊！
3: 是，我这也有责任呢。
2: 行了，别坐着了，你还得审祖阳呢。走吧，
3: 走吧，走。
4: 我们俩不是跳舞认识的，我那个时候总管在小超市送货。我看他长得挺好看的，性格也挺好，还有钱。那时候他刚离婚，带个孩子，就这么一来二去的，我们俩就好上了。我们在一块三年多，我还跳舞。我就带着他一起跳，跳了一段时间之后，他性格开朗了挺多。他比我大好几岁，看我看得很紧。这时间一长，就给我弄得心烦意乱的。我就背着他，在外面又处了一个对象。有一天他知道了，就约我去了他家，跟我一顿吵一顿闹。他还威胁我说要找我对象，当面说就是。我这一想，这不要坏我好事吗？我脑子一热，把他给弄死了。他家的孩子也在门口了，听见动静就进来了。我把那孩子也弄死了。

0: 川哥，那案子也破了，你赶紧的眯一会儿吧啊！
1: 我不困，你这一天到晚跟猫头鹰似的，你不睡觉，你
0: 大晚上的别总往外瞅了，这外面能瞅见什么呀？赶紧眯一会儿吧啊！
1: 哎呀，咱们刑警这个真是一个特殊的职业，整天跟那个社会阴暗面打交道，时间长了自己都不觉得，其实心里面还是有负面的东西，常看看外面的风景，心里会敞亮点。
0: 你要看你白天看吗？大晚上的能看见什么？
1: 咋看不见？这不有房子吗？还路灯、烟囱，还有星星，还有树，那电视天线呢？
2: 时间过得飞快，我在旭城市局刑侦支队的日子，也在忙碌和紧张中，一晃就过了好几年。案子一个接一个，没有休息的时候。虽然很辛苦，但是破案的满足，也是什么都比不了的。
3: 喂，啊，啊，好，去松山县。
4: 啊，川哥，咱可30多个小时没睡觉了，不是，上松山县干什么去啊？
3: 哎呀，韩局电话，你废什么话呢？我还是。

0: 秦队，嗯，我从这县局的，我叫高征。
1: 哎呦，这么多人来接啊！
0: 啊，我们有个案子想汇报一下。
1: 我听韩局说了，屋里说吧。
0: 好，走。
1: 哎，他们不一块吗？下这么大雪。
2: 不了，秦队，我们在这等。
3: 五年前新年假期呀，我们嵩山有个叫李爱的14岁小姑娘，早上去同学家，半道上让人强奸杀害了，现场老惨了，-30多度大冷天儿，那孩子被犯罪嫌疑人把衣服给扒了，
4: 就那么赤身裸体的躺在山上的雪坑里，脸上遭暴力击打，那血都结痂了。
3: 脖子上有绳索勒痕，嘴里也塞满了树叶子。
4: 那这个案子为啥想请市刑警队出面指导呢？是因为我们之前查错方向了？
3: 我们那个侦查员啊，先前就是围绕案发地附近这个村子进行了大面积逐人逐户的那个地毯式的走访调查，然后呢，我们呢，对于案发地附近吧，从16岁到55岁的男性村民，进行了定时定位。那个还有就是，包括那个外来打工的，探亲访友的，那个案发前后突然间离开的，还有那个情绪不太稳定的，那个还有在野外低因子过冬的，我们都调查。7天7夜啊，就从260多名男性村民里，就发现了一个姓朱的有重大嫌疑，然后这朱某呢又交代这个刘某是同案，俩人就被刑拘了。可是后来一抽血到省厅一检验嘛，又说不是，这没招了，俩人就给放了。
5: 这个案子我知道，是不是还处分人了？
3: 可不咋的，这个案件侦破整错方向了，完了出了错案子，又处分了5个人，也包括我们主办刑警还有我前任领导的都挨处分。后来这俩当事人还有李爱的父母啊，就经常去
4: 那个市里跟省里面上访，整得我们特别被动。
3: 其实吧，这5年来那我们民警连同本人都是低着头走路，我们一个年轻民警那回家都不敢面对他弟弟，因为他弟弟跟李爱是同班同学。我们很多民警路过李爱遇害的那个山洼，都搁那待一会儿，憋屈，不甘心，心疼那孩子。

田队，真的不是我们不努力，这个案子我们天天研究，可是就是不知道从哪儿下手。两年前新来一个副局长，领着大伙儿一起搞案子，可没成想中途出车祸牺牲了，代价太大。

0: 秦队，案发现场就在前面。你说，孩子啊，就搁那儿发现的。娘，他们家就在那个山洼下边，进厨啊就这么一条道。案发的时候早上9点多，孩子刚离开家。
1: 看这房子挺旧的，这几年没有大变化吧？
2: 案子过去5年了，也没啥大变化。
1: 没有变化就好了，那咱们复原现场，暗访找人就有基础了。
2: 哎，高局，
1: 哎，
2: 我昨天听你说，那个案发当天，零下30度，
1: 啊，
2: 下雪了吗？
1: 案发头一天下了场大雪。
2: 哦，那你看这路况啊。
1: 正不好，你在街上下雪，那外地车根本进不来啊！那村里面通这个公交车吗？
2: 有啊，早晨8点多钟从县里发车到我们这里啊，差不多10点半了。哦，那你这个案发时间9点多，
1: 啊，
2: 外地车进不来，公交车还没到，
1: 啊，
2: 这说明什么？
1: 说明作案的很有可能是本地人。
2: 准确的说，是住在本地的人，包括本地人和外来人到本地的。那本地人这个情况掌握了吗？
1: 这个我们都查过了，这个乡呢有5000来人，这个刨去老人妇女孩子啥的，这适龄人口也就1000左右。
2: 哦，1000左右啊，1000左右，这个当时啊要有多少人在现场，这个得。
1: 查清楚。另外呢，我昨天我也看了，案发当天呢是一个礼拜天，那你们去查一下这个，在那一两天有没有这个村里有没有红白事儿，啊，主要目的是查一下有没有外来人口。
2: 你别说，
0: 有，
2: 还真有红白事儿。案发那天有人家结婚呢。
1: 哦，那这样，你们去查一下那个主家，让他这个看看那个礼单，随礼单。
2: 都谁随礼了，他都肯定有记录，啊，另外，有一些没随礼的也来，啊，让他们回忆一下，就参加这个婚礼的人都回忆一下，谁挨着谁，我挨着谁，他挨着谁，一个一个回忆，这样就能查清楚本地人和外来人。
0: 啊，明白了，王队，
1: 哎，
0: 把秦队说的这些啊都记下来，到时候去办。啊，
1: 好。
0: 那现在我们能不能去一趟那个李爱父母家？
3: 行啊，都搁家等着呢。
0: 就这户吗？
4: 对，就这个啊，
0: 是这户。
4: 对对对，
0: 老李哥，
4: 哎呦，
0: 这人等着了。
4: 老李啊，
0: 哎，快点走，快起来，快起来！
4: 哎，您可要给我们做主啊！
0: 快起来，
4: 外头太冷。

0: 那现在呢，我代表市局来表个态。这个案子，作为我们市局重点侦办案件，不只是指导工作，我还跟着大伙儿一块儿干。为什么？因为材料我看，案发现场我也去了，太残忍。14岁小女孩了，14岁年轻的生命就这么残忍的消失了。犯罪嫌疑人手段残忍，情节恶劣，所以这个案子一定要作为重点。一定要给孩子和孩子父母有一个交代。
1: 怎么了？都蔫的？都打起精神来啊！把劲儿都使出来。刚才在山上，秦队已经布置下去了，重新排查。案发时在场人员，本地的、外地的都得查。
0: 这个案子呢，虽然时间长了啊，但是有两个条件还是挺好的。第一呢，虽然5年了，但是这个周边的环境变化不大，找人容易。第二个，有 DNA。只要有 DNA， 那就很可能会锁定犯罪嫌疑人。
2: 这说到 DNA 啊，那个我们之前也做过，那花老鼻子钱。
0: 那我就直说了啊，以前那个，你是看着谁像犯罪嫌疑人，你就去采的 DNA， 这个案子不能这么弄。
2: 秦队，那这样呗，那 DNA 咋采？你有经验，你来定，我们都听你的。
0: 也不是什么经验，给我画格子，把这村子给我画上格子，每个格子专人负责。那5年了，那房子都在，按房子给我装人。总的原则就是一个不漏，听懂了吗？
1: 那秦队都表态了，
2: 我们还有啥说的？那就干呗！
3: 干！走！
4: 像这一片这一半了，都要落实，不漏一人。
5: 这帮废物点心又抽血来了，有脸没脸啊？国家养不活你们，这么大饿不了，有脸不？
6: 5年了，
5: 干正事儿啊！
6: 都没喝出来呀！
7: 给我出！你说什么漏有什么用啊？
8: 大哥，这是出去
9: 大哥，你说，都是你爱的案子，
8: 大哥，
10: 一个案子了，几年了破不了，还好意思来呢？要你们有什么用啊？
11: 这次是市局刑侦支队的领导专门下来指导工作的，
10: 不关你市局县局的，都是来侦查办案的，案子破不了就是废物。
8: 大哥，大哥，你配合一下工作呀！
12: 哎呀妈呀，你们又来了啊？干啥呀？别抽了，别抽了，别抽了！上回把人隔壁村那俩人弄错了，给人关起来好几个月，现在又来整我儿子来了。
4: 妈，
12: 你傻呀？别人都不抽，就嫌你能嘚瑟是不？上回把人隔壁村那俩人整错了，给人关起来好几个月，万一这回再整错了，整到你头上，你让妈可咋活啊？我看他们就是满世界找替死呢。你傻？
4: 妈，你这是干啥呀？人家不也是为了工作吗？不为别人，为了李爱，为李爱他爸他妈行吗？我哥就是警察，你为啥不支持人家工作呢？我跟李爱是同学，别人咋想我不管，我就要抽。
12: 死孩崽子，一点也不听话。
4: 你这天烦死了。

钱队，我明白了，为啥又让我们看这些？孩子死太惨了，大家都想想啊，这如果是咱自己家的妹妹、闺女，咱们该咋办？啊，该咋办呢？ 所以啊，我搁这表个态啊，这个案子，他不管他多。

0: 难，我们都得干。
1: 好，意思全对。
2: 金队，我这儿有一个客观情况，像你之前说的，全面排查，那得是一大笔钱呢。我们现实真拿不出来，我就想，那这钱，市局能给出吗？

0: 喂，王老师，是我，我秦川。是这样，王老师，我们这儿那个松山县啊，出了一个案子，一个14岁的小女孩遇害了，挺惨的。但是现在那个现场的这个生物材料啊足够，条件还挺好。
1: 我给你打电话什么意思呢？我想做 DNA 鉴定。
2: 你说的这个情况我知道了。可是做 DNA 很贵呀，检测一个 DNA 要2000块钱，又很慢。你们要做多少个？
0: 我们呢初步画了个范围，估计量不少。你看能不能帮帮忙？县里没钱，我们市局呢也没钱。
2: 我知道你们的情况。这样吧，我去看看雷准在不在，跟他商量一下，再给你答复。雷准，这个
3: 又要做 DNA 啊？哪里的？
4: 盱眙的。
3: 又是盱眙的。量不小吧？啊？先排队。
4: 情况比较特殊。
3: 每次来都特殊。
4: 小关，
5: 我听领导的，我怎么着都行。
4: 雷主任，苏昌。
5: 我也是听领导的，但我觉得能帮就帮。
4: 你们俩忙得过来吗？雷主任，这次是秦川，你也认识他。
3: 就他事儿多。
4: 秦川人很好，很勤奋又懂技术。
6: 他检测费用拿得出来吗？
7: 估计够呛。
4: 这是积案，财政也拿不出钱了。
3: 那他没钱，我有钱。
7: 咱们现阶段
4: 推广 DNA 技术不是给了一笔钱吗？中心还是可以拿出一部分扶贫指标扶持大家吗？
3: 这个地方上有一些侦查员就办事就不负责任。 DNA 成本多高啊？我整个的中心我一年耗材我才1万个样本，
6: 他隔三差五来拿不出钱还要加急。
3: 那你告诉我别人做不做了？

0: 警队，这边不太好办呐。是啊，哎，给他500个，这500个不收钱，超过500个让他交钱啊。
1: 听见了吗，警队？
2: 那你们赶紧准备好过来呀。王队一天领人工作14个小时，马上就采完了，正在整理呢。
1: 哦。我现在告诉你啊，那个物证中心的王副主任给我们争取了500个免费指标。
0: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
1: 那我今天就得去培兴，你们晚上能出发吗？要是能的话，晚上咱们就出发，就走。
0: 能啊。

0: 看你们这风尘仆仆的，辛苦了。啊，这楼道里还挺暖和的。走走，这边这边。来，请。哎，秦队。嗯，
1: 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咱们法医物证技术处的副处长郭鑫。你好，
2: 你好，郭鑫。
3: 这位是法医师小苏，苏畅。
4: 你好，你好，你好。
0: 这就是秦队，执着的秦队。 勤劳的秦队，
3: 烦人的秦队。
2: 来，把东西给我吧。
5: 不，搁哪儿？自己来。
2: 那放这儿吧。

0: 那啥，轻点啊！哎，你们放心吧，我们就是专业弄这个的，但我们这儿不会弄错的。好。哎，那王老师，哎，我能单独跟两位女同志聊聊吗？
1: 行，没问题，那你们聊。走，我带你们去办交接手续。
2: 拜托，
0: 请走走。
2: 二位，我是想给你们看一下我们这个案子的一些资料。秦队，我们只做技术分析，不参与案情，知道的太多可能会干扰结果。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这种规定，我也相信你们肯定能够，这个主持公道。只是我想你们看一下这个，可能就会对刚才他们那种心情就能理解了。啊，
3: 这。
2: 14岁，花样的年纪，所以我就是希望，两位姐姐能够帮助这个孩子讨回公道。拜托，
4: 秦队，你放心吧，我们心里有数。
2: 想苏东雷准说一声，能搭上手的，都来。好，
4: 好，
2: 好，谢谢，谢谢，谢谢啊，谢谢。那你们二位忙啊，好吧，谢谢，谢谢，谢谢。
4: 行了，我跟那个小肖在这等着，你们几个回宾馆吧，休息休息啊。
5: 那我搁这儿。
6: 对对对，雷主任已经在实验室等着了。
5: 刚才雷主任跟我说了，我们全力支持你们的工作，放心吧。
6: 放心吧，听见了吗？王院长没来过北京吗？去转转去啊，别都在这儿等着，人家压力也大。
5: 别去，不踏实。

0: 怎么样？
1: 很遗憾。
2: 北京时间19点整。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欢迎您的收听。
1: 别闹了！
3: 哎，干什么去？这怎么弄啊？

0: 这事就弄完了？咱还有没有其他办法？哎呀，
1: 我们换个路子，咱们从现有的这些血样里抽出一部分来，用国际最前沿的方法再做一次分析检测。
2: 可是主任，您现在说的这个方法技术难度很高，咱们根本就没做过，实在是没有把握呀。
1: 那我们试试嘛，如果做不出来，那咱们就当一次练兵。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哎，人，哎，出来了，出来了，哎，结果出来了，
1: 什么出来了？这个雪样市这番，标的是你看，
2: 这左山乡六队马朝华，
1: 什么意思？
2: 我们用先方法又做了检测，锁定了马朝华。马朝华今年50多岁，按照年龄推断的话，这个凶手应该是他的儿子。
1: 太好了，那啥，我现在给家里打电话，让他们带上儿子把他儿子先控，别着急，别着急，哎，先问清楚了，问清楚了，先别着急，
0: 我知道了，
1: 好啊，好，稳当了啊，哎。
0: 哎呦，郭老师，小苏，雷主任，我太感谢你们了。啊，这个要不是你们想着这个办法，我们真没招。是，啊，
1: 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吧？这不是？
0: 秦队，
1: 秦队，都问清楚了，这个马朝华是个中学老师，儿子呢在嵩山县送林乡工作，叫马维明。
0: 告诉家里，先别抓人，把人控制起来啊，然后想办法采血，把血让人送过来。
1: 妥妥的，
0: 控制住啊！
3: 我打不打？
0: 别着急，别慌。
1: 妥妥妥，
0: 跟他们说说清楚啊！郭老师，雷主任，那个血样送过来还得麻烦你们啊，好吧？

0: 能走了不？
1: 哎，
0: 等会儿，
1: 还得等结果呢。
0: 我一会儿还有事儿呢。
1: 这采血就是为了看结果，等会儿的啊。坐坐坐，
0: 这不都采完了吗？
1: 哎呀，坐去等会儿。

0: 你上过大学，应该知道这报告啥意思吧？说说吧。
1: 其实吧，你没出息，我就啥都知道了。
0: 为啥不说呀？侥幸心理呗。侥幸？5年了，你跑得掉吗？啊？说吧，到底咋回事？
2: 那天，我爸叫我回家参加婚礼。

我们做警察辛辛苦苦的，为了什么？不就是为了让死去的冤魂得到安息，让活着的人不受侵害吗？我觉得这时候是我们最有价值感，也是最有幸福感的时候。

0: 哟，回来了，
1: 包饺子呢？这啥好事啊？
2: 大好事，我们李文考到省厅了。哎，坐办公室。
3: 考到省厅了？
1: 什么时候事儿？我怎么一点都不知道？
2: 你这天天地方上办案，家里的事儿你能知道多少？
1: 不真行啊！
4: 哎呀，就上次我从省城回来，赵飞给我打电话，他说其实啊，每年省厅那边都会从基层招考干部，让我试试。
5: 那我一想，试试就试试呗，没想到哎，运气挺好，考上了。
1: 考上了！哎呦，这个绝对应该包饺子啊，应该喝两盅。
2: 嗯，那我一会儿再整俩菜。
1: 整什么菜？饺子就酒，越喝越有。
2: 哎呦，我们里边算熬出来了。等姑娘那录取通知书下来，这双喜临门。哎，曹老师一家好像从养老院搬出来了，到时候叫曹阳一块儿上咱家吃个饭，是吧？这以后姑娘是他学妹。
1: 那是大庆啊，今年小庆必须要庆祝啊，李文。
4: 哎呀，庆祝啥呀？我跟你说，我这心里还打鼓呢。
5: 那我就在想，省厅那是啥地方啊？
4: 我这个岁数，你说我去那儿，我再干不好咋整？
1: 你打啥鼓？就你这学习能力，就没有干不好这一说。就市局这叫什么啊？叫什么数据库建设？啊，网络数据整得明明白白的，就你们那处长见着我就夸你，使劲夸。我听说他好像刚刚离婚。
4: 这啥跟哪儿啊？你这瞎说啥呢？
2: 谁让你把我志愿给改了？这怎么回事啊？谁让你把我志愿给改了？
6: 我姐本来报了警察学院犯罪学专业，结果文医给改成医学院了。
2: 我问你呢，你凭什么改我志愿？
4: 就凭我是你妈，我不许你干警察。
2: 阿平啊，这当警察多辛苦，你知道的。你妈为你好啊。
1: 哎呀，来，先冷静一下，坐。
2: 不，
1: 医学院不也挺好吗？女孩子学医也不错。
2: 我不喜欢。
7: 你是警察，我妈是警察，我爸是警察，为什么我不能是警察？亲爸，我没想到你也会这么劝我。如果我亲爸在的话，他绝对会支持我的。
6: 姐，

听众朋友们，现在播出的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有声剧场栏目电视剧《我是刑警》，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案子这么难，为什么要坚持？
1: 就是为了让老百姓心都热着。
2: 咱们这个职业跟其他职业不一样，都是拿命拼出来的。
0: 我们当警察为了什么？不就是为了能破案吗？

0: 们是刑警啊，关键时刻得顶得上去啊。
1: 那么多无辜的生命被枪杀，
2: 几千号民警日夜奋战，
1: 掘地三尺要把它扒出来。

0: 有精气神，气色好，精力好，扛得住，有善存，有精气神。邀您观看《我是刑警》，
1: 轻松追剧，轻松剧，毛铺草本酒邀您观看《我是刑警》，
2: 更受年轻人喜欢的战马能量饮料邀您观看《我是刑警》。
3: 亲爸，我没想到你也会这么劝我。如果我亲爸在的话，他绝对会支持我的。
4: 姐，刘儿，你听我说。
5: 你怎么跟你亲爸说话呢？啊，这是你亲爸，我是不让你干警察，知道为啥不？你以为警察好干啊？哪一个警察不是把命拴在裤腰带上？
3: 我怎么会不知道呢？我爸怎么没呢？我比谁都清楚。牛玉国没判死刑，他判了无期，他最后判了无期。如果他。

0: 气好点，一直减刑的话没准过几年都快出来了。
1: 我看过材料的，如果一直减刑，理论上他只要待够14年就可以了，如果他再得个什么病就可以保外就医了。
2: 就你会理论是不是？
0: 别骂我，我哪点说的不对了？杀人偿命，欠债还钱，建军第一。
1: 你不是警察吗？
0: 你不也是警察吗？你不是破获很多案子吗？你不是刑警队长吗？
1: 为什么杀我爸的凶手毙不了，你们办不了，我自己去办。
3: 海平，
4: 哎，你俩别，海平，你扯出来，你真是长，你长大了是吧？就你会说是吗？啊，你后给谁看呢？你
1: 为我好，他哪点为我好了？
0: 你全是为了你自己。
4: 我是你妈，你这样跟我说话是吗？
1: 我最需要你的时候你在哪儿啊？你把我扔下你就跑了。
3: 海平，你少说两句。
1: 秦妈，我问你，我7岁之后吃过他做的饭吗？
0: 我一顿没吃过。连姨，我是在你家长大的。
4: 你跟谁说话呢？我是你妈。
0: 而我告诉你，你从何昌走的那天起，我就没妈了。我没有亲爸，我也没有亲妈。
3: 李文，
4: 你给我回来！
3: 哎，
4: 站住！听见没有？这个混蛋！
1: 我就是混蛋！
4: 你什么混蛋话都说！你给我回来！你给我回来！
0: 李学院谁爱去谁去，我不去。
3: 去，姐，把你姐追回来。那姐，哎，姐，姐，
5: 哎，你也别往心里去。这孩子青春期，没个不叛逆的。
6: 行了，别劝我了。我真是挺失败的，不会教育孩子。刚才平平说的那些话，你别往心里去才是。
5: 哎呀，不往心里去啊！想啥呢？
3: 妈，文姨，
1: 你姐呢？
3: 我姐不让我跟着她，我后来又找不着了。
1: 他不让你跟着就不跟着呀？你

0: 你怎么找到我的？
1: 你是忘了秦爸是干嘛的了是吧？你跑哪儿都能找上你啊。
0: 你是来替李文劝我的吗？
1: 我是代表秦川来陪陪你。

0: 想啥呢？
1: 想我爸。
0: 我也想他。
1: 如果他还活着，可能愿意去医学院。
0: 你知道你妈为什么不想让你当警察吗？
1: 她太强势了，她控制欲太强了，
0: 她怕失去你。她已经失去你爸爸了，无论如何，她不能再失去你。
1: Oh.

0: 不成了，不成了，不成了！啊，我可是我就想当警察，从我爸没的那天开始，我就要当警察，我就要当警察。
1: 那谁说考了医学院就不能当警察了？您说我能当法医吗？
0: 现在年轻警察里面各种各样都有，学医的，学计算机的，还有学那个生物科学的，五花八门什么都有。
1: 我要当刑警，我要像你和我爸一样，我要当刑警，我要抓坏人。
0: 不行，至少现在不行。 海平，为什么呀？听我说，第一，不是只有刑警才能抓坏人。第二，我跟你妈担心的是一样的。
1: 懂了吗？懂没懂？懂了。真懂了。
0: 对不起，他们。
1: 没关系，我原谅你了。好了，干嘛？
0: 你今天说的话你得算数啊！
1: 我说什么了今天？
0: 你说你支持我当警察呀？

0: 哎呦，可算回来了，你可把你妈给急死了。
1: 行了，没事了啊。海平呢，我已经说通了，去培星医学院上学。啊，这医学院分数还挺高的，不好考。就考上，
0: 这
1: 考上了也挺不容易的。灵儿，踏实去省厅，这不挺好吗？正好，你去省厅也在培星，他上医学院，也在培星，娘俩人在一城市，是吧？把你们通知下来，我送你们过去。
0: 哎，挺好，这母女俩哪有隔夜仇？吃饭吃饭吃饭，我下饺子了。
1: 对，海生，帮你妈厨房下饺子。海平啊，你出来剥个蒜，好吧？啊，里边把围裙解了。咱准备吃饭啊，该庆祝还得庆祝，是吧？今天是小庆，过两天咱们大庆。
2: 开门啊！
0: 哎，好，来了，来了，来了。
1: 哟，师母，
0: 哎，秦川，
1: 吴老师，
3: 慧川啊，
1: 我来看看去，啊，您身体怎么样？挺好的吧？
3: 我挺好。你这，你又买水果？
1: 我来看看你。
3: 哎呀，你这东奔西跑的，够累的吧？
1: 还行。
3: 快坐。哎呀，这几年全省侦破命案的专项行动啊，你们徐城啊，行，这徐城干得漂亮。
1: 吴老师啊。我每次来看看您，买点水果花不了多少钱，二三十块钱的事儿。您这是
3: 三十，就三十了
1: 啊，二十八。
3: 哦，我亏了。
1: 二十八块钱，那我找你两块。
3: 行了。
1: 那这个吴老师每次我到这来都赚点儿，你说我都有心理阴影了都。
3: 你再买我还多给你看看我，美国人什么都不买，一点心理阴影都没有。
1: 哎，你怎么在这儿啊？
3: 哎，你怎么在这儿呢？
1: 你怎么老成这样了？
3: 你孩子都上大学了，你比我老。
1: 快坐，
3: 坐。川儿
1: 啊，
3: 家里安排怎么样？

0: 孩子都学什么专业了？
1: 儿子学计算机。
0: 哦。
1: 女儿上了医学院，还真的都没选我们这行。
0: 挺好。海婷啊，到了也没扭过他妈。
1: 这个他清楚。吴老师啊，
0: 嗯，
1: 您这肯定有案子吧？要不然这暗痴怎么会在这儿？
0: 你还说人家暗痴，你不是暗痴啊？前几天啊，我跟赵飞我们去云城办积案，
1: 啊，
0: 真碰到这么个案子，挺棘手的。你来的正好，来看看吧。这是2004年的一个案子，案发现场没留下任何视频资料。2004年的4月22日中午11:50，云城一个公司的出纳，还有会计，这两个女同志，刚从银行取完钱出来，就遭到犯罪嫌疑人的枪击，连开两枪，然后抢了现金，逃逸了。
2: 这一次抢了7万，一死一伤。
0: 另一起案子也在云城，是这个案子的1年以后。云城市另一家银行门口，一男一女刚取完钱出来，就被嫌疑人当街枪杀，抢走了17万现金，打伤一名男性路人。
1: 都是近距离爆头。
0: 是啊，所以啊，我这不把两个案子放在一起跟你说吗？
1: 用的是同一把枪吗？
0: 案发以后啊，我还有曹老师、物证中心的雷主任、各类专家，一共是8个人，到那儿查了1个多月。
1: 嗯，
0: 曹老师把这弹道的痕迹也都检测了，最后啊，确认这是同一把手枪。
1: 什么枪
3: ？M20。这种枪我们国家基本没有。都是在中缅边界那边出现的，
1: 那应该并案啊。
0: 已经并了。
3: 这回两死一伤，抢了17万。
1: 这事儿不小啊，吴老师。
0: 嗯，
1: 我感觉这个很像你2000年破那个张军案，这典型的职业犯罪啊。
0: 凡儿，你比松林案的时候更敏锐了，我喜欢听你说话，说吧。
1: 如果要是职业犯罪的话，那他不会收手。2004年抢了7万，过了1年又出来了，抢了17万，17万也霍霍差不多了。那他近期肯定还会出来作案，会做大案。
0: 这也是我最担心的。专家组虽然去在那查了1个多月，应该是没什么进展。川儿，再去云城，跟我去呗。
1: 行啊，吴老师，只要你需要，我随时跟你去现场。
4: 去什么现场啊？先吃饭。吃饭。
0: 哦，哦对，吃饭。来来来来来来来。

0: 给老子搞点好吃的！
1: 拿钱来！老子还没开张呢，没有钱没得吃。这枪又是哪来的嘛？老子杀了个哨兵，抢来了呀！老子现在凶不凶？想弄哪个弄哪个。
0: 你找死！
1: 要死也是你给我先死。
0: 拿开！

0: 长官，
1: 谢霆，
0: 云城的报告，犯罪嫌疑人用的是9毫米口径手枪，连开2枪，公安枪杀了一名哨兵，还抢走一把8.11钥匙自动步枪，但枪里没有子弹。上级领导批示，要求全力破案。
2: 太猖狂了！你们总队马上组织专家去云城。
0: 是。
3: 喂。啊？又是云城吗？都谁去啊？哦，好，我马上收拾一下。啊，对了，你们呢？马上给秦川打个电话，务必请他去一趟。
4: 这袜子我给你带挺多的啊，都在里面那小袋里。那边热，哎，穿不上太厚的衣服，要这些给够了。
5: 够了，够了，够了。来，
4: 哎，
5: 来，我来，我来。行了，歇会儿吧。
4: 你把灯关了。
5: 啊？
4: 把灯关了。大概这么长时间了，你连一直忙忙叨叨的，从来没好好看看这许城的夜景吧。

0: 但是你们看到的夜晚的城市跟我看到的不一样，你们看到的是万家灯火，我看到的是躲在黑暗里面的罪恶。
1: 算工伤吧，职业病。咱今天能不能把你那个罪恶都放了，就好好看看这窗外的美。
0: 行，确实挺美的。

0: 各位专家，这是高新分局的杨副局长让我送来的案发现场的视频，我来给各位放一下。
1: 我说，你们这杨副局长是给我们提供视频，不带我们去现场看看吗？我们这可是专门来协助破案的，按流程，我们是不是应该先到现场去看看呢？
0: 这个我也不清楚。
2: 行，那先这样。
3: 郭老师，叶警官应该是负责视频的，估计现场的情况应该不归他管。
2: 他们这边分局啊，那意思是让咱们先看材料。他们已经组织了全市大规模的排查，那咱们先看视频。
1: 王吧。
0: 视频很模糊，只有两段。这段视频是案发前1分钟，在案发地不远处被监控拍摄到的。

0: 还有吗？
1: 只有两段。
0: 脸看不清有什么用呢？秦队，川儿，说说你的看法。
2: 还是得去现场啊。犯罪嫌疑人怎么来的，怎么走的，必须得去现场才能摸清楚啊。
0: 我同意。赵飞，找他们联系社，带我们到现场。
3: 啊，
0: 出发。
3: 哎，你们在外边呢吗？
0: 对，把车开过来。
4: 怎么回事啊？怎么这么多人呢？哎，
5: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正在现场为大家进行报道。
6: 这里不能进
7: 了。申通来个专家，来。
4: 蓝局，
8: 哎，
4: 您介绍一下，吴老师。
8: 哎，
4: 这是分局的杨副局长。哎，
9: 杨明，
4: 你好。
9: 吴老师，你好。哎，曹老师，雷主任。
4: 哎，你好。
10: 这位是秦队。
9: 哦，秦队你好，你们辛苦了
4: 啊！犯罪现场在哪儿？
9: 就在这边。
4: 我得做个测试。
9: 哎，曹老师，这个现场我们全部勘察完了，回头你们就不用麻烦了。

0: 我现在做的测试是看看从那儿到那个路口大概需要多少时间多少步。
1: 哎，曹老师，回头给你们一份图就行了吗？
0: 行，不同身高的人用时是不一样的，看看能不能推测出犯罪嫌疑人大概的身高。哎，赵叔，你帮我走一趟吧。
2: 好，
0: 预备开始。
2: 你们跟着干什么？
0: 这个测试
2: 两个人就够了，用不着那么多人。
3: 哎，你好，您是老板吗？
2: 啊，
3: 我们想了解一下情况，您能说一说昨天晚上你都看见什么了吗？
2: 哎呀，警官同志，你们的人已经问我好多回了。
3: 我是专家组吧，能麻烦您再说一次吗？哎，
2: 昨天晚上我在我店里忙，我突然听到砰砰两声枪响，好大的声音把我吓了一跳，我赶忙抬头一看。那边岗位上好像出了事情。我突然看到有一个人提着一个白色的尼龙口袋跑了过来，又朝那边那个巷子跑过去了。
3: 朝这边跑了
2: 啊。

0: 这里这边没什么遗漏吧？没有遗漏，再检查一下。
1: 朋友们，这就是我们带来的最新报道。我们在阿加县区公布您带来实时报道。
2: 杨武局长，
1: 这么搞可不行啊！
2: 这什么人都在这里边，这多乱呢！这我们怎么开展工作呢？
1: 哎呀，五郎，您也体谅体谅，他们也是来帮忙的呀。
3: 我知道，大家对这个事情很重视，但是你这工作上要讲究方式方法呀。
1: 哎，五郎，您看，也差不多了，不行，咱们先回去。
3: 你们需要什么东西，我想办法整理好，一定给你送过去。这样吧，现在这现场也不好展开工作，我们先回去，开会研究研究。
1: 杨副局，我呢希望你们能够尽快把现场这个图还有案卷给我们送过去。
2: 好，
1: 明天一定给你送到。
3: 我们走吧。
2: 等等啊，
3: 这样的现场我也是头一回。
4: 秦队，也不说话呀。有什么想法，给大家说说。我今天去那个现场，周围我转了一圈，我基本上可以确定这犯罪嫌疑人对这个作案地点和时间，那是下了一番功夫的。那一片都是老街区，人口密集，环境很复杂，全是羊肠小道。
3: 像蜘蛛网一样，那很方便藏匿和逃窜。这个歹徒啊，很不一般，整个过程是不到一分钟，近距离射杀，很嚣张，很浪，典型的职业犯罪。而且这个人呢，现在看来呢，很可能有前科。您不觉得他这个作案手法非常熟悉吗？
4: 吴老师，这很像你说的那个04年和05年在银行门口持枪抢劫那两个案子呀。
3: 没错，这三个案子气质上是非常像。这个我们必须马上反馈给云城，让他们呢抓紧时间来查枪。

0: 查枪还没推进，老费，咱们俩去一趟吧，去找一下那个杨明吧。查枪的事情要尽快开展，专家组给的意见得落实啊，不能盲目的找人，对吧？
1: 不用去了，杨明也不是个不干事的人，看这样子是侦查思路不一致。
2: 这个专家呀，其实就是。 听着好听，实际的情况就是你到哪儿呢，你只有建议权。人家客气呢，你多说两句；你就是碰上这样的，他呢有自己的一套逻辑，专家组就会很被动，这就是案子难办的原因。

0: 这段时间你们也是辛苦了，你们有什么需要和帮助的尽管提，我们社区街道会全力配合你们。
1: 你们有什么线索要马上跟我们说。
0: 知道。
2: 等案子破了后大家都轻松了。
0: 对，这确实也是个大案子，穷凶极恶。来，这边走。

0: 你还敢回来呀？你没有看见王主任和警察吗？
1: 我看到了。王主任说什么？没说啥，就问你去哪儿了，在干什么？我编了个谎，说你去锦城打工了。你个傻瓜婆娘，老子迟早要死在你手里。
0: 我又怎么了吗？ 你又去哪儿？
1: 你都说老子去锦城打工去了啊！老子还能在屋里待着？走了，
0: 你死到外头吧你！

0: 王主任吗？我是张可汗。啊，听说你去我家里了，有什么事儿吗？我现在在警城打工。
1: 啊，我知道了，你好好干。民警同志只是例行排查，没有其他事情。
0: 排查？排查什么？
2: 别多问，还没调查清楚呢。你不要做违法的事情就好。
3: 喂，怎么了？
4: 姐姐又来了吗？
3: 舅舅没来。
0: 没来就好，挂了啊。
5: 哎，等一下，
3: 家里没钱了，你啥时候弄钱回来？
0: 催啥呀催，傻瓜婆娘。

0: 进来。哎呦，曹老师，你回来了。
1: 我来了。哎
0: 呀，吴老师呢？
1: 都撤了。
0: 那案子有进展吗？
1: 哎，没有啥进展。你走了之后啊，我们一直在分析研究，但问题还是那些老问题，思路不一致，方向不统一啊。这些问题解决不了，案件的侦破就不会顺畅，只能在原地打转，上不了线呢。哎，可是我总觉得这个人不会收手，一旦没有落网，他还会再犯的。
0: 会的。
1: 川儿，这趟云城走的你知道吗？我跟吴老都觉得我们真的老了，力不从心了。
0: 曹老师，您不老，您和吴老师都不老，你千万别这么说。
1: 老不怕，怕的是后继无人。真的。
0: 对不起，曹老师，我不该把您和吴老师俩老人家扔在那。
1: 川儿，云城这个案子，你心里还惦记着呢吧？就好。
0: 老师您慢走。

运城这个案子，你心里还惦记着呢吧？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欢迎您的收听。

沉浸在这片古老而富饶的土地上，很少有人能从一个全新的角度去领略它的芳华。从驼铃悠扬的茶马古驿，到纵贯蒙、晋、冀三省区的立体交通网络，从走俏华夏的优质马铃薯，到备受青睐、营养保健的天然有机蔬菜，从闻名遐迩的石磨基地，到丰富优质的清洁能源，从郁郁葱葱、秀丽多姿的苏木山，到碧波浩渺、波光潋滟的察尔湖，一个探寻美丽与收获的全新视野为您展现。每天有多少个车队从这里启程？有多少果蔬在这里成熟？有多少能源从这里传输？有多少游客在这里流连忘返？

清河县位于内蒙古自治区中南部，距离首都北京240公里，是内蒙古自治区距首都北京最近的旗县，也是内蒙古对外开放的南大门。蜿蜒留存于境内的古长城似乎与北京八达岭长城遥相呼应。鸡鸣文三省的兴和县自古便是兵家必争的交通要塞，时至今日，兴和以更加开放的姿态迎接八方来客。优越的地理位置让大开放、大交流、大融合锦上添花。110国道、京藏高速、京新高速

准心重载高速、呼兴运煤专线和京呼高铁在此纵横交错，形成多层次立体化的交通网络。星河县气候宜人，四季分明，七条河流在境内穿流而过，优质绿色健康的农牧业产品在这里快乐成长。马铃薯平均年产9亿斤，个体大，群体匀，淀粉含量极高，甘蓝、燕麦等特色农产品也畅销京津冀地区，口碑载道。除了大规模地为京津冀地区提供优质的绿色农产品，独特的地质条件也给予星河县丰富的矿产和能源。石墨地质储量高达6365万吨，让星河县成为全国三大石墨生产基地之一。创新驱动绿色新能源，巨大的风车叶片随风旋转，明亮的太阳能电池板整齐排列，清洁能源的大力发展为星河县工业的崛起注入新的活力。我们将想象中最美好的景色概括为青山绿水、青翠欲滴的苏木山、碧波荡漾的查尔湖，两大国家4A级景区交相辉映，让星河将这个想象中的词汇展示得淋漓尽致。

金山银山和绿水青山在这里完美融合，全县的林草盖度高达 53.4%， 越来越多的游客走进星河，与星河人民一起体验喧嚣背后的空灵澄澈，共享怡然自得的幸福生活。

当我们以全新视野去审视这片热土时，不难发现，星河正依托优越的区位条件在悄然崛起。

0: 便捷的交通带动工业和农畜业锐意发展，宜人的风景促使旅游业迸发出夺目的光彩，环境经济圈即将诞生一颗璀璨明珠，美丽星河，一鸣惊人。
1: 关注资讯热点，报道最新动态。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新河新闻栏目为您全新呈现。
2: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河新闻。这一次的新河新闻有以下内容。今日天气晴转多云，气温11摄氏度到25摄氏度，西南风3到4级，空气质量凉。历史上的今天，2000年5月19日，经过友好磋商，中国与欧盟在北京就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达成双边协议。2011年，国务院正式批复将每年的5月19日定为中国旅游日。5月18日，乐享文化新生活畅游乌兰察布。2026年，文化馆服务宣传周暨百姓大舞台系列活动在乌兰察布社区人口文化广场启幕，现场不仅设有非遗文创摊位和文化成果展板，还有二人台歌舞等特色节目。本次系列活动为期一周，后续还将举办马头琴讲座、玉米皮编织培训等一系列丰富多彩的活动。为激发消费潜力，提振市场活力，乌兰察布市商务局联合美团抖音平台于5月15日至6月30日开展嗨购乌兰察布会享消费活动，期间滚动发放满100元立减15元，满200元立减35元，满300元立减50元3档通用券，适用于所有参与活动的餐饮住宿类商户。美团平台每5天一轮，抖音平台每3天一轮。日前，蒙牛2026内蒙古自治区足球超级联赛第二轮对阵表公布。5月24日16时，乌兰察布队主场对战呼伦贝尔队。从内蒙古自治区农牧厅获悉，全区粮食作物已播种超7100万亩，总播面积过半。目前全区正以每天超500万亩的速度全力推进播种工作，整体呈现播种快、苗青好的特点。日前，内蒙古自治区首家以蒙药香非遗活态传承为核心的专业文化场馆药香文化博物馆正式开馆。该馆位于呼和浩特市赛罕区金河镇八拜村药香非遗文创产业园，占地面积2600余平方米，内设7大主题展区，倾力打造集展陈展示、研学教育、手工体验、文化传播于一体的文化场馆。据中国铁路呼和浩特局集团有限公司消息，为助力呼和浩特文旅产业发展，满足歌迷观看演唱会的出行需求，草原铁路将于5月23日加开3趟歌迷专列，精准服务跨城观演的歌迷旅客。近日，自治区科技厅公布2026年度中央引导地方科技发展资金立项情况，内蒙古共有166个项目获得支持，经费总额11267万元。据内蒙古文旅一卡通微信公众号消息，5月19日到21日，内蒙古文旅一卡通限时直降100元，特惠价仅需199元，持卡可以全年畅玩内蒙古景区、酒店等多重权益，一站解锁。中高考进入最后冲刺阶段，各类补课培训、志愿填报、咨询广告铺天盖地，为整治涉考广告乱象，守护考生备考环境，5月18日，内蒙古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布合规提示，明确多条广告营销红线，全方位整治涉考培训虚假宣传、违规营销乱象。2026年国际博物馆日中国主会场活动5月18日在内蒙古博物院举行。 国家文物局在开幕式上发布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博物馆接待观众15.6亿人次，截至2025年底，全国备案博物馆总数达7188家。中国举重协会18日消息，2026年亚洲举重锦标赛17日在印度甘地讷格尔落幕。李岩和刘焕华为中国队再添五金，李岩还刷新女子86公斤以上抓举世界纪录。本次比赛，中国队共有16名选手出战，最终获得21金、12银、8铜，位列金牌和奖牌榜首位。5月18日，2026中国北斗时空产业发展白皮书在京发布。白皮书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卫星导航产业总体产值达6290亿元，同比增长9.24%。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自5月16日再度上调后，多家航司却在陆续下调国际航线的燃油附加费。香港航空宣布自5月18日开始下调多条航线的燃油附加费，其中香港前往日韩、新马泰等航线由389港元下调至339港元。在此之前，国泰航空和香港快运已宣布自5月16日起下调部分区域的燃油附加费。各位听众，这一次的星河新闻就播送到这里，编辑文雅，主持人小敏，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关注百姓冷暖，倾听社会声音。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惠民信息时间，欢迎您的收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惠民信息。这一次的惠民信息有以下内容：关于荔枝的消费提示。又到荔枝上市的季节，这几天海南妃子笑作为眼下荔枝界的主力，纷纷出现在水果店的 C 位。近日在浙江杭州，记者在上城区的一家水果店看到海南妃子笑荔枝挂出了 14.9 元一斤的招牌，旁边促销价格的荔枝更是只要 8.9 元一斤。此外店里还有另外两种 19.8 元一斤的妃子笑和48元一斤的火山口荔枝。店员表示，妃子笑荔枝刚上市不久，品质不错，甜度也可以，而且还是小盒的，属于性价比很高的荔枝品种。今年的妃子笑荔枝与往年的相比价格差不多，甚至更便宜一些。在拱墅区，妃子笑荔枝价格也是基本在10元一斤上下浮动，不少水果店都打出了小壶妃子笑的招牌。在湖北武汉，记者实地走访当地大型水果批发市场，发现和初期上市的价格相比，荔枝的价格已大幅回落，海南妃子笑批发价格降至6到7元一斤，门店零售价普遍为12元到19.8元每斤。在湖南，有记者走访长沙街头，发现荔枝正在降价，有水果店店员表示，现阶段荔枝一天一个价，平均每天跌落2到4元每公斤，现在正是吃妃子笑的好时候，汁水足，甜中带点酸，核还特别小。此前有消息说广东当地的荔枝迎来小年，种植户普遍表示今年荔枝将出现减产。为什么刚上市的妃子笑并没有受到影响？其实荔枝界也要看品种和产地的。比如来自海南的妃子笑属于早熟荔枝品种，早熟品种本就比中晚熟的价格低，等到早熟品种的高峰期，妃子笑的价格还会更低。有业内人士分析，广东荔枝今年预计整体减产约 40%， 但品种间的差异大，贵味糯米糍预计产量较去年减产近 80%， 妃子笑、白蜡等品种受影响相对较小，但是也有轻微的减产。如果你喜欢吃的荔枝是贵味糯米糍的话，那今年可能价格就会有一点高了。荔枝甘甜多汁，含水量较高，可刺激唾液分泌，有助于生津止渴，开胃健脾，可增强食欲。荔枝不只是风味好，有两种营养素的含量也尚可。100克的荔枝果肉中含有41毫克维生素 C 和151毫克的钾，这维生素 C 的含量可比我们平时吃的橙子还要高，钾的含量是苹果的近2倍。需要注意的是，荔枝能量相对较高，是天然的小糖包，比我们夏天常吃的西瓜、桃子还要高出不少。夏季健康食用荔枝，注意以下几个禁忌：一、空腹慎食；二、易上火，便秘者不宜多食；三、严格控制总量，儿童每日小于等于5颗，成人每日小于等于15颗。应急科普：汛期避险指南，人人必看。暴雨防御，暴雨是指24小时降水量在50到99.9毫米的降水，24小时降水量在100到249.9毫米的较大暴雨，24小时降水量在250毫米以上的较特大暴雨。防御措施：遇积水车绕行，驾驶员行车过程中突遇暴雨，当心路面或立交桥下积水过深，尽量绕行，切莫强行通过。水中行避井坑，出行遇到暴雨引起的大面积积水，特别是儿童、妇女、老人，要注意观察四周有关警示标志，注意路面，防止跌入硬井、地坑、沟渠等之中，多观察防触电，暴雨袭来猝不及防，切记留心观察，远离电线、电器等设施，以防漏电导致伤亡。砌土坎防内涝，为防止暴雨发生时雨水灌入室内，居民可因地制宜，采取放置挡水板、堆砌土或者其他有效措施，将其拒之门外。大风防御，尽量减少外出，必须外出时少骑自行车，不要在广告牌临时搭建的建筑物下面逗留避风。
如果正在开车时因驶入地下停车场或隐蔽处，在房间里要小心关好窗户，在窗玻璃上贴上米字形胶布，防止玻璃破碎，远离窗口，避免强风席卷沙石击破玻璃伤人。在公共场所应向指定地点疏散，农业生产设施应及时加固，成熟的作物应尽快抢收。雷电防御，雷电是伴有闪电和雷鸣的一种云层放电现象，防御措施应该留在室内，关好门窗，在室外工作的人员应躲入建筑物内，切勿接触天线、水管、铁丝网、金属门窗、建筑物外墙。

0: 远离电线等带电设备或其他类似金属装置，避免使用电话和无线电话，切勿游泳或从事其他水上运动，不宜进行户外球类、攀爬、骑架等运动，离开水面以及其他空旷场地，寻找有防雷设施的地方躲避，切勿站立于山顶、楼顶或其他突出物，切勿靠近导电性高的物体。在旷野无法躲入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内时，应远离树木、电线杆、桅杆等尖损物体。不宜驾驶、骑行车辆赶路。洪水防御一定要保持冷静，迅速判断自己周边环境，尽快向山上或较高地方转移。如果一时避免不了，应选择一个相对安全的地方避洪，认清路标，明确撤离的路线和目的地，避免因惊慌而走错路。备足速食食品或蒸煮够食用几天的食品，准备足够的饮水和日用品。洪水到来时来不及转移的人员，要就近迅速向山坡、结构牢固的楼房上层、高地等地方转移。离配房里的人员在洪水到来时来不及转移的，要迅速找一些门板、桌椅、木床、大块的泡沫塑料等漂浮的材料砸成筏逃生，不宜游泳爬到屋顶。洪水来临前将不便携带的贵重物品做防水捆扎后埋入地下。如果被洪水包围时，要设法尽快地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千万不能游泳逃生，不能攀爬带电的电杆、铁塔，远离倾斜电杆和电线断头。如已被卷入洪水中，一定要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找机会逃生。户外暴雨应对措施，提前观测周边情，遇有隐患切莫前，泥石流来莫恐慌，安全撤离是关键。水有漩涡进不得，以防掉入水坑中，看到积水不趟入，避免可能把电触。家电设备先暂停，以免雷电、屋内风。雷电暴雨交加时，手机频拨危险至。河边钓鱼很危险，鱼竿过长引雷电。不在大树下避雨，大型广告要躲避。如遇暴雨加冰雹，手拿物品把头保，带电设备在室外，禁止靠近通过快。如果异常电频段，请勿立即再送电，应请专业人来检，确定恢复后保安。收听天气和预报，如有暴雨早知道，哨子、手电、救生衣、家中避险品种齐。大雨来前要安检，抓紧抢修排隐患。如果发现新问题，告知政府快处理。迪洼路段住宅区汛期常备早留意，汛期预警一发布，备好沙袋抓紧铺，门口放置挡水板，小型水泵配齐全，出现险情不要慌，听从安排速转移。电动自行车安全使用七不原则，拒绝三无电动车和配件，劣质电池、充电器会增加火灾风险，是危险的隐形炸弹。不要加装音响、改装电池、照明等，一旦造成线路超负荷，可能会发火的哦。不要在未落实防火分隔、监护等防范措施的住房、楼道、地下车库和地下室、半地下室停放电动自行车，别让爱车变导火索。不要在人员密集场所和住宅建筑物的公共门厅、疏散通道、楼梯间、架空层、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充电，不能将电池带回家充电，以上行为都是在给火灾开后门。不要采用撕拉电线、乱装插座等不符合消防技术标准和管理规定的方式为电动自行车充电，撕拉电线像蜘蛛网，小心电路短路，火花四溅。不要为火势加油助威，电动车充电要远离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的电动自行车停放场所和易燃易爆物品。车辆应避免充电时间过长，整夜充电且无人看管，一旦电池、电线等半夜闹脾气，极易引发火灾。各位听众，这一期的惠民信息就播送到这里，编辑文雅，主持人小敏，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唐诗宋词是千年风华的邀请函，此刻让我们循着两岸猿声啼不住的长江浩渺，踏过烟柳画桥的西湖柔波，在晨雾氤氲时登上岳阳楼，看气蒸云梦泽的壮阔。那些镌刻在山

0: 山水间的诗行是时光封存的旅行，翻开泛黄的诗卷，每一首都是通往盛世山河的通关文牒。且让我们以月光为舟，以墨香为籍，在平仄间重走那些被诗意浸润的土地。欢迎收听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
1: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雁门太守行，雄关换新装，旧鼓仍铮铮。千百年来，雁门流过情，流过血，昭君的打打马蹄声回荡山谷，杨令公的金刀撕破苍穹。斗转星移，时间快进，雁门依旧是雁门。如今高速隧道已打通，雁门观景区也已开发出来，从山脚下逐步上区，经过满目旅游商品的小集市，一转弯，雁门关城楼便映入眼帘，穿过厚重朴实的城门，便进入了瓮城。从瓮城向四周看，左右两侧长城相连，山峰处烽火台已经修复。雁门关由关城、瓮城和围城三部分组成，登上关城城楼一眺远方，远处崇山护卫却乱中有序，渐次向雁门关隘靠拢，如同一个锥字形汇聚到不能再窄之处，雁门关正坐落于此。雁门关的围城随山势而建，周长5公里多，城墙与关城的东西两翼相连，向北则沿着山脊延伸到谷底合围，合围处建有城门，西门为地利门，上方楼台名曰宁边楼，东门则为天险门，楼台为雁楼，天险中的天字异于寻常，上面为草字头，中间为田，下方为歌。相传这个字是武则天所创，取名粮草充足，动兵歌，才为天时。十多年前，这里还破败不堪，只有一座城楼在萧瑟的北风中坚守。现在这里游人如织，一睹雁门雄风，景区内摆渡车基础设施一应俱全。进入新世纪，更多守卫者。离开长城，雁门便是一座孤关。随着军事作用的逐渐退去，雁门关周边的长城也受到损毁。就在这雁门关脚下，有一群守护者会共享长城的信息，他们定期组织巡长城活动，举办雁门碑长城摄影比赛、长城论坛，用行动守卫着这不朽的文明。雁门关所处的新州市是长城大市，据介绍，新州境内长城加起来有1000多公里，这里面有很多闪闪发光的历史标签，比如可兰县的宋长城是全国唯一发现的宋代长城，宁武关是中国明长城段唯一的水关，宁武县东寨镇坝沟湾的赵长城，那是我国修筑最早的长城之一。从小生长在长城脚下的杨俊峰，对长城有着特殊的情感。2003年正月初四，杨俊峰从雁门关出发，开始新一轮寻长城之旅。他乘着火车去了神池县，一路考察了野猪口、南堡等长城旧关，随后又租了一辆车赶到偏关县鸭脚山，考察内外长城交汇点。在此过程中，他写下数十万字的文字资料，拍摄了数万张资料照片。2008年，在首届中国长城论坛上，杨俊峰做了近西北长城保护调查的专题发言，大量破坏长城的事实让与会者深受震撼。 从研究到保护，一个人的战斗力量还是有限。

0: 2009年，杨俊峰组织的新州市长城协会正式成立，到目前已发展为300多人的团体。一水多慷慨，金台一古今，马尘黄金台前追慕昭王，千金求财。一水河边游文壮士，慷慨悲歌。唐代诗人李贺描绘了一幅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那种慷慨赴死的精神让人们有了共鸣，对贤君猛士的渴求，对国家深切的情感都混杂在易水河的滚滚涛声之中。易县位于河北省中部太行山东麓京津宝三角地带之中，易县历史悠久，隋开皇元年至益州，开皇16年至县，迄今已有1400多年。易县因易水而得名，易水河是易县人当之无愧的母亲河。发源于古益州五回岭南麓，易水穿易县，过定兴，再与拒马河交汇，下白沟达金沽，一路浩荡，奔流入海，素有林立约万里，逶迤过千城的美誉。公元前227年，荆轲和着高渐离奏出的祝声，在易水河边慷慨悲歌。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这一千古绝唱，至今为后人感叹。在抗日战争时期，易水南岸的狼牙山，五位八路军战士在弹尽粮绝后英勇跳崖，诠释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宁死不屈、血战到底的战斗精神。易水河见证了一幕幕历史画卷，千百年来流淌不息，昭示着以慷慨悲歌为主要内容的燕文化的形成和发展，激励着一代代易县儿女为建设强大的祖国而义无反顾、奋发有为。纵观燕国800年春秋，燕昭王应该是最有作为的一代君王。黄金台招贤纳士之举被广为传颂，燕夏都建成后，燕昭王卑身厚壁以招贤者，从而出现了士绅凑燕的局面。燕夏都遗址是燕文化标志性遗存之一，是战国时期燕国的都城，为我国目前保存比较完整、文化遗存非常丰富的一座大型都城遗址，是目前发现战国都城中最大的一座。燕昭王招贤纳士，秦开北伐东胡，乐毅伐齐，荆轲刺秦等重大历史事件均发生在燕夏都时期。根据考古发现，遗址东西长约8公里，南北宽约4至6公里，总面积约40平方公里。现如今，当年恢宏的宫殿建筑群已隐没于易县高磨乡田野和村庄间，只剩下一座座高大夯土台基。在五羊台村能够看到当时最宏大的宫殿建筑五羊台的遗址。五羊台是燕王处理政务、行使权力的主要场所，现存夯土台基还高出地面约11米，东西长约140米，南北宽约110米，可以想见当年的宫殿该是何等的高大宏伟。在踏访五羊台、张公台、老母台这些高台宫殿遗址后，在五羊台周边还可以看到陆家台、老爷庙台等多个宫殿建筑台基。这种高低错落、排列有序的高台建筑组群，呈现战国时期特有的风格。一座座宏伟豪华的宫殿巍然竖立，应是十分雄伟壮观。除了高大的夯土台基，历经2000多年自然侵蚀和人为破坏之后，依然高出地面数米，长达2000多米的夯土城墙成为另一个奇观。从燕子村往西能够看到保存较好的一段，一眼望不到头的夯土古城墙，仿佛一条黄龙伸向远方。 走近可以看到裸露的黄土上还有当年夯土时固定两侧甲板留下的神孔，穿梭于历史和信史的时空，燕霞都这一方风土之下孕育出来的尊贤重义精神已融入燕赵儿女的血液，成为令人引以为豪的宝贵财富。今天的易水河畔已成为一片发展全域旅游、建设全景一周的热土，易水文化早已融进这里的山魂水韵，成为这里的一张名片，以一种新的方式融合着历史和未来。各位听众，这一次的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展信如晤，家书再报，此刻让我们轻启泛黄信笺，聆听跨越时空的叮咛。祖父以仕宦清廉、勿染贪墨为戒尺，字迹间犹见包拯巨砚、海瑞台棺的风骨。母亲在粗茶淡饭最安心的絮语里，藏着范仲淹先忧后乐的襟怀。灯下缝补时落下的真言，灶台蒸腾起的训诫，化作千年清风拂过竹简帛书。这冰心玉壶般的嘱托，原是华夏儿女代代相传的修身秘药，在岁月长河中如星辰闪烁，照亮修身齐家的永恒航程。欢迎收听作风无小事，家书里的连结故事。
2: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作风无小事，家书里的连结故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何显冰致女儿何金慧，1994年6月21日。家书原文：慧慧你好，几个月不见，十分想念你。看仅仅24天我就写成了几个月，紧张的学习中身体好吗？你给弟弟的信他早已收到，我虽没看到信的内容，但你的问候和对弟弟学习的关心，弟弟已向我转达，谢谢。听弟弟说你打算这个星期回来，我认为快放假了，可以等放假后再回来，请你酌定。如果这个星期回来，最好先到麻城，因为我和弟弟可能到你妈那里去。如果放假时回来，请来信告知放假时间，我来接你。如果带的钱不够用，请来信说明，我给你送过来。弟弟这段时间学习比较用功，妈妈和我工作，身体都好，请不要分心。慧慧，7/1党的生日就要到了。作为一个中国共产党的普通党员，我还想说几句话。中国共产党以解放全人类为最终奋斗目标，以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为近期目标，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宗旨。你现在对党的认识有哪些提高？你是否愿意为党的目标奋斗终身？你觉得你与党员的标准，这里指的不是现实生活中某些并不合格的党员个人，有多大差距？你是否应该向党组织递交申请书，向党组织提出申请，并按党员标准严格要求自己？不是一次可以完成的，应该是经常的、实时的。作为一个思想上、政治上正在走向成熟的你，应该考虑这些问题了，你说是吗？人不可能生活在真空，总有一定的理想信念、人生观。当前人们的思想比较活跃，各种思潮、各种主义都在影响着你们。你如何在这些思潮主义面前不迷失方向呢？ 我认为关键在于加强政治理论学习，提高把握自我、管理自我、尊重自我、战胜自我的能力。你说

实践，以作为建立现代企业制度248论的第八部分，通过终审送出版社公开出版去了。祝学习愉快，全面进步。复试，省级区马吉乡乡长、麻城乡党委书记、东宝区委宣传部副部长、东宝区教委主任等职。2024年8月10日因病去世。收信人何金慧，1979年出身于湖北省荆门市沙洋县沈集镇彭彦村的一个普通农民家庭，就读于沈集中心小学、麻城中心小学、麻城中学，年年被评为三好学生，是荆门市优秀学生干部。1993年入沙洋师范普师班就读，是沙洋师范十佳学生。1996年保送到湖北师范学院物理系就读，是黄石市三好学生，湖北师院。2000年优秀毕业生，2000年考取南京大学哲学系硕士研究生。何金慧是一个没学过高中数理化和英语的中师生，大学四年里在历任系学生会宣传股长、主席、院报记者、院台编辑、学通社社长等多种职务的情况下，实现了他入学初的目标，中文强于中文专业，自修完汉语言文学本科课程，经常发表文章、通讯且多次获奖，外语强于外语专业，英语6级高分通过，研究生入学考试获83分，德语业已入门，物理出类拔萃，是湖师物理系2000年唯一的优秀毕业生，成为一名共产党员，考上名牌大学的研究生。令人痛惜的是，2001年1月24日农历大年初一，年仅22岁的何金慧在家中洗浴时不幸煤气中毒，安静而美丽地离去了。2月6日，南京大学哲学系追授何金慧为优秀研究生，这是何显兵写给女儿何金慧的一封信。当时女儿就读沙洋师范学校，在七一党的生日即将到来之际，父亲作为一个党员谈了自己对党的认识，认为一个人要有思想追求，提示他应该考虑入党问题了。1997年2月19日，邓小平逝世，对何金慧震动特别大，悲痛之中他感到了一种责任，一种使命。2月23日，他写下了入党申请书，第二天他把入党申请书郑重地交给了辅导员。当天的日记，他以小说的形式真实地记录了这个过程，标题就是《入党申请》。他将仅剩的50元钱回来买了一本30元的尼采文集和张承志的《心灵史》，看完了，他疯狂地寻找信仰。也许是受家庭的影响，他父母是有多年党龄的党员，解放前爷爷是长工，奶奶是女佣。他首先想到的是为人民服务，他的激动让他苍白的脸上有了血色。他真正想到了好多，想到每次他那老爸脸红脖子粗地将厚颜无耻的礼品扔到门外，想起他那被别人骗过一次，第二次再受骗也想帮人的老妈，想抗洪救灾冲在抢险第一线的共产党员，在他脑中一幕幕，他立马掏出笔写了一份洋洋洒洒的入党申请书。他用激越的声音把它读了一遍，送进信封。第二天他忐忑不安地将信封递给辅导员后，在下楼时泪水居然大团大团地模糊了双眼。摘自1997年2月24日何金慧日记。1998年7月1日，何金慧站在党旗下庄严宣誓，成为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在他的建议下，家里三个党员组成了一个家庭党支部。在金慧去世后，父母连续4年坚持每年为他交纳

千元的党费，以此来延续他的政治生命。何金汇的事迹经媒体报道后震撼了千百万人。2001年4月，湖北教育、湖北青年报、校园青春月刊记者合写的长篇通讯《哲学女孩青春是飞扬的》，听说了何金汇离开人世的消息，并了解了他的事迹后，心情由沉重和惋惜变得激动起来。在他家采访时，我们很难相信桌上那厚厚的两叠日记本、厚厚一叠发表的文字作品、一大捆信件、几十份荣誉证书和作品获奖证明，会是全部出自相片上那位文静可爱的女孩。很多人说这是一个追逐名利和物质的时代，更多的人说我们年轻的一代是只知享乐的垮掉的一代，但是伫立在何金汇面前，我们一行人深深地被震撼了，被一股发自内心的精神动力所震撼。读书杂志编辑在2001年第四期发表何金汇最后的书信，这封字迹娟秀的信笺实实在在地震撼了每一位编辑同仁的心，大家一致同意把这封信原封不动地发出来。我们无力跨越生与死的界限，只能以这种方式表达对一个生命的纪念。何显兵认为，女儿所留下的这些文字可以带给青少年及其家长有益的启示，是研究青少年成长规律的最原始、最真实的个案资料。研究传播爱女的精神，也是对金汇最好的纪念。金汇去世后，何显兵主动从荆门市东堡区教委主任的岗位上退了下来，到何金汇工作过的象山小学担任党支部书记。闲暇时潜心研究爱女的遗稿，他还发起成立了以女儿名字命名的还本助学基金和何金汇青少年教育促进会。几十年来，何显兵致力于敬老帮残、助学济困，先后获得湖北省志愿服务事业贡献奖、感动荆门时代楷模、荆门市道德模范、荆门市青少年爱心大使、杰出志愿者、抗震救灾对口援建先进个人、荆楚最美家庭、厚道荆门人等荣誉称号。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作风无小事家书里的连结故事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广播剧是一种以声音为表现形式的戏剧艺术，通过声音和语言来讲述故事，让听众在听觉上也能享受到戏剧魅力。用声音演绎不同故事，人生百态，用电波传送人间美好生活。欢迎收听广播剧。

0: 喂。
1: 厉害啊，关队长，发现了我的秘密。
0: 那你还不来自首？
1: 不过，我好像也发现了你的。哦不，是你们的秘密。
2: 您好，长风支队刑警，麻烦您开下门。
3: 怎么了，小姑娘？
2: 啊，您好，这是我的警官证。啊，我们正在办案，想看一下小区的监控。
3: 哦哦哦，哎，来来来，进来吧。那个电脑啊，在墙角，我也不会弄。你自己看吧啊。
2: 哎，好。
3: 嗯，
4: 四风之木马，果然是人中吕布，马中赤兔。今天我们来说一说指纹原著，凤仪传媒原创同名影视剧，酷德文化改编，汉和华阳制作，现代刑侦犯罪广播剧《白夜追凶》第四回。

0: 别以为你拿个斧子就能吓唬住人。是。坐好了，别动。只要我现在发出点什么动静，你就能立刻给我陪葬。你想死，我还不想呢。我只是想来跟你哥谈判的。关队长，你可算回来了。你们哥俩挺厉害啊，玩这么大一局。 走近点，让我看看。脸上这个疤都一样，一个警察，一个通缉犯，这双黄眼的，真他妈绝了！你是怎么找到这儿的？哼，多亏你弟弟订的那个外卖。其实警察来的时候，我就在小区里，看见你来了。我本来只是想。
1: 北京时间21:00，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87.9，欢迎您的收听。谢静兄妹，别告诉我不是你干的。哎，你说，整天在家里不见天日，潮湿黑暗，让他们觉得安全。 这样呢，还是人吗？是蟑螂啊！每天宅在家，对着电脑黑着灯，吃着外卖，把自己困在小屋里，你说他们的生命有什么意义？没有。那你活的就有意义吗？当然，我的意义就是帮他们。蟑螂不会自杀，他们也。 他们心底里希望有个像我这样的人，帮他们死，让他们有来生再投胎的机会。所以，
2: 你觉得你没杀人，你杀的是一群蟑螂。
0: 听见了吗，通缉犯？我就说你哥哥能懂我。啊！你可别动啊，这斧子一个不小心。 就能把你也给，我是不介意再分一具尸体，不过你哥哥他就……
2: 那谢静呢？那女孩难道也是蟑螂？
0: 她回来的不是时候，怪不得我。再说了，一个供养蟑螂的人，也是纵容他们浪费生命，她死的不算冤。
2: 你以为杀了这些人，就能换回你的肾吗？
0: 没错，我愿意用一切代价去换一个好的身体，可我没有选择。但即使都这样了，我仍然在努力的活着。可那些人呢？他们明明有个好身体，却蜷缩在阴暗的角落里，自甘堕落。他们不配为人。
2: 没有谁有权利决定别人的生死。
0: 我他妈就这么多了。今天你俩的命也在我手上。 我倒要看看我有没有这个权利。反正他也是个通缉犯，我也算是为民除害。你这个通缉犯，给我起来！别乱动！关队长，你说，现在你弟弟的命，算不算彻底攥在我手上了呀？
2: 我知道，你是一个有原则的人，对自己要求严格，希望成为对社会有用的人。你明明可以走正道，为什么非要走到今天这一步？
0: 哼，少给我讲这些大道理，骗骗小孩还差不多。

0: 出事了。
1: 怎么了？不是让你去保安这儿调监控吗？
0: 我刚从监控录像里看到高远了，从关老师进小区起他就一直跟在你们后面，还拿着斧子。
1: 我去，那后来他去哪儿了？有没有拍到？
0: 后来我们会合之后他就离开了小区，从东门走的。
1: 嘿，那算我救了老关一命啊。啊，不对，老关去哪儿了？
0: 关老师刚才说太累了就回家了。
1: 赶紧给老关打电话，快点。
0: 好。
2: 不许接。
3: 说说吧，你想怎么样？
2: 帮我摆脱嫌疑。
3: 看来我还是高估了你的智商。现场的证据这么多，就算是神仙也没法帮你销案。
2: 那就想办法帮我逃走，你能找到我就肯定有办法让我逃出金港。
3: 抱歉，抓人我很在行，逃跑我无能为力。
2: 你想你这个通缉犯弟弟死在你面前是吗？
3: 弟弟？你说他？那是我哥，我才是关宏宇。
0: 周队，关老师没接电话。
1: 坏了，斯坦族，跟我走。
4: 是。
2: 你们他妈耍我是吧？好啊，要玩游戏我腹背到底。
3: 行，
1: 别动，你冒口袋干什么？
2: 把手拿出来。
3: 报警啊，既然你的条件我满足不了，那也就没什么可谈的了，不是吗？
2: 你就不怕我把你弟给？
3: 都跟你说了，我才是那个通缉犯弟弟，无所谓了。你杀了他，我就是名正言顺的关宏峰了。你和关宏宇结伙作案，我作为关宏峰大义灭亲，你俩狗咬狗，关我屁事儿啊！
2: 你把电话放下，我他妈真会砍了你哥！你妈的，把电话放下！
3: 你还真是天真的可以啊，觉得自己砍过俩人就了不起？知道我背着什么案子呢吗？一家五口人，既然我连四岁的小孩都没放过，你凭什么觉得我会在乎他？
2: 你

0: 哥，你先躲开。还想跟我打，还真瞧不起人呢啊！哥，你快站起来，躲远点。
1: 好，那我的猴耍打不过你，我还打不过你哥吗？啊！哥，哥，哥，哥！啊！既然我逃不掉，你们哥俩必须有一个给我陪葬。
2: 哥，走开！哥，哥！
0: 哥，还好没减肥，才被窗户卡住没摔下去。哥，没事吧？来，我都这样了，你就别拍我了。哎，快点，周迅应该马上带人上来了，你赶紧去天台躲躲。好，那我先走了啊。

0: 老关，伤怎么样？还好。这孙子，我们来的时候直接砸警车上了。哎呀，还好你没事儿，是我的疏忽。亏你还没忘了警校学那两手，要不然我可就是死了也对不起你。哎呀，这事赖我呀，应该一直派人跟着你，保证你的安全。
1: 我这算是全套服务都到位了吧？手把手把凶手给你了。放心吧，你好好休息，明天我让小周过来接你，去队里做个笔录，顺便你弟弟案卷的事儿，绝不让你失望。啊，
2: 关老师，这个冰袋给你，先敷一下头上的伤口，止止血吧。谢谢。
0: 关老师，别这么说，都怪我，是我太粗心了，根本没尽到责任保护您。不关你的事儿，
3: 周璇。啊，这案子小周抽了不少力，结案的时候把他的名字也报上去吧。啊，
0: 得，都依你。实习期就能曝光，你算是放了咱们支队的卫星，头一个了。
4: 要不要去法医队缝个针，或者我陪你去医院？
0: 是啊，你这房间里也被砸得乱七八糟的，我让几个队员帮你收拾一下吧，怎么样？
3: 不用了，就是头疼。
0: 我歇了，你们出去吧。
3: 那行，我们先走了啊，你好好歇着啊。
1: 那我们走了，关队。啊，关老师再见。

0: 哥，你头上的伤没事吧？皮外伤。你呢？我没受伤。哎，咱俩刚才算不算杀人呢？是他自己掉下去的。哥，你找什么呢？砖头。啊？给，你自己来还是我帮你？不至于吧？你这伤在头发里边也看不见呢。别废话，做戏做全套。哎，行，我说你以后啊，可得好好的啊，别到头来我没死在警察手里，先死你这儿了。
1: 哎呀！
2: 到时候把那个案卷也送过来一下。
3: 车队，
4: 来来来，大家手上的活先停一下，见见新人啊。
5: 大家好，我叫赵倩。
4: 这个小赵呢，是我们警察学校的研究生，市局委派来咱们技术队的，大家都照顾着点啊。
5: 谢谢周队。
6: 好，欢迎欢迎
7: 欢迎欢迎欢迎。
4: 你就坐那儿吧，靠窗的那个桌子，旁边那个小白
6: 啊，
4: 帮着收拾一下桌子。
6: 哦，好，赵倩。你过来吧。
7: 哎，周队，你从哪儿找来这么一漂亮姑娘啊？
8: 哎，人家可不是花瓶，是高材生，一直想去外勤，进技术队可惜了啊。对了，小王，跟我去趟办公室。
7: 好嘞。

0: 哎呀，吓跑了一天了。哎，还是靠着舒服。
1: 怎么了，张队？
0: 啊，看看吧。
1: 这不是关宏宇那案子的案卷吗？
0: 看仔细点儿。
1: 不是，我这脑子里边都是豆腐脑，你让我抓人行？这案卷我再看，我也看不出什么线索呀。
0: 笨呐，翻到第10页。
1: 哦，然后呢？
0: 还然后？你数学是驾校老师教的，没看见第10页不见了吗？
1: 嘿，哎，还真是哎，不是，这谁干的呀？胆子也忒大了吧？都偷到公安局来了。
0: 是贼就有露出马脚的时候啊！
1: 那这第10页上面记录的什么呀？
0: 目击证人的口供，那个人从15张照片里直接指认的关宏宇，这也是给他定罪的最有效证据之一。
1: 难道说，关队趁协助破案的时候，找机会溜进办公室，然后……
0: 哎呀，拉倒吧！老关脑子跟复印机差不多，过目不忘。没必要搞这么低级的。再说了，单扯走一张纸，又不能让关宏宇翻案，而且我跟他约法三章，他要真想偷，没必要分这么大周折。
1: 一直有机会接触案卷的，也就是你、我，还有，难道是高法医？
0: 不管怎么样，从明儿起。把他俩都给我盯死了。如果是高亚楠干的，他一定会跟关宏峰联系。
1: 哦，哎，那高亚楠电话也做监听啊？
0: 该上什么手段上什么手段。我总觉得关宏宇这小子还在井冈。
1: 不是，那丢的这些怎么办啊？
0: 你别给我捅出去就行。
1: 哎呀，我当然不会呀。但是咱们那吃软不吃硬那刘副队长，估计明儿就回来了。他不一定给你面子啊，你万一让他知道了，
0: 那就铁定是你小子说的。
1: 我怎么可能啊？
0: 行了行了行了，该忙啥忙啥去，别在我这表忠心了，去吧。
1: 得嘞。
2: 帅哥，喝点什么呀？
3: 格兰菲尼，少加冰。
2: 就你一位啊？
3: 哎，亚楠，找地儿坐。
2: 嗯，给你。
4: 关队，你什么时候开始喝酒了？
3: 找我什么事儿？
4: 你说呢？
3: 你找我，肯定是为了我弟的事儿吧？
4: 我再问你一次，你相信宏宇是无辜的吗？
3: 你相信吗？
4: 什么时候你能确信宏宇是无辜的，随时联系我。还是那句话，我有非常重要的事情要跟他说，你也不想让他后悔，是吧？
3: 亚楠，我知道你在想什么，但是我还是建议你离高亚楠远一点。当初咱妈一眼就能区分出咱俩，在太亲密的人面前，总是容易露出破绽。我不觉得高亚楠会背叛咱们，他是可以信任，但是不排除他有可能会中了别人的套。总之，还是先不要告诉他。哎，老板娘，钱给你放桌上了啊。不好意思啊。
5: 你长没长眼啊你？哎，原来是你这孙子，好，真是冤家路窄呀！啊，你给我过来！
6: 哎，
5: 今天非得好好给你算算！
6: 哎，
5: 你给我过来！

0: 这怎么了？
1: 不知道啊，这么多警察。
2: 警员过来两个。
3: 出事儿
2: 了。往后退，往后退啊！啊！警察办案的都别看了啊！
4: 往后退，
5: 来配合一下啊！来，别挤了，来，
2: 来，都往后退啊！往后退，周队，
1: 看我们也看。
2: 周队，现场都封好了，不过
0: 没事，活动口嘛，总有些闲人爱看热闹，别让他们进封锁区就行了。尸体勘查怎么样了？
2: 哦，在这边呢，白队正看呢。
0: 哟，是这位啊。王，知道他是谁吗？
2: 啊，石原啊，石原还在确认呢。
6: 周队，你认识他？
0: 岂止是认识啊！老关，过来看看，
7: 怎么是他？
0: 这小子被放出来了。等我一下啊，我给滨海监狱打个电话问一下。喂，哎，小雪，啊，你帮我查查，有一个叫齐卫东的犯人，是出狱了吗？
2: 警员过来两个，把这块记录一下。啊，别破坏现
0: 场。啊，行，知道了。
6: 这人是谁啊？
0: 他叫齐卫东，是当年梅市口一带的流氓头子，后来被捕，也是按涉黑定的罪。我记得那会儿他好像有个老母亲刚去世，服刑期间老婆和他离了婚，带走了他那个女儿，大概高中快毕业了。
6: 听起来你们很熟吗？
0: 这孙子当初就是被我和老关送进，熟透了。刚问了，昨天早上刑满释放了。
6: 死亡时间大概在凌晨两点左右，瞳孔浑浊，与尸僵程度也匹配。看来他出狱后连24小时都没有坚持住。
8: 这么多刀伤，仇家报复吗？
6: 不只是刀伤，你们看，脸颊、腹部，还有胸口这里，这样的打击伤有好几处。
0: 被一群仇家给围了？
6: 刀伤似乎有戳刺伤和划砍伤，不晓得是不是同一把凶器。得回去做一下进一步的尸检。
7: 看来是不止一个人。
0: 行，人归亚男，现场留给技术队。老关，咱俩溜达一圈，重温一下搭档的光辉岁月吧。走。二妖姬，看见我跑什么呀？
9: 周队，咱有话好好说呗。哎呦，关队也在，好不见。
0: 就废什么话？老板，这帮孙子要再敢来，直接报警啊！你小子是不是又怀念看守所了？
9: 周队，我这其实就是
7: 配合一下我们工作，问你点事儿。
9: 没问题，你要问什么？
0: 没征求你同意。你老大齐卫东昨天出来了，知道吗？
9: 瞧瞧，你又炸我是不是？昨儿个就是我带着兄弟们去接的东哥，买一起吃饭呢。
0: 跟哪儿吃的？
9: 河西路的火锅啊，没少点，还进的包间，那儿的服务员肯定都知道。
0: 然后呢？
9: 然后，嗨。齐哥出来以后啊，自然是手紧，我给他拿了10000块钱，心想着哥几个以后还能一起混。
0: 你给他拿钱
9: 啊？
0: 你啥时候这么好心了？
9: 周队，你这么说我就不对了吧？齐哥虽然进去蹲了这么些年，可他毕竟是我老大，以前没少照顾我，咱做人要讲良心，对不对啊？
0: 后来呢？
9: 后来10000块钱齐哥收了，可是饭吃到一半他就说要走，我看他喝了点酒，又不知道他有没有落脚地方，还派俩兄弟去追他。哎呀，结果倒好，每人挨了几拳都给揍回来了。
0: 再然后呢？
3: 没然后了。估计等他把手里钱花完了，就该回来了吧。哎，我说周队，您找我问这事儿，不会是齐哥后来惹什么麻烦了吧？
0: 那倒谈不上啊。你知道齐卫东有什么仇家在外边吗？
3: 瞧您这话说的，这都什么年月了？市场经济时代，大伙儿都一门心思的奔着挣钱呢，谁他妈还有功夫计较这小恩小怨的事儿啊？哎，直说了吧，就算在道上，只要不是拦了发财路，谁也不跟谁过死梁子，不是那时代了。
0: 把烟给我掐了，问你话呢，什么时候当我面都敢这么飙了？
3: 哎，得得得得得得。哎，周队，要不你也来一根？
0: 去去去，那边去，跟谁套近乎上？
8: 那你知道昨晚秦卫东后来去哪儿了吗？
3: 我哪知道去哪儿啊？不过要让我猜呀，大概是揣着钱找娘们去了吧。跟里面憋了这么些年，总得出出火是不是？
0: 说他妈什么呢？啊！你小子记住了啊，今天你跟我说的要有半句假话。
3: 得得得得得，您借我俩胆儿行不行？光棍不斗势力，再说了。又不是犯法的事儿，我也犯不上跟您说谎啊，是不是？
0: 行了，还有，你小子以后别再干打家劫舍的事儿了，听见没有？要真出了事儿，等十年以后你出来，你那帮兄弟，不见得能有心揣着钱在门口接你，知道吗？
3: 周队，刚您真是冤枉我了。
0: 行了，喂，啊，行，周队。老关，亚楠那边说差不多了，咱回队里吧。
8: 我去开车。
3: 哎，周队，您要是见着齐哥啊，跟他说，要是混不上饭吃，还回来找我。
0: 行了，估摸着他用不着你再操心了。走吧，老关，回队里。
10: 齐哥，没事吧？

0: 你还在用传统方式听广播吗？现在收听广播的方式已不仅仅限于传统的收音机，通过互联网或移动应用收听广播正在被越来越多的听众朋友接受和使用。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广播节目内容可以通过以下方式进行收听：智能手机可以下载喜马拉雅 APP 进行收听，在喜马拉雅平台上进入广播页面，点击内蒙古，进入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频道即可收听。另一种方式是进入微信小程序搜索广播或喜马拉雅，点击广播进入内蒙古，找到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即可收听。有线电视点击广播，输入 FM87.9 即可收听。
1: 小南，怎么样了？
2: 坤队、周队，解剖结果显示，死者左肋下、左肩和右侧腮线与颈动脉交接处都有明显的打击伤，刀伤有35处，34处是划砍伤，还有一处戳刺的贯穿伤。总的来说，这老哥死的还挺复杂。
3: 心挨打的。
2: 对。你看，靠近右侧斜方肌位置的伤口，伤口覆盖的下表皮的软组织损伤，伤口内侧出血情况也符合打击伤的创伤分布，说明从顺序上打击伤在前。
1: 嗯，所以这事
2: 案子的事我不懂。但是涉黑斗殴或仇杀的话，这实在是复杂了点。死者先遭受了

0: 至少三处打击，打击力度很重，但并未造成严重的伤害后果。刀伤中34处划伤都不是致命的，从足踝到膝窝到腹股沟一直到近右侧斜方肌，刀伤遍布整个身体，其中9处导致静脉破损，4处筋腱割裂，但却避开了所有动脉和脏器。当然即便如此，开的口子实在是太多了，失血情况还是很严重的，死者在咽气之前至少失去了体内1/4的血液。
1: 就是说有人先打了他，再用刀像戏耍一样在他身上左滑右滑，最后再……
0: 也许吧，不过最后的致命一刀在这里，你们看，从左胸刺入，凶器贯穿了肺叶、心包和左心室，割裂了主动脉、左肺动静脉、降主动脉和肺动脉主干，可以说是无药可救的致命一刀。从创伤入口位置的形状来看，凶器是一把宽约3厘米、左右对称、中脊高、向两侧逐渐变薄的利器。
2: 说白了就是把匕首。
0: 我只能描述凶器的形状，是什么你们来判断。
2: 嘿，法官你怎么看？
3: 先做常规走访吧，看看现场附近能否找到目击证人或凶器。
0: 周队，法医实验室禁止吸烟。
2: 行了，法官出来一下。哟，小学怎么在法医室门口站着啊？
4: 大人们办案，我们这帮小孩插不上话。
2: 那你这戴着耳机听着什么呀？
4: 啊，广播剧指纹原著，凤仪传媒原创同名影视剧，酷德文化改编，汉和华阳制作的白夜追凶，第5集刚上线，我赶个新鲜听听。
2: 上班开小差可不行啊。这样吧，你先进去看看高法医需不需要你帮忙，我跟你们关老师聊2句啊。
4: 那行，我进去了，周队。
2: 嗯，去吧。我说老关，你不能回回一有案子就端着吧。
3: 我们的约法3章还有效吗？卷宗呢？
2: 队里的规矩你知道，命案优先，有案咱先破案不行吗？卷宗我肯定给你看。
3: 那你恐怕就得准备好多一件未结案了。
2: 你放心，这个卷宗的每一个字儿、每一页纸我都给你保存着呢。得得得，咱先把尸检和现场勘验情况汇报完啊，之后我带你上楼去看卷宗。哎呀，你说你也是，这案子又不复杂，你先办了用不了多长时间。
3: 尸检情况你也看到了，齐卫东的死绝不简单。
5: 关队。
3: 嗯，划砍伤和戳刺伤不是同一把凶器。
0: 对，显然不是。划砍伤口创面有一致的深浅过渡，是一把刀刃有弧度的利器，比如水果刀一类的，有可能只是单侧开封的那种。
3: 手套给我。凶器虽然不一样，但似乎惯用手都是右手。
1: 那就是说也不能排除是同一名凶手用了2把刀。
2: 你想一想啊，你手上拿了把刀，划了他34下，最后还需要特意换把刀捅他吗？
1: 哦，
3: 而且前34刀都避开了要害，最后一刀却是致命的。光是一次戳刺不可能造成那么多位置并不重合的动脉割裂。
0: 对，解剖后发现凶手显然是刺入后还拧动过凶器，增加了体内脏器的创面。
3: 那就是了，2种伤口，2把刀，2种动机。
2: 那看来我们要找的是2名凶手了。
1: 那之前的打击伤呢？
2: 有没有可能是碰到2名凶手之前还和什么人打过一架呀？而且啊，以我对这老小子的了解， 他肯定喝了酒啊。
1: 是否是酒后得看血检，不能靠主观揣测吧？
0: 血检倒还没有做，不过你没觉得一进屋就酒香四溢吗？
6: 关队，周队，周队，
2: 先忙吧。
6: 啊
7: 啊！
2: 我说老关，就一刻钟，够你看卷宗的吗？
3: 十分钟就够了。
2: 说起来啊，其实让你看看你弟弟的案子也好，搞不好你还真能找出什么线索来。要知道，当初你和领导闹翻的时候，我可一直挺着你的。
6: 哎，周队，周队，
2: 嗯。
6: 周队，那什么，刘队回来了。
2: 啊，这么早？他现在在哪儿呢？
6: 在您办公室呢。
2: 快走。哟，老刘，听说你这次出差办案得胜而归啊？啊，我这刚回队里还找你呢。怎么着，晚上找个地儿给你接接风。
8: 没事儿，我听说刚发了命案，你正在忙活，我也别给你添乱了。哎，关队啊，非常感谢你回来支持我们工作，别看都干了这么多年，真碰上疑难案件，没你可不行啊。
3: 应该的。那你们先聊，我去会议室。
8: 啊，慢走啊。
9: 周巡，你这不是瞎胡闹吗？
2: 你别冲我来啊，领导批的。
9: 我问过了，这事儿就是你牵的头。
2: 老关能破案，能破案等于变相救人。就算是我牵的头，破案和救人总没错吧？
9: 你看看这，你想过没有，关宏峰为什么愿意回来做顾问？他必定有目的。
2: 哟，你还翻起我的抽屉来了。
9: 哼，你现在给他机会让他随意进出支队。万一关宏宇的案卷被他偷走了怎么办？
2: 这个你大可放心，他比咱们更担心案卷丢了呢。
9: 你怎么能确定？
2: 老关统领支队这么多年，对咱们队的平均智商是心里有数的。案卷一旦丢失，你们会第一时间把嫌疑人的标签啪贴到他脑门上。
9: 不管怎么说，这案卷我先拿走了，暂时由我保管。
2: 没问题没问题，顺便这案子也移交给你负责好了啊。万一你抓到关宏宇，咱俩这官衔还能互相换了。
9: 我告诉你，周巡，把这么重大案件的嫌疑人的亲属，而且还是被支队开除过的人员带到队里参加工作，要是出了问题，你是负不起这个责任的。
2: 我负不起不还有你呢吗？再说了，你搞清楚，当初是老关炒了咱们队，可不是局里开除的他呀。
9: 这些跟我没关系，我只知道灭门案的嫌疑人是他的亲兄弟，这玩意儿我拿走了。
2: 等会儿我也告诉你，刘副队长，你岁数比我大一截，按说我得叫你声刘哥，但是这是警局，我是队长，你是副队长，以后还是管我叫周队。
9: 哼，
1: 中午的照片我都放在这个密谈里了。
10: 行。
11: 三十多处伤口啊，真是多招人恨。
12: 现场脚印也很乱，胡同里人来人往的，就算有凶手的也比对不出来啊。
2: 人挺齐啊，开会了。小周，
1: 嗯，
2: 来负责记录。
1: 好。
3: 你是真君子还是伪君子啊？
2: 不是，我跟你抖这机灵干嘛呀？
3: 刘长勇把案卷拿走了。
2: 我哪能想到他一回来就直奔我办公室啊。你放心，我会想办法的，好歹得给你个交代。
0: 小周，
1: 嗯，
0: 帮我开一下投影仪。
1: 嗯，好。
0: 好，通过尸检，我们目前可以了解到死者生前至少受过三次攻击。第一次在他身上留下了三处打击伤。帮我翻下一页。
1: 嗯。
0: 这几张图是第二次留下的，34处划砍伤。第三次也是最致命的一次，大家可以看一下，这是一处戳刺伤， 仅从伤口初步推断的话，凶手至少有两人。至于是结伙作案还是先后实施的，目前还不好说。在死者身上留下刀伤的是两把明显不同的凶器，划砍伤很可能是一把单侧开封博弈刀型的利器，戳刺伤则是一把两侧对称开封的直刺类利器。
3: 这两种刀虽然都属于管制刀具，但在实际生活中很常见，而且现场及现场周围并没有找到凶器。
2: 对，而且从尸体被发现时的情况不难判断，无论是先后受到侵害还是被多人同时攻击，整个侵害过程持续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死者大量失血，即使没有最后的致命一刀，如果不能得到及时救治，死亡也是一定的。赵倩，说一下现场勘验的情况吧。
7: 好的，死者随身携带了一个挎包，大家可以看一下照片，这里面装有刑满释放的证明书、过期的身份证，现金279元，白沙牌香烟一包，剩余7支，钥匙3把，电器城发票1张，金额是7499元，没写具体项目，现场也没发现对应的物品，开票时间是昨天。墨绿色一次性打火机1枚，没有商标，应该是餐厅一类地方的附送品，还有薄荷糖2粒，像是饭店赠送的那种。现场发现的死者随身物品都在这里了，清单照片都有编号。周队，您看一下。
1: 那他身上少了的几千块钱呢？
6: 难道是抢劫杀人？
2: 对呀、啊，这齐卫东身高近1米8，体重超过83公斤，一身上下全都是地摊货，满脸横肉还喷着酒气。这么个难啃的穷骨头，还真是个抢劫的理想目标哈！
6: 你看，我说吧，
2: 说你个屁呀！
6: 啊，
2: 脑子被驴踢了，正反话都听不出来。
6: 嗨，
2: 小赵，继续。
7: 嗯，案发地点在本区湖泉路以西的平房区，这一带建筑格局比较特殊，不能以通常意义上的道路来理解出入口这个概念。现在我把地图投影给大家看一下，这样棋盘状的布局。凶手可以翻墙、走后门、穿过院落等等，还有很多其他方式可以在这片区域里移动。案发的胡同内离主干道约75米，向北侧延伸有3个出口，胡同路口均有固定的障碍桩，可以排除机动车进出的可能性。经初步走访，该地区为民居区域，其中约1半房屋出租给外地人员。花边派出所今晚会把地区人口登记送来。
3: 亚楠，被害人身体上发现防卫性伤口了吗？
0: 嗯，很难分辨，不过手上的
3: 伤口照片都给我。嗯，
0: 被害人全身创伤分布照片你也看看吧。
2: 小赵，你先继续。
7: 嗯，案发现场半径300米内一共有5个监控装置，基本覆盖了自案发现场向外延伸的4个出口方向，监控资料也在调取中，应该很快就会送到队里。
2: 那个目击证人的走访情况怎么样？
7: 派出所还在走访，目前还没有进展，建议根据物证信息还原被害人遇害前的路线和途经场所，扩大走访的范围，争取找到目击线索。
6: 嘿，不愧是市局派的，飒。
3: 结合周队的走访，目前可以得知齐卫东昨晚先是和原来一个叫妖姬的小弟喝了酒，随后他和两个妖姬的手下发生肢体冲突，但是他在那两人手里占了上风，所以这个时候他还没有真正遇袭。这是刀伤的照片，34处划砍伤里仅有2处看起来像防卫伤，也就是说齐卫东在面对这名凶手的时候几乎没有还手之力。
2: 说白了，妖姬派去追他的那两个小弟确实是被齐卫东揍了，但之后齐卫东才遇到砍伤他的凶手，而这个人
3: 是个行家。
2: 对，同意刚才技术队的建议，跟进齐卫东的遗物可能会有一定价值，各外勤探组走访调查期间务必结合物证信息，争取找到突破口。行了，哥几个加把劲儿。散。
10: 是
13: 是，
10: 收到。
2: 怎么样老关，现在去哪儿啊？
3: 我先出去吃点东西，顺便整理一下思路。
2: 别了，天也快黑了，等会儿一块吃个饭吧。
3: 不了，我先撤，一会儿回来
2: 也成。 小周，陪关队去吃个饭。
3: 不用了，你带他一起去接待被害人家属吧。他要想做外勤，迟早得接触这些。
2: 接待被害人家属啊？行，这可比现场糟心多了。走，小周。
7: 嗯，好。

0: 案子大概就是这个情况。这个妖姬我认识啊，七八年前他瞎混的时候我也在瞎混，但现在麻烦的是案卷落到了刘长勇的手里，他是队里的老官僚了，我当队长的时候他就是队里的二把手，说我离开之后顺理成章刘长勇应该升任一把手，但不知局里怎么考虑的，提了周巡。那他解小的案子是冲着周巡去的，他俩的目的都是你，谁都不想让我看到案卷，但周巡是只老狐狸，他就是想把案卷扣到刘长勇手里不让我看。哎，你们警局水真够深的，搞得跟演宫斗戏一样。总之这事儿你就别管了，交给我，白天行动比晚上方便。哦对了，要加倍留心高亚楠。亚楠怎么了？不知道，他在我面前总觉得有点怪怪的，总之尽可能离他远一点，钥匙钱包都放在门口了，记着拿。
1: 好。
0: 哦对了，技术队新来了个女孩叫赵倩，业务水平相当精湛，脑子不比周巡差，今后要加倍提防。这个人野心不小，听说想去外勤探组，最快晋升的办法就是参与大案的破获，所以他一定不会放过你的案子。
2: 周队，知道这办公室门为什么关着吗？啊，意思就是让你们这群白痴在破门而入之前先敲一敲。
3: 啊，那什么，周队，要不然我
2: 说事儿。
3: 哦，好。自从咱们监控
2: 关门呢，大哥。
3: 哦，好。自从咱们监控了高亚楠的手机之后，倒是没发现什么异常。但是我调取了之前两天他的通话记录，您猜怎么着？
2: 嗯，
3: 昨天晚上他跟关宏峰通过一次电话。
2: 通话记录拿来我看看。
3: 给您。
2: 7:39，通话时间21秒，就这些。
3: 哎呀，这没上监控之前，电信局是不可能把所有电话的通话全都做录音备份的，所以不清楚通话内容。
2: 喂，好，这就下去。老关回来了，技术队那边也有了进展，没开会。
3: 啊，好。那您看这情况。
2: 21秒。够说什么的呀？
3: 这也许
2: 21秒，只够说时间地点。他们俩私下见过面。说说吧，小赵。
4: 嗯，这是安防监控录像。
5: 他妈的，这都什么玩意儿呢？
4: 凌晨1:17。戚卫东走进了案发地点。
5: 老子在江湖。
4: 这是半小时后。

0: 录像上看不出这个男人的样貌，但是能大概看出是1.75米左右的中等身材，偏瘦，留着寸头，穿浅色 T 恤或衬衫，外面是深色外套，走路的姿态像30岁以下的年轻人，所以应该就是同一个人。
1: 出租车的车牌号呢？
0: 角度问题，有两个数字看不清，因为这辆车并没有违章，所以监控没有触发闪光灯拍摄。
1: 把这个号段发给交管局，看能不能分发到各出租公司，查一下这个号段都有哪些出租车，再逐一筛查。
0: 是，不过这需要些时间。
2: 不用那么麻烦，沿着车辆出发后可能的行进方向调取其他路口的监控，总会有适合的拍摄角度。
1: 其他的材料再给我看一下。
0: 关老师，给。
1: 靠，是他。
2: 老关，你看这事儿。
1: 我觉得小周说的有道理，咱们对案发现场周围的走访还是不够透彻。
2: 行，我亲自带人再过去摸一遍。
1: 我和小周也出去转转，有情况随时沟通。
2: 好。小王，叫上二探组，跟我走。
3: 得嘞。周巡，你们这是？
2: 啊，出现场。
3: 哦，哎，周，你怎么？
2: 啊啊，好好好，老刘，忘了跟你介绍了啊。这是咱队新来的应届毕业生周书童，现在是老关的助理。小周，这是咱们队的副支队长刘队，哈，他可是咱们队数得上的老资历了。
3: 周群，你这是什么意思？
2: 不是，这老刘，这怎么了？这是？
3: 别装了。哎，他认识周书童啊？
4: 不知道啊。
0: 我，关老师。我去开车。
5: 周队，刘队跟小周这是
2: 关你屁事啊，干正事去。
3: 得嘞。
6: 夜晚的星空下，或是清晨的第一缕阳光中，总有一首歌能触动你心底最柔软的部分。在这里，每一期节目都是一次心灵的旅行，每一首歌背后都藏着一个故事，一段情感，等待与你共鸣。现在，就让我们按下播放键，让第一首旋律缓缓流淌，开启今天的音乐旅程。音乐之声，与你同行。

0: 你那里下雪了吗？
1: 我这里凛冽的风吹过耳边，风吹过头点钟，雪花一片片的飘落，有些会涌入脑中。耳机里播放的这首歌是那个冬天循环听的，每当它再次响起。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欢迎您的收听。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音乐之声栏目，音乐不间断，陪你享受音乐旅程。

就会爱你爱得更狂野，总在刹那间有一些了解，说过的话不可能会实现，就在一转眼发现你的脸已经陌生，不会再相从。

0: 爸。
1: 花花，你是不是生病了？
0: 没有。
1: 我看都九点了，你的微信步数怎么还是零啊？
0: 哎呀，我昨天累了，我就想多睡一会儿。爸。
1: 华华，你今天遇到什么麻烦事了？怎么走了2万多步啊？
0: 哎呦，爸，单位组织了健步走活动，您就放心吧，以后别老盯着我的微信步数好吗？老爸每天关注我的微信步数，了解我几点起床，几点上班，几点睡觉，一天走了多少步。我感觉自己被监视，常为此跟他生气。去年儿子考到离家1300公里外的一所大学上学，他走后我也忍不住关注起他的微信步数。双休日如果到中午他的微信步数还是零，我就特别着急，想打电话叫他起床吃饭。此时我才懂得了父亲，也变成了父亲。
2: 关注是最深沉的爱。
3: 中国移动四重礼购机福利来袭，购机享至高500元国补，再享合约优惠礼叠加，以旧换新抵扣，更有手机保全机型一年岁屏免费更换服务，一站式体验让购机更划算，用机更安心。

0: 喜欢读书，书里面有许多有意思的故事。我要变成大侦探，我要做探险家，我还要当魔术师。
1: 我喜欢读书，书里有我探索的知识，我要在巨人的肩膀上看得更远，在先行者的脚步中丈量世界。
2: 我喜欢读书，书里有我的回忆，我要感受温暖的瞬间，增加生活的乐趣，获得人生的滋养。
3: 书像一座灯塔，带我们找到人生目标。书像一双千里眼，让我们了解世界。书又像一个时间隧道，带我们回想远古，想象未来。每一本好书都像一位启蒙老师，指引着我们前进方向。让我们一起

0: 1056快乐你左右，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

0: 孤独的时候，你要常回家看看。当他们需要帮助的时候，你能及时伸出援手。当他们节日生日的时候，你应该陪他们一起度过。多些关心，多些陪伴，别让老人独守空巢。中国移动四重礼购机福利来袭，购机享至高500元国补，再享合约优惠礼叠加，以旧换新抵扣，更有手机保全机型一年岁频免费更换服务，一站式体验让购机更划算，用机更安心。
1: 哎，闺女，看到爸爸手机了吗？
2: 没有。
1: 哎，奇怪，刚才明明就在这儿，你真的没看见？
2: 此时，爸爸的手机正静静地躺在我桌子下的垃圾桶里。真讨厌的家伙，我真想让他永远消失。对，就是我偷了爸爸的手机，可谁让他先偷了我的爸爸呢？
1: 为什么拿爸爸手机？是不是又想偷偷玩游戏？再有下一次。
2: 对，就是我偷了爸爸的手机，可谁让他先偷了我的爸爸？
1: 以后休想买玩具。
2: 爸爸，对，就是我偷了爸爸的手机，可谁让他先偷了我的爸爸？对，就是我偷了爸爸的手机，可谁让他先偷了我的爸爸？

0: 全国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
1: 感受星空里的故事，追梦黎明与阳光。 FM105.6 内蒙古交通之声，在每一个夜色里与你相伴到黎明。

0: 零五六快乐你左右，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
2: 感受星空里的故事，追梦黎明与阳光。FM 105.6，内蒙古交通之声，在每一个夜色里，与你相伴到黎明。

Come on， 嚟一齐玩嚟，嘿 ，Come on， 嚟啊，哇！

像迷惑，

钻石眼里，石眼里。钻石眼里，石眼里。钻石眼里，石眼里。

今日三十年嘅演唱会玩咗好耐，但系坐喺呢度，好希望同大家一齐分享一下由我入训练班到而家嘅日子。希望如果你哋真系识得唱呢首歌，就陪我一齐唱，因为呢首歌系我自己写，亦都将我呢三十年写咗落嚟。

0: 1056快乐你左右，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
2: 感受星空里的故事，追梦黎明与阳光。 FM 105.6内蒙古交通之声，在每一个夜色里与你相伴到黎明。

春天的汉城，夏天的北京，秋天的纽约，冬天的台北，走过大半个世界，无处停靠，没什么，我只是忘不了你。当流言与伤害像熟悉的朋友，当挫折与恐惧在夜里紧紧相拥，当孤单与热闹一样的荒凉，没什么，我只是忘不了你。掏心挖肺的日子远了，不离不弃的承诺淡了，梦想越来越小，烟也戒不掉，没什么，我只是忘不了你。那些个醉茫茫的过去，那些个醒不来的今天，不管未来多远，

四月的柳絮，你说是第一次看见。汉江边，你问我最爱的是谁，答案埋在胸口好多年了，没人能说，说了谁也听不见。你缓缓跟我说的童话故事，孩子似的笑容印在天边，简单快乐却又那么遥远。一遍一遍你笑着流泪，模糊的视线里依然看得见。那首在海边唱的歌你还记得吗？爱我有多深，想你有几分，月亮代表我的心，我的心没时光，我只是忘不了你。我们的故事写到那里，不是早就画上了句点？16年前的那一天，街角仓皇的吻别，注定了海角天边。海角天边没什么，你还在我心里。

一段无法忘怀的背景，一卷快速飞去的云，一颗不断追寻的痴心，这一切

一轮银色的月亮眼里，他这样看着世界上的故事，应该已经有

一段无法忘怀的背景，一卷快速飞去的云，一颗不断追寻的痴心。

日走在荣耀之巅，像是一片自造华丽骄阳，夏季在现实与梦之间盼终点，世事重演，几度狂号争先看红眼，可此今夜顷刻非凡，迎天浮光掠影。

0: 1056，快乐你左右。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
2: 感受星空里的故事，追梦黎明与阳光。FM 105.6，内蒙古交通之声，在每一个夜色里，与你相伴到黎明。

谢谢。也希望大家把掌声给我们的吉他手刘佳宁，还有我们的贝斯手韩阳，还有我们的键盘菲菲，还有我们在最后的鼓手刘伟。

0: 1056快乐你左右，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
2: 感受星空里的故事，追梦黎明与阳光。 FM105.6 内蒙古交通之声，在每一个夜色里与你相伴到黎明。

grazia, chiedo a te, Signore, vivi in questo

0: 1056快乐你左右。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
2: 感受星空里的故事，追梦黎明与阳光。 FM 105.6内蒙古交通之声，在每一个夜色里与你相伴到黎明。

0: 1056，快乐你左右。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
2: 感受星空里的故事，追梦黎明与阳光。 FM105.6 内蒙古交通之声，在每一个夜色里与你相伴到黎明。

您现在收听的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6:30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0号，星期三，农历4月初4，北京小雨转多云，24度到1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建设文化强国事关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全局，事关中华民族复兴大业，事关提升国际竞争力。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发挥人民群众文化创造主体作用，激发文化创新创造活力，加快建设文化强国。
1: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
2: 全国政协召开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专题协商会，王沪宁出席并讲话。
1: 丁薛祥会见俄罗斯第一副总理。
2: 今年前4个月，全国企业销售收入保持稳步增长。
1: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湖北迎战强降雨，党员干部冲锋在前，奋力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俄罗斯各界期待元首外交引领中俄关系开启新篇章。
1: 日本万人集会抗议高市政府破坏和平宪法。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建设文化强国事关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全局，事关中华民族复兴大业，事关提升国际竞争力。15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发挥人民群众文化创造主体作用，激发创新创造活力，汇聚起文化发展的强大动能，加快建设文化强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草原无垠，歌声嘹亮，在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盟扎艾特旗因德尔镇，乌兰木齐队员们近日带来了歌曲、四胡演奏、舞蹈等精彩节目。扎艾特旗乌兰木齐副队长何买拉苏说，乌兰木齐始终遵循着扎根生活沃土、服务农牧民群众、推进文艺创新的优良传统。
4: 我们常年扎根基层，服务群众，最懂老百姓喜欢什么，盼什么。我们要创作更多接地气、传得开、留得下的优秀作品，用

0: 文艺作品，讲好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故事。
1: 文化是民族的精神命脉，文艺是时代的号角。当代中国江山壮丽，人民豪迈，前程远大。2021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作协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
2: 时代为我国文艺繁荣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广阔舞台，推动社会主义文艺繁荣发展，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广大文艺工作者义不容辞，重任在肩，大有作为。
1: 实践与生活是文化创新创造的源头活水，广大文艺工作者扎根人民，扎根生活。今年给阿嬷的情书、主角、生命树等一批优秀影视作品与观众见面。在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主人公把思念写进字里行间，展现跨越山海的家国情怀。影片导演蓝红春：
3: 这个电影有点像是一个群像电影，我们塑造的是中国人那种精神面貌，极其的讲信义，极其的有风骨，很多很多这样的人，我真的是很深深的被感动到。
1: 科技是文化创新创造的推进器。在贵州省遵义市，大型长征文化沉浸式演绎《伟大转折》迎来观演热潮，演出采用360度旋转舞台、全息投影与环绕音效，融合实景演绎，将观众带回那段烽火岁月。贵州伟大转折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市场营销部主任王李明：
4: 今年正逢长征胜利90周年，我们结合剧场优势，在沉浸式观剧和活动中，让观众接受革命文化的熏陶，与红色文化同频共振，汲取奋进力量。
1: 激发创新创造活力是建设文化强国的关键。如今文博热、非遗热百花齐放，智慧图书馆、云端博物馆等数字化服务蔚然成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传承创新中迸发出蓬勃生机。
5: 我们眼前所看到这一件叫做新玉鼎，那上面有几字铭文。
1: 河南省首个根脉文明系列主题展览《名著华夏两周中原列国青铜展》正在展出。展览打破按器物类型的传统展陈方式，以青铜铭文为线索讲述历史。郑州博物馆副馆长郭春元：
6: 我们通过策划精品的展览，讲述中华文明的故事，通过无障碍的信息传播，让博物馆成果汇集到每一个观众。我们用科技的力量，让我们的展品走出场馆，
1: 书成千年文脉，乡溢万里家国。全民阅读是文化强国建设的基础工程。今年二月，我国首部专门规范全民阅读工作的行政法规《全民阅读促进条例》正式施行。全民阅读从政策引导迈向法治保障新阶段。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高正：
7: 我们将持续优化图书馆、博物馆、美术馆、剧场这些文化设施的布局，强化公共文化机构的服务能力的建设，推动优质文化产品和服务呢，直达基层，让群众感受到公共文化服务的便利。
1: 文化兴则国运兴，文化强则民族强。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在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引下，新时代中国正以更加坚定的文化自信，书写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绚丽新篇。
2: 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我们在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
8: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条例旨在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立法工作的重大决策部署，细化立法法有关规定，总结行政法规制定实践经验，规范行政法规制定程序，保证行政法规质量，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一是明确制定行政法规应当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规定对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急需、人民群众迫切期盼，调整范围单一，有关方面没有较大争议。

0: 的行政法规应当加快相关立法工作，二是加强立法统筹，三是健全工作机制，四是适应改革需要，规定制定行政法规应当引导推动规范保障相关改革。
1: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昨天在京召开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专题协商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王沪宁表示，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把教育发展、科技创新、人才培养摆在治国理政的突出位置，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围绕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作出重要部署，推动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人民政协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的重要论述，深入贯彻落实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和“十五五”规划相关部署，牢牢把握教育科技人才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聚焦建立健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推进协调机制，协同培养拔尖创新人才，完善国家战略人才发现培养使用政策机制，优化区域教育科技人才资源配置，塑造教育科技人才国际竞争新优势等重点问题，扎实做好调查研究、协商建言、民主监督工作。近100位全国政协委员参加会议，全国政协教科卫体委员会负责同志介绍专题调研情况，22位政协委员和专家发言，围绕建立健全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的协调机制，优化高等学校学科设置、创新人才培养模式、促进人才区域协调发展等协商建言。国务委员盛贻勤出席会议并讲话，石泰峰主持上午的会议，中共中央、国务院有关部门和单位负责同志到会听取意见和建议，同政协委员协商交流。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昨天在北京会见俄罗斯第一副总理曼图罗夫。丁薛祥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战略引领下，中俄有关方面共同努力，推动两国投资合作保持良好发展态势。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双方要以此为契机，进一步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发挥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统筹协调作用，稳步推进重点项目，拓展合作领域，取得更多务实成果，持续为两国关系发展注入强劲动力。曼图罗夫表示，俄方愿同中方加强战略对接，丰富合作内容，积极解决双方关心的问题，不断提升两国投资合作水平。
1: 本台消息，2026年中国网络文明大会昨天在南宁举行，与会嘉宾认为，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们成功走出一条中国特色治网之道，网络强国建设迈出新步伐。与会嘉宾表示，要不断丰富网络优质内容供给，壮大网上主流价值、主流舆论、主流文化，持续营造风清气正的网络空间，让互联网更好造福于民。本次大会以“文明网络空间，昂扬奋进力量”为主题，中央和地方有关单位负责同志、中央重点新闻网站、网络社会组织和互联网企业负责人、专家学者、网络名人代表等参会。
0: 本台消息，近日，中央宣传部、中央统战部、中央社会工作部、国家发展改革委、教育部等21家部门联合印发通知，部署开展2026年强国复兴有我群众性主题宣传教育活动。通知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紧紧围绕唱响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主旋律，紧密结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精心组织开展强国复兴有我群众性主题宣传教育活动，着力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着力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强基固本，着力用党团结带领人民不

0: 业奋斗的光辉历史，明理增信，着力用新时代伟大成就和伟大变革鼓舞人心，着力用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激扬斗志，引导广大干部群众积极投身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
1: 国家税务总局昨天发布的发票数据显示，今年一到四月，全国企业销售收入实现稳步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2: 今年前四个月，我国工业保持较快增长，其中制造业、采矿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 6.9% 和 6.4%， 均保持较快增长态势。装备制造业持续发挥压舱石作用，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7.6%。 中央财经大学财税学院教授白彦峰介绍，
3: 一至四月，高新技术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超过了 15%， 占全部制造业销售收入的比重进一步的提高。人工智能产业的带动作用呢特别明显，与人工智能生产和应用直接相关的电子专用材料制造、集成电路制造销售收入同比增长都超过了 70% 和 50%。
2: 在消费品以旧换新、有奖发票等政策带动下，通信设备零售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17.4%。同时，服务消费市场热度不减，休闲观光活动、旅行社及相关服务业、文体娱乐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 32%、14.6% 和 14%。 白彦峰表示，
3: 新动能的持续壮大和消费潜力的持续释放，反映出我们国家今年以来经济回升向好的基础在不断巩固，增长的动能不断增强，高质量发展持续向新向优。
0: 南方多地降雨持续，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紧急预拨 1.2 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湖北、湖南、广西、重庆、贵州五省区市开展灾害应急抢险救援和受灾群众救助工作。各地积极采取措施，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持续强降雨导致湖南常德石门县23个乡镇受灾，当地连夜转移群众，对村组展开拉网式排查。石门县湖平山镇居民傅丽华：
5: 当时下大雨嘛，我们下午晚上一两点钟的时候，政府也有人在这里嘛，执勤嘛，他就说不要管了，什么都不要了，赶快跑人，跑到上面那个停车那个位置，这里的水就已经差不多到这里，很快，就是几分钟而已。
6: 连续强降雨导致贵州境内多条中小河流出现超警、超保、水位洪水。5月18日至19日，贵州黔南州贵定县部分区域出现洪涝和塌方灾害，一些地方房屋被淹，道路损毁，通信中断。灾情发生后，贵定县立即启动应急响应，开展人员搜救、群众转移、医疗救治、通信抢修等应急救援工作。强降雨导致毕节市七星关区双山镇部分路段道路损毁，农田被淹，当地启动应急预案，紧急疏散转移危险区域群众。双山镇党委书记陈庆桥：
7: 我们迅速集结镇村干部、党员及志愿者共300余人投入抢灾一线，连夜组织转移受灾群众，同时清理路障、疏通渠道，全力保障群众基本生活。
6: 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贵州省做好洪涝和地质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水利等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8: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1: 湖北这两天遭遇入汛以来强度最强、范围最广的强降雨过程，全省12个市州接连拉响警报，112个气象站实测雨量突破历史极值。危急时刻，党员干部冲锋在前，投入到防汛抢险救灾工作中。总台记者林舒、湖北台记者徐翔报道。
9: 5月17号以来，黑石洲宣恩县沙道沟镇突降暴雨，河水暴涨。白水河村是宣恩此次强降雨的核心区域，最大降雨量近300毫米。17号晚到18号凌晨，洪水沿着山沟冲向地势低洼的白水河沿岸村庄，多处民房进水。 白水河村村民孙兆明说，要不是村干部及时赶来把老人背出房子，后果不堪设想。
10: 看不看去，我可能不行，就把都

0: 被子嘛，不一跑出来还没得十分钟就那个物品到的。
1: 17号晚，暴雨导致白水河村沿岸公路完全被冲毁。为保障转移群众基本生活，党员干部志愿者徒步三小时，将干粮、充电宝、应急电源、手电和蜡烛等物资陆续运抵现场。白水河村党支部书记孙茂林：
2: 他们党员组织的一支队伍有15、16个人，全部把老弱病残从屋里背到集中安置的地方。现在基本情况是比较稳定。
1: 药铺村距离白水河村最近，党员谭登强看到物资转运困难，一趟又一趟帮忙转运。
3: 我是从沙沙猪村里面赶上来的嘛，能拉一点是一点嘛。
1: 目前全村已紧急转移群众185户287人，白水河村及周边村庄道路疏通等应急救援工作正有序开展。本轮强降雨导致荆州公安县24小时降水量突破历史极值，当地党员干部、应急救援队员闻讯出征。从17号晚上开始，8支应急救援队伍奔赴各受灾乡镇，多点同步开展积水抢排、险情处置、人员转移等工作。18号凌晨，受地势低洼影响，公安县南平镇胜利社区积水达70至80厘米。南平镇居民蔡新培：
4: 我一看下面的水呀，就是好大淹的，第一时间救援队和红色志愿者学会，他们就立马赶过来，非常的迅速，非常的专业。
1: 公安县在强降雨后持续开展高强度排涝作业。法华寺电力排灌站党支部书记刘军：
5: 我们全员在岗待命，提前抢排治水，24小时值班值守，每小时记录3包1次水位和记录运行数据，确保安全运行。
6: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华语环球节目中心2026年创新节目年终发布活动昨天在京举行。未来进行时、赤水长歌、 APEC 深圳之约等42部创新精品节目全景呈现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动实践，深入刻画中华文脉的时代新韵，立体展示中国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大国担当。其中有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今日俄罗斯电视台联合拍摄的《最后一击》，首次全景呈现二战亚洲主战场上中苏携手对日本关东军的最后一战。该片从今天起在总台央视中文国际频道、 RT 今日俄罗斯电视台多个频道面向全球同步播出。此外，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将在安徽省淮南市举办。
7: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6: 国家能源局昨天披露，今年4月份全社会用电量8205亿千瓦时，同比增长6%，其中充换电服务业、互联网数据服务用电量分别为137亿千瓦时和82亿千瓦时，增速分别超60%和4%多。
7: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昨天发布通知，明确2026年要充分发挥支持小微企业融资协调工作机制作用，推动小微企业金融服务稳投放、优结构、提质量、可持续，提升民营企业金融服务水平。
6: 国家医保局、财政部昨天发布通知，建立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医保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制度，与治疗密切相关、医疗属性强、价格适宜的药品器械耗材可以列入白名单。对于保健品、日常生活用品等非医疗用品、生活功能为主、医疗附加值较低的器械耗材不得纳入白名单。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7: 本台消息，俄罗斯各界人士表示，期待俄中元首会晤进一步推动两国各领域合作，开启俄中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新篇章。
9: 俄罗斯外交和国防政策委员会主席卢基扬诺夫：
10: 俄中两国元首保持密切交往，共同引领新时代俄中关系不断取得新成果。在当前变乱交织的世界中，俄中两国关系的稳定性和确定性尤为宝贵。期待俄中元首会晤取得丰硕成果。

0: 国留学生数量正在持续增长，随着两国青年交流的不断深入，两国人文合作也取得积极成果，期待与中国朋友携手并行，推动双方在各领域取得更大发展。
1: 俄罗斯高等经济大学欧洲与国际综合研究中心主任卡申说，今年是俄中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俄中元首的密切互动和高度互信保障了俄中关系持续保持高水平运行。
2: 我们期待两国进一步深化合作，也期待俄中元首会晤为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做出贡献。
1: 国际人士表示，期待中俄元首会晤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正能量。哈萨克斯坦哲学、政治学和宗教学研究所首席专家伊季莫夫。
0: 目前全球格局发生重大变化，世界充满不确定性，在国际秩序面临威胁之际，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举行会晤恰逢其时，中俄合作树立了大国合作的典范，期待双方为维护全球战略稳定做出重要贡献。
1: 巴西圣保罗州立大学哲学与科学学院教授保利诺。
3: 中俄元首会晤不仅将进一步深化两国关系，也有助于增强金砖合作机制及全球南方的影响力，为全球注入更多稳定性和正能量。
1: 南非非洲部族经济研究机构首席执行官霍温丁维。
2: 中国和俄罗斯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国际社会期待中俄元首会晤进一步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迈进，为全球南方的蓬勃发展提供指引。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方面19号晚间消息，尽管美国总统前一日宣布取消对伊朗的袭击行动，但以色列高层当晚评估认为，美方仍倾向于对伊朗重启军事行动。
5: 美国媒体19号援引一名北约高级官员的话报道说，如果霍尔木兹海峡未能在7月初重新开放，北约将考虑是否协助船只通过该水道。
4: 据黎巴嫩方面19号消息，真主党武装人员当天使用自杀式无人机袭击了以色列一个军事基地的铁穹防空系统，并将其摧毁。
5: 联合国19号发布2026年中世界经济形势与展望报告指出，中东危机再次冲击全球经济，导致经济增长放缓，通胀压力重新升温，并加剧全球不确定性。报告显示，此次危机受创最严重的是西亚地区。
4: 针对日本高市早苗政府的修宪企图以及一系列扩军备武动向，日本民众19号傍晚在位于东京的国会议事堂前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政府破坏和平宪法。据组织方介绍，约10,000人参加了集会。
5: 渣打银行19号宣布，到2030年计划将公司职能部门岗位减少 15% 以上，涉及近8000个工作岗位。随着人工智能技术进步，并在金融领域广泛使用，一些金融机构近期宣布裁员。此前，新加坡星展银行宣布，未来3年将裁员近4000人。
6: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7: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生态环境领域代表围绕坚持环保为民、共绘美丽中国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网络食品销售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今天起施行，围绕责任、协同、执法这3个关键词，进一步压紧压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船票于今天开售。在今天凌晨结束的2026年 U17 男足亚洲杯半决赛中，中国队以2-0战胜澳大利亚队，时隔22年再次闯入该赛事决赛。国际方面，按照以色列媒体的预估，以色列提前解散议会法案可能在20号提交表决，而且大概率会获得通过，此举可能触发以色列提前举行议会选举。
5: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程浩龙、潘荣，主播钟程、程亚。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一段

0: 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2: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3: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1: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4: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5: 北京时间7:00。

0: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0: 早间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0号星期三，农历4月初4，呼和浩特多云，26度到13度，欢迎收听早间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丁薛祥在调研算力网建设时强调，加快构建全国一体化算力网，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1: 包刚主持召开自治区人民政府常务会议；
0: 519中国旅游日系列活动启幕，全面展示内蒙古文旅融合发展成果；
1: 锡林郭勒盟第三届夏季蒙古马超级联赛开赛；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为民导向，务求实干实效；
1: 走一线改文风，课堂里来了数字小助手，请听详细内容。
0: 新华社消息，近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先后在北京、河北、内蒙古调研算力网建设。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十五五”规划纲要部署，加强顶层设计和科学谋划，推进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建设和集约高效利用，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在北京人工智能公共算力中心和内蒙古多云算力资源监测与调度平台，丁薛祥听取算力设施规划汇报，详细了解算力资源调度等情况。他表示，算力是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体现，要统筹布局，有序建设，注重供需适配，算电协同，加快形成全国一张网，加强算力监测调度，提升算力接入和精准匹配能力，把分散的资源整合利用起来，有效满足多元化算力需求。当前各种传统和新型风险交织叠加，要强化底线思维，进一步提高设施、模型、数据、网络安全防护能力，增强算力系统整体韧性。丁薛祥前往中国联通华北廊坊数据中心、中国移动呼和浩特智算中心和合肥智算呼和浩特基地，调研企业参与算力网建设使用情况。他指出，我国数据资源丰富，应用场景广阔，要用好这些优势，协调推进算力设施建设、模型算法发展和数据资源供给，筑牢数字化发展底座，坚持自立自强，营造良好创新生态，加强产学研用协同攻关，加快破解关键技术难题，制定完善标准规范，推动国产软硬件尽快从可用迈向好用，牢牢掌握发展主动权，坚持面向市场需求，突出应用导向，创新服务模式，促进算力提质增效，普惠易用。内蒙古风光资源丰沛，绿色电力占比高。丁薛祥来到内蒙古电力集团和中金数据乌兰察布零碳算力基地，调研算电协同、低碳算力发展等情况。他强调，算力用电需求快速增长，对能源供给提出了更高要求，要统筹能源资源配置与算力设施建设，做到以电强算、以算促电，支持利用远网荷储等新型电力系统模式，探索推进绿电直联，积极推广节能技术，加强智慧能源管理，厚植一体化算力网发展的绿色底色。今年以来，国际能源市场出现较大波动，要扎实做好国内能源保供稳价工作，满足生产生活用能需求，确保经济社会平稳运行。
1: 内蒙古台消息，5月18号，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包刚主持召开自治区人民政府常务会议，听取了梳理政府行政权力清单、精简行政许可事项、优化审批服务流程和精简优化规划编制任务等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全面梳理政府行政权力清单，依法向社会公开，坚持行政许可事项能减则减，应放尽放，优化办事流程，提高网上办效能，让企业和群众可赶可急。要用好重大项目联审联批机制，保障项目落地实施。 会议强调，编制我区“十五五”专项规划要加强统筹，精简优化交叉重复、缺乏实效的规划编制内容，防止过多过滥。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所有规划都要实事求是、务实管用，追求高质量、可持续的发展。会议还研究了清偿政府拖欠企业账款、和林格尔数据园区绿电直连和增量配电网等事宜。
0: 今年5月19号是第16个中国旅游日，由内蒙古文旅厅、呼和浩特市人民政府主办的519中国旅游日内蒙古分会场活动在呼和浩特市大昭广场举办，12盟市分会场活动同时启幕，通过非遗文创大集、美食展、演艺展演、资源推介、精品线路彩线及主题月系列活动，全面展示内蒙古文旅融合发展新成果。活动将持续至5月31号。请听内蒙古台记者冯小璐的报道。
2: 在呼和浩特塞上老街，十二盟市的特色非遗技艺、文创精品、民俗好物及地方特色美食集中亮相非遗文创大集。游客在逛老街、品美食、看展演中，记住内蒙古味道。山西游客肖新东：
3: 昨天晚上刚到，今天就来到咱们大昭，感觉内蒙古人民非常的热情。然后我也品尝了一下咱们的美食。接下来比较想去沙漠和草原。
2: 先蒙峰会场设置跨境自驾、深度采风、口岸打卡等五大赏游体验环节，让游客畅游杜鹃花海，体验阿尔山的自然风光与人文底蕴。黑龙江省游客王瑞：
4: 第一次看到了杜鹃花盛放的景象，我也希望接下来的每一年在杜鹃花盛开的季节都能够来到阿尔山。
2: 先蒙文化旅游体育局副局长刘婷婷：
5: 通过举办200多场赛事、700余场演出，紧抓春夏黄金期，丰富春夏文旅产品供给，全方位升级文旅出行体验。
2: 阿拉善盟峰会场立足独特的沙漠、胡杨、草原文旅资源，集中发布下半年100多项重点文旅活动。阿拉善盟文化旅游广电局副局长马志华：
6: 我们整合全盟优质文旅资源，推出民族演艺、马术驼队、沙漠越野、边关体验等系列活动，同步落实免票、优惠等惠民举措。
2: 呼伦贝尔峰会场现场发布景区门票减免、旅游线路优惠、文旅消费补贴等多项文旅惠民政策。呼伦贝尔市额尔古纳市副市长杨浩：
7: 不再局限于游客走马观花的参观旅游，而是聚焦额尔古纳原生态的好物、特色非遗文化资源，让游客沉浸参与，全方位体验。
2: 本次519中国旅游日活动，十二盟市同频共振，以丰富的文

0: 旅活动向全国和全世界游客发出邀请，还将原价299元的内蒙古文旅卡通限时降价到199元，涵盖120多家优质景区文旅资源，包括7家5A级景区、60多家4A级景区，多数景区首到门票全年不限次。内蒙古自治区旅游协会研学分会会长苏鹏飞。
1: 从东到西啊，从我们的大兴安岭到我们阿拉善，集合了全区的优质旅游资源，做了7条线路，让我们美好的河山、优质的旅游资源，让我们大家来共享。
2: 5月19号，锡林郭勒盟第3届夏季蒙古马超级联赛在西乌中穆沁旗99号公路开赛。请听内蒙古台记者额尔德尼、张东杰，锡林郭勒盟融媒体中心记者郭小娟的报道。
3: 本届联赛首场比拼为15公里蒙古马耐力赛，赛事赛道依托西乌中穆沁旗天然草原打造，赛道沿途既有平缓广袤的草甸，也有起伏错落的坡地。参赛选手纳森布和，
4: 我们就耐力赛，拿到成绩的话会很高兴啊。
3: 蒙古马超级联赛是锡林郭勒盟依托中国马都核心区独特的马产业资源优势，于2023年创新打造的群众性特色马品牌赛事。本次赛事精心设置5大草原特色竞技项目，全方位考验参赛马匹的极限体能与参赛骑手的骑术。通辽游客温都苏，
5: 第一次来这边看这个超级马联赛比赛，第一眼是挺震撼的，我也拍了好多张照片，回去我也好好做欣赏。
3: 本次赛事恰逢519中国旅游日，赛场同步配套上演精彩纷呈的文艺展演，40名演员亲情演绎，助力盛会。北京游客豆豆，
6: 草原风光还是很漂亮，还有就是我看过就是咱们那个乌拉木齐演员他们的跳舞啊、唱歌啊，跳的也很好，这是在别的地方看不到的这种文化。
3: 本次赛事周期从5月19日持续至6月30日，赛事期间广大游客还可以沉浸式体验博客、射箭等传统草原民俗项目，选购本地优质牛羊肉、奶制品及特色文创产品。
7: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自治区司法厅、自治区红十字会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贯穿于工作全过程各方面，动真碰硬，抓整改整治，以实干实际检验学习教育成效。请听报道。
2: 自治区司法厅聚焦全面依法治区、行政执法监督、公共法律服务、法律援助等重点领域，坚持实事求是找问题、动真碰硬抓整治，在提升行政执法监督质效、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强化公共法律服务供给和法律专业人才队伍建设等方面持续发力，推动学习教育与司法行政履职、法治为民服务、基层依法治理同频共振一体推进。自治区司法厅政治警务部主任霍庆尊，
8: 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广大司法行政干警高质效履职尽责、实干担当的具体行动，转化为司法行政工作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动力。
2: 自治区红十字会深入查找政绩观偏差问题，向蒙氏红十字会、联系服务对象、基层群众、志愿者等征求意见，赴基层实地走访调研，广泛征求意见，摸清基层工作情况，动态更新查摆问题清单，对查摆出来的问题建立整治台账，明确责任分工，定期跟踪问效，持续推动整改落实。自治区红十字会办公室主任黄丽萍，
9: 有效解决全区红十字工作卡点堵点问题，努力把好事办好，实事办实，善事办到群众心坎上。
10: 走一线，改文风。
2: 当人工智能遇上传统课堂，会擦出怎样的火花？兴安盟乌兰浩特市和平第三小学作为自治区人工智能加教育试点校，将 AR 动画、3D 模型等技术融入课堂教学，课堂由静转动，寓教于乐，科技赋能正助力教学提质增效。走一线改文风，今天请听课堂里来了数字小助手，由内蒙古台记者张莹雪、兴安盟融媒体中心记者李想采制。
11: 一堂普通的美术课，

0: 在乌拉浩特市和田第三小学却充满了魔法与神奇。老师运用 3D 建模工具，将青蛙、蜗牛等小动物制成栩栩如生的立体模型，再借助 AR 技术，让孩子们笔下的画作活起来、动起来，有效提升了观察力与艺术创造力。乌拉浩特市和田第三小学学生季一涵：
1: 我们的课堂非常有趣，老师一下子就把东西变到教室里，特别神奇。这样我们就能从不同角度对它认真观察。我非常喜欢上我们的美术课，又轻松又好玩。
0: 这样的改变不止发生在美术课堂，在和平三小，人工智能正慢慢融入语文、音乐等每一学科，实现多维度辅助教学，从辅助工具升级为教学伙伴，推动育人方式的系统性变革。乌拉浩特市和平第三小学老师孔祥勇
2: 觉得他这个对教学的帮助特别大，你像在这个备课呀、课件啊，还有一些我们查找资料。
0: 依托自治区人工智能加教育试点建设的契机，乌拉浩特市和平第三小学积极探索人工智能与教育教学全场景深度融合。乌拉浩特市和平第三小学教学副校长傅延晴
3: 对骨干教师进行了专题培训、课堂教育教学的实践，然后由骨干教师辐射到全校的各个学科进行研究实践。今后我们要将人工智能从教育教学领域逐步推广到德育管理。
4: 内蒙古台记者王慧聪报道，将于6月25号开赛的创赢未来2026创业大赛、内蒙古自治区选拔赛暨鄂尔多斯杯内蒙古自治区创业大赛日前完成资格审核，1167个项目角逐此次大赛，较上届大赛增加753个项目。本次大赛采用4+1赛制，设置五大赛道，包括科技成果加创业、产业发展加创业、职业技能加创业、民生需求加创业四个主体赛赛道及青年创新专项赛赛道，参赛项目涵盖科技研发、先进制造等多个领域。
5: 2026年518国际博物馆日中国主会场活动在内蒙古博物院开幕，围绕年度主题，一场场跨越地域、联动南北的文物跨省联展集中亮相，以馆际合作搭建文化互通桥梁。请听内蒙古台记者吕雅轩的报道。
6: 内蒙古博物院金玉华光多彩中华特展的核心展区内，一件来自四川广汉三星堆的带金面具青铜人像格外吸睛。千年古蜀文明的代表性文物跨越山海，亮相内蒙古，与各地珍宝相映成趣，生动演绎一场跨越地域、跨越文明的文化邂逅。西安博物院副院长王子毅：
7: 我们长安也是丝路的起点，内蒙古这边呢，可以说是草原文明、游牧文明和丝路文明三重交融的这么一个文化特征，所以两地的文物还有相似之处，但是也各有各的特色。在以后呢，我希望让内蒙、让呼和浩特和西安文物多交流，联合办展。
6: 依托主会场的辐射带动效应，呼和浩特博物院同步联动全国多家文博机构，推出多场特色联展，丰富本地文化供给。其中天地同和中国古代音乐文化展整合全国文博研究资源，集中展示中华传统音乐文化底蕴，携手广东省博物馆打造的真鱼至美广珐琅特展，引入南方特色工艺珍品，实现南北文化互鉴共生。系列跨省联展打破地域文化壁垒，让市民游客在家门口就能品鉴各地文博精品，沉浸式感受多元文化交融的独特魅力。观众苑女士：
8: 以前看这种顶级文物只能在电视或者去北京看，没想到现在在咱们呼和浩特也能办这么高规格的一个展，确实挺震撼的，能真切感受到咱们中华传统文化的底蕴有多厚。
5: 铁路护路进行时。
4: 内蒙古台记者赵伟报道，为落实内蒙古自治区护路办关于切实抓好春季铁路沿线轻飘物隐患排查整治工作的通知的要求，近日鄂尔多斯市护路办周密部署护路联防力量，加密辖区铁路沿线巡查管控，定点盯守全程跟进隐患整改闭环，从严防范轻硬飘物侵陷风险，切实筑牢铁路线路安全防线，确保辖区铁路运输安全。
5: 请听简讯。

0: 区财政厅近日会同自治区科技厅下达科技创新发展专项资金9615万元，对全区641户首次认定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给予科研经费补助，以真金白银赋能企业突破技术瓶颈，提升核心竞争力。
1: 今年前四个月，二连浩特口岸进出口货物值350.5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20.5%，实现口岸贸易开门红。
0: 日前，总投资22.53亿元的华能巴彦淖尔市防沙治沙和风电光伏一体化工程乌拉特中旗56万千瓦风电项目正式并网，这也是当前自治区单机容量最大的风电项目之一。
1: 乌兰察布市2026年文化馆服务宣传周活动5月18号启幕，期间将举行文化成果展、马头琴讲座、玉米皮编织培训等一系列活动。
0: 早间新闻联播，编辑侯爱文、刘玉明、王浩，播音玉胜、张丽。
2: 每天向着未知领域出发，摆脱人潮的引力，重启全新的自己，打开资讯和娱乐的处理器，去刷新你对世界的想象力，在路过的每一个奇幻风景里留下野蛮生长的印记。哪有什么既定法则，不用别人的坐标去确定自己的方位，我让每一种兴趣都能找到共鸣，
3: 成功了！
2: 我让每一种生活都能找到定义，
3: 出发啦！
2: 我是谁？我是 FM105.6 内蒙古交通之声。

0: 过森林草原，吐露清新芬芳，暖阳和谐，绿色家园焕发盎然生机。一个烟头能使森林草原化为乌有，一次疏忽能使万亩绿色焚为灰烬。森林草原是大自然的生态屏障，保护森林草原就是保护我们自己的美丽家园。锦绣山河共享美好，火灾防范常记心头。
1: 你好，欢迎乘坐。
2: 您好，请您出示乘车码。
3: 什么？出示乘车码？我不会呀。
4: 大妈，我们这边没有现金支付，麻烦您出示付款码。
5: 啥？付款码？我不会呀。
2: 爸，今天晚上单位加班，没法做饭了，您自己点个外卖吧。
6: 点外卖？我不会呀。
7: 妈，咱们后天去医院做检查，您自己先在网上预约挂个号啊。
8: 网上预约啊？我不会呀。
0: 现代化的生活让步履蹒跚的老人跟不上节奏，便捷的支付手段让老人陷入进退两难。
4: 大妈，你快点行吗？后面很多人等着结账呢。
9: 微信支付收款。
0: 社会的温度保留了他们慢速度的权利，快时代下的老人需要我们的慢动作。
10: 来，大爷，我来帮你，点这个图标就可以打开付款码了。
0: 关爱老人，让生活更

个蒙市主要城市的天气情况。首府呼和浩特晴转小雨，26到15度；包头多云转小雨，28到15度；乌海多云，28到15度；吉宁多云，22到10度；临河多云转阵雨，27到13度；东胜多云转阴，30到16度；锡林浩特多云，22到12度；赤峰多云，26到12度；通辽多云，28到16度；乌兰浩特晴，24到13度；海拉尔晴转多云，21到10度；巴彦浩特晴，19到9度。

0: 我是手机，主人对我不离不弃。
1: 我是书籍，主人对我不理不睬。
2: 所有人都在玩手机，我劝你马上离开这里。
3: 从什么时候起，手机已经成了你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4: 啊，手机，请你放过我吧。
1: 书籍，我们曾经最亲密的伙伴，在那里默默等你。
3: 放下手机，享受一段安静的阅读时光。
1: 作家苏童，
5: 就我一直觉得阅读唯一的好处就是说，让你可以有一个内心生活，这个内心生活要引导的，那么有时候就是一本书。
1: 拿起书籍，让它为你打开一个全新的世界。
3: 作家余华，
6: 读书的好处就是让我知道自己是谁，然后呢，让我知道自己其实也是内心深处还是很宽广，但是这个前提就是这本书一定要跟你相遇。
3: 放下手机，拿起书籍。
1: 放下手机，拿起书籍，
3: 遇见更好的自己。一言一行，彰显文明风范；一花一木，铭记城市文明。

0: 一个不起眼的烟头，随手抛向车外的纸巾，随意丢在地下的垃圾袋，平凡的默默付出，从不被注意。他们在平凡的岗位上做着最辛苦的事。
1: 其实我就想对大家说，环境是大家的，然后都爱惜一点，都保护一点。
2: 我是呼市回民区的一名环卫工人，早上跟晚上垃圾积累的挺多，每天要扫的可多了。不过接受这个岗位，我们很光荣。
3: 12、13年了，呼吁大家那个，珍惜身边的环境呗。都是干点活都挺不易的，就是。
0: 每天凌晨5点开始清扫，不论刮风还是下雨，日复一日为这座城市的文明和卫生坚守着。城市之美，美在人心。讲文明，讲卫生。文明城市，文明心。

0: 本节目由浙商银行特约播出。浙商银行车主卡会享有车生活，加油充电洗车停车更优惠，还有更多丰富权益等您来享。详情请咨询04716993055。
1: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2: 无论是拥堵的街道，还是繁忙的地铁、公交，
3: 前方停车，
2: 让欢乐同行成为你早间通勤的最佳伴侣，带你穿梭在都市的节奏中，让每一个早晨都充满活力。欢乐同行，与你同行。

0: 今天3:40，把我的爱全部带走吧，我的听众朋友。
1: 带走什么？
0: 我的爱。就是咱俩怎么
1: 这么珍贵的爱，
0: 分手吧，
1: 竟然就被带走了？
0: 怎么你都接不住呢？
1: 早知道这样，我该抢一抢了。
0: 啊，是吗？啊，我才知道自己这么好。
1: 如此珍贵的爱竟然就给了我们广大的听众朋友们，
0: 所以啊，把最珍贵的东西给到我们早间的听友，对吧？宝贵的早间时光，宝贵的吃早点的时间，宝贵的运动时间，都给了我们热爱的听友了。
1: 是的，大家有没有感觉荣幸之至呢？
0: 杰哥，你今天戴这个眼镜是怎么？
1: 眼睛疼。
0: 是来跟我夺那个美颜的是吗？
1: 戴上眼镜就美颜给我，
0: 真的都给你了。
1: 给你了吗？
0: 给我了。快给我了。哎呀，
1: 天哪，这个眼镜啊，我发现真的是
0: 一个装饰，就是装饰的吗？
1: 就是对于这种眼睛容易肿啊，或者眼睛小啊什么的，真的是一个非常友好的一个装饰品。
0: 哎，我也觉得是呢。就你是戴了个放大镜吗？
1: 你说的是老花吧？
0: 你眼睛还真变大了一些。
1: 就是看起来它会放大你的眼睛，其实
0: 并没有。哎，真的有放大
1: 眼睛。其实真的并没有，它就是一个平静啊，就是一个防蓝光的啊。
0: 各位知道了吧？哪有缺失把它
1: 修饰
0: 掩饰起来？哪有缺眼的时候啊？
1: 对，咱一遮就可以了啊。
0: 对，
1: 来吧，今天星期三了啊，我们来一起来跨越这一座山啊。我们欢迎一早来给我们打卡报道的朋友，欢迎左岸，还有秦二冲的哥哥姐姐，早上好。南
0: 台
1: 小学3年级1班的何博涵打卡报道。今天不堵车，早早到校了。520爱你们哦。
0: 要真的是爱，这是2020年的5月20号。哎，
1: 怪不得琪姐让大家带走她的爱呢，真的。哎呦我去，这太应景了。
0: 最近你有看那个《低智商犯罪》吗？
1: 没有啊，
0: 就我跟里面那个张扬局长一样。就我可能没想到，但都被我碰上了。
1: 啊，这两天我觉得就是大家好像都在看那个，就电影，有一部电影叫
0: 《阿猫
1: 给阿猫的情书》。
0: 对，阿猫的情书，对对对，
1: 好像是特别火的，好多朋友看完以后都说，哎呀，在现场都落泪了。
0: 他就提到了素人美，说这个素人美是什么样子的。所以大家呢，如果你也是素人，你想了解一下什么叫做素人美，可以去看一看。
1: 来吧，我们欢迎苏尼特右旗第二小学的白新月打卡报道，吕新月打卡报道，欢迎。
0: 早上好。还有这是 Sandry 说呢，海博湾区，这是5小学4年级4班的张宇阳，早上好。
1: 早上好。博爱天使幼儿园的王子燕小朋友打卡报道，欢迎。
0: 这美颜不给我就不给我吧，这余光真的是太刺眼了，受不了了，我已经。
1: 来吧，我们再来打卡啊，这个同飞路小学1年级4班的任静妍和塞罕区第7幼儿园的任芷妍两位小朋友打卡报道，说今天是个美好的日子，大家都开开心心的。
0: 是的。还有杰哥提醒我嘞，我明天也戴一个防蓝光的眼镜，这就不会这么刺眼了，对吗？
1: 对。哦，就戴你得戴偏光镜，我觉得戴防蓝光的估计够呛。
0: 为什么要戴偏光镜？
1: 就是把那个光折射到你的眼睛里，给它散射出去，
0: 是吧？真的。
1: 对，
0: 这真太好方法了。今天我就搞定这个事情。
1: 还有呢，我们看一下这个在我们的视频号当中啊打卡报道的正蓝旗第一小学的呼日乐带打卡报道，欢迎。
0: 早上好。
1: 还有谁呢？我们看一下哈，很多很多朋友有这个玉泉区思德幼儿园大1班的苏德尔报道，主持人哥哥姐姐早上好，又是美好的一天，欢迎。
0: 然后这个多喝热水说，我知道最近在网络上，要出名的人
1: 谁呀？
0: 叫楚人美。
1: 楚人美是要出名了吗？楚人美不是一直是挺吓人的吗？这是我们8090这个一代。

0: 哎，就是大家的这个童年噩梦啊，这是。啊，
1: 我怎么不知道他呢？
0: 就是你看过有一部电影，就是好像应该是香港的吧，叫《山村老师》
1: 啊，哦，
0: 是一部就是那种就是恐怖片
1: 啊，知道知道，
0: 他是这个恐怖片里头的鼻祖啊，我感觉真的，我是大年初二看的，而且是大白天看的，
1: 哦，
0: 看完以后大白天不敢回家，你知道吗？
1: 哦，这么吓人，
0: 就特别吓人，
1: 哦，
0: 嗯，
1: 那为什么这人要出名了呢？
0: 就是呀，啊，为什么呢？
1: 啊，哦。就是你是那个特别牛的经纪人是吗？您说谁出名谁就出名，那你看我跟杰哥什么时候出名啊？
0: 对，我们俩现在还不够太出名啊，帮我们俩赶紧给我们打造一下是吧。
1: 冯哲说呢，霍奥特乌兰小学五年级班的冯浩星，早上好。
0: 嗯，还有今天地幼儿园的刘浩小朋友打卡报道，欢迎。
1: 哎，早上好啊。
0: 嗯，
1: 还有这是乌海市海博湾区嘉豪幼儿园的梁栋泽，早上好。
0: 嗯，新年好的是实验第二小学四年级六班的李佳怡小朋友打卡报道，欢迎。
1: 嗯，这是还有哎呦好多小朋友哈。
0: 嗯，
1: 欢迎大家跟我们热情的打卡报道，并分享你们早间的心情哦。
0: 嗯，
1: 甚至是昨天学到什么东西都给我们分享一下哦。
0: 嗯，视频号当中很多朋友打卡报道，我们还没来得及给大家念呢哈。有这个金山学校三年级十班的乔牧阳小朋友打卡报道，说新的一天开始喽。
1: 嗯，
0: 还有土默特左旗桃李同心幼儿园学二班的赵正凯，欢迎。
1: 玉泉区思德幼儿园大一班的苏德尔打卡报道了，早上好。
0: 嗯哼，牛说呢，说我考你们一个脑筋急转弯吧。
1: 行，您说吧。
0: 啊，请问借什么不用还？啊，怎么就突然就冷静了呢？借什么不用还？
1: 我觉得看人品吧，有的人借什么都不用还。
0: 这是一个脑筋急转弯嘛，借什么不用还
1: 啊。
0: 嗯，想一想
1: 啊。
0: 嗯，我猜，我想
1: 杰哥你知道啊，
0: 我想到一个
1: 是什么，
0: 但我不知道对不对啊，
1: 啊，
0: 大家来说一下。借光不用还，
1: 那还借空气不用还。
0: 所以不对啊，赶紧来给我们这个揭晓一下答案吧，有没有知道的？借什么不用还。
1: 嗯，借什么不用还。
0: 嗯，
1: 啊，来吧各位小朋友，我觉得这道题目好好答一答哦。
0: 哎，
1: 对呀，啊，这是你们应该做的事情啊。
0: 嗯
1: 啊，各位小朋友们，借什么不用还呢？
0: 嗯
1: 啊，
0: 借什么，
1: 一起开动脑筋哦。
0: 嗯，
1: 借什么不用还。
0: 嗯哼，还有这个通辽市科尔沁区英语学校大佑三班的刘子晨小朋友打卡报道，欢迎。
1: 啊，
0: 嗯，
1: 郝丽君说是不是借过不用还呢？
0: 借过借过，来借过一下
1: 啊。
0: 哎，也有可能啊。对，
1: 战战也说借过
0: 啊。
1: 啊，真切说借口吧。
0: 借口。嗯，浮萍说借光不用还。嗯
1: 嗯，又跟这个杰哥想的一样，
0: 借
1: 光不用还，
0: 借光不用还。哎，来借个光。啊，借个光。啊，
1: 清水如画说，哎，借您吉言不用还。这个我觉得也得还，有来有往。啊，
0: 嗯
1: 啊，
0: 对，其实你看，我觉得好多都不用，就是都对啊，就是借过呀。
1: 啊，
0: 借个光啊，借您吉言啊，我觉得是不是。
1: 嗯，
0: 然后木易木山说呢，借到超车不用还。哎，
1: 吴伟说介绍不用还。哇，然后他给我发了一张图片啊。哦，这是在五月六号。
0: 嗯，
1: 这大堵车的情况，今天早晨上班路上的路况怎么样啊？
0: 嗯，
1: 希望大家呢在路上行驶，帮助更多上班路上的好朋友。
0: 哎，
1: 如果有路况告诉我们啊，我们及时为大家来播报。
0: 大白梨说的，向天再借五百年不用还。
1: 真的吗？
0: 这得还呢，
1: 借我五十年我就够了。
0: 哎呀，借口不用还。还有这个哭蝴蝶说呢，借知识不用还。
1: 翔说荆州，小鹏说是荆州。
0: 嗯，
1: 借荆州不用还。
0: 借荆州啊，这是一个典故啊。
1: 哦，
0: 嗯，
1: 哦，
0: 嗯，
1: 如果在这些答案当中，
0: 嗯，
1: 荆州是对的。
0: 嗯，
1: 那你们这些四十多岁的小朋友真的是太惨了，
0: 太厉害了。
1: 多喝热水说借你个胆儿不用还。
0: 借个胆不用还啊。
1: 翔说呢，刘备借荆州有去无还。
0: 哦，这个也许还真的是最准确的一个答案。
1: 还真有可能。
0: 嗯
1: 嗯，
0: 欢迎二零号的是第三幼儿园的白一泽小朋友打卡报道，他说今天呢要参观小学，好开心啊。
1: 嗯
0: 嗯，
1: 还有这是金陵区全山路小学五年级二班的哈森打卡报道了。
0: 嗯，
1: 还有金陵区全山路小学五年级二班的郝景勋打卡报道了。
0: 嗯，
1: 就两个五年级二班的。
0: 嗯，
1: 咱这个同学相跟着走呢。
0: 嗯。

0: 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1: 妈，我想吃你做的饺子了。
2: 妈，马上就去给你做。
0: 你却常常对他们说改天。
2: 儿子，你帮妈看看这个手机来电话怎么没有声音了。
1: 哎呀妈，我现在有事儿，改天我再教你啊。
2: 儿子，你怎么回来了？
1: 妈，我回来教你怎么弄手机，我改天再忙，我现在马上就教你。
0: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3: 中国移动四重礼购机福利来袭，购机享至高500元国补，再享合约优惠礼叠加，以旧换新抵扣，更有手机保全机型一年岁频免费更换服务，一站式体验让购机更划算，用机更安心。
4: 你家哪装的？
5: 大旗装饰。
4: 你家哪装的？
5: 大旗装饰。
4: 你们怎么都去大旗装饰？
5: 大旗装饰超级品牌家装节，直接让你免费装，品牌材料免费选，名品家具免费送，全房美缝免费领，现场还可以参与抽工程款免单，至高8万元，直接免费装，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拨打0471681111104716811111。
6: 本节目由交通银行冠名播出，交通银行信用卡福利再加码，商场、超市和网购消费满减，还有最红星期五，更多详情登录买单吧或详询各营业网点。金辉酒温馨提示您：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7: 秦岭之心，嘉陵江畔，2000亩生态酒园，甘肃陇南金辉酒，千年酒脉。纯粮固态发酵，绿色食品和国家地理标志认证。
8: 我是手机，主人对我不离不弃。
9: 我是书籍，主人对我不理不睬。
10: 所有人都在玩手机，我劝你马上离开这里。
11: 从什么时候起，手机已经成了你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12: 啊？手机，请你放过我吧。
9: 书籍，我们曾经最亲密的伙伴，在那里默默等你。
13: 阳光与我对头年。
14: 放下手机，享受一段安静的阅读时光。
9: 作家苏童，
15: 我一直觉得阅读唯一的好处就是说，让你可以有一个内心生活，这个内心生活要引导，那么有时候就是一本书。
9: 拿起书籍，让它为你打开一个全新的世界。
6: 作家余华，
16: 读书的好处就是让我知道自己是谁，然后呢让我知道自己其实也是内心深处还是很宽广，但是这个前提就是这本书一定要跟你相遇。
3: 放下手机，拿起书籍。
9: 放下手机，拿起书籍，遇见更好的自己。
17: 压力粉碎机，上班有力气，同行要欢乐，欢乐要同行，上班上学上车，一起欢乐同行。

0: 今天是2026年的5月20号，星期三，欢迎大家收听520早间的欢乐同行早高峰。你好，我是主持人王琦。
1: 各位早上好，我是主持人杨杰。
0: 我们爱大家哟。嗯，
1: 那我们的节目呢，要感谢
0: 这个年龄说这个话，鸡皮疙瘩就要起来了吗？
1: 你必须得爱大家，有爱要勇敢的表达出来，是不是？大家今天如果想跟谁表白的话，可以通过我们的电波来给大家表白出去。
0: 我也觉得是，
1: 让更多的人能够知道你的爱意，对不对？
0: 就哪怕你就给我们打电话，我们都接，你信吗？
1: 对，
0: 你试试，0471
1: 啊，
0: 45911786
1: 啊，45911786，
0: 0476631333
1: 啊，两个，
0: 实在不行打我们内部电话也行，6630259。
1: 啊，或者打齐野的手机号，手机号是130。
0: 哥，
1: 当当当当当当。
0: 这个，
1: 我瞎说的，我也不知道。
0: 还有大僧说呢，唐僧老师说过一句话：施主，贫僧自东土大唐而来，路过宝刹，想借宿一晚。
1: 借宿真得还呢。还有刚才说借火的，你不知道那借火的有多难呢？有时候借个火还得随根烟呢，你知道吗？还有朋友给我们出脑筋急转弯，说完借了，咱就说一个，说什么偷什么不犯法。偷什么不犯法？
0: 偷什么不犯法？
1: 嗯，
0: 哎，这也挺有意思哈，
1: 嗯，
0: 小朋友们
1: 啊，
0: 怎么样了都想的。偷什么不犯法呀？
1: 哎，偷什么不犯法？君临天下说呢，说朱元璋啊借沈万三的聚宝盆不用还，他承诺五更天还，夜里呢他杀了所有的鸡和狗，还抓了打更人，所以呢那一天啊就没有没有这个五更天
0: 啊。
1: 这个字念经吧，
0: 五更天，
1: 五更天，对，
0: 打更人，对，然后这个大师又说偷塔不用还，塔就是那个塔楼的塔，为什么呢？
1: 为什么呢？
0: 我觉得不对，
1: 不对，不对啊！这今天一早他们都光给大家出这个就是脑筋急转弯了。
0: 乘风破浪这个没问题，他是回民区秋实小学一年级的王子旭，他说偷笑不用还。
1: 哎呦，这个，
0: 我觉得这个没问题，回答的，
1: 对，
0: 是吧？
1: 哎，对，偷笑不犯法。
0: 明镜远说偷书不用还，那我就
1: 那，不行，你去新华书店偷一本试试
0: 啊
1: 啊，
0: 那肯定得还呐，
1: 那不得把你抓起来，那不是还的事儿了
0: ，对对
1: 对
0: 啊。
1: 欢迎青山惠东小学一年级3班的范展小朋友打卡报道。
0: 阳光说，姐姐哥，偷心不用还。是谁偷偷偷走我的心？
1: 你把我的心给偷走了。
0: 还是有这首歌是吧？
1: 对。
0: 是谁偷偷偷走我的心？就张学友的《偷心》。
1: 对对对对。
0: 啊，就这个。
1: 然后这个半岛铁盒说呢，偷瞄不用还。偷瞄，这得看你在哪儿偷瞄了，对不对？
0: 是，你要在你卫生间门口
1: 啊。对呀，你在卫生间门口，那你可就犯法了，你不是偷，是不是啊？
0: 这不对
1: 啊，不对不对 啊，这肯定不对哈。来吧，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聊点什么呢？
0: 今天不是520了吗？我们想问问大家这样一个话题哈，如果你今天多出一小时，可以陪他，或者陪他，或者陪他，或者陪自己。
1: 这有几个他呀？
0: 就这个他是泛指哈，对吧？可以是父母、孩子、朋友、爱人、甚至同事，你都可以，对吧？如果今天你多出一小时，你可以陪他。首先确定你要陪谁，对吧？或者说没有那个他，像杰哥就陪自己。
1: 怎么了？我没有那个他，我还有他呢呀，我还有父母呢呀，父母也算他呀。
0: 就如果你都不想陪，你可以陪自己。
1: 对呀，
0: 对吧？你会做什么呢？这我们今天的话题，就是如果你今天多出一小时可以陪他或者自己，你会做什么呢？欢迎大家跟我们互动交流，在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奔腾柔媚1056交通之声。是不是很有意思的一个话题？
1: 哎，挺有意思
0: 的。咱别那么肤浅的说表白什么的啊，咱就说就是其实我觉得陪伴就是最长情的告白了，对吧？如果你今天多出一小时可以陪他或自己，你会做什么？在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奔腾柔媚1056交通之声。你知道我会做什么吗？
1: 你会做什么？
0: 看短剧。
1: 那你那是陪他的吗？
0: 陪我自己啊。就我觉得我自己的时间真的太少了。
1: 你是一个挺喜欢看短剧的人。
0: 我不是喜欢看，就是我是觉得那种就是比较就是没有脑的东西能够让你很放松，
1: 就放松，不用动大脑的那种，不用上脑细胞的那种，
0: 特别无脑
1: 啊。
0: 对，而且有些短剧你知道就是搞笑来的，
1: 对，
0: 那你就跟着他笑就完事，
1: 你就跟着他的情绪走就行。
0: 对对对对
1: 对
0: 对
1: 对。

0: 他陪，就男他女他和动物那个他，
1: 对，各种
0: 逗着陪，
1: 就没有人陪你啊。然后这个导导说呢，你俩真是个老年人，人家偷塔是游戏的说法，
0: 就跟以前的偷菜是一个说法，是吗？哎、
1: 对。你看我们俩主要是不玩游戏啊，你是不是、
0: 啊、
1: 不爱玩游戏，不是老年人，说什么老年人呢，还不到六十呢，真的。
0: 丽斌，我说投票不用还吧，
1: 那是偷。我们说的是偷，不是投。哎，对，这两个是不一样的。
0: 偷什么不用还，
1: 对，这两个不一样的哈、
0: 嗯、
1: 然后这个致青春特雷西说呢，说偷媳妇儿的钱不用还。
0: 那是，
1: 那可能你肯定，我估计不用还，但是你肯定少不了两巴掌。
0: 你都体罚了、还不还吗？也不一定，有的体罚完了还得还，
1: 还得还，
0: 是不是？
1: 可能你还得就是属于赔了夫人又折兵的那
0: 种。对对对，
1: 啊、对你不光偷的偷一百，可能得还三百。
0: 快乐人生说，陪他去撸串。啊，那个女性的她哦、
1: 嗯，
0: 就如果你今天多出一小时可以陪她或者自己、
1: 嗯、
0: 你会做什么呢、
1: 嗯、
0: 陪她去撸串，
1: 哎，
0: 就夏天特别适合撸串、啊、
1: 是的是的
0: 嗯,
1: 嗯，刘先说呢，说陪自己睡觉
0: 啊，这个我也想要，哎，这好想要哦。
1: 嗯,
0: 嗯，
1: 陪自己睡觉，就是啊、
0: 嗯、
1: 我觉得
0: 就睡个天昏暗地的那种，
1: 对，就属于那种把手机全部都关掉，
0: 嗯，
1: 拉住窗帘，
0: 就什么事儿都没有，
1: 什么声儿都没有的那种，
0: 什么事儿也没有，什么声儿也没有，
1: 对，很狠的睡一觉，
0: 然后什么这个情绪也没有，
1: 嗯，
0: 什么思考也没有，
1: 嗯
0: 啊，就是
1: 睡他个天昏地暗。
0: 嗯，
1: 哎，那你说那种一个小时够吗？
0: 嗯，
1: 好像一个小时也不够、
0: 啊、一个小时不够，我觉得像这种睡怎么不得二十四小时，
1: 对，就得一天。嗯
0: 嗯
1: 哼，往后余生说呢，说偷笑不用还，
0: 哎，这个也对、
1: 啊、哎，对对对、啊、他说的是偷学不用还、
0: 啊、
1: 嗯，偷学、
0: 啊、偷学不用还，
1: 偷学我觉得这个也对哦，
0: 嗯，
1: 偷偷的学是不是哈、啊、
0: 嗯
1: 嗯，还有这个
0: 清风一人说、
1: 嗯、
0: 没事偷着乐不用还吧，
1: 嗯，
0: 那我觉得这个是
1: 这个是
0: 这咱干扰谁了呀，
1: 嗯
0: 啊、
1: 嗯，大家跟我们一起来互动今天的话题啊，就如果你今天多出一个小时可以陪他或者陪自己，那你会做什么呢？
0: 嗯
1: 嗯，
0: 这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嗯，杰哥你呢？
1: 我会干什么啊，我会陪谁？
0: 嗯，
1: 如果说今天，如果说就今天这个话题，就今天这个时间的话，我愿意投出一个小时去陪陪我爸爸妈妈。
0: 嗯
1: 嗯，
0: 就今天来而言，
1: 对，我真的就是特别想陪陪他们。
0: 嗯、
1: 啊、有时候我昨天晚上跟我妈两个人就是属于那种就是深夜长聊、
0: 哦、
1: 啊，我妈正好今天我昨天我爸妈来了嘛、
0: 啊、
1: 然后呢晚上呢我妈就关着灯，然后呢、
0: 啊、
1: 说你来坐在我身边
0: 啊，啊，
1: 我跟我妈特别喜欢就那种氛围、
0: 啊、
1: 你知道吗、
0: 啊、
1: 就是喜欢那种黑夜、
0: 啊、
1: 黑洞洞的，我俩就是坐在身边那个坐在炕上那种感觉，你知道吗、
0: 啊、
1: 然后坐在那儿呢，我妈就跟我就促膝长谈了很多很多的事情，
0: 啊啊，
1: 然后她就说呢，她说到一个点让我其实触动挺大的、
0: 嗯、
1: 她说孩子呀，她说你应该改变一下对待父母，就是跟父母说话的那个方式。
0: 嗯嗯，
1: 他说有时候呢，你其实挺就是，是出于好意，挺心善的，想就是跟我们说一些什么事儿啊什么的、
0: 嗯。
1: 可是呢，就是有时候你太着急了，
0: 嗯，
1: 那个就是父母有点有时候接受不了，你那么这么多的这个就是知识输出啊、
0: 嗯，
1: 就情绪啊什么的，可能有点太激动了。还是说你要这个要好好的说，我们还是愿意听的。
0: 嗯，
1: 哎呀，一下就觉得、
0: 啊、真的是，
1: 哎呀，一下觉得说到我的心坎里头了。
0: 嗯嗯、
1: 啊，你知道这个事儿是为什么源于这个事儿吗？我爸第一天来的时候晚上，我回家的时候晚上，我爸正在煮一碗面，然后我说他没有酱啊，我爸说家里头有，然后呢就发现我冰箱里头放了一年前的一罐酱，打开里头上面已经全部都是长毛了。我其实是准备扔的，但是我忘了扔了，我爸说就把上面有毛的那些地方都给他去掉，然后他要吃下面的，那你说我能不生气吗？我说这能吃吗？我说你为了省三块两块钱的酱钱，我说你三十能就是能治疗还是二十能治疗，吃出个病病灾灾的不得好几千块钱的治啊，我哪有时间陪你去看病啊。说着他有一点来吧，我们先进的广告之后呢继续跟大家聊。
2: 一诗一天地，一词一春秋，唐诗宋词，中国文字意境巅峰之美。有大江东去的豪迈，小桥流水的叮咚，有金戈铁马的雄魂，意迹梅花的柔情，有柳寒烟眉弄影之深美红约，有浪淘沙满江红之奔放旷达， 长亭。

0: 杨柳细雨，
1: 明月梧桐归鸟，
0: 有春晓春晓，满院绿杨芳草，
1: 有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0: 字字珠玑，
1: 唇齿留香，
0: 遇见唐诗宋词，
1: 爱上中国文字。
2: 金辉酒正能量，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秦岭之心，嘉陵江畔，2000亩生态酒园，甘肃陇南金辉酒，千年酒脉，纯粮固态发酵，绿色食品和国家地理标志认证。
3: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
4: 聚焦应急突发事件，普及应急科普知识，1056。